那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些歌颂妈妈或者是透过歌曲来表达为人子女对于妈妈的这份爱意、谢意，甚至是思念之意的一些应景的歌曲。谁说一定要在母亲节的当天来表达我们对于妈妈的这份爱意呢？其实我更是觉得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能够适时的体现我们对于妈妈的这份孝顺之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待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块 来分享这一类的应景的歌曲，同时透过这一连串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妈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和爱意之外，也让我们反思陪伴着父母亲的时间好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和你快分享到的，这是苏芮所带来的《奉献》。

跟妈妈有关联的歌曲啊，在每个世代呢都非常的多。那么以当代来讲的话呢，周杰伦他所写的《听妈妈的话》可以说是这类歌曲当中的经典的代表作品了。

0: 在歌坛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是一个非常听妈妈的话，是一个非常孝顺妈妈的歌手。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周妈妈呢，她是慈母扮严父，不断的督促周杰伦，而且也充分的给予周杰伦学习音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造就了现在周杰伦他巨星的地位。现在妈妈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好容易来扮演，既要是慈父姚爷母，更要像朋友般来陪伴着孩子的成长。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潘玮柏和苏芮他们所演唱的《我想更懂你》。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将孩子跟妈妈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作为一个非常深刻的描写。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有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去想哦，妈妈完全都不了解我们，她不懂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懂我们想的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跟妈妈会有所拉扯，甚至是争执，所以妈妈或多或少都会流下了眼泪。而流下的每一颗眼泪的呢，都是妈妈的难过、挫折。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怀疑妈妈对我们的爱。只是当下妈妈不晓得如何和我们相处而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已逝的这位歌手潘邦所带来的《母亲的眼泪》。那也由于这首歌曲当时录制是黑胶唱片，所以啊年代久远，难免会有一点点杂音，也请大家多多的见谅。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您制作主持的《美丽的怡婷》节目。每一次一听到潘邦所演唱的《母亲的眼泪》这首歌曲，心里头总是非常的心酸哦。尤其是这首歌曲现在对于潘邦的母亲来说的话呢，我相信一定是满满痛哦。一样的母亲节，可是每个人对于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哦，心里的感受却是截然的不同。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哦，听起来呢就是格外的心酸，因为呢都是为人子女对于已经过世的母亲，或者是说从小被阿嬷带大的人来讲的话哦，我觉得这几首歌曲格外代表他们的心情。像当年方文山和周杰伦所写的这首歌曲《老后乡》呢，更能够代表将会对于早逝的父母亲的那份遗憾和心痛。

对于江慧来说，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头的经济环境并不好，所以他的父母亲每天是非常的辛苦在撑起家中的经济。等到江慧好不容易在事业上冲出一番成绩，功成名就，有能力要回馈孝顺父母的时候呢，可是他的父母却陆续的过世了，所以对于江慧而言可以说是心中一辈子的遗憾和痛呢。所以啊， 我们孝顺父母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父母亲都不在人世了，我们想孝顺他们来都来不及了，不要将这个遗憾变成了这一辈子的痛。而对于我们金曲歌王萧煌奇而言，也因为小时候眼睛就看不到了，所以阿嬷对于萧煌奇是十分的疼惜和爱惜，因此萧煌奇也写了这么一首《阿嬷的歌》来怀念已逝的阿嬷对他的疼爱。

当年这部电影《鲁冰花》，不管从电影画面的美感、电影主题曲触动心灵的述说，到对人物人性的刻画，以及表达生活中的无奈，都有着很深的刻画，可以说是一部有深度的电影。由曾淑琴所演唱的电影主题曲《鲁冰花》，就是描述在电影当中这位极富有绘画天分的小男孩古阿明思念他早逝的母亲的心境。

来自于香港的草蜢这支团体呢，一般我们对于他们的印象都是载歌载舞，唱的歌曲呢几乎都是以一个比较动感的作品为主，可是他们也唱了一首跟妈妈有关联的很应景很抒情的歌曲，取名就叫做妈妈。

0: 阿牛所演唱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妈妈对我们的爱呢，是无法量化，而是要我们细心去体会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是歌坛的这位新人洪安妮为她的妈妈而写的这首歌曲《妈妈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她用轻快的旋律来诉说身为妈妈的女儿的这份荣幸和开心。
1: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0: 在异乡工作或者是读书的你啊，通常最想念怀念妈妈的应该就是妈妈的饭菜香吧。这个部分以前在家里头的时候可能大家感受得不到哦，因为妈妈的饭菜呢随时都为我们准备的好，你不觉得它的珍贵。可是一旦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妈妈的身旁，孤单的在异乡工作读书的时候，夜深人静总是格外的会想起妈妈的饭菜香呢。这时候才深刻的感受得到在妈妈的身旁是多么的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号角响起当中的浩子跟他妈妈一块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妈妈的菜》。
1: 妈我回来啊，
2: 啊哪变这酸啊，你嘴都没得吃？
1: 有啊，
2: 哎呦，去洗手洗手，再洗来吃。
1: 好好的。

妈妈的味道，妈妈的饭菜香，永远抚慰着在异乡工作读书的我们。因此怡婷也希望啊，所有为人子女的我们呢，一定要抽空回家陪伴着父母亲，多陪陪他们，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要孩子们的陪伴。而且别忘了回家之后多吃点妈妈煮的菜，妈妈会非常开心的，因为在她的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所演唱的《让我照顾你》。小时候我们受到父母亲的照顾，但是长大之后我们有能力了，当然就换我们来照顾你。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才能够感受得到当年妈妈对我们无私的照顾和对我们的爱。我还是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以容中豪这位歌手所演唱的母亲节快乐再次的祝福妈妈快乐，那也希望呢天天都能够带给妈妈拥有母亲节的快乐，天天孝顺妈妈，让妈妈天天都过母亲佳节。我是怡婷，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要用

0: 每天五点起床的超级闹钟，是全家最强的料理魔法师，是我写功课时的专业家教。
1: 妈妈不是教过你吗？这个
2: 妈妈，我的袜子不见了啦！
0: 他永远最忙，却总有时间帮我找袜子，帮全家人找东西。他真的有超能力耶！妈妈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嗯，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这个母亲节，别只让谢谢藏在心里，一句话，一个拥抱，温暖的陪伴，就是他最想收到的礼物。汉声电台与晨光文教基金会，谢谢每一位用爱成就家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0: 星期一，我们要欢迎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陈秀熙陈老师。
1: 梅姐早安，还有我们的启晨阳医师早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又有这个华佗来跟我们传导非常有智慧的有关于我们很少会听得到的这个肺癌。
0: 陈秀熙陈老师很有意思，你就说华佗哈，就一语中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刚才又眉目传情了，我发现他就是十足的暖男。
1: 对，你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说华佗也要有智慧，然后要有慈、这个菩萨心肠，
0: 是、
1: 他这个都有了。所以这个
0: 可是表达的方式
1: 不一样，
0: 他的眉宇之间的感觉是不一样，他就是不让大家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但是他把你的事情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你上一集我本来想要这个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一直看他的手，我是在想说我们陈经主任是不是曾经男扮女装过，所以你才会引起你的这样。我开玩笑讲，就是说我们很谢谢啦，就是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非常虽然很严肃的主题，不过是真的非常重要哈。那等一下喜成阳医师来跟我们台大这个外科部主任，我们的陈信金主任，也是我觉得我们最尊敬的这个在过去我一生医过的华佗最好的一个这个外科部的主任，还有主任跟医师哈。那他的领导气质也非常重要哦，因为我顺便要跟大家谈一下哈，我们陈信金主任是少数我们在外科哈，他是拿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部的杰出奖
0: 哦，
1: 这个是我必须
0: 国家科技部
1: 对这杰出奖，
0: 研
1: 究杰出奖，
0: 研究
1: 杰出奖不是，所以他是文武双全
0: 哈，
1: 古代来讲就是说外科华佗
0: 哈，是
1: 那就是这个大家就讲说他上一集也讲哦，外科好像在开刀一样，他不是会开刀，他也写文章也写得非常好，研究我特别跟大家讲这。所以我非常敬佩他啦，说真的，因为外科医师真的非常辛苦，
0: 太辛苦了，
1: 非常非常辛苦。我在剑桥大学最好的，英国最好剑桥大学最好的 Edinburgh Hospital 的外科医师都没有我们陈进先主任这样子如此的这样子辛苦又有智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佩服他。来，陈样了？
2: 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可以请到这个台大外科部的部主任陈进先陈主任。
3: 好，谢谢啦，谢谢梅姐，谢谢秀熙老师，还有陈阳的邀请，非常荣幸又再度上这个节目。
0: 你看他这节奏好快哦，他很会抓住时间哦，因为精准的我们要讲好多更重要的话哈。陈进兴，耳东陈，魏晋南北朝的晋，
3: 对，复兴的兴。
0: 今天又多知道一些哇，原来你这个案头研究的工作做得也这么棒哦。
3: 好，谢谢。其实这个不管是临床还是研究的工作啦，都需要很多贵人的帮忙啦。那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团队啦，好的老师的指导。研究其实尤其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我很幸运啦，因为在我们台湾大学台大医院就是有非常好的肺癌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也是沾大家的光。
0: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从来不会自己完全一个人独占他的这个功劳哈。事实上当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见他的上面，他也是别人的肩膀，对不对？这也是代代相传嘛。是不是啊？
2: 是，当然，其实我们一直研究，我相信陈主任应该也是会同意，就是你就是临床上工作遇到问题，问题需要解决，
0: 对，
2: 那病人需要治疗，所以我们需要做研究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0: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临床发现问题，回家就做研究了，对不对？
3: 对，
0: 然后才会与时俱进嘛。现在我马上可以提醒大家，你在网上哈看到那个陈进兴，有人访问他或者他在讲什么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思辨，就他绝对不会卖药，他跟你说药，那就是 AI， 不是他本尊。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再次强调，感谢梅姐给我这个机会了。
0: 这个很重要。
3: 对，我们永远谈的都是医疗的专业，
0: 是
3: 啊，从来没有卖过药。所以大家如果是在那个媒体上哦看到那个都是 AI 合成的，我是绝对不会卖药的，
0: 请
3: 大家放心。
0: 是这个 AI 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看怎么用它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请本尊来讲哈。记得上回在节目里讲到，就是肺癌不是只有抽烟才有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抽烟，而且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感觉上都是大男生才会得这个病哦，那可不见得，女生也

0: 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把主题聚焦在这里了。陈老师，
1: 是啊，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外科部主任陈进医师来跟我们讲这几年台湾的肺癌形态的这个演化哈。那上一集他其实已经讲过，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他讲的。
2: 嗯，好，谢谢了哈，谢谢薛宇老师哈的这个薛宇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公共卫生研究的泰斗，尤其在肺癌方面哈，所以是实在是班门弄斧。不过就是我们临床上真的在这几年我们大概已经做这个肺癌 的治疗大概已经超过30年，那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变化。在我们早年的时候，那肺癌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抽烟的人会得到肺癌，那就是抽烟的就是男生多，所以大部分就是男生抽烟的会得肺癌。可是呢在这几十年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发现不抽烟的尤其是女生的肺癌就越来越多。那大家就知道说，我们还是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大概1/3的人会得癌症。可是癌症里面呢死亡最多的在早期事实上是肝癌。但是差不多在21年前，肺癌就已经悄悄的超过肝癌，变成我们死亡总人数的第一名。而且现在这21年来，越来差距越大，所以肝癌其实在我们的前辈医疗前辈的努力之下，我觉得肝病到现在为止，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癌，都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这是国家的政策，还有很多医界前辈的努力。但是肺癌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多。第一个，死亡总人数最近3年、4年都已经超过10,000人。然后呢，发生的总人数也越来越多。现在其实大概已经超过每年20,000人的新诊断肺癌。那最重要的是在性别上面的改变。我说30-40年前的肺癌，那个时候都跟抽烟有关，女生几乎不太会得到肺癌。大概比例差不多8:2，男生是8。可是呢，大概这1-2年，女生得到肺癌竟然已经超过男生，超过50%了。那都知道，女生在台湾抽烟的人非常少，大概比例都是差不多3%-4% 之间。所以这么少的抽烟比例，可是得到了1/2以上的肺癌，尤其几乎都90%都是肺腺癌。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健康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不抽烟，尤其是女生的肺腺癌的问题。好，那当然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是说，我们早期诊断肺癌几乎都是第4期才诊断，所以早期大概60%是第4期。好，那第4期就几乎就不可能根治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大家比较有这个观念，就是说有一些人开始做筛检了。那做筛检的好处就是会把第4期变成第1期，那因为如果能够第1期就诊断就治疗，那它可能就可以根治。所以我们国家的整个肺癌的存活率，从早期大概一诊断肺癌大概只有5年存活率只有10%几，那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30%-40%。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初期的人数在变多了。可是呢，在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好消息，然后国家也开始做肺癌筛检，可是我们就譬如说刚刚秀熙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大家都觉得谁要来做筛检，是不是只有抽烟的人要来做肺癌筛检？其实不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些得第4期的人当中很多人都不抽烟，甚至于他也没有家族病史，可他一样得到的是第4期的肺癌。所以我常跟好朋友分享两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在刚当主治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在差不多25年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大概40岁左右，男生40岁，是有抽烟的，然后呢带了两个年幼的小孩，一个抱着，一个手牵着。那个太太一看到我马上就跪下来说，陈医师，

0: 你能不能救我先生？他已经是肺癌第四期了，哦，那先生就是啊，非常的无奈。所以在那个年代，哦，其实连标靶都没有，他唯一的治疗第四期就是去做化学治疗，然后化学治疗大概都撑不了半年，所以后来果然那个先生在半年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一个年轻的太太带着这两个小孩，
1: 是
0: 哇，这个要日子要怎么过啊？当然，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烟害防治法，我觉得是做得很好，但是现在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最近是一个也是年轻的夫妇，反而是妈妈得到肺癌，才差不多40岁左右，而且是第四期。
1: 哎呦，
0: 哇，好可怜，两个只有一个小女儿。六岁，
1: 哎，
0: 你知道那个太太，
1: 嗯，
0: 那个年轻的妈妈要往生之前，哇，那个小孩子在病床旁边哭，
1: 嗯，
0: 说为什么是我妈妈，嗯，为什么不是别人的妈妈，要离开，
1: 嗯，
0: 哇，你看的真的是于心不忍，
1: 嗯，
0: 妈妈从来没有抽烟，
1: 嗯，
0: 先生也没有抽烟，
1: 嗯，
0: 为什么40岁就得第四期的肺癌而往生，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孩未来日子怎么过，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一天到晚在遇到的就是这种场景，第四期真的是非常可怕。不管他有没有抽烟，哦，他不管是不是男生女生，你让这么年轻的人得到第四期，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往生，而是整个家庭，他以后的小孩怎么办，哦，他的先生他的太太要怎么样 来面对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看到，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要推广肺癌的筛检，尤其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不抽烟肺癌的筛检，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太多不抽烟还是得第四期的肺癌，我们要把这些对于整个，不是只有他个人，对于整个家庭甚至于这个国家社会都有用的这些，年轻的父母要把他救回来。
1: 我们一般都不是讲是抽二手烟，是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也有可能，二手烟也是一个危险因子，可是我们还是看到非常多的人，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抽烟，
1: 他平常也很注意，
0: 一样得肺癌，
1: 也还是有，
0: 还是会得肺癌，
1: 那现在可以找得到原因吗？目前，
0: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之前我们的杨曼慈校长，院士带领，台湾有做了一个，不抽烟，然后，高危险群的人的研究了，那个时候主要针对的就是有家族病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的观察，比如说我有一个国中同学，
1: 是
0: 他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通通都肺癌，对，他一开始
1: 是
0: 他来，
1: 这个是家族，
0: 对，这就是家族了，他一开始他来给我看，他自己得肺癌，我帮他看完到第一期，我就说，这个好像会有家族病史，你叫你的兄弟姐妹去做一下，果然其他三个都有。后来我就说，那这样的话，你爸爸妈妈一定要去做啊。那时候对他爸爸妈妈去做，果然他爸爸也是肺癌，但是已经是第四期了。还好那时候还有标靶药可以吃，所以他爸爸后来也是吃了5年多的标靶药，到超过80岁才离开。那我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很容易看到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觉得杨曼慈院士，那来带领说这个做这个不抽烟族群里面，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类几乎所有的病都跟你的基因有关，譬如说连你长得怎么样，会不会长寿，
1: 是
0: 你其实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所以会不会得癌症，这个其实用我们光是用学理遗传学你去用这样子的分析，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找不抽烟，到底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我觉得永远我们要想的就是，你爸妈会得什么病，你就会得什么病。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想就很准，所以当年杨曼慈校长他做了那一个研究，我们叫 Talent 的研究，这个我相信秀熙老师跟陈阳就很清楚。那我们做出来，因为那一个研究就发现，哇，这个不得了，他竟然，有家族史的这些人，我们说在国外如果是高危险群是抽烟，那抽烟的族群来筛检差不多1%会得肺癌，这个研究竟然超过了2.5%的人，二等亲或三等亲以内，有家族史的竟然可以超过2%，等于是2-3倍这样子的比例会得肺癌。所以后来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也是根据这样子的

0: 研究，这个研究发表在国际非常顶尖的期刊，哦，那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在亚洲，大家就发现不抽烟，尤其是女生，如果有家族史的时候，其实它肺癌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最近国民健康署其实也是开始在做两大危险群，第一类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抽烟的一定是高危险群，另外一组就是，不抽烟可是是有家族史。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欸，因为这个两组已经做了差不多200,000人了，大家就会知道说，哇，真的有家族史的他的得到肺癌的比例竟然是比有抽烟的人更高，而且高达2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有自己有，我们现在是二等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家族史的，真的要赶快去做，国家这个国家就会补助，女生40岁以上，男生45岁以上就可以做免费的筛检。
1: 这个就是低剂量吗？
0: 对，低剂量的电脑端筛检，筛检不用
1: 钱，请大家告诉大家，
0: 对，
1: 那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是不是？
2: 对，
1: 你怎么知道你有家族史？也许他们都也没有发病啊。
0: 对，我们现在讲的有家族史，就是有，譬如说你有开刀切片，有确定有这个病例上有的，所以我想跟我的病人鼓励说，哎，那你有没有那个二等亲哈？你就开一个诊断书，啊 ，copy 也可以，就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到现在台湾大概有200家的医院可以接受这种免费的国民健康署的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就是去登记，然后他就会帮你安排。
1: 哦，好贴心哦。
0: 是的。
1: 然后又是免费。
0: 啊，又是免费。对。
1: 就为了照顾自己当然应该去检查。
0: 哎，
1: 会不会新婚要结婚的时候这个健检嘛，这件事也应该做哟。
0: 对。这个梅姐其实提到的就是说，哎，那我们要从几岁
1: 开始注意啊。
0: 开始做齁。像那这样要不要从小朋友就来做齁。其实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电脑断层要有低剂量，因为电脑断层就是一种辐射，
1: 是
0: 辐射对身体都会伤害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伤害都是一辈子的累积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并不鼓励小朋友随便就做电脑断层，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陈阳如果是到急诊处你就知道
3: 头部外伤，
0: 哎，头部外伤小朋友从床上跌下来跌到，就家长就说我这个要做电脑断层看脑部里面有没有出血，哎，这是完全错误的，千万不要这样去做，你太年轻太小的时候你就做接受这种辐射，以后长癌症的机会其实是很
1: 高，
0: 所以大概了我们目前即使说，你一般我们现在国民健康署大概到40岁了，40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大概没有要再生小孩了，所以说40岁以前如果你想要生小孩大概小孩就已经生完了，那这样子至少不会对你的精子卵子
1: 造成影响
0: 、所以大概40岁以上，除非有一个特殊状况，就是说你的父母他得肺癌往生的时候，他得肺癌诊断的时候在40岁以前，那这样子你可能要再更提早一点点，因为我们知道遗传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譬如说我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我必须要讲这个特殊的例子，就是因为一对年轻的夫妇，他的爸爸40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癌往生，所以那个妈妈紧张的不得了，他的女儿20岁儿子18岁，两个都把他抓去做电脑断层，结果那个18岁的儿子才读高三，竟然已经有1.3公分
1: 真有
0: 肺腺癌，还好我已经帮他开完刀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就了解这个状况，但我必须要说这个是很罕见的，我们10几岁20几岁的肺癌在台湾不到1%啦，我们并不鼓励啦，所以还是大概是差不多
1: 40
0: 才开始做
1: 人
0: 生的第一次，
1: 而且也没有再怀孕生孩子的这个必要了，对不 对，决定不生了
0: 啊，对，是的，
1: 否则对于你的下一代还是有问题。
0: 稍微，当然现在的低剂量可以低到非常的低了，不过这个也跟机器有关。越新越进步的机器它的辐射剂量可以更低，不过我们大概是讲过，我们如果国民健康署它有规定了一定是30张 X 光以下，那现在有一些健检中心它可以低到5张以下，不过那个大概都不 就是自费的健检，他大概不会用

0: 用来作为那个比较高阶的机器，它大概比较不会用来一般，比如说做健保的啊，做公费筛检的这些。
1: 是，
0: 不过我们的公费筛检还是有规定，医院一定要做低剂量，就是30张 X 光片以下才会允许，才会通过它的检查。
1: 所以这个检查的本身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就尽量减少它。
0: 也不是说大。对，就是说没事就去做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不也不是这样子
1: 啊，过于不及都不行。
0: 对，
1: 就像我们的节目听了半天也不能忘记，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2: 是啊，音乐。
1: 这个音乐是
3: 这首歌也是我帮大家选的，我是选这个 Eric Clapton 的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我想跟今天主题很有相关的。

0: 汉声电台生活扫描节目，我是节目的制作主持人梅绍文，很得意的跟大家说，今天把他再度请到节目里来，实在太高兴了。台大外科部主任陈进兴陈主任，当然能请到他，没有陈秀熙是不可能的事。
1: 没有了，没有。但我们进兴主任其实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菩萨心肠，任何人。

0: 找他都会帮忙，真的，我是跟你讲真的。
1: 对，所以我才说他是暖男啊。
0: 对，
1: 不是不是只有暖啊，他还有专业啊。
0: 好，
1: 是不是啊？了不起哈！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癌啊，不是抽烟的人的专利，
2: 对，
1: 那也不是男生的专利，除了这个家族遗传之外，女生还有这个。有可能你不抽烟，这个跟二手烟一定有关系吗？
2: 啊，有，当然有关，因为虽然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得肺癌的里面有抽烟的人，其实比例越来越少，
1: 是
2: 啊，不过比例越来越少，当然跟我们国家烟害防治有很重要的关系嘛，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抽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1: 你说对了，这个但说很重要，
2: 所以一直跟大家。跟大家讲，为了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啦，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太太，为了你的小孩，
1: 是
2: 因为你抽烟，他们就是二手烟，
1: 对，
2: 那即使你说我都不在家里抽，我都到巷子口抽，
1: 是，
2: 但是这个烟害还是会留在你的皮肤上，你的衣服上，那太太要帮你洗衣服，那回来之后小孩要抱你一下亲一下，那这个就是叫三手烟
1: 啊，对，
2: 都会，
1: 三手烟
2: 也会啊。
1: 是，
2: 所以抽烟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1: 所以尽可能不要抽
2: 啊。对，不是尽可能，是一定不要抽。
1: 有的人是烟瘾上来不得了呀。
2: 是啊。
1: 在我的印象里哈，这个青少年时期特别有叛逆性，所以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男生，
2: 对，
1: 这个时候最高兴就是抽烟，他觉得这个时候才显示他长大了。他是男人了，
2: 对啊，
1: 有吗？
2: 有，
1: 你当年有没有这样子？
2: 有。但是我们现在哈，其实对梅姐讲到了，以前年轻人会觉得，抽烟就是帅，
1: 对，
2: 但是现在当然越来越，我们现在烟害防治法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在室内大概都不能抽，餐厅也不能抽，很多地方大概都不能抽，
1: 没错。
2: 可我们现在又慢慢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
1: 啊，
2: 就是加热烟跟电子烟的问题。
1: 这个也有问题
2: 啊，也有问题，因为很多的对于肺部，不一定是只有造成，其实造成肺癌了哈。其实你知道抽烟它不会只有引起肺癌。他有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因为那个烟，对啊，都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把时间虽然很短，我们还不太了解说你的电子烟或是加热烟会得到未来会得什么样的病。不过一定是
1: 有的，
2: 是会有关系。
1: 那
2: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但是这个问题又更复杂了，因为早期的烟其实就是烟草的燃烧，
1: 是。
2: 但是未来的电子烟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它挥发出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毒性物质恐怕都不知道，然后它会添加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这种肺部疾病甚至是肺癌的防治的挑战其实是越来越大，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有讲，你想想看这个未来的电子烟加热烟添加物，然后连吃东西也会得肺癌，遗传也会得肺癌，所以到底谁会得肺癌？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如果你要做肺癌的预防，
1: 是
2: 几乎已经不可能的。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筛检。
1: 嗯，
2: 我们没有办法预防说任何人得肺癌，但是我们应该要预防任何人死于肺癌。那会死于肺癌，大概就是第四期才会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肺癌筛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不但是只有国家啦，甚至我们个人也要非常注意，有没有办法 来做到这样子。所以早期的筛检，早期的治疗。
1: 你刚说饮食有关系啊？
2: 有，饮食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常常就说，肺癌是吸进来的，不是吃进来的。
1: 就是啊。
2: 但是呢，在我们最近几年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陈玉如教授的合作，我们有个癌症登月计划的合作，就发现说，这些台湾的男生跟女生肺癌又不一样，男生的肺癌大部分跟空污比较有关，不管是抽烟或者是空气污染，
1: 是，
2: 但我们就知道说 那这样没办法解释说女生啊、
1: 嗯、
2: 女生的肺癌已经都超过男生了，女生也很少抽烟、
1: 嗯、
2: 女生都待在室内，因为不管汽机车排放

0: 还有工厂排放都是户外多，
1: 对，
0: 那为什么女生越来越多？
1: 嗯，
0: 哦，所以哎，后来就研究说，哎，好像女生哈，哦，跟这个吃这些食品添加物，
1: 嗯，
0: 哦，还有防腐剂这些有关，
1: 哦，
0: 就会产生亚硝胺的，
1: 哦，
0: 比如说以前的腌制的香肠啊、腊肉啊，还有一些菜腌的菜啊，这一些，所以 也是有关系，
1: 哦，
0: 也是有关系啊，所以会我们现在其实是很难去避开这些，嗯，因为我是说，如果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食衣住行，
1: 嗯，
0: 啊，甚至娱乐，啊，我刚讲可能 你觉得说这个吸电子烟啊，吸加热烟是娱乐，
1: 嗯，
0: 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关，
1: 嗯嗯，
0: 那你要怎么样预防，
1: 啊，就是啊，
0: 根本就没办法预防，
1: 防不胜防，啊，
0: 防不胜防，
1: 对，所以就尽可能是早期发现，
0: 啊，对对对，
1: 早期治疗，
0: 就是要筛检，
1: 就是要筛检、哦，好，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
2: 对，其实哦，今天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我们陈建新主任帮我们就是说整个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会认为，就是说低剂量电脑断层好像都对于所谓的重度吸烟，在国外的科学的研究也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整体而言，我们已经知道，既然女性的这一个肺腺癌一直在上升，那这个是一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事实。那怎么样？刚才陈建新主任已经稍微大家已经勾画出整个愿景，哦，从基因遗传一直到环境暴露，哦，显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机转。那简而言之啦，哦，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点，不管今天是中央研究院的登月计划，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全世界第一个做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没有抽烟族群的致病的机转，
1: 嗯，
2: 男生跟女生可以说从基因到环境暴露机转是不一样。
1: 哦，我马上想到
2: 机转不一样，
1: 女生的特色就是多半都会化个妆什么的，有关系吗？
0: 不会，这个哎，这个梅姐哦，你
2: 实在是
0: 专家，这个
2: 嗯，
0: 对，这一点我还不太敢讲
1: 哦。
0: 但是呢，嗯，我们就从一个例子啦，
1: 哎，
0: 就是说我们以前我常讲我两个小孩哈，小时候大部分当然都是妈妈照顾，但我偶尔也要照顾啊。他们如果是那个大小便完了之后要换尿布啊，
1: 嗯，
0: 那换完尿布我们都会喷某一排的XX婴儿爽身粉，
1: 对，没错。
0: 但你知道吗？这个爽身粉后来大概10年前几乎就全面下架了
1: 啊。
0: 因为它里面含有致癌物叫做石棉，
1: oh.
0: 它其实是一种叫做就是不我们常用到的那个什么爽身粉啊，然后那些粉状的东西，嗯，就是干燥剂这一类的，里面就会含有石棉的成分，
1: oh.
0: 啊，所以如果说女生有的时候会用这一些化妆品啊，
1: 嗯，
0: 保养品万一也含有石棉的成分的时候，
1: 嗯，
0: 的确石棉是一级致癌物
1: 其中之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你刚刚说有提到，我刚刚说食衣住行娱乐，你看你如果连化妆品都有，
1: 啊，你像女生不一样跟男生不一样就是会化妆，
0: 哎，没有错啊，所以我都说我都不太敢讲这个，因为如果女生，我常讲如果女生都不化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肺癌死掉好了。
2: 不过我稍微回到你的议题，
1: 喔，
2: 不然因为这个恐怕就是说还是民众，
1: 嗯，
2: 可能会关切的，喔，但我们先就是建新主任也讲了，这些东西都要实证去证明。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实有观察过，
1: 嗯，
2: 我可以跟你回馈，
1: 是，喔，
2: 虽然这些大家很少提到，就是在台湾你可以看到有一阵子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我们经历过这种十大建设的工业，
1: 嗯，
2: 为了让这是难免的，
1: 是
2: 无法避免，
1: 嗯，
2: 所以这些人其实是我们对象。那我们曾经注意到，
1: 嗯，
2: 在做理法的相关的这些工业，哦，的理法的这些女生，
1: 你说剪头发
2: 女生，对，
1: 哦，
2: 哎，这工作的她的，嗯，她曾经有一阵子在肺癌上面的发生率是高的。哦，那一直到最近才发现有降下来，
0: 嗯，
1: 哦，
2: 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我告诉你，这已经是过去，所以肺癌的暴露，刚才陈先生讲，主任讲的，其实说他过去的暴露你并不知道，
1: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翻说哪些职业他一定是这样，所以陈奕儒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告诉你，我们要继续去找出那一些

可能跟这个女性的肺癌机转，它在基因跟环境共同作用之下，它可能产生的。可是这个东西其实要研究需要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我们没办法等，因为每一天面临临床医师、外科医师这么多的第四期，如果又是不抽烟的，那他已经道出了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等到我们研究出来，这些人都已经走掉了。

0: 查到的。
1: 哦，
0: 你就看到他的理法，这个理那个是大概在15年前我在社区做研究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去注意观察到，因为以前常常我们染发都会用那种溶剂，
1: 对，
0: 哎，对，所以我们就会叫他不要。要开始就那时候我们就推广怎么样让那个溶剂化学暴露减少，
1: 嗯，
0: 哦，那这些其实我们过去都有去研究，是跟刚才，嗯，那这些现象目前在我们现在的理发厅已经改善了，嗯，你看我们现在理发厅都，嗯，后来都慢慢进步，就这样，嗯，哎，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理发厅要去做乳癌筛检，
1: 哎，
0: 你知道
1: 这两个什么有关系，
0: 因为它是女生，哎，这女性，所以我们当时是为了这样才去引导出，哦，原来他们反而是肺癌比较高，哦，那是我以前在我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
1: 哦，
0: 然后我们去推广。那你可能再讲一个，就是我想建新主任刚才有补充一个，
1: 嗯，
0: 非常有名的研究在台湾，就是油烟，哦，油烟也会造成肺癌，嗯，因为那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油烟没有通风设备啊。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因子，我们在重新研究的时候，这个因子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所以你就算随着时代，可是这些人曾经暴露过的人，他可能是20-30年前。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救他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救他？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
1: 嗯，
0: 那我赶紧回到主题，
1: 嗯，
0: 是说国家的公费筛检已经告诉你，嗯，我们现在讲的公费筛检就是重度吸烟。刚才陈先讲，还有一个就是家族病史。那梅姐也提到一个好问题，就是你家族病史，我就都不知道家族病史，第一个人我怎么办？第一个人最倒霉啊！嗯，
1: 对啊，
2: 是啊，没有家族。
0: 所以你跟陈进兴的主任对话都已经回答这个答案，嗯，这个叫遗传执行。哦，就是说进兴主任也讲，就是说如果你的上一辈已经知道他有得过这个，嗯，你就要去这个医院做优生保健的遗传执行，在医院里面还是有的，我们台大医院也有啊，我们台大也有优生保健的这种遗传执行，你要去做执行，要做基因检测，要听从我们医疗人员，这真的要做基因检测的人，那就会提供给刚才陈进兴主任他们讲的，像这种人20岁可能就要开始做这个电脑断层，哦，因为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他只是占人的很少嘛，
2: 嗯，
0: 这样子才不会让公费筛检还要筛很多人呐，
1: 啊，嗯，
0: 哦，这个我想你们两个的对话其实已经提供了这个主题，哦，那所以我是认为说大家一定要follow 这个陈信兴主任讲的，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就是去做电脑断层，
1: 嗯，
0: 什么时候要做，那就看你的状况不一样，你就去做，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政府公费设定家族病史。哦，然后呢，设定年龄的限制，因为太早也是不好。
1: 是，
0: 那精准的遗传执行就按照陈进兴主任所建议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比较能够照顾到全民了。
1: 嗯嗯，就方方面面都要注意。
0: 对，
1: 哇，光做这个健检，有一些免费，它就有一些规矩，
2: 对
1: 不
2: 对？
1: 对对
2: 对，是的。
1: 啊，哦，那你就按照这个规矩，就到。比方说健检中心或者是台大，你们都有嘛，嗯，对不对？
2: 对，
1: 要排队不容易吧？你们那边太多人了。
2: 对，现在实在是太多人了，
1: 嗯，
2: 所以说不一定，如果只是做健检，不一定要到台大来。嗯，
1: 是，
2: 我想，我们台湾大概目前应该有差不多200家医院，都可以提供这种公费的，
1: 嗯，
2: 所以你只要女生40岁，
1: 嗯，
2: 男生45岁以上，
1: 嗯，
2: 然后有家族病史，
1: 嗯，
2: 或者是重度吸烟啊，都可以来接受国家的筛检，
1: 嗯。嗯，好，那如果我是女生，我是这个年纪，然后我没有家族病史也可以吗？
2: 啊，没有家族病史到底要不要做？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蛮多，因为万一你就是你家族的第一个呢，
1: 也说不定啊。
2: 对，所以
1: 不能工作的场域有关系，
2: 那可以花钱去做一下。
1: 哦，
2: 那做了以后，其实你也比较放心，假如没有问题，当然假如有问题我们就可以赶快处理，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门诊还是有看到很多这种意外去做电脑断层的，哦，当然有的人他经济情况比较是花钱去做，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车祸，被撞到，还是
1: 因祸得福发现了，
2: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是他觉得他心脏不舒服，去做心脏的电脑断层，才看到旁边有肺部的肿瘤，所以当然我必须要讲了，如果一般人去做，这个星光医院因为他很常做一般人的筛检，大概一般人去做大概100个里面会有一个人
1: 哦
2: 会有肺癌
1: 哦，
2: 哎。那但是如果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筛检，大概有家族病史，大概是差不多会有达到 2%、哦、所以还是蛮高的，
1: 蛮高的。
2: 对对。

0: 哦，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家的立场，国家有国家的考量，包括预算的指引，还有他想要尽量可能找到先优先照顾这高风险，就像是我们打疫苗也是高风险开始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国家会设定它的这个标准。那现在就是重度吸烟跟这个家族病史，那叫这两个都是全世界在我们医疗。在我们医疗立场就叫做实证医学了、
1: 嗯，
0: 已经这个其实就几乎是准则了。
2: 嗯，
0: 应该不是，其实这个就是准则。
2: 嗯，
0: 那至于当然我们健康是自己要投资嘛，就国家在无暇照顾自己、嗯，我们注重自己的健康。就如同陈信主任刚才提到，其实刚才陈信主任提到那个消化物的这个铺路，就让我想到，其实哦，我在这两年跟陈教授一起做这个关于我们的那个直播频道做科普班，其实我们但是发现，就发炎就是万恶之源了。
1: 对，
0: 其实消化物就是它影响
2: 发炎就是万恶之源。
0: 对，就是我们大概有十条的发炎的路径都会经由、哦、消化，这是其中一个引发的一个路径了。当然，其他比如说我们一些、血糖的铺路啊，或者是、甚至塑胶微粒，
2: 那、
0: 或者是我们讲说空气污染，其实这些都是。会诱发发炎的这个基础
2: 是，
0: 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抗性不一样，有些人体质好啊，他清除发炎的能力好，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那所以在国家能保护的这个我们医疗上已经是准则的范畴之外，那个人要对自己健康进行投资，这当然是这个是当然是有他的这个每个人依照他的这个评估有他的必要性可以来做。
2: 嗯嗯，的确。我们的节目也需要休息一下，有必要性。这首曲子是谁选的？
0: 这首也是我选给大家听的。这是一个那个、我记得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叫《海的声音》。
2: 海的声音用响的，我们听他唱吧。

0: 我也很喜欢听海的声音，感觉到好像被洗涤的样子哈。但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听到陈静心陈主任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一如像海一样？因为
1: 大家都当然都知道了哈，肺癌抽烟是最危险的，
0: 是
1: 哦，所以一定不要抽烟。
0: 嗯。
1: 因为你不抽烟，那你的家人就不会受到二手烟、
0: 嗯、
1: 甚至三手烟的危害。我想这一点是一定要戒烟、
0: 嗯、
1: 那问题是还是有这么多不抽烟的，而且是女生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提供了有家族病史的二等亲、嗯、二等亲简单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那如果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可以旁其实兄弟姐妹就算旁系了、
0: 哦、
1: 二等亲就可以了、
0: 哦哦、
1: 其实国家是站在推广的立 场,、
0: 嗯立场
1: 哦、所以如果有这样、嗯欸、那就、哦嗯、只要女生40岁男生45岁以上、
0: 嗯、
1: 都可以去做免费的筛检、
0: 哦
1: 嗯、但是、哦、我们还是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也没有家族史、
0: 嗯
1: 哦、然后也没有抽烟、
0: 嗯、
1: 还是在得第四期的肺癌、
0: 哦
1: 哦、对 我常讲什么人会得第四期的肺癌、
0: 嗯、
1: 就是没在做筛检的人、
0: 哦、
1: 那什么人不会去做筛检、嗯、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不会得肺癌的人、
0: 啊、大意了、嗯、
1: 对，所以我们整一天到晚都看到这些病人、
0: 嗯、
1: 他说我也没有家族史、
0: 嗯、
1: 我也没有抽烟，
0: 好冤枉、哦、
1: 我生活非常的正常、
0: 就是啊、
1: 都没有坏习惯，
0: 对呀、啊，
1: 每天都准时、
0: 嗯、
1: 睡觉准时起床、
0: 嗯、
1: 生活非常自然，吃东西也很养生、
0: 嗯、
1: 怎么还是会得肺癌、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说，我们刚其实量到、
0: 嗯、
1: 还提到了食衣住行，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肺癌的危险因子是什么、
0: 嗯
1: 啊、既然没有办法说、欸、那个去预防的时候，那唯有早期诊断能够早期治疗、
0: 嗯、
1: 所以也许40岁以上还是可以自费了、
0: 嗯、
1: 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跟资源让每一个人去做、
0: 就是啊、对，
1: 那有时候就是去做一下、
0: 嗯、
1: 做你人生的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嗯、以后你可能3-5年做一次就好、
2: 嗯、
1: 但是万一真的有问题、
0: 嗯、
1: 我们就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0: 嗯嗯哼，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还是应该去做，做了之后追踪怎么样？哎，陈主任啊，
1: 对，
0: 你知道吗？你检查完了，你跟我说2年以后你再来看
1: 啊，对啊，
0: 哇，讲这个话我好安哦，
1: 是啊，
0: 就表示是很正常了，对不对？
1: 对啊，
0: 算是比较正常嘛。
1: 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不管是国家，你知道以前，譬如说你要男生服兵役，或者是你要去上班，甚至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以前都会照一张 X 光片。
0: 哦、oh, 是啊，
2: 对，
1: 早期在肺结核很多的年代，
0: 哦哦哦，
1: 甚至开着那个肺结核筛检车就是去帮大家照 X 光片、
0: oh,
1: 但现在因为肺结核少了，
0: 嗯
1: 啊 X 光片看肺癌也不准，
0: 嗯
1: 哦，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后来就变成说那你的肺部就一辈子都没有再检查过，
0: 嗯嗯
1: 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 X 光片实在是看不出来了，照了也没什么用，
0: 是
1: 那如果是自己有能力的话就去做一下你人生的第一次的电脑断层，
0: 嗯
1: 哦，因为这代表你过去譬如说如果你40岁的时候做，
0: 嗯，
1: 你才知道过去40年到你的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
1: 哦哦、里面有没有不该存在的东西，
0: 是
1: 哦，
0: 异物
1: 啊，对，如果没有不该存在的东西、嗯、那恭喜你，你这辈子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大概跟肺癌就绝缘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梅姐你的状况你不用担心了、
0: 嗯、
1: 但是万一你有一个譬如说、已经有开始发现有结节、
0: 嗯、
1: 那说不定就要追踪，也许 0.5 0.6、
0: 哦嗯、
1: 那如果 0.8 以上那就要找专科医师来判读，
0: 嗯嗯嗯嗯，所以一般没有什么症状的、
1: 哦、对，肺、哦、没有什么痛，肺没有痛觉神经，
0: 嗯，
1: 肺只有那个迷走神经

0: 经是咳嗽的，但是等到要咳嗽都很严重，所以我常讲现在的肺癌，只要有症状几乎都是第四期，所以绝对不能等到有症状才去医院做检查，都来不及了。
1: 偷偷的太可怕了。所以食衣住行我们都得注意啊。
0: 对啊，都有可能，
2: 这实在太困难了。
1: 就是啊，
2: 所以我刚才讲了说当敌人躲在暗处的地方，你看在打战的时候，如果你遇到隐形的敌人，你怎么办？只好派侦测机啊，只好派筛检去找出来。所以你如果在等，但你可以一直研究，研究到最后那个敌人已经打过来。肿瘤细胞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认为是说，我其实是蛮赞成，如果我们政府，因为肺癌实在是太，就是说变成第四期，因为太致命。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我们也会走上，就是对于这些四十岁以上，我们开始会考虑是不是也应该慢慢纳入我们的公费筛检，但是我们要逐步啦，因为临床一定要有临床的监视，临床的原则出来之后，
1: 是
2: 然后去引导大家去做，那现在就是要靠就是陈主任这两集讲的，就是说当我们的临床的医师已经告诉你，很清楚告诉你要怎么做追踪，比如说他叫你要两年来追踪，你就 follow 他两年追踪，那这个形成之后就不会形成是浪费，那这样子就是风险分层啊，他们都在做那个，从上次我们从陈进兴主任起来，外科已经在帮你做手术的风险分层，更不要讲说追踪，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四十岁以上，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暴露的因子，而且它可能是20年前暴露的，停留在你体内也不知道，食衣住行嘛，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看待把电脑断层当作是一个帮你筛检出早期的工具，然后让临床医师可以正确的再做诊断，这个知识的态度才是对的，那我们临床医师一定会帮你做好所谓的我们叫风险分层管理。因为我们前面还是有很多风险分层管理，
1: 是
2: 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包括你照完这个电脑断层怎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对于那些遗传咨询我一再讲，那些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恢复到我们要怎么做，梅姐也讲遗传咨询，所以我是赞成这陈进兴主任讲的论点，就是说对我们所有的四十岁以上将来我们是不是要走到那个，我是觉得是需要，而且这要很尽早规划，或者我们国家的这些我们那个发生曲线就一直不会下来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眼睁睁看它一直往上冲上去，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我是个人是非常支持我们陈进兴主任的这个决策啦，
3: 对，就陈主任提到说我们上一集是讲吸烟者，那这次讲是非吸烟者，就是对于非吸烟者，当然我们知道家族病史，那当然其实家族病史其实我就想刚才其实我想到一个那个成语啊，就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已经知道有这个病史啊，可是我们这个前世除了家族病史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其他的癌症或者其他这个暴露，那当然我们现在只知道是家族病史一定是有，像陈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很有冲击性的那个，刚才全家都是有这样子的病史的这个风险嘛，那所以及早的规划跟降低我们这个，让不要让大家，肺其实也是一个无声的器官，不要让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期，那就需要靠筛检把它侦测。
1: 临床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真的是陈进兴陈主任很难得有这样的机缘。我们最后只有一分钟了，你下个结语请大家告诉大家。
0: 好啊，所以肺癌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新国病了，
1: 是
0: 那自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定期的去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1: 定期
0: 对，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看你的危险的风险，
1: 是
0: 四十岁以上如果没有做过，那应该要
1: 一定要赶快
0: 要去做，那如果你有符合国家公费的筛检原则，那是最好的，就可以做免费的，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都没有符合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鼓励你去做一下自费做一下这个低剂量，安心好，那如果没有风险的，你可能三五年做一次就可以了，那有风险的我相信临床的医师就会帮你安排适当的时间去做定期的筛检。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段落，
2: 谢谢，
1: 非常谢谢陈秀熙陈教授，我们也要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的荣幸，
2: 对对，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
1: 你们本家呀，姓陈，
2: 我们的华佗软男陈进兴主任，
0: 谢谢。

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十点汉声整点新闻，我是景怡婷。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他说，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也邀请史王再次访问台湾。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2号下午台北同日晚间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期盼台史两国相互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总统抵达后，先与恩施瓦蒂尼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演奏两国国歌后，共同检阅十国一队，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表演十国传统舞蹈，欢迎赖总统。礼成后，总统与恩施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赋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全球太空产业快速进入商业化与规模化，国家太空中心 TASA 成为台湾首个太空产业加速器 TASA Icebox 新创基地，目前已进入招商及进驻审查阶段，预计第三季正式启用，将作为连接技术、产业与资本的加速引擎，协助台商利用既有优势敲进国际太空供应链，期盼长期目标能孕育出台湾首支太空产业独角兽。近年全球太空投资已突破千亿美元规模，产业重心正从技术研发转向商业应用与市场落地。他才指出，台湾在太空领域已具备一定技术基础，但在新创育成、产业链整合以及国际资本链接仍有关键缺口，因此推动 TASA Icebox 新创基地整合技术与商业资源，共创机制及市场管道，降低新创公司进入太空产业门槛。他才表示，基地将设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博爱校区贤奇馆，选址具有两大意义。首先，结合学研能量，使人才与创新技术成为挹注新创基地的持续来源。其次，位于新竹市内的太空产业聚落中心，临近太空中心总部，可串联新竹科学园区、资通讯 ICT 与半导体产业聚落。放眼全球，美国、欧洲、日本等太空

0: 空机构都推动新创支持机制，以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主导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为例，强调商业化优先，每年资助约十余家新创，提供150万美元的非稀释现金，支持新创研发，让技术从实验室进入市场。曾获支持的萤火虫太空、红线等皆成功打进商业市场。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时表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开始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赖总统于史瓦蒂尼当地时间3号上午、台北同日下午前往王家科学园区，分别听取海外投资开发公司及台湾世纪工程顾问公司针对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 TIIP 简报，总统表示，这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计划，象征携手迈向更加灿烂繁荣的未来。诚挚感谢恩史瓦蒂尼三世国王、史瓦蒂尼政府及人民对台湾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总统指出，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汉声新闻。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面对中共灰色地带及极舰侵扰、由演转战的威胁，国防部今天证实已调整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20期三阶段架构调整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增加备战部署、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作为，借此连贯平战时期备战作为，提升平战转换效能。国军长期沿用20期三阶段的防卫作战架构，所谓20期分为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而三阶段则包含战备准备、应急作战以及全面作战。不过随着中共对台威胁手段趋于复杂多样，导致平战界限模糊，传统应急作战的划分已难以完全涵盖当前由演转战或常态化封锁的实况。据了解，国防部为此已修改架构，保留原本20期删除三阶段，并在经常备战时期下增加备战部署，2级一级加强戒备，防卫作战时期下增加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国防部证实，为有效应对中共灰色地带侵扰及军事冲突威胁，国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适用范围，由原战时用兵指导及行动规划延伸涵盖平时战备部署与状况应处，借以连贯平战时期备战作为，提升平战转换效能。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焦点。日本知名饭店突然停业，媒体调查发现，一家由中国大陆出身社长经营的公司，近年大量收购日本饭店与长照机构，至少37处设施遭到并购，其中24处已停业或歇业。全员工爆料，相关操作仪式以投资换取经营管理签证，导致员工遭欠薪、照护中断等乱象。位于千叶县的露天温泉与新鲜鲜捕海鲜闻名的新大兴饭店，去年11月起突传联络中断的情形，大批订房旅客向观光协会询问，当时曾引发媒体报道，结果却不了了之。实际内情形近日被日媒披露。 TBS 电视台报道，新大兴饭店在2024年遭到收购，尽管社长声称因为设备老旧要进行大规模修缮，预计今年春天重新开幕，但电视台记者今年4月实地查访现场，仍未见施工迹象，持续张贴本日休馆公告。进一步调查显示，这家由中国大陆出身社长营运的公司，自2020年起以关东地区为中心，大举收购饭店与长照设施，数量至少达到37处，然而其中至少24处已停业或关闭，营运乱象持续频传。最后带您关心今日天气。气象署表示，明天及5号因封面、华南云雨区及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防

阵雨或雷雨，北台湾需注意局部大雨。 8号、9号 有另一封面影响，10号母亲节则因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略增。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因封面今天下半天接近，明天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亦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北台湾可能有局部大雨。 5号封面通过后，有华南云雨区移入影响，雨势虽然稍减，但各地仍有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仍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景怡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馆。
1: 嗨，各位朋友，您好。
2: 他说妈咪，
1: 他是我宝贝。
2: 大家好，欢迎你和我妈咪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1: 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2: 一定要听哦。
3: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非常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哇，今天有好多不同的节日啊，除了是五四牙医师节之外呢，也是文艺节，更是早年的五四运动哦。佑佳在这里呢，也祝贺牙医师们，包含艺文界的朋友们，佳节愉快。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关切的是我们的肾脏哦。最近这些年罹患肾脏疾病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月末已经有9万多人了。洗肾也成为台湾在医疗支出上面的一个缺口。那多数人呢将洗肾视为生活受限的开始，但是我们看到了亚东医院的病友陈先生呢，他却用行动呢翻转这样的一个想象。就在今年初啊，他带着约莫40公斤的透析用品远赴零下30度的加拿大黄刀镇追寻极光，以亲身的经历证明，即使面对洗肾疾病，人生依然可以自由前行。那么为了要分享这份不被疾病定义的生活态度，亚东医院在日前特别举办了极光之约跨越肾线逐梦北国的记者会，透过陈先生的故事呢，展现了医院是如何以医病共享决策，结合数位智能照护，协助病人维持生活品质。那么在这里呢，也呼应了健保署推动以家为中心的居家透析政策，传递洗肾的病人也能够安心逐梦的正向观念，实践医疗韧性的价值，让病友们保有更丰富多彩的人生。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跟大家聊聊这段感人的故事。
4: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动的故事。我自己本身是心脏血管外科，然后我们有一个负责的领域，就是协助肾友维护保养所谓的血液透析的楼管。过去一路以来，我们经历过很多肾友的抉择，在肾脏功能变差的过程中，在抗拒不能接受肾功能退化的经历上，到最后他在选择到底要怎么样接受所谓的替代疗法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其实台湾在过去这段时间真的很进步，真的很进步。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尤其在 COVID-19 的那一段时间，当我们都要想办法打断所有的连结，降低人跟人之间的近距离。

0: 距离接触的时候，台湾是怎么走过那一段时间。那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卫福部还有健保署的领导，我们设下了所谓的台湾居家透析的白皮书。我们一路以来，其实大家或许不太了解，在医院评鉴项目里面就有一个指导的一个纲领在，希望逐步的增加台湾居家透析，尤其是腹膜透析的病人族群的量。因为真正的韧性，医疗的韧性，不管是因应疫情或者特殊的状况，居家去中心化的才是真正展现医疗韧性的一个过程。亚东医院在 COVID-19 的积极参与，那我们也学会了在所谓的去中心化居家诊疗智慧健康照护的模式。然后我们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从一开始的决策，所谓的医病共享决策 SDM 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对自己未来生活品质可确保的一个模式，来做肾脏的替代疗法，不管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我们希望引导包括年轻自我照顾能力强、家属积极意愿高的族群，能够完成所谓的腹膜透析的选项，或者居家透析的一个选择。在善用现在所谓的居家诊疗，还有远距智慧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来落实他照顾的品质。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我也没去过，他也是我心目中心愿的一个 wish list 的其中一个选项，到加拿大黄刀镇去看极光。曾经有一年差一点去了，那时候华航还有一些包机直飞的选项，不过终究还是因为公忙没有参加。大家或许不太了解，因为我们过去在服务病友的时候，尤其是洗肾的病友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不容易能够踏出国境，在台湾好的医疗服务跟健保，那真的已经被大家视从理所当然。但是你一旦跨境了之后，你可能是今天去旅游，明天找洗肾中心，第三天旅游，第四天又找洗肾中心，是这样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它是非常受限。那腹膜透析呢，虽然可能想象的空间大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先串流一下，包括透析液的运送，还有另外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些相关资源，那让它达到让这一位有勇气有想法的病友能够去到他想去的地方，完成他的心愿。这其实是个人自己的勇气以及整个系统大家的支持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故事来鼓励大家，根据健保署所订定的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我们希望全台湾能够在2035年的时候达到 18% 肾脏透析的民众是选择腹膜透析。我们很幸运的，经过几年的努力，亚东医院目前已经达成，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维持，甚至继续向上升高，让去中心化、智慧连结、远距服务、居家诊疗的模式能够遍地开花，然后才能真正完成我们所谓的韧性，也鼓励病家的共同参与，也希望在台湾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些宣导，让大家相信你的选择，择你所爱，爱你所择，继续完成我们照顾更好的生活品质的一个目标。
1: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陈亮瑜署长呢，他说啊，台湾过去呢常常被外界喊称是洗肾王国，但实际上呢，从2019年到2022年这段期间，国内新发生的透析人数跟发生率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了。为了要妥善照顾我们的这些肾友们，健保署呢积极推动了肾病早筛早治疗，并且在去年推出了居家透析白皮书，挹注了4.3万元的预算哦，致力在推升居家透析病友的医疗品质与生活弹性。
2: 那很高兴能够代表健保署前来参加这场盛会。那这场盛会对于健保署来讲意义重大。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个迷思，常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非常高哦，所以我们常被说哦台湾是洗肾王国。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事实上从2019到2022年，台湾的新生的这个透析的人数，不管是人数还是发生率，已经发生了显著的

0: 的翻转。我们从2019到2021，持续到去年，我们的生病年报看到的这个新生的透析人数都持续的下降。那中央健保署也在历任的卫福部部长还有署长任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早在2003年，我们就把透析之前的前期推出了一个叫 Pre-ESRD 的一个计划。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说能够延缓病人进入透析。那接着我们又在2021年推动了早筛早治的肾病防治，希望我们的肾病都能够透过慢性病的延缓，一路呢能够延缓病人走入透析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健保署呢也在去年推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居家透析白皮书。我们特别挹注了 4.3 亿，那希望能够在居家的血液、居家的透析能够让我们的病友有更好的品质、更大的支柱，也能够享有更有弹性的人生。那今天的主角其实是陈先生，很感谢他能够分享他的经验来鼓励更多的病友，告诉大家说事实上呢所谓我过去在心理健康师一路到健保署，很常被问说什么叫韧性 resilience， 那个韧性，那所谓的韧性就是能够克服疾病所带来的困难还有障碍，能够仍然在社会上在生活里活出你生命的光彩还有尊严。所以今天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一个韧性最好的证明。那我请代表卫生福利部食部长还有中央健保署来展现我们对病友的支持还有对这个政策的支持。那我要谢谢，特别谢谢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带领亚东团队帮我们提早达标了我们的居家透析白皮书的这个计划。好，那谢谢大家。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报告，诚挚感谢我们的肾脏科特别邱彦玲主任还有全台湾的肾脏科专业人员。台湾也在去年的亚太肾病年报发现我们的五年的这个透析的存活率赢美国、赢加拿大、赢欧洲、赢日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也代表中央健保署诚挚的感谢。
1: 好的，刚刚陈亮宇署长呢也非常感谢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团队提前达成了居家透析白皮书的计划指标。同时呢也认为说台湾透析的病患呢五年存活率已经优于欧美日等国，而这呢也是全台湾洗肾照护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以陈先生远赴极地追光的经验，在于他展现生命的韧性，期盼呢借此来鼓励更多的肾病病友们呢能够活出尊严与光彩。好，接下来呢我们持续来聆听的是亚东医院的副院长彭于森彭副院长分享这些年的努力成果。
2: 亚东医院其实我们并没有根治肾脏病的药物，但是我们有想办法根除肾脏病的流程与努力。事实上这个透析人口目前事实上还是在增加，到了2026年大概已经将近10万人有9万多人的人数。其实它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也是我们病友每一个病人跟家属所关心的问题。那在我们目前的计划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居家的透析。那这个透析我们希望是达到越高越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目标，我们目前达到 18% 的病人选择了腹膜透析的治疗，这个我们觉得还不够。但是有一些客观因素是难以克服没有错，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说服、我们的准备如果再提早，我们相信还有努力空间。也是在此勉励我们肾脏科全体同仁继续去努力，这样子我们不能够以此为自满。那亚东医院的肾脏的照护品质，在这边用几个数据，除了上面看到的我们的肾脏慢性肾脏病照护的数，所谓的 Pre-SRD 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我们早期肾脏病的照护，这个不是我们肾脏科努力，是我们跟所有的友科共同努力的结果。跟署长报告，我们 Early CKD 亚东医院10万是1万，到2025年底是11218人，大概是目前全台湾我只知道是 95% 的区间，不知道是第一还是二。那而且6535位病友是在新陈代谢科追踪，2929个是在心脏科追踪。所以在亚东医院，如果你在接受慢性病的治疗，也许是心脏病，也许是高血压，也许你是糖尿病，你的医师都会主动帮你关心你的肾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病友知道，这些慢性病就是我们洗肾的最大元凶。过去的看起来全世界的统计都一样，洗肾的人数增加都是慢性病控制不理想，请大家不要排斥这些药物的适当治疗。我们亚东医院的所有医师都在努力这一块，在过去的有很好的成绩，这样子 我们过去的成绩呢也受到很多的肯定。

0: 定，包括我们得到了肾病照护机构的金牌奖啊、金奖等等。那我们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努力成果可以让大家看得见。那我们真的病人肾脏恶化了，我们就开始属于推动所谓的医病共享决策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必须接受我们的医师与我们的卫教师的详细说明，你有哪些选择，不是透析而已，还有换肾啊，还有换肾治疗啊，我们还有腹膜透析居家治疗，我们还有血液透析等等治疗，让病家以及病人去讨论他可以选择哪一个最适合的这样子。那目前的话，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居家透析比例大概是 18%， 我相信还有一些努力空间，我们不会以此为自满，这只是一个起步，我想是起步，我们希望以后 20%-30% 的比例都有机会可以达到。非常谢谢署长给我们的指导，也谢谢署长给我们的支持，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的这个流程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源来协助病友。那最后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病友乡亲呢、啊，就是不要忘记任何的慢性病都可能导致肾脏问题，请你主动关心你的肾功能，我们的医师会绝对会从旁协助，不管是肾脏科医师，所有慢性科病的医师都会协助这一块。谢谢。
1: 好的，刚刚我们的彭于森副院长呢也提到了亚东医院的居家腹膜透析呢，目前的占比已经来到了 18%， 不仅是全国平均的两倍以上哦，也提前达成了卫生福利部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所订定的2035年的 18% 的政策，呼应了国家所推动的在地医疗分级照护及提升居家医疗能量的政策方向。面对全台透析人口突破了9万人以及慢性肾脏疾病照护的需求增加，亚东医院呢也会持续强化慢性肾脏疾病早期介入与卫教的机制，来推动居家透析跟整合照护的模式。那最近这些年来其实也获得了一些肯定哦，连续3年荣获了国民健康署与肾脏医学会特优奖，并且在2025年再次荣获了创新奖，近3年呢收案照护的人数由2496人提升到3894人，显示了这个防治的成效呢也逐步的在提升当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持续来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肾脏内科的主任杨如化杨医师呢，来告诉我们医病共享决策如何找出最适合的透析模式。
2: 讲到这个肾脏坏掉，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啊，因为呢肾脏呢就是每天呢帮我们排除很多身体多余的毒素啊、水分啊，是身体这个工厂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那一旦呢他生病不工作了，大概所有的老板都会很担心。那但是身为老板呢，员工生病的能够担心就好吗？当然不行啊，员工生病呢应该要积极的呢去找一个代班的清洁工，让这个生病的肾脏可以好好的休息，那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持续的运作。所以这个选洗肾呢，它不是宣告失能齁。它其实呢就是寻求外部的支持，让我们的人生可以继续。现在呢有两个这个清洁工来应征齁。一个是腹膜透析，一个是血液透析。那血液透析呢它是属于一个驻点清洁的模式齁。它每一次洗的时候呢就是要打针把血抽出来，然后到人工肾脏去。血液透析的效率非常的高。齁，不过因为效率很高齁，所以有时候洗完有时候会比较疲倦一点。生活跟这个饮食也比较没那么自由。那腹膜透析呢它就是一个自由随行的模式。好，那利用这个肚子放一个软管，然后用我们的自己的腹膜当做这个过滤膜，那洗的时候呢就不用打针了。好，那因为这个腹膜就在自己身上嘛，所以要洗随时可以洗，所以非常的弹性自由，那也比较温和。那就算是过年过节啊，全家去聚餐啊，你就腹膜带着去，一边吃呢就一边洗，所以饮食的控制也比较少。那这两个员工这个这么好，到底要录取哪一个呢？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要怎么决定录取哪一个呢，需要一个决策的过程。所以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就是由医疗团队呢来帮你分析这两个员工的履历，跟你分析这个优缺点，然后协助病人呢去厘清说自己的偏好怎么样比较适合自己，那利用一些辅助的工具，那最后选择这个最适合自己的透析方案。好，所以重点呢就是一旦这个肾脏这个重要的员工生病了呢，老板不能够逃避，一定要积极的去寻求一个代班的支援，那借由外部的支援呢让自己的人生可以继续。

0: 去。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不管胜仗好不好，都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的愿望清单。哦，就像这个德生说的哈，这个喜胜呢不是要改变人生，是要让人生不被改变。
1: 好，刚刚的杨柔焕医师呢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喜胜呢就像是帮身体找一位代班的清洁工，协助我们的肾脏执行排毒功能，关键在于选择最符合病人的生活形态的治疗方式。那么在亚东医院院方呢，他们推动了医病共享决策，同时呢也导入了病人决策辅助工具，将单向的医嘱转变成为双向的讨论，协助病人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透析模式。那目前究竟有哪些透析的模式呢？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血液透析，也就是定点定时固定时间到医疗院所，由专业的医疗团队适合可配合的排班者。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弹性自主的腹膜透析，这个呢就是可以在居家了，居家自行来做一些操作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弹性，适合需要维持工作或者是说旅游需求的朋友们，这个自主性就还蛮重要的。所以刚杨如华主任呢也特别告诉我们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呢，医疗决策不再只是凭经验来判断，而是呢我们可以结合病人的生活形态跟临床的评估，客观的选出最适合的透析方式，让病人可以主动的来参与健康管理的工作。那或许呢很多听众朋友就讲说，哇，那以前这些人都是医疗单位的专业医师护士帮忙来做一些操作的模式，这回呢选择来到居家自己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腹膜透析啊，感觉有点可怕，到底该怎么样操作呢？万一操作不好怎么办？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民众非常担心也很想知道的啊。那究竟这个数位赋能结合我们的护理创新，如何打造一个居家透析的新模式呢？这个部分我们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我们的肾脏内科徐凯翔徐大夫来告诉大家。
2: 身为一位肾脏科医师，我们当然是很关心病人到底能不能有好的生活，因为肾脏它是一个，像前面主任讲到，它排毒，它决定了我们人能不能很舒服、很稳定、很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身为肾脏科医师，我们做了这些治疗，它其实跟很多的功能有很大的，其他器官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讲，好像院长是心脏的医师，当你心脏出了问题，我就跟病人说，有没有洗心脏？没有齁，心脏出问题麻烦就很大了齁。当你肺出了问题，你需要呼吸器，这个病人维持生命非常困难。器官失去功能，却能够在现今的科技有一个相对稳定良好的生活品质，这是肾脏与其他器官在衰竭上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感谢科技的进步，能够部分的提供人体肾脏所需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说部分？就是天然的肾脏它确实做很多事情，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透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说，第一优先当然还是天然自己的肾脏。所以无论是从早期的介入预防走到肾脏失去功能衰竭那一天，第二的是首选。事实上我们非常期待病人有机会能够有移植换肾的机会。虽然说换肾的病人他需要服用相当多的药物，他只有一颗肾脏，我们知道人有两颗肾脏，换肾的时候只会拿到一颗肾脏，但是这一颗肾脏他能够所提供的各种维持身体恒定、各种排毒排水功能，坦白说其实是我们现今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大家也都了解到，移植最大的困境在于来源的稀少。台湾近9万、10万的肾友里面，目前在排队等候的有8000多人，10%。那8000多人里面，那到底一年能够拿到多少肾脏？大概200、300。所以200、300跟8000多，这个病人他等待等到的病人，他可能等了5年、等了6年，但绝大多数病人等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努力的把透析的病人照顾好？因为透析事实上是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下，病人能够所拥有绝大多数最适合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谈的透析治疗

好，事实上，大家听到透析两个字，听到洗肾，我想想，我二十年前我在医学院的时候，讲到腹膜透析，大家身为学生吼，看到了就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不懂，我在还没进入肾脏科之前，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治疗，病人肾脏病住了院，我不晓得该如何照顾他。那么，一位年轻的医师都会有如此的陌生害怕，那更何况是肾友，面对未知的未来。那很有可能他就必须依赖整个团队的协助，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想要分享的说科技与辅具，事实上这是两个很大的极端，很多现今厉害的科技可以协助病人导入资讯化，但是对于一个年长的长辈，或许摆在眼前的辅具让他能够实际摸到，实际看到未来治疗，甚至于看到有肾友的现身说法，当他不再陌生，才有机会进一步去了解，才有机会选择一个这么好的治疗。很多的肾友在未知当中，他就希望医生帮他做决定，那如果医生没有充分的说明，很可能最后就会进入目前大家绝大多数熟悉的血液透析。每一位病人他有选择的权利，医生并不会替病人做选择，但是希望能够让病人充分的了解，不管是选择移植、选择腹膜、选择血液，甚至于年长的长辈，希望能够以比较缓和的方式作为治疗。我认为这都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的过程。那么当然，居家透析包括血液、包括腹膜，前面提到了很多关于韧性的事情。血液跟腹膜透析最大的差别，血液透析需要有非常多的仪器设备，病人重点得挨那两针哦。医生可能觉得血液透析洗得如何如何，它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对于亲自面临要挨针的病人，他最怕的是那两针。所以很多病人他在选择腹膜上，他的主导或许不是我们等一下要提到腹膜的各种好处，或许是来自于他怕痛哦，不过基本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说到底腹膜透析这怎么一回事。那就像大家开车有手排车有自排车，那我们腹膜透析也有手洗有机器洗，那机器洗它需要一个机器，那当然在健保的系统制度下面，我们很高兴的机器这些东西肾友不太会需要有额外太多的经济上的负担。腹膜透析选择就是希望能够在白天在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不被透析治疗给约束，所以利用机器睡觉的时候把他需要的治疗给完成，白天他有自由的时间，白天在出外活动的时候他不需要有额外的治疗。那不当然，因为机器它要插电哦，那所以如果是停电的时候呢，就像你没有自排车可开，那你会开手排。这些手动透析我都会跟病人分享，就很像打点滴哦。这个台湾人很喜欢，长辈很喜欢打点滴，那我们就把点滴打到肚子里面去，早上打一包点滴，等到中午流出来的时候，诶，那个肚子的水抱来醉看起来就黄黄的哦，跟尿一样哦，所以我就问问病人嘛，诶，你觉得你以前多久会尿尿一次？哦，对啊，我们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尿一次。哦，这个就是用肚子去尿尿。哦，所以你就人肾脏不好，没有办法自己尿尿，你用肚子和灌药水去让它肚子灌进去，肚子跑出来。哦，就是小便。那么，所以利用肚子尿尿这个过程呢，它只要有一包点滴，随时可以做治疗。哦，所以两者它是相辅相成。

0: 在就诊之前，病人踏进我的诊间，我已经了解到他过去这个月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很放心，病人也不会感到害怕。因此，这个模型我们把它叫做初期制胜，我们进行了护理的创新，得到护理奖的肯定，也得到病友非常正面的回应。当他们觉得不再陌生，当医师有信心跟他分享这么好的治疗，病人就会愿意接受，然后得到这样子选择的机会。因此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腹膜透析病人持续的成长，病人都告诉我，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有这么好的事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好，刚刚透过许凯翔医师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腹膜透析呢，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的稳定，同时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透过连续性可吸式的腹膜透析跟全自动的腹膜透析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治疗更能够融入在生活当中。另外呢，在照顾的模式上面呢，亚东医院呢，院方他们以数位赋能跟护理创新双轨并进。护理创新呢，降低了操作的门槛。护理团队呢，他们开发了视觉化的教具，初期制胜哈，防护围裙，天衣无缝，将这个无菌操作的流程做一个标准化 SOP， 来提升病友操作的安全性。同时呢，也因为这套系统呢，荣获了全国护理创新竞赛的肯定。而另外在智慧系统化的强化照顾效率方面啊，透过亚东爱健康的系统，病友呢每天上传生理数据，并且接收个人化的提醒，医疗团队呢则是可以在回诊前掌握关键的讯息，提升诊疗的效率，使得门诊呢可以更聚焦病人的病情讨论跟疫病的沟通。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位病友陈先生啊，来为大家现身分享。陈先生呢，他从小呢就确诊是慢性的肾脏疾病，常年规律的追踪，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功能性的退化。在他29岁的时候呢，开始面临洗肾。身为物理治疗师，而且热爱旅游的他呢，为了身兼工作跟生活的品质，于是呢，他选择了腹膜透析作为他治疗的方式。隔年成功接受了肾脏移植之后，九年间他带着新的肾脏呢，走访了世界各地。然而就在2021年，因为移植肾脏功能的衰退啊，再度的面临洗肾的挑战。面对人生第二次重大的转折，他仍然是选择腹膜透析，延续原有的生活节奏。洗肾不是改变生活，而是让生活不被改变了。所以呢，陈先生他说呢，这次极光之旅呢，只需要在行程当中安排回饭店的时间进行换衣，就能够兼顾治疗跟旅游。同时呢，他也每天将血压的数据上传到亚东爱健康的系统，让洗肾团队呢可以跨国就可以掌握他的健康状况，确保他旅游的安全。所以在病友以行动突破的极限的同时呢，政策面也持续的提供他支持的工作。我们来听陈先生的现身分享。
2: 我叫陈德生嘛，那我本身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好，所以就是帮病人呢，拿医生不一定还送上来，爱俩俩呀。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学姐的诊所合作这样子啊，所以之前待过三种。那我这一次会去极光呢，就是以前就很想去，那后来因为我29岁就开始洗肾，然后洗肾之后就觉得有点麻烦，不太敢去。那经过这么多年，29到现在40多岁了嘛，也洗肾也洗好年头了，很稳定，发现好像也可以出去玩玩。那一开始呢，是我们那时候三总同事要去台南拍婚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地方拍婚纱，反正就去台南拍婚纱。那我就扛着药水一起去了，发现可以耶，你从台北扛药水到台南是 OK 的，然后再试试看。那时候去澎湖玩，坐个飞机试试看，飞到澎湖，也行你可以带着药水飞去澎湖玩。接下来发现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就要到处飞这样子。就要去那时候去香港玩，去上海玩，三种员工去大陆玩，然后还有去那个正准备要去日本玩的时候，被通知到肾脏移植。那移植之后就是就吃药嘛，吃药吃了一段时间，就九年之后，慢慢的肾脏又废掉，又坏掉了，所以就开始回来洗肾。那这一次洗的时候，发现也洗得蛮稳定的，想说那还是把梦想赶快完成，因为大家都在聊什么5年存活率啊，10年存活率啊。那我想说，就既然有存活率，那我会不会洗了5年就不见了这样子？所以赶快有梦要赶快去完成，所以我就去飞加拿大。那12+3是12小时飞到温哥华。

然后再加三小时飞到那个黄刀镇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行李呢，一天就是我的一天是三包，所以就是六公斤。那你想想看，你要玩几天就一直往上乘就对了啊，玩六天七天就是往上乘的是重量，所以呢，背了40公斤从温哥华飞到黄刀镇。然后所以总距离我们飞了9000多公里，然后感受到了-31°C 的低温。31°C 真的是很难描述的一个低温。好，不过我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昨天刚从北海道回来，发现北海道完全不冷，零度是不会冷的。对，我昨天九点才到了，今天就来讲话，这样很刺激。所以去的时候呢，要安排好换衣的时间嘛，就是我们腹膜透析要把水装进去跟倒出来，所以换衣的时间就配合要看极光的时间做调整。像刚刚徐医师说的，我们是早中晚三餐，像三餐这样的换。可是去那边为了要半夜去追，所以是晚上换一包，半夜出去，然后回来半夜凌晨一点的时候再换一包，然后换睡睡睡到中午之后再回来换衣，所以一天还是一样。保持换三次的节奏，好、哦、让我可以还是自己出去玩，然后身体的水分没有堆积，毒素也没有堆积，这样。其实这个过程很长啊，很漫长的历史，那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啦。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庚看病，那时候是许国泰医师哦，在高雄长庚看病。后来到念书高中以后呢，到了阳明念书之后呢，就是那个北荣的陈志庆医师，然后后来到三手工作呢，就是看陈金顺医师跟李石华医师，好、哦，然后。肾脏移植之后就看吴盛堂泌尿外科的吴盛堂医师，那也很感谢那个 CKD 护理师有很认真照顾我，让我在要面临洗肾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挣扎跟痛苦。那到亚东来就是找徐凯翔医师嘛，他刚刚问我说为什么来找他，我跟他说因为我住到这附近来，然后妈祖说要找徐医师的，所以就来找他了，这样哈，反正妈祖说的应该不会错。然后可是我同时也跟问了妈祖，因为说因为从小就肾脏病，吃了30几年的药，我的髋关节终于坏掉了，所以在亚东请张志宏医师帮我开了两边的髋关节，所以这两边现在是人工的，不过人工的好像还行，就走得很好，那个张医师开得很好。那后来也因为那个感染的问题、哦、这边的那个萧廷锋医师帮我把那个移植的肾脏拿掉啊，持续看这个郑一修医师的泌尿外科门诊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一路上来、哦、就是各个医师们去帮我维持我的健康跟体力。那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自己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让自己稍微活动一下，不要说真的去健身房举哑铃干嘛，就是维持一个活动、哦、比如说我从我家过来可以骑 U-bike 过来，骑大概10来分钟，那就会比坐机人车多一点运动的习惯。所以我很常跟其他肾友们分享说，就是在搭 U-bike 的时候你少坐一站捷运，或者是你工作在4楼你坐电梯到3楼多走一层楼梯，这样子的生活型训练就可以帮助你维持一个很好的体力。那所以我两次选腹膜透析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有工作能力，像刚才讲的我是物理治疗师，我会帮助病人做复健，然后他有些运动的问题，或者是也很多那个各地方的洗肾师会邀请我去演讲，就是跟他们说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体力这样子。那所以我想我工作能力，然后我还想要环游世界继续去玩这样子，所以我选腹膜透析，它的洗肾的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呢，像这个是我去福冈、去巴厘岛、去北海道跟去济州岛的照片，这个发生在同一年，今年2月份去看紫极光，回来之后就去了仙台，马上去仙台跟家族旅游，去了仙台。然后昨天刚从那个北海道回来，接下来下个月要去澳洲，7月份要再去日本，所以我其实不太有被洗肾限制出我的想要完成的事情。那我工作也很认真啊，不是只有玩啊，我工作也很认真，有工作很认真。所以像这个时候我就会准备这个追梦的行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出去要20包到30包，所以是一卡两卡三卡这样加出去。对，所以里面就是像这样装满的药水啦，我出去玩就是要这样子扛着药水出去。那也不是只有药水，我还把那个药，因为我们肚子上有个洞嘛，洗澡要特别小心，这个换衣的准备的包上面有这个需要放的东西，这样把它装一杯一包。然后呢，要那个洗药水洗肚子的时候，有另外一包装着我们的小白帽啊、磅秤啊，啊，还有最后放掉的剪刀啊，所以都把这些准备好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行李重了点，跟一般人出国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行李重了一点，然后把那个换衣的时间安排好，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哦，然后这就是再来去就是你要洗嘛，你要有地方弄这个药水啊。就要用这种临时洗肾的概念，我就会把它用衣架，就是各个饭店一定都有衣架，用衣架架好，然后酒精，现在疫情后大家在消

0: 消毒是很有概念的，酒精跟香水一样，让喷满它，到处喷，到处擦，哦，然后最后再用磅秤去量这次的透析液的量重量，确保我是每一次都有脱水，我才敢喝饮料，不然出国我都不能喝水，也是蛮痛苦。都有脱水，有重量的推出，就可以好好的喝东西，好好的吃东西。那也是一样，会用这个把那个亚东的爱健康，让我的血压的资料跟透析液的情况可以及时上传，好，给护理师们知道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科技的辅助是真的蛮不错的。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害怕洗肾，不管是以前看电视怕点洗肾人生是黑白的，或者是听说洗肾会洗到倾家荡产，在健保之前嘛，洗肾会洗到倾家荡产，所以大家会很害怕洗肾这件事，最好不要能够。可是现阶段而言，我们洗肾真的不会洗到倾家荡产，因为健保的辅助其实基本上洗肾不太需要花什么钱，看病又重大伤病也不太需要什么挂号费，所以洗肾的多重优惠其实是让洗肾病友是相对的金钱负担上是很低的。那再来另外就是你的体力跟心态上，那如果你的心态可以保持一个 open mind， 就是让我们心态说真的今天肾脏病走到一个阶段它不可逆了，真的该洗的时候就洗，不要都拒绝医生的治疗，医生给你讲要洗肾你就逃跑，那这种结果就是不是在家昏倒就是在路边昏倒，这是之前那个 CKD 护理师跟我讲的，那我就记在心里面。所以当医生跟我说你这数据很高该洗了，我就说好，让我们安排一下那个安置瘘管的时间。所以因为这样子，我洗肾前就没有感觉，洗肾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恶心呕吐那些问题出现。再来就最后讲是工作上，你如果可以配合用腹膜透析的方式，其实工作也不太受影响，就是三餐吃的比别人长一点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洗肾的动作了。那所以不管是经济上、工作上、心态上，只要你能够维持好这些状况，其实洗肾真的是让你的生活不受改变。如果能够借我的分享帮助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不要害怕，让一些洗肾病友们可以勇敢的走出去，我觉得那我这样子的疾病的历程就很有价值跟意义了。
1: 好，这是一位肾病的病友陈先生啊，他特别现身分享啊，即便是洗肾呢，依旧可以带着肾意哦，在世界各地啪啪走哈，可以实现自己想要完成的人生梦想哦。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透由我们的护理师简新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在居家如何来做腹膜透析的工作。
2: 我现在来介绍我们的腹膜透析幻翼模型，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出奇制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来帮助病人面对透析这治疗这件事。很多病人一听到啊要做腹膜透析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陌生又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家里换药水除了需要自己或者是家人协助帮忙操作，那在家里还要注意无菌避免感染，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心里就会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做错啊？啊，我做错了怎么办？也因为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只靠讲解跟图片是很难让整个流程学起来。那我们就在想啊，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病人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可以先熟悉，就可以先练习，所以我们把它做出来。那这个模型呢，可以把只能用讲的流程变成实际上看得到然后做得出来的东西，那把看不见的流程变成做得到的日常。病人透过这个模型反复的练习，慢慢的在家里有信心可以自己做，就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模型不只是一个教学工具，可以帮助病人建立信心的桥梁。那我们也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病人也因为这个工具能更安心的选择腹膜透析。
3: 第一步呢，就是如果他们要开始洗的时候，就是装好这个液体之后，就是肚子上的有一个这个接头就对了，然后先洗好手，干消毒干净之后，打开这个头。打开头之后呢，拔下药水，倒掉迷你帽，接上去就好了。所以真的是不是很简单？居家腹膜透析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这样倒下去可以睡觉或者躺着都可以耶。肚子里面洗出来的东西会跑到这一带来，会慢慢慢慢的透过这个腹膜的渗透 然后呢，我。

0: 我们肚子里面这些本来肾脏洗不去去的代谢产物就会流到这边来，诶，有水出来了耶。所以先要把一些脏的东西弄出来，再把这个打开让透析液进来，
1: 这样它的液面就会上线，
0: 就是这个就灌进去，
1: 然后时间会比较少，你留差不多20分钟，那注入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一个流程这样子做起来30分钟就可以结束。
2: 好，这个腹膜透析呢，透过我们的简心平护理师的分享和示范，感觉听起来应该是还蛮简单的。在健保署持续推动透析照护转型，鼓励居家治疗模式，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政策之下，亚东医院呢透过了完善的医疗支持系统跟卫教机制，打造以病人为中心的居家透析照护模式，不仅呢提升治疗弹性跟生活的品质，也有助于降低医疗资源集中与长期照护的压力。居家透析的推动是回应政策方向的重要实践，那么重要的核心呢，就在于让病人在安全前提之下安心在家治疗，同时呢，也维护了医疗品质与照护的连续性，又可以减少医院家里来回舟车的劳顿呢。那么透过这个医病共享决策与完整的支持系统，居家透析呢，其实已经逐步的完成稳定而且可行的治疗选项，结合卫教与科技的辅助，目标不仅是要让这些肾病的病友们维持生命，更让病友保有生活的自主权。好，这是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亚东医院智能照护结合了医病共享，陪伴病友远征极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有肾病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早跟你的专科医师来做一些沟通跟互动，拟定好治疗方针，才能够让自己生活没有负担。我是叶佑佳，很快的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馆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直问答，读咖啡包都会出现在哪些场所？
1: 网咖、
2: 夜店、
3: 酒吧，
4: 还有 KTV。
0: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哦。毒咖啡包通常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有安非他命、 K 他命、摇头丸以及鸦片头等等，饮用后可能会造成情绪不稳、幻听及被害幻想等严重症状，猝死可能相当高哦。晨光文教基金会和您一起携手反毒，拒绝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5: 这个年代需要一个翻转的力量，哪怕是一点点的微光，也能照亮人生。当生命充满真、善、美，处处有温暖，世界更美好。欢迎收听白天为您主持的《翻转生命的乐章》。
4: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白天。让我们一起翻转生命的乐章，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全国收听频率：北部宜兰地区 FM106.5， 中部花莲地区 FM104.5， 台东关山地区 FM105.3， 嘉南地区 FM101.3， 高屏金门地区FM107.3， 我是白天，欢迎您一起跟着我进入音乐的魔法世界。
6: 我是唱片行的店长白天。

0: 今天呢，白天要讲台语还是要讲国语呢？玉君，
1: 哎、欸，其实拢会使，
0: 拢会使吼。啊，咱就台语讲较侪一出出啊啦。
1: 好好，我尽量。
0: 好，因为玉君嘛是台语人啦。
1: 哎、欸、对，我是南部人。嗯、
0: 对，啊，咱即马呢，玉君出第二张专辑啊哦。
1: 是。
0: 专辑的名就好听。

0: 叫做偷偷唱入心，
1: 对，偷偷唱入心。
0: 嘿，啊，这是你家己想的吗？
1: 哎，其实这首歌是我家己写的。
0: 嗯，
1: 嘿，啊，哦、其实这张专辑里底有十首歌、嗯，啊，有三首是我家己基本家己想讲试看卖啊，作词作曲拢家己来。
0: 嗯，
1: 哎，啊，这是其中一首歌。
0: 哦，所以呢，嗯，这首是咱的玉君家己创作的就对啦。
1: 对对对，
0: 啊，嘛是你上介意的歌。
1: 哎、欸，其实每一首歌拢就加耶。
0: 嗯，因为我收到专辑的时阵哦，这封面有下啦。我白天大哥哦，愿每首歌曲都能够藏入你的心。
1: 对，
0: 木姐做几年拢下赶快哟。
1: 哎、欸、呦，但、欸、不话无讲，
0: 无讲
1: 哦。
0: 有阿基拜的专辑的封面那个内页嘛，拢就水，一样是跟上一张顶一张赶快。
1: 就是风格有小块无同。
0: 嗯，啊，这届呢，玉君的这个唱法嘛，敢那无啥同的。
1: 嘿，
0: 顶一张专辑，我会记得有足侪首是，嗯，听落会足逼真的啦。
1: 啊，对，
0: 嗯，啊，这届拢足开心的。
1: 这届哦，其实嘛，
0: 蛮有逼真的歌啦。
1: 嘛是有，嘛是有，拢有，拢有。
0: 嗯，后来啊，咱既然一定讲哦，偷偷唱心这个同名歌曲，
1: 对，
0: 就先来听这首咯。
1: 好啊，好啊，先来听看麦。

0: 我来对啊，偷偷唱你心哦啊，足侪听众朋友一定拢会足八卦的啦。讲哎，玉君，我伫电视拢看到你搞一个什么好的迄个歌星吼，帅哥吼，有传绯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啦？
1: 大家拢足关心的咧。其实我嘛拢对别人的嘴内底听着，
0: 对啊，
1: 我这告诉我，那我都不知道。
0: 我感觉应该拢是单元节目的效果啦，
1: 不是迄
0: 新闻拢写，跟他一面就厉害呢，捕风捉影就搞诶。
1: 不是，因为其实平常时我跟阮师兄诶，常常拢有一挂合作，
0: 对
1: 对，啊有时刚接节目，啊有时就是都要外场，诶做伙唱歌，嘿啊，因为阮家己的歌曲拢是给讲较老的歌，嘿啊，所以风格较共啦，啊！大家刚刚说，哎、欸、呀，你两个刚刚看起来，啊，跟他加速配啊
0: ，CP 值满满。
1: 对，
0: 因为那个节目哦，做这 CP 的啦。
1: 是啊，是。
0: 美玲某 CP 哦。
1: 对，美梦 CP。
0: 所以你有加入一个团体不？
1: 无呢。
0: 因那个团体有出国佚佗嘛？
1: 哦，你国家里五
0: 个人嘛？
1: 五告环。我哥无告环了。哦。
0: 所以有够烦，应该去出国
1: 对
0: 去佚佗啊！啊，玉君对无对了？
1: 对啊，因为其实因大家拢是对细汉个拢做熟悉
0: 哦，
1: 对啊，
0: 原来如此啦。
1: 我算是做新的一个歌手，所以不过其实平常时大家拢对我就好诶。
0: 嗯，要紧啦，咱玉君即届吼当大人啊啦，嘿新专辑的迄记者发表会吼。听讲有人送你足特别的礼物呢？哎、
1: 欸，其实迄天就真足特别的，
0: 嘿，
1: 包括讲
0: 你收到惊到无？
1: 惊到，哎、欸，可、就是足惊喜的，
0: 都爆文的哦。
1: 对，我想讲哈，那还有送，不过其实吼、可以想象得到啦，你这个我梦想做得出来
0: 哦。咱的全球巨星啦、
1: 啊，对，
0: 不过咱现在玉君哦变嘛是 international 哈，最近是这个教唱歌老师嘛哈，
1: 对，
0: 今麦够有你教吗？
1: 其实我是教音噶，
0: 哦，教音嘛老师啦，
1: 对，今麦嘛是两款购物，
0: 嘛是购物，
1: 购物，
0: 所以你特别开车位台中来，
1: 对，
0: 哇，今日路况就无好呢，落雨，
1: 对啊，对啊，落雨啊，不过平常其实我感觉讲有机会来上电台，甲大家分享我的新的歌，其实就欢喜。
0: 要唔够我够有一个 surprise 哦，就是我看到蔡昌宪，你竟然咧唱你的歌呢？
1: 对，其实我即摆即张专辑内底个是，这应该算是我第一首的合唱的歌曲，
0: 就
1: 是属于我自己的歌啦，对的。因为之前我跟豪哥，伊的专辑内底嘛有一首，对啊，啊即摆这是我家己的歌呢，啊迄阵咧想讲，到底是要找什么人合作？对啊。平常时用电台跟豪哥，对啊，我个一直想讲，因为我这张专辑拍顺在准备的时阵，有一个主题，叫做原始缘分的开始，
0: 缘分的开始啦，
1: 对，原始啊，我个咧想讲，我个一直安尼倒转去想，想讲，安尼到底有啥物人会使合作？
0: 结
1: 果想到我对这个节目啊，就是超级红人榜比赛出来，我想啊，徐志豪，有美人姐，蔡昌宪，那我刚刚无想着讲要跟这些人合作，对啊，因为平常时其实就讲节目顶面有啥物特别节目啊、特辑啊，嘛拢无机会，哎，我想讲安尼啊，无来问看卖好啊啦，因为有时你想要跟人合作，人无一定
0: 无闲啦，
1: 系啦，对，
0: 也讲无闲啦，
1: 真正就无闲诶，系咯，拍电影啊，节目啥，结果我就问伊，竟然讲。哦好啊，哎呀，马上都无，完全都无时刻的讲好。
0: 这首歌嘛，就特别的雷蒙跟爱玉，
1: 对，
0: 是你最爱吃的吗？
1: 其实平常时拢爱啉的，我最爱啉雷蒙。
0: 查甫囡仔人吼，拢爱啉迄酸酸啊甜甜的啦，
1: 对，
0: 哇，所以这首。

0: 雷梦爱玉，我那点敢有对？
1: 对，
0: 还是雷梦爱玉？
1: 其实都
0: 雷梦拢会使啦吼。所以雷梦呢是种酸甘甜啊，酸甘甜。
1: 对。
0: 啊，可是人蔡昌宪已经结婚啦。老婆大人也讲，哎、欸，你甲玉君唱这首，恁是真正哩录音室内边唱，还是讲分开录的？
1: 无，阮其实是做位去录。
0: 啊，做位录。
1: 不过就是讲啊，昌宪哥先入去录，啊，录录的听听有啥物爱调整的，啊，娃娃，啊，个互相安尼。
0: 啊，有啥物无要挑战讲两个人做位录？
1: 做位录，其实这首歌迄时阵一开始是分内要做位录。
0: 哦。
1: 不过我两个拢感觉就歹唱。
0: 会笑场，对不对？
1: 唔是是就我刚刚就拍
0: 唱
1: 诶，对啊，因为爱个调整，系啊，两个做位落去个一直唱未起来，所以啊个分开落。
0: 哦，系
1: 啊，因为这张专辑是亮哥帮我准备个，就规定完嘞，系啊，所以海顺又讲啊，无恁分开落，啊有啥物问题个是互相安尼看咩啦，安尼调安那去调。
0: 对啊，你是安怎会请出这个荒山亮呢？
1: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个是同整的时阵，嘛、哦、是亮哥帮我经历的。
0: 是，
1: 对啊，我想讲，哎、欸，安尼阿伯哥这首歌麻烦亮哥，
0: 规张拢塞好你啦，
1: 那个规张规张拢好伊。
0: 嗯，是讲第一张表现伤好啊，效果足好诶。第二张就讲啊，亮哥出马好。
1: 是，
0: 安尼咱就先来听这首
1: 《雷梦爱歌》。

0: 所以这届拢足侪制作人啊，帮你写曲的人拢足厉害呢。
1: 对啊对啊，像这摆阁有一首歌叫《回头无路》，嗯，嘿，这是一个阿伦老师帮我写的，嗯，伊平常时拢写足侪布袋戏的歌曲。
0: 哦，
1: 对对对啊，所以阿哥这边像大讲的迄个梦爱友黄明洲老师，
0: 嗯，
1: 嘿，伊其实伊都有写国语歌啊，这
0: 是
1: 对啊。唔过这摆哎，既然讲有机会才唱到台语歌，
0: 放一下台语歌，
1: 对对对，
0: 哇，就特别的哦，听这首
1: 《回头无路》。

0: 好，咱都来探听歌歇困的时阵吼，白天就热的啦，我衫脱落来，哇，白沙屯妈祖，我真正有去哦、喔，
1: 是，
0: 嘿，我有去，但是我无拄到妈祖啦，
1: 哦，无拄到，
0: 嘿，我行伤紧，
1: 行伤
0: 紧，嘿，我已经超过啊，啊，暗时啊，困咧涂骹，
1: 哦，对，
0: 白沙屯迄活动中心困袂落，伊讲你无睡袋袂使，
1: 哦，
0: 所以我伫隔壁的五云宫。
1: 哦，是。
0: 我分工，伊讲会使，活动中心这里困啊。
1: 对对啊，天气啊，迄几工
0: 天气是袂歹。
1: 对对对。
0: 啊，真正就找一个迄、那个迄纸房啊。
1: 是。
0: 啊，我有扎迄个棉被，无够高，暗时足冷的呢。
1: 哎，其实暗时足冷的。
0: 真正足冷的。啊，听讲玉君你冇去哦。
1: 我有去。
0: 哦。
1: 嘿，我是个是白沙屯要入去个朝天宫的时阵。
0: 嗯。
1: 对，啊，我以北辰派出所甲朝天宫这段路。
0: 哦。
1: 嘿，啊去望省嘛，可以去做。

0: 妻已经。
1: 人真正足济呢。
0: 哦，足济人诶。
1: 嗯，
0: 对。
1: 所以呢，咱玉君真正即个足够诶啦。有一首歌，不止写一首啦，因为你本来就是创作型诶女歌手啦。哦，创作型诶啦。啊，你有一首歌嘛，叫做《虾瓜》。
0: 哦，对，虾瓜。
1: 哇，你会有即个想法呢？
0: 其实即个灵感是因为我家己个对第一张开始学虾瓜嘛。
1: 嗯嗯哼，
0: 其实写歌真正是足困难的代志。
1: 真的吗？
0: 我感觉足困难的。
1: 可是你的歌拢足好听的呢。
0: 不过我实在是写足久的。
1: 哦。
0: 写足久的，然后我个想讲吼，想要用一首歌来记录讲一个歌手。
1: 嗯。
0: 要来学写歌。
1: 嗯。
0: 对。啊，即写歌这首歌内底其实吼，佮有讲到讲，有时阮外口面啊要唱歌嘛，有人会点歌。
1: 嗯。
0: 对啊，有时人点的歌有可能拄好是你无想要唱的歌，
1: 哦、
0: 有可能有一寡故事，
1: 嗯、
0: 嘿，啊，所以你无想要唱，啊，要安怎？
1: 嗯，
0: 无法度嘛。啊，既然安尼，阮个归是家己写家己要唱的歌。
1: 哦，就是去预防、预防迄种无人点的，就是点落去你无爱唱的啦。
0: 对对对。
1: 拜托点王玉君的歌好不好？卖点别人的歌啦。因为别人的歌哦。嘿，有当时啊，唱足爱笑的，
0: 对啊，有时啊，多好一种风格足无同的，开口足无同的时，其实真正是足挑战的。
1: 嗯哼，真的。好啦，无咱就来听一首
0: 虾瓜。

0: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白天，让我们一起
1: 翻转生命的乐章。
0: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全国收听频率北部宜兰地区 FM106.5， 中部花莲地区 FM104.5， 台东关山地区FM105.3， 嘉南地区 FM101.3， 高屏金门地区 FM107.3。 我是白天，欢迎您一起跟着我进入音乐的魔法世界。
2: 我是唱片行的店长白天。

0: 啊，咱主要阁有讲，有一首咱确定啊，再过来听啦。
1: 好好。
0: 但是呢，咱即摆哦，因为中秋节刚要到啊嘛。
1: 嘿。
0: 中秋节。
1: 对。
0: 月娘知影。
1: 月娘知影。
0: 你是咪故意讲啊？中秋节一定要放这首啦。所以，甲放第一条。
1: 其实我拢无想到这呢。
0: 无想到。
1: 系啊。好险！我白天大哥搞我提醒，反正我今年中秋节我过来再请。
0: 一定要唱一首，
1: 啊、
0: 麻烦即马各个商庙进来预约哈。中秋节咱玉君要大放送啊！
1: 对对对，
0: 月娘知影，
1: 月娘知影。
0: 这首歌是安怎写出来的呢？而且搁是专辑的第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诶，词曲拢是亮哥写
0: 哦，这首是亮哥写，我俩准你写的。
1: 不，我不叫你啊。
0: 哦，
1: 亮哥写啊，其实迄时阵。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那这较多好，因为其实我足奇怪，我有一个故事，我甲月娘的故事，就是
0: 你有去过月娘挂耳啊？是啊，
1: 不是，
0: 你有去用手臂无？
1: 细汉的时阵，
0: 哦，
1: 嘿，我妈妈讲你手袂使臂，也无你去用挂耳啊。
0: 我可能有去用挂的，
1: 真的吗？
0: 我也是表演一个啦，
1: 表演一个，
0: 对啊，我耳啊呢，哦，甲放入来，
1: 哎呦，
0: 啊就念调的呀，
1: 那这边，
0: 嘿。我出世的时候就
1: 是
0: 安尼啊，两边拢会使。
1: 两边，
0: 嘿，我妈因为我小时候是脐带绕颈，
1: 哦，
0: 啊个耳仔个安尼，我妈妈了准生着一个怪物，脐带绕颈青青嘛，轻轻的，
1: 哇，
0: 这太安尼啦，啊个脐带个绕颈，就是那个因为紫色的是
1: 缺氧，
0: 对，缺氧，
1: 对，
0: 嗯，哎
1: 呀，
0: 所以今年挖起来啊，
1: 哇。
0: 我的故事比你比较霹雳吧？
1: 你有什么霹雳？
0: 什么故事呢？
1: 我的故事哦，其实
0: 我挂耳啊嘛，
1: 我无，
0: 嗯，
1: 我嘛是足恐怖的。
0: 好，警告，警告。
1: 因为我其实看到过你，我会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有一摆就是，我们全家话，因为我是南部人，
0: 嗯，
1: 啊，有一摆我们对南部要回来台中，我爸爸开车，啊，那时候已经暗时十点外，
0: 十点外，
1: 对，啊，那时候我够做细汉的，我个坐伫头前的前副驾驶座，
0: 嗯哼，
1: 啊，我个好奇，我个。我过头想讲看我妈妈因咧创啥，啊我过，我个看到一粒足大粒的
0: 月娘，
1: 日头，
0: 啊日头，
1: 我讲还是日头，讲妈妈那有太阳，
0: 嗯，
1: 这大粒安尼，红公公，我妈妈讲，啊，囡仔人，我妈我袂讲啦，我回去安尼，啊以为我感觉奇怪嘛，我回去了，我个偷偷个歪头，无去啊，
0: 哎呦，
1: 嘿，啊结果迄天暗时，就是。因为大家拢做忝的啊，啊，我个囡仔啦，我个甲我妈妈吵讲，妈妈我甲你困，啊，妈妈讲，阿妈呀，忝到要死的，你回去你家己的房间困安尼啊。结果迄天暗时吼，我的门床边有一个桌啊，桌啊顶放一个迄人个以前迄种四方形的电风，迄电风竟然讲烧起来。
0: 哎呦，
1: 嘿，啊，迄时我咧困嘛，我是为啥我会醒起来？因为我拄仔伫梦中看到观世音菩萨，
0: 哦，
1: 伊讲伊叫我紧起来，
0: 是，
1: 叫我目睭闭开时阵，伊已经烧起来啊，规个房间拢安尼乌蓬蓬。
0: 所以你是通灵少女啊？
1: 我
0: 通灵少女翁玉君，
1: 嗯，无甲通灵啦，
0: 因为你有看到红红啊，红红就表示讲是火嘛。
1: 其实尾啊，真正大汉了，还会去想要讲。应该是一个暗示，你甲我讲有啥物代志要发生？
0: 对
1: 啊，所以起码变成讲看到月娘，有时候开车啊，看到月娘我会

0: 尖叫嘞，
1: 特别是血月的时阵，
0: 对，
1: 我人家是个月娘，
0: 嘿，还是讲满月的时阵做更的时阵，我会尖叫。
1: 哎，咱满月的时阵爱听这首啦，月娘知影，中秋节蛮爱听啦。
0: 对，唔过吼，讲实在，其实我去有这首歌疗愈，嘿，我疗愈到，因为刚刚开始唱，结果个感觉讲，以前买工课拢常常暗时嘛，我唱就晚，啊，南部唱掉个要等下来台北，哎，路人吼，其实吼，拢无人陪我嘛。
1: 是
0: 啊，这一看讲，敢那月娘，春月娘咧陪伴，嘿，敢那个伊佮知影讲，我佮咧为工课咧拍拼，
1: 就孤单的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啊，唔佮有伊咧陪伴啦。
1: 孤单的时阵有月娘来陪伴。
0: 对
1: 啊，啊，无查甫朋友嘛无要紧啦。
0: 系对，无要紧啦。
1: 无安嘛无要紧啦。
0: 无要紧。
1: 即嘛无安。
0: 即嘛无。
1: 哎，啊，月娘知影会使唱几句，互咱听一下无？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0: 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袂记。

0: 恋你。
1: 白天要提高声音了。呜呼！就好听的啦。录音室里面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泡泡。
0: 对，我们今天都穿粉红色的。
1: 对，我们穿粉红色。你的粉红色比较漂亮啦。我这是妈祖的粉红色啦。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对。
1: 所以咱玉君嘛要变超跑啊吼。这张专辑要很红的啊。
0: 啊，谢谢谢谢。
1: 那个大爆，那个专辑大卖大卖。
0: 大卖。谢谢。
1: 对哦，最好听的呢。
0: 嘿啊，轻松的一首歌。
1: 可是我要问一下吼。
0: 嘿。
1: 为什么背面是安尼呢？有影。
0: 有影
1: 哦。够意的是哦。
0: 嘿，够意的啦。
1: 这两个翁玉君，三个翁玉君呢？
0: 对，有三个，
1: 两三个嘛。
0: 对，其实吼，大家有看到我的专辑吼，这摆不管是封面还是背面，
1: 就是花呢。
0: 哎，对，是花。其实我这边的主题跟花有关系啊。
1: 这是什么花？
0: 这哦，这敢那
1: 茉莉花？
0: 哎，可能不是哦。
1: 栀子花？
0: 嗯，我不确定，这是叫什么花？
1: 这是洋甘菊，是不是？
0: 菊花之类的
1: 洋甘菊，
0: 嘿，
1: 对。
0: 然后我满天星
1: 哦，满天星，
0: 嘿，我不要名字，我满天星
1: 哦，满天星，我妈妈上爱
0: 哦，是，
1: 对啊，
0: 嘿，
1: 嗯，未歹，
0: 对，其实吼，大家拢讲，哎，最少看到你的迄照片吼，未笑的，
1: 因为你顶一张嘛是花啊，
0: 对对对，
1: 你的衫嘛是花啊，
0: 想讲哎，有一个延续啊，
1: 哦，
0: 对，
1: 啊，够苹果，
0: 嘿，大家拢讲这张就够水，
1: 十六岁尔啦，
0: 十六，
1: 玉君今日十六岁啦。所以这一张专辑呢，真正拢风格无啥共吼。
0: 对，风格无共，是啊，佮有一首嘛是，就是我的主打歌。
1: 佮一首会使跳舞呢。
0: 哎，有佮一首。
1: 熟悉的舞伴，有一首我感觉嘛袂歹呢。
0: 嘿，嘛是跳舞的歌曲。
1: 爸爸妈妈一定会相爱。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即马有人佮是去舞厅跳舞啊。
0: 即马哦，嘿啊，啊佮有一款公园。
1: 对哦。
0: 对哦，嘛是足侪人拢会遐。
1: 所以你是跳过伊写这首歌，俾我爸爸妈妈跳的。
0: 其实那时我想讲，要想要来一条探戈的歌曲，因为我其实平常时嘛做这个唱探戈的歌。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有甲亮哥讲，啊，会使有一首安尼，会使有大家跳舞的歌。对。
1: 所以这就是探戈。
0: 还是探戈。
1: 哎呦，探戈就困难，就歹跳的呢。
0: 对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你，可是我无，我。实在不怕无听到安尼啊？
0: 是吗？应该是讲，
1: 哦，也节奏，
0: 也节奏
1: 啊。
0: 哦，哎，因为我阁无想要写讲非常传统的迄种。
1: 真的，真的。
0: 对对对，有是嘛是。
1: 有淡薄啊 low 啦，松饼子。
0: 就是风格爱想讲较新一点。
1: 较新潮的啦，咱新的这个听众朋友哦，爱较少年的啦，拜托的国小嘛爱来听哦。
0: 对对对。
1: 幼稚园嘛爱听哦。拢爱学台语啦。
0: 对啦，对对对。

0: 阿玉君，你写这么条歌吼，十首这么多，你感觉上歹唱、上歹学的是倒一首呢？
1: 哇，上歹唱
0: 对啊，词足困难的，也是讲哦，足文雅的，你好不容易想出来的，
1: 是，
0: 但是大家要唱，哎，足歹唱无？这十首 KTV 拢唱会着啊，哈。
1: 其实无遐尼侪首，
0: 嗯，
1: 嘿，我差不多应该是三四首歌，
0: 嘿，月娘知影，
1: 对，月娘知影，
0: 识西不判，偷偷插人心，柠檬爱玉。
1: 既然是安尼，
0: 哦，既然是安尼，
1: 因为既然是安尼，这首歌是我的主打，
0: 较逼真诶。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玉君上适合唱这种逼真诶啦。
1: 是哦，
0: 对，你的声音的音质来的就是这款，让你听的心酸酸啦。
1: 哦，是是。
0: 婚人也是有段麦塞，让你唱。
1: 麦塞。
0: 你敢有听过？
1: 哇！
0: 哦，你有听过哦？
1: 真好听呢，谁听的？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我细汉咱最爱看这个布袋戏啦。
1: 哦，我是爱听老歌，爱唱老歌。
0: 所以呢，玉君，你有要甲咱教学一下不？教一下台语不？
1: 教一
0: 下台语哦。对啊，你的书里底有感觉讲，你迄阵想足久的，大家一定要记起来。我王玉君家己创作的哦。
1: 安尼哦。
0: 嗯。
1: 其实吼，有一句，我感觉大家一定爱会晓唱。
0: 嘿。
1: 可是我的主打歌有一句最重要的。
0: 主打歌在倒位？
1: 主打歌叫《既然是安尼》，就是伫这专辑的第二首歌。
0: 第二首歌。
1: 对对对，这首歌吼，你啊这句话吼，学会晓唱，差不多过一半。
0: 多几句。
1: 伫这个副歌，就是既然是安尼，归去就安尼，上干脆。既然是

0: 看起来就顺的呢。你当初想应该是想啊，头壳准备破去啊。
1: 无啦，其实这首歌不是我写。
0: 啊，这不是你写的。
1: 我嘛无这厉害。
0: 我两尊是你写的呢。
1: 无，这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啊，其实这两个老师以外第一张专辑里底嘛，我冇去听伊写的歌。对，啊，因为这摆我想讲，我咧选讲这主打歌到底要对几首歌的时阵，佮唱的这首，我感觉，叫我想到我的偶像，因为我的偶像是黄以玲。嘿，啊，我刚刚这曲风敢那有淡薄啊，想到以玲姐的歌，
0: 都是小，都是秀，
1: 就这呢，也
0: 主要是讲破落地，破落地，
1: 拍手会，
0: 哦，这很难呢，
1: 哎，这些很经典、啊，
0: 所以翁玉君的歌咯嘛是黄以玲换来的对哇啦，
1: 我就爱听
0: 歌后歌后的那个 style 啦。
1: 还有一个是想讲，哎、欸，有一首啊，是一首歌吼，安尼会使甲伊的歌吼，安尼甲淡薄仔型的
0: 哦，向偶像致敬的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有交代这个蔡湘怡老师甲姜文老师讲，拜托写一首黄以玲的 style 歌给我。无
1: 无，我感觉这是妈祖婆给我安排的，
0: 哦、白沙屯妈祖啦，
1: 对，给我安排。
0: 哦，原来拢托帮合理的对啊，
1: 应该是拢有。
0: 不怪咱玉君金妈妈朝主持界来迈进啊！吼，
1: 哎，算看卖啊，好算啦。
0: 所以爱一直主持落去是吧？
1: 无无无，就是
0: 多好
1: 有
0: 嘿
1: 有这个时间啊，多好。妈祖婆妈干嘛讲？哎、欸，我要去算一下，
0: 真的
1: 这部个安排啊。
0: 宝岛神很大，好看啦。
1: 对对对
0: 对，啊，你有帮伊唱主题曲无？
1: 无啊，未啊，阁无机会。
0: 啊，那是主题曲，你要放多一首好音呢？放好音，
1: 多一首哦。
0: 系啊。
1: 啊，这。
0: 这困难的吼，要上我心面的呢。
1: 对啊，这上我心面的哦，应该是我刚才最困难的。
0: 回头无路袂使，袂
1: 使袂使。不过我刚刚吼有一首歌蛮特别讲，就是。

0: 咱母亲节还没到啊。
1: 对。
0: 有啥物要送给母亲的歌无？
1: 母亲的歌哦。
0: 五月第二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
1: 是啊。嗯。其实哦，我应该是讲，嘛是咧想今年要送什么好伊。嗯。啊，我有甲伊问。嗯。伊讲，啊，你已经送啊，我送啊，那我那送。嗯。伊讲，啊，你这专辑个是啊。哦。原来是啊。
0: 妈妈就够帮你想的呢。
1: 妈妈会。
0: 妈妈拢会讲啊，唔通唔通，卖开钱啦。
1: 伊真正会弄啊，因为阮家拢是欠底。嗯。嘿，阿姨讲啊，送啊，我那有专辑。
0: 好啦。我已经要送妈妈一百张专辑，让你去送别人。
1: 对对对，
0: 妈妈拜托你吼，送给你了，爱去大街小巷去分哦，厝边隔壁吼，每人一张。
1: 是是。
0: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吼。个王玉君就无同款嘞，你会使对伊歌内底听到无同款的王玉君的个性啦，还是讲伊的创作的能力，拢足够的，足好听，足赞的。
1: 谢谢。哎、
0: 欸，阿姐嘛，就是爱祝福你。祝福你，
1: 吼、哦，
0: 送予你幸福，予你入围金曲奖，好不好？这张有参加哈，
1: 哎，一定爱。
0: 什么时阵要公布？
1: 哎，无阿妹，因为
0: 明
1: 年是明年啊，
0: 哦，明年的，
1: 对对对。
0: 祝福咱的玉君，
1: 谢谢，
0: 加油，
1: 感谢大家。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12点汉声整点新闻，我是景怡婷。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正出访史瓦蒂尼拜会王母恩同璧，表示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温暖。总统说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总统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3号午间，台北时间同日晚间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恩史瓦蒂三世国王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 ICC。赖总统首先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除再次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令他宾至如归，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温暖，也表示借由此行更加了解史瓦蒂尼美丽的景观及丰富文化，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赖总统前往史国国际会议中心，抵达后先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在史王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与各项设施。台股指数今天开高，早盘大涨1300点，站上40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0297点，全网台积电为2235元，上涨100元。其他全指股早盘表现，鸿海上涨5元，为224.5元；联发科攻上涨停，为2870元；台达电上涨10元，为2175元。电子类股指数上涨3.03%，金融类股指数上涨0.89%，代表中小型股票的柜买指数上涨2.18%。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台湾团规模再度蝉联各国之冠，率团赴美与会的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这次有113家台湾厂商参与，总代表人数达到207人，创下新高。美国商务部次长则说，台湾建立了可靠的供应链，其声誉在其执行力。2026年选择美股投资高峰会今天至6号于临近华府的马里兰州登场，驻美代表处中午举行台湾代表团欢迎酒会，由驻美代表余道磊主持，龚明鑫国发会主持，叶俊显以及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次长金明特、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等人出席。美台于1月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金明特今天在酒会致辞表示，这不仅是一项贸易协议，更重塑双方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关系，其基础在于信任及共同实力，台湾知道如何建造。金明特指出，台湾已建立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生态系，也建立了精密且可靠的供应链，其声誉在其执行力，不仅是宣布计划，而是交付实质成果，这正是这份协议如此重要的原因。劳动部今日表示，本期通报减班休息事业单位为264家，3632人，相较于4月16号公布的245家，3442人，增加19家，190人。另有5家企业于减班休息届期后不再通报或体检终止，总计有51名员工恢复原有劳动条件。请听记者简一婷的报道。劳动部今日公布，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减班休息通报情形。目前事业单位共有264家，实施人数3632人，较上期增加19家，190人。劳动部表示，将透过各项补贴与措施，协助劳工稳定就业。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事业单位通报减班

0: 休息主要是避免雇主直接资遣或解雇劳工，降低失业风险。劳动部也推动安定就业相关措施，确保每一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都能透过制度申请相关津贴或补贴，不致被遗漏。劳动部进一步说明，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事业单位中有 68.6%， 181家属于适用雇用安定措施产业，约有 77%， 2796位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在雇主提供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劳动部另补贴70%薪资差额，以减轻劳工经济负担。劳动部补充，若劳工不属于雇用安定措施适用对象，亦可申请训练津贴，利用减班时间参加劳动部训练课程，每小时可领新台币196元，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协助提升职能并维持基本生活。汉声电台记者景一婷台北采访报道。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汉声午间新闻。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陆军八军团指挥官刘忠将日前赴五四工兵群主持中央干部领导统御座谈，针对近期安全管理及军纪维护等议题实施研讨，透过实施案例研析，发掘并消弭部队管理潜在风险，同时要求干部以案例为鉴，落实自我检测，周延风险管控机制，防范类案再生，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运作。刘指挥官表示，部队应以安全为首要目标，干部在管理上切勿流于形式，需从日常生活及训练过程中主动发掘异常症候，及时应处，消除迷案危险，并落实部队训练与官兵生活照顾，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使官兵能专注战训本务，同时勉励同仁，展现良好领导统御，行塑良善组织文化，带动优质部队风气，在安全基础上稳健推动各项工作，达到提升部队整体战力目标。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日本放宽长期以来对防卫装备与技术移转的限制，寻求在全球国防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分析师认为，日本要达成这项目标仍需数年时间。法新社报道，日本在二战战败及广岛长崎原爆后，在武器出口长期奉行严格限制，今年仅允许出口救援、运输与监视等非致命武装备。首相高市长苗政府上月取消相关限制，允许企业向与日本签有防卫合作协议的17个国家出口致命武器，但对交战国的销售仍原则禁制，仅在特殊情况下例外。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若聚焦高科技领域，如海军推进系统、先进飞弹感测设备以及电子零件，将有助于拓展国际市场，但产能与人力不足仍是主要限制。随着全球冲突升温，国际国防市场规模迅速扩张，2016年至2025年间市场规模大增 41%， 达到近3兆美元。日本目前出口对象仅限17国，但却包括美国、德国、印度与英国等全国军费支出大国。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与战争形态，特别是无人机的广泛应用，都使得武器市场更趋于分散，日本或可因此受益。为因应伊朗战事带来不确定性及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压力，英国政府今天表示，计划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整并航班集中载客，以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这项计划也允许航空公司释出部分起降时段，且不影响下一季使用权。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这些临时措施将允许航空公司整并同日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航班。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指出，伊朗战争导致中东地区航空燃油供应减少，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物流问题。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空燃油价格监测资料，截至4月24号当周，航空燃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桶179元，远高于战前平均水准。以上新闻由景一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行伫台湾头，
1: 厝到台湾尾，
0: 飞上台湾山，
1: 行入台湾海，
0: 乡镇特色拢无同，
1: 人情世事嘛精彩。
0: 来来来，做伙来，
1: 阿良邀请大家同齐来找宝。
2: 台湾四界拢是宝。
1: 大家是不是也听过，我们在生活里面，只要我们能够推动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推动在生活里面进步的空间。而且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韧性越敲打越磨练，才更能激出生命里面不同的火花。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是不是也过得很顺利呢？我是龙龙，欢迎再次的收听台湾是个龙是宝，台湾到处都是宝的节目。我们身为明眼人呢，我们在工作职场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位身障者，或者是我们在视觉障碍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呢虽然有一些能力，可是现在的职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友善度又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们自己本身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专业，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跟期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邀请在我们电台呢也有偶尔会出现声音做节目的小强，吴小强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聊他在这样的一个新计划里面，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甚至呢他想要为视障朋友尽哪些的心力呢？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职场能对视障朋友甚至身心障碍朋友有什么样的哪些协助或帮助呢？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也让听众朋友能多多了解，也让我们一起携手为他们尽一份心力，也是尊重我们的台湾之宝。
3: 正念幸福无所不在，时时有爱散播幸福，欢迎来到幸福会客室。
1: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连线给小强。
4: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1: 是小强呢，自己本身呢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小小的障碍哦。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很坚持的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应该可以听过小强的声音，对不对？
4: 是。
1: 好，那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先让小强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忙里偷闲，也是我们的听见阳光的心跳的主持人吴小强。大家如果就是长期收听汉声的话，就会在每两个月当中收听到我小强的声音。
1: 是，
4: 那很开心能够在汉声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分享一些点点滴滴，那也很荣幸今天能够上节目。
1: 是，好，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跟忙里偷闲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在我们电台里面发生，跟大家做朋友？
4: 哦，因为忙里偷闲的主持人是我们的宜家姐嘛，那宜家姐她其实也横跨各个领域。
1: 是，
4: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音乐的比赛当中，宜家姐是主持人。
1: 哦，
4: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的成绩还不错，是一个创作奖，然后宜家姐就请我来上节目，然后我们就一见如故。因为宜家姐爱唱歌，那我还爱弹吉他，
1: 是，
4: 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弹唱节目。
1: 嗯，
4: 对，然后我就是宜家姐说，哎，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来主持个一个算是比较快状的节目这样子。
1: 嗯嗯，
4: 就觉得哎，好玩哦，因为我小时候就很想要做广播嘛，我是听广播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嗯，
4: 那时候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1: 嗯，那开始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哇，这个

0: 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份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展现的方式哦。那那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啊？
1: 有耶，因为那时候开始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嘛，所以在英坛当中呢有很多吃螺丝啊，有很多就是跟像哥跟那个宜家姐你们都是比较 OK， 像我就是慢慢练习，所以就还蛮常 NG 的，然后我的来宾就会常说没关系你慢慢来。因为我中间这几集的来宾都是要不是做过广播，要不是主持人，所以他们都比我更厉害，所以我其实是边做边学习啦，也是听众朋友大家希望大家海涵这样子。
0: 是，不过呢我觉得听众朋友呢也要跟小强一样有这样的一份心思碰到困难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再重复来就好了嘛，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是
0: 好是。那听说呢你跟刘明老师也有一些这个蛮深的一个机缘啊。
1: 对啊，因为我记得疫情期间呢，我就是在家里嘛，那我本来我本职是一个按摩师，在几个企业体工作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企业禁用。然后我就本身爱唱歌，那爱弹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我就毛遂自荐把自己的一个音档丢给这个刘明老师的混账综艺团，然后竟然老师就说有一个活动在富里，然后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就哇，好好玩哦，我就去了这样子。
0: 是，
1: 所以那一次跟老师结缘，那后来又上了老师的这个算是说话课，所以我就觉得跟老师算是比较偏师徒关系，也学了很多东西。
0: 是，那时候这个接触到这个混账综艺团呢，就是混合障碍的综艺团哈，那也是刘明老师这个精心策划出来的。那时候有实际去参与过表演吗？
1: 我参与非常多场应该从2021年到现在，应该至少超过100场了。
0: 哇，厉害耶！
1: 因为我的表演曲的状态比较多元，因为一开始我是吉他弹唱嘛，那后面也可以帮歌手伴唱，然后后面我们组了一个乐团。后面老师就以我们的乐团为一个算是很多个活动的压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还蛮常一起去表演的。
0: 是，一般好像这个综艺团呢，除了个人的展现才艺之外呢，好像到最后这个要谢幕之前呢，好像大家都会来一个大合唱，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小强你在那个综艺团里面也玩得很开心哦。
1: 很开心，一直是也很渴望舞台的人这样。
0: 是，那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个性是跟你从小这个个性也有关系吗？
1: 我的个性跟从小的状态其实是比较相反。因为我记得我从小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我在小学5年级之前我是不认识 Purple Murphy。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在上课，可是因为在偏乡的国小，
0: 对，
1: 老师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我们分享学业的东西，可能就是偶尔会打哈哈，但是我们很难跟着大家的学习进度。那时候就比较自卑。那有一件很好玩的事，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他比我小7岁。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还没上小学之前，我妈妈有一次跟我爸爸在聊天，他们就说感觉还要再生一个弟弟来，生一个小朋友来照顾这个老二，因为我是老二嘛，我有个哥哥嘛。他说因为哥哥要照顾他们两老，然后要再生一个来照顾我，所以其实我从小是一个被预设没有产值的人。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一直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自卑。后来到小学6年级，我爸爸妈妈也是听一些亲朋好友说台中有个启明学校，
0: 是，
1: 然后说孩子送去那边感觉比较能学到东西，我就被送去那边。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哭，因为离开家嘛，然后又没有亲人。但是大概1-2个月之后，我就玩得很开心了。
0: 是，
1: 因为可以学习可以认识字，可以算数学，可以自己，我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阅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是。好，那这段学习过程呢，真的也很艰辛毕竟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自己要去面对嘛，对不对？然后呢，也在那个环境，应该也交到很多好朋友吧？
1: 很多好朋友，对。
0: 那时候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个过程之后，你自己对自己比较会有一些自信了？
1: 有，我觉得是慢慢在找回自己的自信。从一开始被比较偏

0: 放养吗？就是还是说就是没有被正规的体系给包容嘛？
1: 嗯，
0: 后来找到自己的学习的方向，我都觉得学习慢没关系，就是只要慢慢的有走到正轨来就好。
1: 嗯，
0: 那我记得那时候国中开始就学音乐，然后学电脑，然后田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可以勇敢的去尝试，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安全。
1: 嗯，
0: 很多老师他会给你很多协助。然后后来我国高中就开始带社团，我就开始在国乐社、管乐社、合唱团跟田径社，慢慢有一些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后来我就是国管乐的社长，然后也有拿过很多全国性的比赛。
1: 是，
0: 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打败北一女的那个国乐社。
1: 哇，
0: 对，我们拿到全国好像是第二吧，第三。
1: 嗯，所以你会觉得哦，从这个过程你会获得很多成就感。
0: 很多成就感，因为除了可以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外，还可以带着很多学弟妹，也让他们找到自信。
1: 是，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耶，因为要克服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障碍，对不对？
0: 对，
1: 嗯嗯嗯，好。那听说呢，好像你自己本身呢，哦，既然接触到那么多社团，然后呢，我觉得你的个性也是很乐观的哦。那好像你自己本身也喜欢创作，对不对？
0: 对，就是这几年开始在学习怎么创作。
1: 哦，好，那我们也让听众朋友来认识小强的创作好了。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第一首曲子是你自己的创作曲。
0: 嗯，这是我最近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叫做《守护的光》。
1: 嗯，
0: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接受到这么多社会大众的爱嘛，那我们也用我们的力量在守护更需要的人，所以这首《守护的光》送给大家。
1: 是，好，那自己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你在之前就已经有创作一些歌曲了吗？
0: 嗯，之前蛮多，大概四五首歌。
1: 是，那有没有这个寄出去啦，看看哪一位歌手愿意有这个青睐，把它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
0: 有，那有一首歌，他已经在有在平台上，就是有卖掉，
1: 嗯，
0: 这样子。对，等一下我们会播到那首我自己的创作很满意的歌，叫做《一千个伤心的导游》，
1: 嗯，
0: 大家会喜欢。
1: 好，
0: 就是，现在有把版权卖给别人，但是还没有歌手唱这样子。
1: 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的播放的版本呢，就是小强你自己本身自弹自唱的。
0: 对，是我的版本。
1: 嗯，好啦，我们先让听众朋友听听小强的才艺，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聊一聊，究竟啊，在他自己的经历跟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哦。

0: 汉声广播电台，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台湾四个拢是宝。阿龙邀请咱听众朋友为台湾头出到台湾尾，大家同齐来找宝。好的，这就是小强带来送给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一首他自己亲自创作、自弹自唱的歌曲，叫做《守护的光》。哎，其实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愿意去协助这些朋友的话，你们呢都是守护这些好朋友他们的这份叫做《守护的光》。
1: 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跟小强来聊一聊。哎呀，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哦，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跟学习的过程，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交流一下。好，那这个从小呢，我们自己要学习的过程里面，应该是比人家

0: 还要多一份的时间跟精神嘛。那在学习的过程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1: 哦，很多，尤其是在启明学校那一段时间是很快乐，因为身边的学长学弟啊，其实大家的属性都很接近嘛，那老师给的资源也都很丰沛。
0: 对，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上了大学之后，你就是要跟正常人一起生活。那时候我读的这个长荣大学财经系啊，他是第一次收我们视障学的学生，
0: 是
1: 那时候是几乎完全没有资源。我记得最好玩的是，我们就是第一周就是决定课本嘛，然后买课本，然后我会把它寄到，我们台湾就是只有一个地方会帮你做点字书，就是在淡江大学。
0: 是，
1: 那我第一周把书单寄过去之后呢，哥您猜猜看我什么时候才收到点字书？
0: 应该好几个月之后吧。
1: 差不多，我大概是第十周以后，所以我的期中考已经考完了。
0: 哇，那怎么办呢？
1: 这中间我就是自己录音自己听，然后就是学校有给我一笔预算，就请人帮我抄笔记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干脆不要申请点字书好了，因为等他来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看。
0: 对，
1: 对呀、啊，那就是变成说，在读阅读上跟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接轨。
0: 是。
1: 我就比较偏向就是课堂上录音，然后回去要再听一次把它打成文字档，
0: 是，
1: 就是我可能要花三倍的时间，真的是
0: 的确
1: 蛮辛苦的。
0: 对对 对, 對、好，那既然这个教科书要这个我们学习过程已经很困难了，那刚刚我们也聊到小强你自己本身呢又爱音乐对不对，那这个谱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也是到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就是以前就学吉他嘛，那学中国笛啊，很多乐器都碰一碰。
0: 对，
1: 那后来我发现吉他是一件我觉得很疗愈的乐器，因为它能够独奏也能够伴奏。那我就跟着好多这些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绝对音感嘛。然后他们就跟着我教我怎么去听。后来发现我就开始练出一个很棒的音感，就是我现在听歌听一遍我就可以把它抓完了。
0: 哦，所以
1: 不用看谱，
0: 等于是旋律你听过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记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那你这个记忆力非常非常惊人哦。
1: 对，我是用记的，那他们是有的人是天生就很厉害，我是慢慢练这十几年慢慢练起来的。
0: 你要不要也教教我看这个记忆力要怎么记忆呀、
1: 没问题OK 的。
0: 因为我觉得我们慢慢年纪增长哦，我们这个记忆力慢慢衰退哦，这个很需要小强来帮我们辅导一下。
1: 这个真的是太有趣了。
0: 好，那我觉得说哈，一般来讲你们自己学音乐也会知道嘛，我们学流行歌曲它的这个曲子比较短一点。那你自己刚刚有讲说你有学过这个国乐社团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国乐其实很长
1: 很长很长。
0: 那你怎么记啊？
1: 国乐就真的是硬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遇到这些朋友嘛。因为其实一像哥刚讲的很对，我们的国语流行歌它其实是一个公式。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常讲的主歌副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主歌就是某些和弦的反复，副歌是另外一组的反复。
0: 对。
1: 我们大概只要记两三组，他就整首歌都记起来了。但是国乐就不是这样了，国乐就是因为，而且是我国乐是吹笛子，是主奏乐器，所以
0: 它就是
1: 每一个音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要听很多很多次。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学什么摸点字乐谱，可是实在是太慢了。
0: 对，
1: 后来我就选择多听几次，多吹几次，就用我那时候有一种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手指记忆。我像我现在拿笛子起来，我还能够直接吹《阳明春晓》，因为我的手指头还记得。可是我的嘴巴不能念谱了，我忘记谱，可是我手指头还记得。
0: 是，
1: 我大概已经二十年没吹笛子了。可是我现在可以马上吹。
0: 是，太厉害了吧？
1: 因为那个时候手指头可能已经那个指型我已经吹过上千次，所以你已经非常熟练了。
0: 那你觉得说好，你这参加国乐社团啊，你觉得哪一个曲子是最难的？
1: 我那时候吹的话，就是有吹过蛮多难的歌，尤其是我们常会说，就是我们叫丝竹乐嘛，就是比较偏向南方的音乐，就是会要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就是要很长。可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是那种小时候就开始学，

0: 我们是在中途还是学笛子，就那种东西很难吹，那个意境不容易，像什么江南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姑苏行这种歌，就是很难吹。那后来就是慢慢克服啦，就是慢慢克服，
1: 是，
0: 对呀、啊。
1: 那有一些呢，我们在知道这个笛子呢，虽然在这个乐团里面呢，它通常都是比较主要的角色哈、哦。那有很多呢，它可能那个曲调呢是快速的，所以你那个手指的转换要很灵敏呢。
0: 对，要很灵敏，就是勤能补拙。就是我那时候我们每一节下课十分钟，我就会、因为我的教室旁边有个楼梯，我就去楼梯坐着练，然后练到那个对面的教室就会说。哦，麦克脸去屌啊啦，你跟我跟我玩呢、欸，
1: 有一次重复的意思啦哈。
0: 对，重复，然后就是一个乐句，可能就是两个小节，一直重复吹，重复吹，六六六六六六这样，然后就说，哦，我都不知道谱是什么了，好烦哦。
1: 是。他以为说你那个谱没有记住，然后一直在反复那些曲调。
0: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就是用手指记忆，就像你平常去倒水的那个动作，你都不用想了。
1: 是
0: 啊，我们就是要练到那样，就是你的手指头非常非常的已经稳固了。
1: 好，那这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课业上学习的这个部分哈、哦。那在生活上呢？
0: 生活上其实在那几年很开心，因为食衣住行其实在那边都很温暖嘛，有老师，然后有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管理员老师，就是他是负责我们在宿舍的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食衣住行，
1: 是
0: 那两边都照顾得很好。只是我比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每周的礼拜五下午4点可以回家，然后就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礼拜一早上再来上课这样。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班有很多人，他是可能半年才回家一次，
1: 是
0: 因为在宿舍很舒服，又不回家，所以其实可见有那个宿舍有多温暖。
1: 那在生活上面呢？现在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哦，那在生活上面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啊？比如说你要记什么东西的位置摆放啊，等等这些。
0: 对对对，我比较常遇到的困难是，有时候可能要去记一些东西给别人，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记一些单据啊，记什么啊，要去邮政，就是什么寄送。我对我们来说，要写东西是非常困难。
1: 那要找人协助喽。
0: 对，我就是找楼下管理员大哥，所以我蛮常请来喝饮料的。
1: 对对
0: 对，我们自己要找人生的出口嘛。你去拜托他，就比较愿意说，哦，好，帮你写这样子。
1: 是
0: 啊，生活中比较还好，因为在自己住的地方，就是一些摆放你会习惯嘛，比如说遥控器会在哪里啊，然后电脑的插座会在哪里，热水瓶啊，所以我们其实很不喜欢移动，
1: 是
0: 因为。移动你就要用视觉，那我们视觉又比较弱，所以就找不到。
1: 是，一般来讲，我相信听众朋友哈，可能会蛮想问你们的啦，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摆放我们都可以做记忆，可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衣服也有颜色啊。那对你们视障朋友来说，或者眼睛不是那么好的状态来说，你怎么去分辨我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搭配什么样？我相信他们很有兴趣想了解吧。
0: 对对对，我自己是在颜色上的分辨是还算 OK， 然后就是还可以有一定的架构。可是像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子啊，她们很爱漂亮哦。她们就是比如说，她就会说，她会把她的 T 恤。折成从浅到深，折成五堆，比如说白色，然后米黄色，然后再墨绿色之类的，然后再最后是黑色，所以他每次都可以去找他大概要什么颜色。那当然裤子裙子也是无法炮制嘛，所以我有一次就去看他去他家玩，然后就哇，你这衣服怎么那么整齐？他说因为这样子，他才知道自己今天穿什么。
1: 哦，
0: 我觉得哇，好棒哦，
1: 是。不过之前呢，我认识一些朋友呢，他们常常就会这样子，比如说袜

0: 都换成一样的，那就 A 跟 B 嘛，那 A 跟 B 跟 A 跟 A 跟 A 跟 C 都没差，随便你配都长一样。
1: 左脚右脚也没关系，
0: 你左脚也没差，反正只要样式一样就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把生活过得比较简单，就很舒适。
1: 是，那吃的问题呢？吃药怎么吃？都买外面吗？外食吗？
0: 比较多哎、欸，比较多是买外面。对，就是买到我只要像我们家旁边有一间那个八方云集。

0: 是比较偏隐性的视障者，有时候我可能还看得到一点点。
1: 对对 对，
0: 我是没有拿手杖的。那所以我们每次去问人家公车，人家都会吓到，就说：“你干嘛突然那么靠近？”
1: 你们就问我干嘛？
0: 对，然后突然，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套那个 SOP， 就是你就是先找到一个对象之后呢，就可能就是你要很简单的几句话让他知道你的诉求，比如说：“你好。”你好，请问这台是57号吗？然后他就会想说，你怎么不自己看，对不对？但他有这个念头，人家说不好意思，我比较看不清楚。哦，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哦，是或不是嘛？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因为我比以前是会把问题弄得很冗长。那这样这么冗长，别人也没有时间，就是让他告诉你是的时候，那车已经跑掉了。然后就会说，对。你好，不好意思，请问这是57号吗？我比较看不清楚。这样一句话就讲完了，然后对方就直接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就很好。
1: 所以你们就学会了那种简单扼要、说重点。
0: 对对，然后有礼貌，请问啊，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常常挂在嘴上的。
1: 是。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啊，我们在社会上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愿意帮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的朋友。
0: 其实还是多数啦，愿意帮忙的人还是多，只是我们要很简单、很明了的表现，表示出我们的诉求。对，
1: 我相信应该，小强提出这些诉求，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帮你。
0: 哎，可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他也是偏隐性的视障者，就是他比较就是可以自己走路嘛。
1: 是。
0: 那他就是一个很社恐的人。所以他每次去便利商店拿面包，他都不会去问说这个是不是他要的面包，他就是真的随便抽一个就去结账。他就说每次就看跟开盲盒一样，就不知道会吃到什么。那我就想跟他讲说，你就比如你就拿三个给他选，比如说哎，这三个有没有菠萝这样子？类似这样。他就说哎呀，不要麻烦别人的，就是说真的啊，对别人来说那是不麻烦，他只看一眼而已。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就是我们的。广播前面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身边有这些适当的朋友，你其实多给他们一些勇气，让他们不要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子，很可惜哎。我觉得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掉了。
1: 是，
0: 好，
1: 那听到没有？也听到小强的诉求了哦。好，那接下来呢？小强好像有刚刚我们也介绍的这首歌曲哦，就叫做《1000个伤心的导游》。
0: 伤心的导游啊，对呀，这首歌。
1: 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比较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创作的想法？
0: 有，那时候我2018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算是有一个好一个机会到那个旅行社上班。
1: 嘿，
0: 那时候。那个旅行社还有300-400人，
1: 是
0: 哇，就是规模还蛮大的，
1: 对，大型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2年后疫情来了嘛，那因为旅游业又是最首当其冲，
1: 对，
0: 就是、
1: 没错、
0: 慢慢就是裁员，裁到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是2020年的12月，那时候从300-400人裁到剩下50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感而发，就写这首《1000个伤心的导游》，因为。导游就是这样嘛，有出国，有带团才有费用，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底薪。那身边的这些导游朋友就都被裁员了，就很伤感，这样，所以就写下这首歌曲。
1: 我相信有很多导游哈愿意把这首歌传唱一下。好，我们来听听小强的创作《1000个伤心的导游》。
0: 好。

0: 好，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幸福会客室，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小强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感受的一些幸福哦？好，小强，哎，这个听完你唱这个歌，我觉得哦，感觉上你是一个，哎，这个心思蛮细腻，而且呢，蛮会多想的一个人哎。
1: 是，所以我算是一个，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应该说比较会爱想来想去的人嘛。那就会觉得想要去感受周围的这些能量。
0: 而且我觉得小强你自己本身除了想这些方式之外呢，自己的想法之外呢，感觉你的行动力也蛮强的哈、
1: 哦。对，我通常都是想了就先做，然后做错了再改。我是比较偏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个老师啊，他跟我说，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在台北车站常迷路这样子，他说那迷路那你怎么做？我就迷路我就很害怕，我就只能走固定我熟的那条路。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去晃晃嘛，反正你再怎么走也不会走到花莲去。我就想，对呀、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去画地自限呢？我
0: 纠结，
1: 我熟。对，我只能走我熟的路，我怎么只能吃我就是习惯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给自己一些试错的机会这样子？
0: 对，踩到自己也没关系嘛。
1: 对啊，吃错了也不会怎样啊。然后走错路，再走回来，再重新找。我觉得，那个老师给我很多启发。我现在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容错的机会，不用那么紧张。
0: 的确。好，小强，你自己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什么计划没有？
1: 就是去年就筹组了一个协会，叫做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

0: 因为我自己是视障者嘛，那我会希望在用这个协会可以帮助更多视障的朋友去找到、去媒合到更好的工作。
1: 是，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协会、很多基金会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他们比较会偏是兼着做。那我想要去打造一个我们的视障者的一个资料库，那有点像是视障者的104，那让各个业主啊，他能够在这个我们视障者的104里面看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法律上有，如果您的企业体超过70人以上，需要聘用一位身障朋友嘛？
1: 对，这个百分比，
0: 对，百分比。那我会希望大家更看到我们视障圈的很多好朋友，他们是有很多很棒的能力，比如说歌唱啊，音乐类的，或者说可能，现在有很多是咖啡师，然后还有调香师，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就是有通过命理执照考试的老师，还有像我们的一些前辈，像我们的心理智商师朱心怡老师，
1: 是，
0: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除了按摩之外的这么多这么棒的一些视障者，我希望可以有这个平台让他们被看见这样子。
1: 可是这样办一个协会是很困难的，在办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困难的地方？
0: 困难的地方就是我贴了很多钱这样，
1: 就是
0: 你在筹组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收益的，你就是只能够要写文案啊，要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只能靠自己。那你靠自己，你就是要找人帮忙写，或者找别人帮你跑流程，那就是自己花钱。那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常常跟朋友说，一辈子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但是你如果你花这些一点点钱，能够做一点为这个视障圈做一点点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这样子。
1: 是。不过这个过程很辛苦，因为你毕竟你自己一个人要做，那有一些朋友来帮你吗？协助你吗？
0: 有，我们现在慢慢就有一些明眼的朋友，那也视障朋友也越来越认同小强的这个计划，就开始有很多会员，我们现在已经有70个会员了。
1: 哇，也算蛮多的耶。
0: 对啊，我们慢慢的成型啊，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今年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可能会在9月会办一个叫做视障者的就业嘉年华，
1: 是，
0: 就是会可能会找一个很大的地方，像类似可能圆山或是哪边，那我们会有一个舞台，然后让音乐类的朋友在上面表演，那会请很多，比如说调香的啊、按摩的啊，或是可能很多很多各种行业，各个很棒的视障者在下面摆摊，然后我们会邀请很多很多的业主啊、民众啊来玩。然后看看我们很棒的这些视障朋友，那如果他们的企业体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络，这样
1: 是好。那但是人力少有人力少的这个功用哦。那如果说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小强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呢，他们也想说，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忙？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跟小强做联系？
0: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直接搜寻吴小强，对。有一个拿麦克风的人就是我这样，那大家可以私信我，我们很缺志工，因为之后活动啊就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一起
1: 是
0: 我们一起搭建舞台，也一起就是圆梦这样子。
1: 是，你不要忘了把龙龙哥还有佳佳姐姐哈，都一定要纳入你们的这个，
0: 一定要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哈，陪伴你们，然后一起来玩，这也是值得一件很记忆深刻的一件事，而且很骄傲的一件事哈。
0: 对，很快乐。
1: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毕竟我们要协助这些协会或者好朋友们呢，当然我们就要，你真的要要有一些经费上的一些支持的话呢，麻烦你要看清楚，也要联系好，然后再去执行这个动作，这样子呢，相信才不会被诈骗了哈，因为现在说这样真的很麻烦。
0: 没错。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我们接下来要播的歌曲，这也是你创作的歌，好像也跟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哈？
0: 对，这是一个为了视障棒球而创作的歌，叫 Set Ready Ball。那 Set Ready Ball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盲人棒球当中啊，我们的投手其实是我们打者同队。然后我们把球打出去，让守备的人去接。
1: 是，
0: 那但是他先接到，是我们先上垒，然后中间就是做一个博弈嘛，对不对？那当我们的投手投球的那一瞬间，就会喊出 "Set Ready Ball"。
1: 哦，
0: 然后让打者就

0: 到这个声音之后就回放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句话是一切一切的起源。那我也是希望写这首歌，那为视障棒球有尽一点点绵薄的力量这样子。
1: 是，好。哎，我觉得小强你自己本身呢，对自己期许还蛮高的哦，而且我觉得你把你自己当万能的人呢，全方位的人呢，
0: 就是我没有设限，我一定能做或一定不能做，就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事就是，哎，我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没有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嘛，那很多人他们也包容我们的不完美，那他们也给我们很多鼓励，其实大家的掌声啊，大家的这些欢呼声对我们来说都是成长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啊有遇到盲人，有遇到更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家都可以给他们一些温暖，让他们慢慢慢慢能够越来越自信。
1: 是，那当然有很多的机会呢，是我们需要相迷茫配合，相互配合的，对不对？
0: 真的，
1: 这样子我们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更和谐嘛，对不对？
0: 是啊。
1: 好，那当然我们也代表电台，还有我们春季房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小强成立的这个协会呢，能慢慢慢慢的扎稳基石，然后呢，再服务更多的视障朋友们，相信呢这个协会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也会越来越有名气，是不是？
0: 感谢大家，感谢。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听小强他自己创作的歌曲，那也希望呢未来小强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来这个上节目，然后呢亲自来展现你的才艺，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 好吗？
0: 期待之后到现场去弹唱给大家听哦。
1: 是，好，那如果有活动的话呢，也跟我们讲一声，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0: 好，
1: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小强，
0: 谢谢大家。
1: 或许在我们的周遭，甚至我们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些视觉障碍的一些朋友们，甚至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其实也很有想法，很有才能，但是呢在工作的职场里面，他们却碰到了许多困难。小强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希望成立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协会，来为身心障碍朋友、视觉障碍朋友来尽一份力。希望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呢，听完小强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加入我们，支持他们安心就业这样的一个行列，更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打气。今天我们台湾戏给东西播，台湾到处都是宝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充实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期见，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

环境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森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森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旅行采访，那一样是拜访陶艺家哦。那我们上礼拜介绍位于大社的这个乐陶工坊，那今天一样要介绍乐陶工坊的其中一位老师，然后他是退休的国中老师，他叫梁瑞华。那我们来聊他的学陶之路。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梁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梁瑞华，然后是国中退休老师，生涯规划是这样，50岁，因为我们届龄退休，50岁，然后教满25年就可以退休了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哈，总是要找一个自己的嗜好，以前很想学的，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那后来我们就是跟也是学校里面的一个退休的美术老师，就一起跟他学画画。然后学了一阵子以后，我是就是学水彩，然后学了一阵子以后，其中有一个同学他有在学陶，然后就问我们大家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感觉学陶跟学画画好像都是属于艺术方面的，我们就觉得可以进行，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到一个左营高中退休的美术老师那个地方学这样子。
0: 所以你等于退休之后才开始找回自己的年轻的一些兴趣。
1: 对对。
0: 所以你年轻就很爱艺术这种东西。
1: 对，就是蛮喜欢的。
0: 先学水彩，后来又接触陶艺，就对。
1: 对对。
0: 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对。
0: 所以你就把这两个技法结合在一起，变成你的彩绘陶瓷。
1: 对，
0: 那讲一下怎么样在这个陶器上去做一些彩绘。
1: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做，就是看到什么都想做，所以我做了好多的动物，什么兔子啊，
0: 捏很多东西。
1: 对，手捏很多东西，兔子啊，还有什么狗啊、马啊、猴子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然后甚至就是出去外面只要看到参观别人的展览啊，看到什么或者是说有一些图片啊，我都会收集起来，然后就是可以做的我就是尽量用手把它捏出来。但是做到一阵子以后手做到一阵子以后，照理说应该就是要手拉胚。可是手拉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事的。那个田老师是我的学妹，结果现在已经变成我的老师，因为他很认真，他几乎是天天都在拉胚。那我呢，双手怎么定位手都没有力气，所以我定位都是定不正，

0: 你拉出来就是会歪，所以拉出来的东西最后都只能够当花器啊。你说叫我也拉成一个什么茶壶啦，或者什么都没办法。有拉过，但是拉出来就是没那么工整，没那么漂亮。
1: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熟能生巧，有时候还是带一点天分这样子吗？
0: 对，因为手真的是要有力气，我手没有办法哈，就是定中心的话，那就没办法，
1: 怎么做都歪就对了，
0: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我就是没办法，没办法拉胚。那没办法拉胚的这种过程呢，就是都只能够用手做。
1: 所以拉不准的话，当这个茶壶茶杯它就比较不适合，就是会重心不太稳就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后来怎么样慢慢把你这一些水彩技法或是美术技法运用在这个陶器上？
0: 也是后来就是田老师说要去一个瓷画老师那边学。
1: 学瓷画。
0: 所以嘿，学瓷画，所以我们才跟着去。然后跟着去学了以后齁，然后就逐步的把它放在这一个陶器上面这样子。
1: 就你们两个人就把这个瓷画的技法运用上来。
0: 对对。
1: 那瓷画其实它要很精细对不对，要很有耐心的。
0: 对。就是真的是讲求耐心，要慢慢的一层一层一层啊，就是画出来。
1: 那当你瓷画练到一个熟悉程度，回来画这种陶器上的，是不是简单多了，轻松多了？
0: 对，
1: 因为至少线条也比较简单。
0: 对对对。
1: 好，那老师讲一下你这三件吧。
0: 对，这是茶仓。然后呢，先构图，构图完以后呢，就是用白色的底。那一般来说哈，白色的底要够厚，因为够厚的话哈，甚至就是我们上上上上到感觉就是有一点凸出来了，好，然后我才开始上色。是，那上色的时候呢，就是上到一定的程度，然后等到要烧的时候，还要再加透明釉，透明釉才能够着色，就是护住它的颜色，烧出来才会这样子。这个算是烧出来是很清楚的。像我有一些作品哈，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烧出来的时候就是整个都糊掉了。
1: 就是要上到一定的厚度。
0: 对，上到一定的厚度，但是也是要看柴烧的时候，当时候他们烧的可能是位置的关系，那个火焰哈，或者是位置的关系，所以有些烧出来哈，有的还会。就是整个画面全部都不见了。有的呢甚至就就是会有那个就是那个颜色哈，就是没有办法很完整。
1: 那另外还有个是半成品对不对？
0: 半成品这个是还没有完成。这个还需要细加，因为要让它有层次的话，还必须有一些暗度还要再加上去。嘿，这样花的那个层次才会出来。
1: 你讲的是阴影的部分。
0: 对对对，没错。
1: 哦，让它更立体一点。
0: 对对，就要更立体一点的话，就是要加一些暗的地方。
1: 所以你现在时间规划也是很自由嘛？
0: 对，因为退休了以后，嘿，对，就是比较自由，所以我基本上，只要有时间，135都会过来这样子。
1: 那你这些陶器的成品有没有大量变到你家里的一个生活用品？
0: 种花
1: 需要很多花器。
0: 对，大部分都是花器，然后这个茶仓就是来就是摆放茶叶啊。大部分就是家人啊，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有喜欢的我大部分都会送他这样子。
1: 所以你在每一个环节上你怎么去掌握你的一个技巧的完整，就是说如果到哪一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你会把它放弃或者是尽量的去修正到完整，比如说彩绘的部分。
0: 彩绘的部分哈，基本上我都是会跟老师请教，因为老师他画得很好，而且我们都也是看得出来，就是老师是越画越漂亮，越画越灵活。那我们就是会跟老师学习他的技巧，那老师也是都非常愿意，就是把一些他得到的一些技巧都会告诉我们。
1: 那如果真的画不满意你会怎么办？
0: 画不满意我就会把它洗掉。因为它这个可以洗。
1: 洗

0: 要重来就对。
1: 对对对，就全部都洗掉，然后重新构图。哎，所以
0: 它是直接水洗啊？
2: 对。
1: 直接水洗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有这种方便，不像我们以前画画那个纸上面如果画那个的话，那嘿对，那一个那个画纸可能就要丢了。
0: 嗯，所以现在应该没有这些状况发生了吧，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1: 哎，对对，现在比较有经验了，比较好了，
0: 就一下笔就有一定的精准度就
1: 对、
0: 哦、嗯，然后有试着卖出去吗？
1: 大部分都是送人啊，啊，然后如果说真的要卖的话，哈，就是基本上都是，哎，只要付我的柴烧费，柴烧费，啊，就是多少，哎，
0: 就工本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是生活乐趣，
1: 因为大部分也都是熟人啊，嘿，都是熟悉的人。
0: 那你们这样每个人都累积这么多作品，你们都没有去摆个市集吗？
1: 哎，有同学会去摆。
0: 但是你们没有就对。
1: 哎，没有，因为摆市集其实也很辛苦，
0: 要体力啊。
1: 哎，对，
0: 其实你过去本业其实是国文老师啊。
1: 对，
0: 那对中文有一定的这个水准，那你会想要去刻一些字或写一些字上去吗？古代的一些诗词啊，
1: 之前有一些句子，嘿，句子会写上去，
0: 效果好吗？
1: 效果还不错，哦，就因为看字体啊，我大部分就是会用那个行草的字体写上去，那感觉哎，就是有点像国画的感觉。
0: 你特别喜欢的唐诗宋词有哪一些？
1: 我基本上我都是比较喜欢李清照的。
0: 哦，寻寻觅觅那些哦。
1: 对对对，李清照还有苏东坡，哎，对。
0: 但是如果唐诗的话，其实要写上去也不太容易哦。字数多的话，
1: 大部分如果说真的要写诗词的话，大部分都只能够一句或两句而已。
0: 经典的那一句，
1: 对，一句两句，因为你那个字体也不能太小，因为烧出来的东西哈，那个字，哎，对，它会缩小。啊你如果说要写上去的话，大部分人家写在上面的字哈，大部分都是只有几个字而已。嗯，哎，因为那个字会缩小的话，几乎都看不到了。
0: 就只能重点中的重点。
1: 对对对。哦，
0: 所以你也享受过那种中文结合瓷器陶器的一个。
1: 有有有，嘿。
0: 谢谢我们老师。
1: 好，谢谢。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旅行采访。那我们来到仁武区去拜访一个陶艺家，他叫陈龙展。然后他成立了一个陶海人人文空间哦，然后这个陶呢是陶瓷的陶哦，那也用谐音这个偷海人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他非常特别哦，他也是这个中途才学陶艺，那他四十几岁呢就从这个金融业退休。那退休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学陶啦，玩古筝，然后学插花哦，就是各种这个美学形式呢，他都有兴趣。那他也很特别哦，他还把这个竹编工艺呢融入他的陶瓷陶具的这个设计里面，设计了一个这个竹编的一个陶杯哦。那他从事这个陶艺创作至今呢，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喽。那主持人是在 Google 地图上呢去搜寻到。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位于高雄仁武的陶艺家陈龙展。哎，陈老师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陈老师，我们来聊你的陶艺之路，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哦，好的。我是台南出生，然后很小就搬到高雄来了，所以一直是在高雄读书啦，然后毕业之后呢进入了金融业。然后在金融业待了二十年呢，可能是我的心性吧，一直就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待了二十年之后呢，我就离开了金融业，去找自己的兴趣，然后玩过自己的生活。啊，那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就有接触陶，这是兴趣嘛，所以后来就直接进入去玩陶吧，然后跟着老师学习。然后学习了四五年之后呢，然后也退休了，就想说那玩的有一点心得，就继续玩下去。后来再自己成立工作室，然后一直玩到现在这个阶段，然后也进入茶的领域。

0: 因为喜欢茶，所以我做的茶器皿，茶里面能跟器皿茶器皿的结合呢，是我很注重的。所以在茶器皿里面呢，我会知道对茶汤的一个注意，还有人在使用上呢，他的人体力学啦、流体力学啦、物理原理这种种呢，我都会去注意啊。谢谢。
1: 就是你很注重茶跟茶器的结合，但是我们先从你年轻的科系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历耶。
0: 哦，我的学历是大专毕业啊，我是读理工的，所以跟金融业也是很跳通的一个行业，又玩陶也是一个很跳通 的行业，可能是我内在的内心的问题吧，也是我自己很有那一个比较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个性，所以喜欢过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人。
1: 怎么会进金融业啊？
0: 哦，进金融业是因缘际会，我读的科系理工的时候，可能是那时候当时的父母他会要你去做理工的时候出来，就他那阵以前的职业就很容易谋生嘛，但是我读的是海专嘛，所以可能就想说啊，你一定要去跑船啊，怎么样？其实不是理工，我读的是轮机的话，其实在陆地上也很多可以去处理。但是因缘际会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进入了金融业，但也是一个没有排斥的一个工作啦。然后后来就把它完成到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对家庭啊、对个人啊，想说这样我可以一个交代了，所以我就退出来过自己的生活。
1: 你金融业做过哪些职务？
0: 我金融业从柜台做到我们的房地产的调查，然后再到我们一般的法务方面的催收啊，哈，就是呆账的一个催收啦、拍卖这一方面。
1: 我现在听起来蛮刺激的。
0: 啊，是的，
1: 就从授信一直到催收就对了。
0: 是。
1: 那常常要跑外务哦。
0: 啊，也是要，嘿，有时候要，还有有时候那时候新成立一些金融的分社的话，也是会被调去开发新的分社。哎，这是一个对成长过程也是蛮好的，因为它给你一些很多的训练啊、知识啊。这对你往后自己的生活领域里面，还是你对一些人事物的判断很有注意。
1: 你跑催收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要一个团队，就一队？
0: 我们有一个 team， 但是各自会去有自己处理的一个工作量，然后回来再会跟我们的法务你然后去切磋，然后客户这边有什么问题，然后做一个跟我们公司一个协调模式。
1: 所以以前比较有协调空间，对不对？现在可能法令就比较严谨了。
0: 协调空间是看你怎么样在法律里面去处理这个区块，在公司法律上面都能够允许之下，怎么样弹性的可以客户保留，客户能够跟我们能够不让他变成呆账，然后让客户也能够到最后也可以保有他的一些资产啊，公司也不会有损失，这是双方面都能够得到利益，那是最大的一个好的方式。
1: 就是要看还款计划跟还款的意愿就对了
0: 啊。是的，
1: 不能够不处理就对。
0: 哎，对啊，我们是在营造好的模式啊。如果说一般的催收，我就把你拍卖掉来怎么样啦，然后好像讨债公司，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要让人家，万一这个人他真的还有一点生机的话，我们要让他能够生活，然后让他的工作都能够保有，那这样他以后还是能够再爬起来啊，这是我们所愿的。
1: 就是要寻找双赢的机会
0: 啊。是的。
1: 好，那你其实很早四十几岁就提早退休。
0: 我46岁就退下来，早一点退下来能够好好的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啊，这我一直想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但是那时候要退下来只是一个很冲动一个方式，想要去走兴趣啊，怎么样去走兴趣，这你退下来去走才知道啊，所以就会慢慢的就是延伸到我现在这样一个模式啊，爱茶啦，然后也喜欢艺术类的，然后在现在有喜欢拈花惹草，就是插花，然后也学一些比较传统的古

0: 情啊，这对我的创作还是我的内在的一个深化都有帮助啊，这是人的个性的问题吧，所以我现在就已经不是寂寞，我现在是在享受孤独。
1: 所以你46退下来之后就没有正式的在工作？
0: 哎，没有没有，
1: 就一直在摸索你的兴趣，就对，
0: 一直在这样啊。当然啦，这也是要家庭的支持啊，小孩独立性都很好，这是我的福报啦。
1: 啊，大概有玩过哪些兴趣一直到现在？
0: 我喜欢上山下海齁，大自然，上班的时候还有潜水，到现在还是有。然后潜水，然后喜欢大自然啊，然后爬山啊，就是我的兴趣。但比较长时间玩的就是在潜水方面，也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比较挑战性的一个户外活动啦，它现在也比较常态性的啦，现在潜水没有以前人家认为是很危险的一个休闲活动了。
1: 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熟练的休闲，就对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你有教练证吗？
0: 我没有教练证，但是我已经有到高阶的潜水的一个了，所以我要去潜水的话，到去国外跳船啊，还是一些洞穴潜水啦，沉船潜水，这个种种我都是可以去参与的。潜水里面，在海底里面，到我们的心性走到一个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到海里面就如同我们在大山大海里面一样齁，在山里面像你一样，你会去宁静的享受那一个孤独。啊，你潜水下去不是一直又一直哇去这样静静的享受当下的美景，跟你在水面上一样，都是一样。那水底的景跟就是好像我们在看到山里面的倒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它有生物，还有那一些我们说的珊瑚啦齁，这些实在是很美，形成一个很棒。那有在国外也都有潜水，然后看到那些很特殊的鲨鱼啦，还有什么红鱼啊。
1: 所以潜水就是一个人的享受嘛，在这个过程其实不太需要同伴，也不太需要什么沟通交流，就是一个人慢慢的静静的观察，对不对？
0: 是你个人的享受，是没有错。潜水的安全性是要有同伴，但是享受是你个人的没有错，因为你看的完全没办法跟别人讲，当下没办法。你上来的时候你跟他分享，搞不好他没有看到，除非他就在你旁边，你跟他讲，不然的话你真的是默默的。如果我们在水面上，你会说我很享受孤独，还是怎么样，其实水面下的才是真正的享受孤独啦。说着我很幸福啦，我一直在我的兴趣里面在做我自己，然后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枉此生啦。
1: 就是那个同伴可能有确保安全的功能，但是在整个过程其实是自己享受孤独，对不对？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没有错。
1: 好，那后来是怎么接触陶艺？
0: 陶艺的时候可能是我上天给我一些艺术性跟美学的一些啊，那我对工艺的东西我好像比较有天分。那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老师我们那时候就有工艺美术课嘛，啊，就会弄一个几何图形的一个做一个水果盘，然后又用那个我们一般的夹板，然后切割，然后它就几何图形堆叠成一个水果盘。啊，老师就说要把我的水果盘他要收藏。那我说我不要不要，这是我自己的作品。现在再回想说，我如果没有做到那个程度，而且老师的眼光那看多了，当然对了，所以我才回想知道说，我是属于那样有比较有天分美学的一个人，所以对这些陶艺啦还是其他的东西，应该我来学习都可以，但是我的陶艺的路我接触的刚好是比较走到一个学习方面呢，是社会上有这些课程，那我刚好可以进入很方便，所以一直就在这里面也一个碰到一个不错的老师，然后把我陶艺的一个底蕴打的基础很好啊，让我现在慢慢慢慢走入我陶的领域，越走自己越有心得，蛮喜欢在这陶艺里面。
1: 等于你是从陶艺的团体班开始就对了。
0: 是的，也是团体班开始，对。
1: 那后来才更深入的去研究，去拜师。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为什么跟茶又有这么大的兴趣的结合？
0: 茶那时候我刚出社会年轻的时候，我就有在

0: 喝茶的，
1: 泡喝茶泡茶，然后慢慢对茶，我那时候哦，那是应该十几年前的嘛，茶道正在启蒙的时候，我想说茶道一直茶道是什么？那时候，外面坊间还有一些社系大学啦，哈，团体都有在开这个课程。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森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位高雄仁武区的陈龙展陶艺家，他成立了一个陶海仁陶艺空间哦。那他个人呢是40几岁退休之后呢才开始学习陶艺至今，那他现在已经60几岁，那后来呢他也接触了花道茶道以及这个古筝哦，所以呢他现在的艺术形式呢其实算是蛮全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陈龙展老师他的陶艺路。
1: 我去学习去报名学看这个茶道是怎么一回事，好，进去学习之后呢，先有这些仪轨啊，然后泡茶的一个方式，然后自己就上了几堂课之后呢，我确实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就参加了一个协会，然后自己个性的问题也是对茶齁、哦、比较喜欢用那种科学论茶啦，在喝茶。所以我在喝茶的时候不是，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我们自己喝出来茶的味道，那是个人的一个品味齁、哦、但是呢我倒认为我们每一次在泡茶的时候，我对茶的一个诠释怎么样，我还是要有一个定量的一个克数啊，然后再来这一个器皿是几 cc 的一个容量，这样去啊，然后温度制茶量啊，这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然后下一次这个喝起来，然后我下水，然后时间是多久啊，这个，然后等你这样有一个数

0: 对，包括我们一个工程的治理，我们会做生态的检核、生态的调查，因为我们在做工程的过程中，不希望去影响到这些生态、这些生物的一个栖息，哦，所以我们都有做完善的一个调查工作。那甚至我们为了让这个生物能够在这边永久的栖息，所以我们做一些生物的避逃设施，或者是它的栖息的环境的一个改善。那希望说在农业经营的过程中，生态也可以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存。那我觉得产业面的一个发展，它不是只有债务数字了，财务的数字，那应该也要相对对环境生态保育这一块要做一些努力跟贡献。所以在整个周遭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企不管是公司企业，在整个产业面经营的这个治理理念里面，应该要把生态纳入他们的一个策略里面，哦，所以包括我们在农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过去可能比较不在乎这个生态这个领域，但是目前我们一个时空变节的改变，然后对环境生态保育的重视，所以我们在农林水利这些事业里面，我们对生态慢慢已经在关注，甚至我们做出一些成绩。
1: 哇，太棒了。那您这个在现在当处长，我看您也上任了的一两年了嘛。
0: 对对。
1: 哇，那您这个带领我们的栖息管理处哦，那也非常好。我看您的那个，我有去拜访过您哦，上面有一个图是有关于七星山。
0: 对。
1: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然后在您这个为什么会叫栖息管理处呢？
0: 这根据我们栖息管理就早期的农田水利会里面的一些史料，因为七星管理处这个名字，七星就是以七星山，哦，所以七星山它现在是台北市的最高山，1120公尺。那我在上任大概10天，我就自己攻顶，去攻顶，因为我觉得七星人一定要爬七星山。
1: 哇，很棒。
0: 所以我也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同仁，也希望说你在七星管理处上班，你要认识七星山这个环境。那这个七星山的环境非常棒，而且早期其实在日本统治的时代，它有一个七星郡。它的七星郡的管辖范跟我们七星管水利会现在管理处的管辖其实有雷同。所以七星管理处的原来应该就是以七星山为主。那早期我们现在的办公室是在士林建潭捷运站2号出口正对面，在基和路。但是早期我们的办公室其实是在青岛东路8号。那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台北市政府的 NGO 团体的一个场所。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农田水利的事业里面，从早期的很早，从我们在雍正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大概将近300年的历史。
1: 雍正三年是什么样的情况？
0: 1725年，其实我们就有一些私人的皮具的系统就出来了。到现在已经2020年，所以将近300年历史，
1: 所以一路发展上来，
0: 已经发展到现在是管理处。
1: 对，
0: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很多的先民，他出资出力，把一些农田水利的灌溉系统把它建立起来，
1: 是，
0: 然后现在才有七星管理处这个规模。那因为都市的发展跟其他中南部的南部县市的管理处办不一样，我们还有一块土地活化这个事情要去做处理。那我们是希望说有一些空地，有一些资产做活化，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作业基金的一个收入，那这个收入就可以来回馈给我们很多的民众、农民，甚至全民
1: 是
0: 的资源。
1: 哇，处长非常好，您这样子，您领导有方，然后那但是您这一年多来，您觉得你最得意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您当首长嘛，那你觉得带领组织啊，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比较自己觉得啦，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七星管理处的管辖大概就刚才有分享过哈，那我觉得服务的面向也都非常广。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提出来再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做扩大灌溉服务这个事情。
1: 是。
0: 我们到五股三峡绿竹笋跟茶叶这一块领域，早期他们就是看天田，没有固定的水资源，没有管路灌溉系统，但是我们从水利会在108年，我们到五股做经营，到今年已经7年了。
1: 是。
0: 当地的农会农民对我们

0: 那个有系统的一个建制管路灌溉系统，对他们笋农帮助非常大。
1: 哦，
0: 所以我们每次去笋农看到我们七星管理处的同仁都非常肯定，
1: 给你笋子吃吗？就
0: 笋子这一定，他们每年都有办那个竹笋大餐，那大概都会邀请我们过去。那其实我刚才一开始有一个没有讲，我说三峡这个五谷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三峡的扩大灌溉的服务里面，就是用五谷的经验把它复制，也不是说复制，就是把这个经验传承到三峡。所以我们针对三峡的绿竹笋还有它的碧螺春的绿茶这一个灌溉的服务，我们现在也在着手在进行。那相信我觉得不久三峡这个灌溉的服务的面向应该是可以值得期待。
1: 哇，非常好。
0: 嗯，
1: 真的这样更了解我们的七星管理处，我们的水农田水利署的这个七星管理处的一些民众服务具体的时机。哦，非常好。那还是回到人啊，就是我们来请教一下陈胜义处长。我知道您好像，我有看到说您就是参观您的这个，就是去拜访您的时候发现说，哎，您是嘉义大学的杰出校友啊。
0: 对
1: 啊，那很棒哦。那您在嘉义大学啊，杰出校友，真的拿杰出校友都很优秀了哈。那您这个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人最重要的，就是尤其对年轻人来讲，你觉得未来年轻人哦，就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0: 去年我到嘉义大学拿到杰出校友，那甚至我也带哦屏东科技大学拿到杰出校友这个殊荣，那也非常感谢学校对我在过去这三十年公职生涯的一个肯定。那当然得到这一个殊荣，那我们也不能说未来也是要更用心哈，再投入到我们的一个公职的一个领域里面，多做一点服务。啊，对年轻人这一块，我觉得未来很多的年轻人会投入，不管是在投入每一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你都要找到自己热情的所在，永远不要放弃找寻你真正有热情的工作，那和你喜欢的朋友共同完成喜欢的事。那工作要有热情，做事要有热忱，然后热度啊才能持续下去。所以我对年轻朋友也希望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希望对他们有一个正面的一个鼓励，希望能够勇敢的去尝试找寻创新的一个工作。
1: 哇，非常棒。今天我们谢谢我们的处长哈。那处长呢，最后面呢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在我们用一句话就好了，特别跟我们年轻朋友讲一句话。
0: 我觉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把握自己短暂的生命哈，能够勇于尝试，勇于挑战，然后做一点为国家社会有意义有帮助的事情。
1: 哇，太棒了，我们就是要有像处长这样子哦，像陈胜义处长这么今天非常精彩丰富的分享，我们觉得福国利民这真非常好，在公部门真的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感。谢谢我们的陈胜义处长。
0: 好，谢谢蔡律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收听，谢谢
0: 谢谢
1: 处长，谢谢。好，拜拜。

0: 戴慧玲律师的公民会客室。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故事呢是在谈怎么样解决一个装潢的纠纷。那么我们开始讲故事哦。就是有一对夫妻啊，花了毕生积蓄买房子，就找了一个设计师，谈好总价大概是300万。那么一刚开始呢，设计图呢很漂亮，沟通也很好，但是施工开始呢，问题就一个个出现，工期一直拖，材料跟当初说的不一样，还一直追加费用，最后原本300万的装潢就变成了450万，而且房子还没完工。更严重的是设计师直接消失了。这对夫妻最后来找律师，只问一句话啊，还有救吗？哎，我们来看法律。其实呢这种案子哦，其实经常发生。装潢的纠纷呢，关键通常有几个。第一个，合约不清楚。很多人只签了一个叫做报价单，就签回，就这样。但是法律上最重要的是，工项有没有明确，材料是不是具体，还有材料的品质，价金呢，有没有固定，有没有可以追加、追减，到底是总价承包，还是实做实算。如果没有写清楚，对方就有空间，一直追加费用。第二，付款方式错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先付太多。有的一开始就付了70%，甚至全部先付，结果后面呢，工程品质出问题，已经没有谈判筹码了。第三个，也没有验收机制，很多人没有做分阶段验收，导致问题累积到最后才爆炸，但那个时候很难处理，不好处理，才要找律师。第四个，遇到烂尾，千万别急着找别人收尾。最常犯的致命错误，看到设计师摆烂，很多人气到直接换锁，马上找新的工班把房子做完。这在法律上是很大的忌讳。为什么？因为您破坏了现场证据。遇到这种事情啊，第一步呢，其实应该要发存真信函，催告对方限期完工，如果不理，再发终止合约。接着一定要找公证人来进行证据保全，把现场的状况完整拍照录影存证，才能够再找下一个工班来接续，看怎么处理。好，律师的观点，我常说一句话，装潢呢是最像爱情的合约。一刚开始都很美好，设计图很漂亮，对方讲得很诚恳，你也很相信对方，但问题是装潢是一个长时

间多变数的过程，只要没有制度，信任很容易就崩塌。那么法律纠纷往往就是从不好意思讲清楚开始。三个关键的自保策略，如果您一般民众正在装潢或未来准备装潢，请一定要记住这三件事。第一个，合约要写到不能够有误会，每一个材料要具体，每一个工程要清楚，有没有含追加费用要写明，合约越细您越安全。第二个，付款一定要分阶段，建议采用定金、中期款、分阶段付款，最后呢完工款还有验收款，每一笔钱都要对应进度。第三个，保留证据，LINE的对话截图、设计图、工程相片、来往的书函等等，如果有专业鉴定书之类的，这些在未来发生纠纷的时候都会变成关键的证据。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家不只是房子，家是您最想安心的地方，但很多人不知道安心是需要制度保护的。法律呢，不是要让你去打官司，而是让你不用打官司。装潢买房是人生大事，大价几百万之前，花一点点时间审阅装潢合约、装修相关的约定，越清楚越好。我们呢在里面呢写清楚分期分阶段如何付款，那么怎么样最后呢怎么样做一个验收，还有没有保护款等等，好，这些都是在重要的工程合约里面要写清楚。我们要防患未然，才是保护自己跟家人最好的方法哦。当然企业是相对性的，如果站在装潢厂商的立场，当然来看这件事情又有不同的方向。但是呢一般民众，我们今天从民众的方向来看工程合约。好，那这里是蔡慧玲律师的公民会客室，欢迎上 Facebook， 可以上蔡慧玲律师的公民会客室询问法律问题或预约法律咨询，都欢迎您。我是蔡慧玲律师，这里是蔡慧玲律师的公民会客室，我们下次节目见。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水这个最基础的元素出发，谈到了政策产业，也谈到了如何培养未来的竞争力。其实呢，我们会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哦，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资源多寡，而是是否看得懂制度，用对工具。政策不只是规范哦，它可以是一种杠杆，一种机会，甚至配合公部门申请补助。当您开始了解它，运用它，不只是跟市场竞争，我们会用更高的维度来协助自己做决策。今天非常谢谢陈生义处长分享这么多他人生的故事，还有专业的精华。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蔡慧玲律师，用法律驾驭资本，用财商创造选择权。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总裁律师的财商法时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三点汉声整点新闻，我是景一婷。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当地掀起台湾旋风，史瓦蒂尼民众纷纷表达对赖总统远道而来的欢迎，并感谢台湾长期协助史瓦蒂尼。一名男童说，我看过很多关于台湾的影片，觉得台湾很酷，赖总统要来，这真的太令人兴奋了。赖总统2号抵达史瓦蒂尼，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感谢台湾长久支持，指出台湾是真正朋友与伙伴，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当地两大主流报系都以头版大篇幅报道赖总统到访。赖总统于当地时间3号前往史瓦蒂尼国际会议中心ICC， 除了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在史王、多位王室成员以及史瓦蒂尼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与各项设施。一名当地经商的女性受访时兴奋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台湾总统来到史瓦蒂尼，台湾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是透过外贸协会的支持，让我们的企业有机会前往台湾展示产品，这对我们的机构帮助极大。除了经贸交流，台湾对史瓦蒂尼基础建设与医疗的贡献也深获好评。一名年轻女子说，台湾协助新建许多基础建设，并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交通运输资源。她由衷感谢赖总统远道而来，深信总统会爱上史瓦蒂尼新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将再度召集朝野协商，延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天表示，超过六成民众支持8年新台币 1.25 兆元来强化国防。这次国会的决定全世界都在看，希望蓝白一起支持。韩国瑜4月27号再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进入包括采购项目、框列金额等关键条文，朝野无法达成具体共识，韩国瑜宣布5月6号下午3点再次召集朝野协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副书记长黄杰今天召开舆情回应记者会，针对6号将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范云说，行政院版的8年 1.25 兆元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中，支持可分为7大类，缺一不可，其中无人载具以及旗帜反制系统更是厚植本土国防实力。范云说，有六成民众支持总统赖清德所提出的 1.25 兆元版本，要来强化国防，提升国家人性，呼吁蓝营内部不管是支持8100亿元或是3800亿元版本的人，都请他们要对选民负责。况且这次台湾国会的决定全世界都在看，不希望最后通过的版本是对国际传达错误讯息。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基金操作绩效，今年截至3月底实际收益数累计共新台币 669.75 亿元，实际收益率为 5.33%。 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会按月公布退休基金投资绩效表、退抚基金运用明细表以及退抚基金国内委托经营绩效统计表等相关统计。根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最新资料，民国115年截至3月底的基金运用情形，整体基金收益数为 669.75 亿元，期间实际收益为 5.33%。 其中自行经营的固定收益 55.08 亿元，收益率为 1.46%。 资本利得收益数为 259.43 亿元，收益率为 9.18%。 委托经营收益数为 355.24 亿元，期间收益率为 5.95%。 退抚基金配置部分，截至今年3月底，国内投资金额为7362.6 亿元，配置比率为 57.6%， 国外投资金额为5418.63 亿元，配置比率为 42.4%。 此外，截至3月底，台湾十年期公债平均殖利率为 1.45%， 期间化为 0.36%。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上涨 9.53%， MSCI 全球指数下跌 3.2%， 彭博全球综合债券指数下跌 1.07%。总统赖清德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当地侨民接受访问时表示，总统赖清德排除万难抵达，感动不少史瓦蒂尼民众，国王特地派专机接赖总统前来，可见相当重要。

0: 是台湾。赖总统正在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侨务委员会刘书凯接受访问表示，前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改由总统特使林佳龙外交部长代为参加国王恩史瓦蒂尼三世生日暨登记周年庆典。这次国王特别帮总统安排专机飞过来，专门招待赖总统，可见史瓦蒂尼非常挺台湾。刘书凯指出，史瓦蒂尼是个很重感情的国家，上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无论台湾侨胞或是使国官员和民众都相当失望，但看到总统特使林佳龙仍想尽办法赶到，使国人都表示非常感动，觉得台湾很用心很努力，反而让史瓦蒂尼与台湾的友谊更加坚定。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陆军联兵542旅日前办理心腹座谈，邀请谘商心理师李姿颖以稳住自己稳住任务为题进行专题讲座，其协助官兵在长期战训本务之余，学习有效的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试能力，透过建立自我觉察能力来提升心理韧性，确保部队在高压环境下仍能稳定发挥精锐战力。参谋主任简尚孝表示，官兵肩负战备以及训练重任，心理健康同样是战力的重要一环，故借由讲座使官兵辨识自身压力状态，避免压力过载以及情绪失控，并学习透过简易技巧快速调节身心，稳住当下状况，并做出适切决策，进而调试压力，稳定情绪，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任务，确保部队战力持续精进。接下来带您关心体育消息。旅美辛辛那提红人队投手林圣恩今天在小联盟 EA 后援登板，投四局四 K 十一分，拿下个人本季第二胜。洛杉矶道奇队 EA 野兽柯敬贤今天三打数敲出一支安打，终止近期连四场出赛无安打的表现。美国职棒小联盟赛事，红人队 EA 今天与明尼苏达州双城队 EA 交手，两队前五局打完1-1僵持不下。红人队台湾投手林圣恩六局上接替登板，首局让对手三上三下。红人队七局下靠着二垒打将比数超前，八局下单局三支安打，三次四坏保送，攻势串联抢分，一口气抢下三分，拉开领先差距，中场以5-2抢胜。台湾归力男李浩宇今天担任美职底特律老虎队先发第八棒，在对德州游骑兵队比赛七局下，从莱特尔手中敲出带有打点的安打，帮助球队多添保险分，单场一安打一打点，协助球队以7-1抢胜。七局下老虎队在其攻势两人出局二垒有人时，李浩宇抓准莱特尔一颗约155公里的深卡球，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送回球队第四分。李浩宇这支安打也把莱特尔打退场。以上新闻由景逸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长树堂光学天台同汉上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特别风采了体统的世界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哎呀，

0: 国军平时除了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只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大家的想法是动机合权的。
0: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谷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江夏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2: 在悠闲的午后，你想来杯轻松的下午茶，吹吹风，看着窗外的风景，还是来点动感的音乐，享受生命的活力？我是嘉怡，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陪你度过欢乐的午后时光。亲爱的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我是嘉怡。我们都知道小婴儿小 baby 的皮肤呢是非常的娇嫩，非常的脆弱的。那尤其像现在夏天要来啦，四五月份的时间呢，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会出汗会流汗了，那更何况是体温比较高的小 baby， 通常会在身体上的皱褶处，像手肘啊、腋下啊或脖子等等的地方比较容易流汗，那一流汗又闷住的话，就容易会长湿疹，尤其听众朋友们听过的尿布疹。可是关于小 baby 的皮肤这么的脆弱跟娇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好好的照顾小婴儿的皮肤健康呢？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来自于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编辑委员朱景范老师，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做介绍咯。朱老师好。
3: 嗨，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首先呢，我想先请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像我们刚才讲到说，现在夏天的季节每个人都会流汗啊，包含小婴儿也会流汗，可是小 baby 整天都要穿着这个尿布，容易流汗又闷住的话，就会出现尿布疹，或者是身上有湿疹的出现啊，有红疹的出现啊，家长看到之后也会觉得说啊，很心疼，很舍不得。但首先我想要先请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小婴儿跟新生儿的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来使用润肤乳呢？
3: 通常这个像是各国权威的那个健保单位跟那个研究分析哈，他们是不建议对于那个婴幼儿，尤其是新生儿，涂抹那个润肤乳啊。那这个对，像是我刚刚举的例子，譬如讲英国的那个国民保健局，就相当于台湾的健保局，还有这个美国的最大或者是世界那个最尖端的那个医药集团霍普金斯啊，约翰霍普金斯集团，他们都建议哈，这个新生儿，也就是说呢，出生未满周月的这个小宝宝啊，就是说不要去涂抹这个润肤乳，即使皮肤干燥了也不要涂抹。因为它里头的一些成分呢，很容易引起这个时候小 baby 的那个皮肤过敏。因为他们的皮肤都它的那个结构都还没有完全完整的这个发育成熟啊，所以这个时候贸然使用这个润肤乳的话，很可能会种下它将来容易过敏的这个因子。那万一皮肤实在是很干燥，就说它干燥到那种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或者是那个感染的话，尤其是感染，那这个时候呢要找那个相关的医生咨询，由医生做那种专业决定，否则短暂的皮肤干燥，这些机构跟医疗集团他是建议 就是

0: 不要去做任何的这个护理措施，让皮肤自然的恢复正常。当然了，这种措施还要跟这个小宝宝洗澡的次数搭配。像刚刚主持人说，哦，夏天呢，这个容易流汗，那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这个家长把这个经常帮小宝宝洗澡的话，那可能容易促进这个皮肤天然的油脂流失。所以他们一般是说哈，就是说我一周只要洗澡两三次就好了，用清水，不要用任何的那种沐浴露或是那种清洁产品，用清水这样子啊，清一清就好了啊，这样子由皮肤本身自带的机制去保护皮肤，去让它自然恢复，这样是最好的，最妥当的。
1: OK， 是，所以我听到像朱老师您刚刚讲到的英国的国民健保署还有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集团都讲说，尽量不要让新生儿，让小 baby 呢去抹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乳液或润肤乳，因为第一个是小婴儿他的皮肤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那我也看过一个说法是说，小 baby 跟我们成人的皮肤比较起来是比较薄的，所以朱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当我今天在小婴儿的皮肤上面去抹任何的东西，都比较容易被吸收进去，容易会影响新生儿的皮肤健康吗？
0: 是的，像我们涂抹这个就有化妆品，不管是保湿的保湿的、美白的，或者是什么抗老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产品要有安全性。首先是它不能真正的进到皮肤里层，它只能在表面啊。因为皮肤里层哈，我们大致可以把皮肤分成三层嘛，就是表皮、真皮跟皮下组织。在表皮层，它比较接近真皮层的这个。那个地方就会有这个免疫系统。那么如果物质真的进到这里的话，因为只要物质不是由自己身体产生的，绝大多数都会产生过敏反应。
1: 是。
0: 所以那些什么化妆品宣传什么被皮肤吸收了，这些都是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1: 是，好，所以我听到朱老师讲到说，关于这个皮肤的吸收跟皮肤的组成到底有几层，表皮、真皮跟皮下组织。好，所以我也听到朱老师您刚刚有讲到说，新生儿的皮肤基本上如果说有干燥啦、起疹子，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都建议不要用润肤乳或者是我们讲的乳液去抹在小 baby 的皮肤上，但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是建议说去给皮肤科医师看看，看他看医生会有什么样的专业的建议，或者是开什么样的药剂让小朋友去涂抹。所以我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啦，那我看到市面上这么多都号称是新生儿的润肤乳，就小 baby 专用的，讲说低敏感啊、无刺激啊，或者是没有添加香料啊，既然朱老师您都讲到说其实小朋友小婴儿根本不需要润肤乳的话，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商机呢？
0: 这个因为我们还要分为这个新生儿跟那个婴幼儿。然后我再度强调啊，这个我刚说的不是我个人意见，而是英国国家保健局跟美国霍普金斯约翰霍普金斯集团。那英国的态度是如此，那欧盟整个欧盟的态度一定也是如此，因为我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查他们的那个官方的在这方面的建议啊。那因为英国跟欧盟他们是同步的在医药方面，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话，这个美国、加拿大这几个那个英语国家也都是这种态度。所以可以相当于说现在的欧美国家都是这样子认为。那这种认为哈，都是基于临床经验、临床研究得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是新生儿，
1: 是，
0: 那么新生儿的话，那

0: 更多的产品它其实是对婴幼儿，那所谓的婴幼儿指的是说你已经满一个月了，但是还不满三周岁，那基本上呢会把一个月当做一个分水岭，那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的宝宝他的那个皮肤组成 结构大致都完整了，它的发育都完整了，但是呢它还是相当的脆弱，所以呢建议是说人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人不抹那个润肤乳就不要去涂抹润肤乳，如果他皮肤真的就是干燥，他那个也比较难以恢复正常的话， 有需要的话，那他可以去涂抹润肤乳，所以就会有这种差异。那市面上的产品呢，最主要是针对这个婴幼儿，那真正对于新生儿的也是有，
1: 那相对会少一些。OK，是因为我其实也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啦，叫娇擦婴儿温和润肤乳，所以这可能就是针对像朱老师您刚刚讲到的婴幼儿大概是满一个月但是不到三岁的年龄阶段 可以来使用的。那他就强调说不添加色素啊，或者是防腐剂啊，同时还有经过2000次的肌肤温和测试，科学实验证实强调是非常温和的。所以如果说像家长朋友们在选购这些润肤乳的话，朱老师，我们是只能看像是
0: 这些品牌它所宣称的一些有经过什么的合格啊，或者是有经过什么样的皮肤测试啊，还是我们可以从成分等等的方面去了解呢？像是我挑选产品的话，或是我建议这个消费者挑选产品的话，对于这个产品的广告啊，看看就好了，不要太认真，也不要太相信。
1: 好，
0: 因为 如果这个一般消费者不是在这个领域有专门的这个研究的话，或从在这个领域从事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很多那种广告所宣传的东西，它所在特定条件下所做出来的实验结果，这是消费者一般不明白的。所以呢，这个广告看看就好，而且呢，广告通常会针对
1: 有利于这个厂商的去做宣传，不利的他就不说。所以最保险的这个起见就是看全成分。成分表，当然了，看成分表，而且要看全成分。但是呢，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它其实对于看全成分有一些困难，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列出可以使用的这个化妆品成分， 有超过上万个，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譬如讲属于那种什么油脂型的给皮肤保湿的，或者是水性保湿剂，或者是那个一些什么像是香精色素，还有那个什么防腐剂，如果你去做这些分类的话，
0: 然后再去关注一些常用的这些成分的话，其实它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就可以缩减。当然了，那个婴幼儿针对婴幼儿的产品，我们首先在选择上要注意它的安全性。那安全性就是因为呢，婴幼儿的它皮肤它还是这个比较脆弱跟薄， 就是成分比较容易渗透进去。那如果是这个香料或是精油这种东西渗透进去的话，那么它比较容易引起过敏反应。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防腐剂渗透进去的话，因为有些防腐剂它是这个环境荷尔蒙。那一般环境荷尔蒙呢，就是说它比较会有那种类似雌激素的效应。那如果是尤其是小孩，他比较会容易被雌激素这种环境荷尔蒙所影响，那就会让小男生会比较偏向女性化。那如果是小女生的话，他就会比较容易那个

0: 增加他将来得乳癌或是子宫内膜癌或是跟一些这个女性荷尔蒙有关癌症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
1: 是，
0: 但如果产品说它没有添加香料色素，这是最好的。另外没有添加防腐剂也蛮不错的，这个在现代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哈，就是说就在最近几年，那个香港大规模的去检测那个这两方面，就是香精、香料还有那个防腐剂。
1: 啊，
0: 庆幸的就是呢，对于婴幼儿的产品都没有添加那个有疑虑、有这种荷尔蒙，就是环境荷尔蒙疑虑的这种防腐剂。
1: 嗯哼。
0: 但是呢，多数产品还是会添加这个香料、香精。
1: 嗯。
0: 啊。而且就算没有添加香料香精的话，它有一些如果添加了一些成分，譬如讲这个植物萃取啦，或者是它使用了相对没那么好的油脂的话，它其实这个产品也未必就很值得买。所以这些资讯呢，提供这个爸爸妈妈们做些参考啊。
1: 您也讲到说，香精、香料、防腐剂这三样东西呢，是我们在挑选婴幼儿的润肤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尽量是都不要啦，就选择说对小朋友是比较安全、比较天然、没有添加的。好，那可是有些爸爸妈妈会想说，所以像朱老师您讲到的，我挑选婴幼儿我要很小心，因为如果里面有防腐剂的话，渗透到小朋友的皮肤里头，容易会有受到环境荷尔蒙的影响嘛。好，节目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月过后请朱锦范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想要帮小朋友擦乳液的话，应该要挑选什么样的质地会比较好，对小婴儿的皮肤比较没有负担呢？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请朱锦范老师来跟大家做解答咯。

大家好，我是许启娟。忙碌的生活中，适时放慢脚步，聆听自己的内心声音，邀请您一起品尝汉生下午茶。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三点十分到四点的汉声下午茶，我是嘉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小婴儿小 baby 的皮肤跟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以往我们大人想说，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抹个乳液让它保持湿润，让它保湿。可是小婴儿的皮肤非常脆弱，所以在挑选润肤乳的种类上就要非常注意，也要非常小心咯。那今天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来自于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检验委员朱景范老师。朱老师呢，在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提到说，其实根据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说，如果要让小 baby 小婴儿的皮肤保持在一个健康程度的话，尽量是不要太过多的去干预它，可能是从洗澡用清水的次数来改变一下，或从小 baby 穿着的方面去注意一下，让他不要太闷热，让他尽量能够通风一点。那如果说遇到小婴儿皮肤比较干燥一点点的话呢，从市面上的一些润肤乳的选项，朱老师，我们应该要怎么挑？是要挑乳液吗？还是要挑霜状，或者是要挑油的，这种对小 baby 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呢？
1: 好，那事实上我对刚刚的问题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其实最好是无香料香精跟防腐剂了。那防腐剂基本上是都不太会添加了，
0: 是，
1: 但是香料香精你要避免，蛮难的。而且这个，但是没有添加香料香精最好了，但是它也许它气味或什么东西比较不吸引人，也不代表说你添加了香精香料宝宝就一定会这个过敏反应，他只要不会这些东西，只要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0: 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嗯啊，所以呢就是说建议哈，就是说不管你是买有香精香料的或者是无香精香料的，你在使用前呢先小范围的擦拭，嗯啊，然后确定它安全的时候再那个比较大面积的擦拭，这样子是最保险的也是最实在的啊。
1: 是，
0: 好，那我现在就再继续讲哈刚刚主持人提的。 那么我们先确定了这个安全性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是要去这个追求它的功效性。嗯，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两种方式讲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比较清爽的产品还是比较这个厚重的产品。
2: 嗯，那就讲如果夏天的话，你单是选择比较清爽的产品啦，
0: 是，
2: 那冬天的话，因为天气冷，比较干燥寒冷，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那个比较这个滋润的产品，也就是比较厚重的产品啊。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决定在这个使用油脂的多寡啊。其实保湿啊，它的主要成分大概是两类，一类叫做水性保湿剂。
2: 另外一类就是油脂啊，那其实这两个保湿剂呢，油脂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我们一般那个听到的广告或者一般的宣传都是它会强调这个水性保湿剂，其实真正的主角是油脂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看成分表的话，如果哈，但它可以。 这个消费者也可以看广告啊，这个东西产品比较清爽或比较怎么样的啊，但最保可以再结合这个成分表来看，如果水性保湿剂排在第二位的话，那这个产品大概率就是一个比较清爽的产品。那如果是油脂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二位、第三位都是油脂的话。 那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比较滋润，也就是说你夏天抹了之后会感觉比较厚重的产品啊。那第一位当然一定都是水了啊，所以我们只要关注这个二三位甚至二三四位，这样注意一下它是油脂还是这个水性保湿剂，我们就大致可以比较精准的判断这个产品是比较清爽的还是比较油厚重的或滋润的啊。
0: 好，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1: 好，那朱老师，我其实以刚刚看到的那个交叉产品润肤乳，它的第二位，我有稍微去按照朱老师的方法来看一下，我翻成中文哦，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棕榈酸益敏脂。
0: 那这个就是油脂。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油脂。这个一般我们会，我们另外就是我接着下接着讲哈。
1: 嗯，
0: 因为会涉及到那个除了。 选择水性保湿剂还是油脂的话，那油脂才是重点。
1: 是，
0: 然后另外油脂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天然植物油类的，
1: 嗯，
0: 那天然植物油类的就包括了植物油，
1: 嗯，
0: 另外还有类似植物油的，像是主持人刚刚讲的这种脂类，还有脂肪醇啊。那么另外一类的油脂呢，就是矿物油类。
1: 嗯，
0: 啊，这个经常使用这个护肤保养品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区别，就是植物油类的这个成分，或者是矿物油类的成分，那他们对皮肤的这个保养效果是不一样的啊。那因此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个属于天然植物油类的东西，那因为第二类它添加的是油脂。 所以这个产品整体的那个感觉就是会比较属于那种滋润型的，
1: 比较厚重吗？
0: 对对对，但是要看这个使用的时机啊，就是说如果宝宝的皮肤它并没有明显的干燥，然后你又是在夏天使用的话，那就可能会显得比较厚重啊。 那如果是在冬天的话，皮肤显得比较干燥，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碰到那种就是皮肤天生皮肤属于干性皮肤的宝宝的话，那也许这个产品就是比较适合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要结合这个肤质还有这个季节天气来使用啊，并不是说比较这个滋润的就不好，看时机，也不是说比较这个清爽的就不好，就是一样的要看时机啊。嗯，
1: 好，那朱老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润肤乳，您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介绍一下，有分成

0: 以油脂类为重，到底是哪一种，其实要看小 baby 的皮肤状况，还有说使用的时机。那我也有记得有一个小婴儿的润肤产品是叫做婴儿油，所以如果说因为朱老师您的观念听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油脂类好像是皮肤当中主要的角色，所以我今天如果是用婴儿油来取代婴儿润肤乳的话是比较好吗？
1: 不见得好，而且婴儿油的使用哈，它的时机跟范围都比较窄
0: 啊、哦。是
1: 好，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哈。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水性保湿剂啦，还有油脂啊，这些指的是整个产品里头的主要成分。
0: 嗯。
1: 那首先哈，刚刚也有讲过，那个这类的产品，第一成分一定就是水，
0: 对，
1: 水占了大概80%，
0: 嗯哼，
1: 大概80%或接近80%，所以它如果是第二成分是油脂的话，那油脂或者再加上它第三成分或第几成分也是油脂的话，那它的油脂种类大概也就是占了10%出头，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购买的是这个婴儿油的话，那么这个就几乎100%全是油脂。
0: 哦，
1: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显得会不会太油腻了？
0: 是，
1: 但这个也要看状况，看这个宝宝的需求状况。
0: 嗯，
1: 不能一概而论啊。就说这两者哈，在油脂成分方面，它事实上是有巨大差异的啊。因为日常见的其实都是80%是水分啊，然后如果是选婴儿油的话，那么也是一样的，有那个天然植物油类的跟矿物油类的啊。那么一般我们来说哈，如果是有那个尿不疹或者是要预防尿不疹的话，我们选择矿物油类的这个婴儿油或是矿物油类的这个沐浴油，它会比较好啊，因为天然植物油它可能比较容易啊引起过敏反应。
0: 哦，好，
1: 那么，但是如果皮肤没什么问题的话，日常的那个就给小宝宝那个，如果皮肤干要给他保湿保养的话，天然植物油是比较好的。
0: 嗯啊。好，
1: 所以这个要看肤质啊，也要看使用状况。所以对于这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皮肤哈，或者是涂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建议这个家长给这个小宝宝选择这个以植物油为主的产品。
0: 嗯，
1: 那如果这个小宝宝他可能皮肤容易过敏，他是敏感型皮肤，然后可能有受损或者是有这个尿不疹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选择这个矿物油类的会比较好啊。
0: OK， 好，所以我今天从朱老师您的介绍当中听到说，第一个我们在买婴幼儿的润肤乳液挑选产品的时候呢，不能够只看它的广告宣称啊，或做了什么样的实验跟检测，一定要翻到背面它的全成分表。但以往我都会想说，哎，成分表永远都是英文字，永远都看不懂，只看得懂第一个顺序是 water。 但是我们今天听完朱老师的分享过后呢，其实可以发现说，不用整个成分表都看得懂看得清楚，而是要找到它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排名的这个顺序，就代表它在这个产品当中的分量是占比比较多的，我们去了解说它到底是属于说像是水性保湿剂啊，还是油脂类的等等的，我们就能够帮助宝宝去挑选比较适合的产品。好，那最后我也请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帮小 baby 来挑选润肤乳的事项注意事情，还有哪些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提醒吗？
1: 好，就是我再稍微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对这个小宝宝皮肤的护理过程。对于新生儿而言哈，就是说尽量让他这个维持天然啊，不要去给他扰动啊。那如果实在是皮肤严重的很厉害的，干燥的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就是请教这个相关的医生啊，做咨询，由他们去决定要使用什么东西，这样子会比较安全。那等到了这个

0: 就是满周月了，然后是属于这个婴幼儿或者是甚至是儿童，那么在皮肤，就是他如果是皮肤正常的话，那其实他最好不要用那个润肤乳或者其他种类的这个日用化妆品啊。
1: 是，
0: 那如果他皮肤就是会干燥的话啊，那就可以选择这个润肤乳啊。 那选择的第一要件就是说，先关注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啊。那么，如果看不懂成分也没有关系，那么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消费者报道，还有那个前几年香港对于这类产品的测试，
1: 是
0: 可以做一种参考。那或者就是说呢，你购买了一个产品啊，然后你去小范围的测试。 然后看看它会不会过敏啊？那如果不会过敏的话，其实它里头就算有这个香精香料的话，就也还好啊，也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之后呢，我们就是要选择功效性啊。
1: 是。
0: 那功效性的话，就是看看宝宝的皮肤，它是比较适合这个植物油类的这个产品，还是属于矿物油类的产品？
1: 嗯。
0: 那么你要。 对于这个皮肤相对比较健康的，然后要给它保养的话，那你就是选择植物油类的会比较好。
1: 嗯，
0: 那如果矿物油类的话，它一般是这个皮肤出了状况，它使用植物油的产品容易引起过敏，但不是说一定会引起过敏，只是说相对比较容易引起过敏。那这时候选择矿物油类的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可以选。 优先选择植物油的，都建议选择植物油的会比矿物油类的产品会更好啊，大致是如此。
1: OK， 好，所以我们也听到朱老师给了非常重要的建议，是说如果小婴儿小 baby 的皮肤真的有问题的话，一定要赶快找皮肤科医师来诊断一下，看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恢复健康。那不要说，哎，我们就去买一个润肤乳啊，就涂在小 baby 的身上，有可能这样的使用方法呢，反而会引起小朋友的过敏反应。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的邀请到来自于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编辑委员朱。 朱景范老师，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享小婴儿的皮肤健康要怎么样来保养，或者是呢，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的照顾小 baby 的皮肤健康呢？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朱老师的分享喽，谢谢朱老师，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在听完朱景范老师的分享过后，接下来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健康补给站小单元，特别邀请到专业的皮肤科医师，来自于台北林口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黄玉慧。 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皮肤上的湿疹可以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注意呢？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在现代忙碌的社会当中，你有多久没有放慢脚步，好好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呢？
2: 今天的朋友，欢迎持续收听健康补给站，带给您满满的健康生活小知识。
1: 今天的朋友，欢迎持续收听健康补给站小单元，我是嘉怡。在今天的小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同样也是在夏天呢，容易出现的问题——湿疹。湿疹呢，不只会让我们觉得皮肤上有一些颗粒一颗一颗的，还会觉得痒啊，或者是发红啊等等的状况。其实湿疹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湿疹到底要怎么样来改善，或者是可以怎么样来治疗呢？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台北林口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黄玉慧医师。黄医师来跟大家做解答喽，欢迎黄医师。
3: 嘉怡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要先请黄医师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湿疹它是只有在夏天的季节当中比较容易会出现的一个皮肤困扰，还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湿疹呢？
3: 其实湿疹简单来讲哦，它就是一种皮肤炎。
1: 嗯，
3: 我们讲湿疹，其实常常是把它讲得比较简单哦，因为其实湿疹或是皮肤炎下面代表很多不同的病。
2: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包括异位性皮肤炎，
1: 对，
2: 包括接触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等等的，它都是算湿疹。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其实会出现的湿疹形态也不一样。举例来说，如果说是在秋冬，这时候可能是脂漏性皮肤炎，你会发现自己的头皮上很多皮屑，或者是眉毛、鼻翼很多的这种红斑，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脂漏性皮肤炎。
1: 是。
2: 那但是如果在夏天，那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手部出现很多汗疱疹。汗疱疹就是像水泡一样在手指，那这其实也是一种湿疹。那如果异位性皮肤炎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因为流汗的关系，那就会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你会发现它会出现在就是你的脸部、脖子，或是像是你的这个手部啊的这个窝，或是我们的这个膝盖后面的这个窝。所以异位性皮肤炎也是一种湿疹，所以的确在不同的季节大家出现的状况也不同。
1: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湿疹，它是我们大家比较常讲的，不过在医学上面呢是以皮肤炎作为一个大分类。那它有分成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产生皮肤炎。那夏天的湿疹，我应该怎么讲呢，黄医师？我应该说夏天的皮肤炎比较常见的是哪几种类型吗？
2: 你可以这样说，当然讲湿疹的原因哦，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哦，这个湿疹有个湿，那应该是很干都不会出现，很湿才会出现哦。
1: 是。
2: 那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我们皮肤如果出现皮肤炎很严重的时候，会有组织液渗出，然后湿湿的。所以它的湿疹是在形容病灶的本身，而不是在形容说湿气重的时候会有。湿气不重的时候没有，所以它只是在形容这个本身。所以天气很干燥也会有湿疹，天气很湿也会有湿疹。
1: OK，
2: 所以我们才会用皮肤炎来取代这个湿疹，以免就是大家误解
1: 了。了解了解，是。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就算是家里开除湿机啊，或者是不要那么潮湿的环境，一样也会有皮肤炎的问题出现。
2: 对，假设说我是有异位性皮肤炎体质，
1: 是。
2: 那异位性皮肤炎，我在夏天可能湿气很重，那湿气很重，这时候就会很多这个尘螨滋生嘛。那尘螨是一种过敏源，我的异位性皮肤炎就会被加重了。那当然，如果说可以有除湿剂，然后尽量不要让这个空气潮湿，那过敏会减少，我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就会减少，所以它的确是可以达到控制的效果。但是如果说现在呢，这个环境很湿，那我的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我又拼命抓，导致这个皮肤受损，出现这个
1: 组织液
2: ，那这时候我看起来就会湿湿的，那大家就会说这叫湿疹。
1: 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皮肤炎的话，保持空气的干燥是可以不要让皮肤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做法吗？
2: 这是看不同的皮肤炎，因为我们还有一种皮肤炎叫干燥性皮肤炎，
1: 是，
2: 就是环境干燥我也会，尤其是冬天，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哦，自己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小腿的前端很痒。然后甚至会有点皲裂啊，或者是有点点伤口，那其实这就是干燥性皮肤炎的表现，其实在长辈身上很容易发现。所以其实应该来讲哦，这个所谓的皮肤炎很多种不同类型，那每个人状况都不同，之后可能出现皮肤伤口啊，那就很难控制。所以当然如果自己有异位性皮肤炎，在夏天的时候就要留意不能够流太多汗，那甚至如果像台湾最近都在下雨，你自己这个除湿机就必须要开着，不要让空气当中出现很多的湿气和过敏源，所以在照顾上可能会因应自己本来的体质来做改变。那另外如果说我自己也没有异位性皮肤炎，我夏天比较容易出现什么皮肤病啊？当然这个湿疹啊，有的人是比方说他流很多汗，那他可能在腋下跟胯下他会闷，他会摩擦，那出现这些皮肤炎或湿疹，那也是有可能的。那因为他可能是因应这个夏季的关系，那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有流汗就赶快把它擦干，尽量减少这个汗水的刺激，出现这个湿疹。
1: OK， 所以如果夏天流汗的话，赶快把它擦干，就可以比较避免有湿疹跟这个皮肤炎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我们的湿疹它需要治疗吗？还是说我就尽量的保持让它通风干爽啊，不要闷着，这样就会自己好了？
2: 一般如果出现湿疹，你不治疗大概有点痛苦了。嗯，因为我们讲到已经到湿疹，表示皮肤已经发炎了。嗯，那有。

0: 发炎之后呢，这个皮肤就会增厚，然后就会痒。
1: 嗯，
0: 这时候如果没有去治疗它，很多人就会拼命抓啦，那反而会让它情况更严重。所以大家如果出现病灶，我们会提醒还是要赶快治疗，以免它恶化。
1: 那治疗的方式是我们擦药膏吗？
0: 没有错，如果说我真的出现湿疹的病灶，那这时候大部分的医生可能开的是外用类固醇，那暂时让你得到缓解。那当然如果说是真的很严重的病症，这时候可能还需要吃一些其他的药来达到目的。不过在夏天我觉得更常见的可能是跟蚊虫有关系啦。那蚊虫因为我们都会外出嘛，那你外出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免被蚊虫咬，产生一些过敏的现象。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毛毛虫皮肤炎。因为在春夏的时候很多毛毛虫，那当风吹的时候它可能就那个毛毛虫身上的纤毛会被吹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1: 是，
0: 那这时候皮肤就可能出现痒疹湿疹，我们叫毛毛虫皮肤炎。所以在夏天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1: 但是毛毛虫皮肤炎感觉好像不太能够避免耶。
0: 对，就很难。所以通常如果说像有毛毛虫皮肤炎症出现就赶快治疗。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说住的地方是比较多树木啦，或者比较乡下，也许可以出外的时候穿个长袖，那避免这些纤毛的接触。
1: 好，那黄医师，我们提到的湿疹啊或皮肤炎，它会不会很容易再次的复发？还是说我们只要一直帮它保持干燥啊，不要让它闷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呢？
0: 所以这还是要回到就是我是什么皮肤病。就是如果我是脂漏性皮肤炎，我是异位性皮肤炎，我是干燥性皮肤炎，我是汗疱疹，这些都很容易复发
1: 是，
0: 所以一旦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那相对来讲就是要保养，那减少他的复发的频率啊。但是如果说我只是一次因为流很多汗闷住产生的湿疹，治疗好那就好，没事，那当然就不用担心。
1: 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黄玉慧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夏天我们比较常见的皮肤困扰问题。我们再次感谢黄医师的分享咯。
0: 谢谢大家。
1: 好，在听完健康补给站小单元过后呢，我们今天的汉声下午茶节目也慢慢的来到了尾声。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是嘉怡，汉声下午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

0: 播电台。
1: 成长的记忆是一道道妈妈烹调的菜肴，夏天的凉拌鲜笋、苦瓜香肉，端午的台式肉粽，秋天的栗子烧鸡，冬天的红烧肉、冬至圆，年节的白萝卜炊糕。妈妈用爱烹调的菜肴带给我美好的童年记忆，永远难忘的家乡味。晨光文教基金会在温馨的五月，感谢亲爱的妈妈为家庭辛勤的付出，祝福全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大家平安，欢迎您来到怀念歌曲节目时间，美的旋律，我是静霞。星期一歌星这个单元，今天前半个小时继续和您一块儿欣赏上海七大歌星之一金嗓子周璇的怀念歌曲。首先安排两条路上，另外一首是冷宫院。

条约。

着跳跃的心。

清嗓子周璇的怀念歌曲《两条路上》，另外一首是《冷宫院》。1920年出生的周璇，原名苏璞，后来改名王小红，周小红。周小红呢，是因为她小时候呢，被她的舅舅拐卖之后，一直到了6岁，才被姓周的养父收养，所以改姓了周，而本名叫做苏璞。继续欣赏周璇的怀念歌曲《夜来香》，另外一首是《梦断关山》。

周璇的《夜来香》，另外一首是《梦断关山》。1943年，周璇主演了《渔家女》还有《红楼梦》等电影。1945年，他举行过2次的演唱会，那么当时都是非常的轰动，就和现在的演唱会一样，只要一

开始售票，也就售票清空了。那么可见周璇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继续安排周璇的三首歌曲，《大地之春》、《天堂歌》，另外一首是《厨房歌》。

周璇的三首怀念歌曲，大地之春、天堂歌、厨房歌。1936年，周璇和作曲家严华正式的订婚。1938年，他们结婚。可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那么1941年他们就离婚了，而周璇也没有再婚。继续欣赏周璇的怀念歌曲《彩虹曲》《心愿》，这也是今天和你一块欣赏周璇的最后两首怀念曲子。

0: 金嗓子周璇的两首怀念歌曲《彩虹曲》，另外一首是《心愿》。
1: 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2: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汉声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怀念歌曲节目时间，美的旋律。星期一歌星之歌单元，今天后半个小时继续一块欣赏军中情人邓丽君的怀念歌曲。首先安排的是《桃花开在春风里》，另外一首是《迎春花》。

邓丽君诠释的两首怀念歌曲，桃花开在春风里，另外一首是迎春花。邓丽君有着永远的军中情人这个称号，那除了永远的军中情人之外呢，她也被大家封为是慈善家，同时她也是二十世纪后期华语流行音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那么一直到现在，邓丽君她还是被大家认为是全球华人地区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继续安排邓丽君的《我要对你说》，另外一首是《船歌》。

首《我要对你说》，原主唱人是万沙浪，邓丽君诠释起来完全不同的感觉。第二首是现场演唱会版本的《船歌》，那么这首歌曲你脑海中浮现的是林峰的版本吗？邓丽君诠释起来也同样的非常的有风味。继续安排邓丽君诠释的歌曲《初恋的地方》，另外一首是《月儿像柠檬》。

邓丽君诠释的初恋的地方，月儿像柠檬。初恋的地方这首歌曲呢，原主唱人是姜蕾，而月儿像柠檬这首歌曲呢，就有非常多人诠释过，像是杨小平、姚苏荣都有诠释过月儿像柠檬。那么希望你也会喜欢邓丽君的月儿像柠檬。很快的又到了要为您安排今天欣赏永远的军中情人，也是慈善家的邓丽君的怀念歌曲《月下送君》，另外一首是《小村之恋》。

60分钟的美的旋律很快的又接近尾声了，静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董佑云主持的常青树节目，美的旋律，我们下次见。

0: 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一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辅导会的副主任委员陈进广上个礼拜率领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以及相关重要干部到了花莲县荣民服务处实地验证平台运作的成效，展现怎么样结合医疗与社区照护提升整体的服务品质。辅导会积极配合了总统健康台湾的愿景以及行政院在今年三月的院会中所研讨扩大推动独居老人服务政策，来推动了安心育老智慧照护平台，也加入了远距照护跟跨单位及时通报的机制，来强化高龄者在宅健康管理跟居家安全。其实我们知道高龄者常常会有多重慢性病的共存，加上跌倒、突发意外状况等等风险，需要仰赖更及时而且整合的照护模式。而辅导会所推的安心育老平台，就是透过科技串联医疗院所、服务单位与社区资源，来结合远距居家照护系统，当长辈出现异常状况的时候，可以快速启动跨专业协作，来达到一点生变、全面应援的效果。而这一次在花莲的验证呢，副主委跟相关的这个单位特别到了两位百岁荣民长辈的住家去访视，因为都是双老同住，所以家属不定期的返家探视。那其中有一位陈伯伯，他的眼睛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视力较差了，应该这样子说，比较影响行动。而他的老伴行动也不便，是由看护在照顾的。所以服务处基于这样的情况，主动协助申请他们帮助助行器啊、洗澡椅啊、辅助器具，也连接了长照设置无障碍的扶手，来提升居家安全。另外还有一位夏伯伯是跟他的太太平时是使用居家服务协助来备餐啊、环境清洁呀、等等工作，也完成了远距居家照护系统的设置，透过日常的回报跟异常通报的机制，来强化居家的安全跟健康监测。服务处表示，针对这两项长辈的服务照顾，荣民服务处社区志愿服务组组长跟荣心志工都会定期访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疾病就医、用药情形，跟家属联系之外，他们也会串联村长、干事跟居家单位等等，来建立一个服务照顾的绵密网络。副主委表示，医疗科技社区三方面整合是高龄者照护的关键，怎么样运用智慧照护来提升效率跟及时性，是关怀更是照护的核心。那也希望能够使用这样的平台功能，深化在宅医疗跟长照资源做一个整合，让我们高龄者即使居家也可以获得安全、及时而且有尊严的照护支持。这是辅导会在实行安心育老平台实地访查的一般状况，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我们在礼拜一的单元呢，要跟你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最近推出的一个高龄友善语言行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呢？主要是因为高龄议题是我们大家最近都很夯很注意的，但是弘道老人基金会跟网络温度计联合做了一个25万笔相关新闻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了有许多对高龄的偏见使用用语，让一般读者会产生对高龄歧视的一个概念。所以弘道老人基金会特别推动了一个高龄友善语言推动，那是怎么样的语言让我们觉得有歧视，我们怎么样来够调整我们对于高龄这件事情，不管是在问题上头，或者在讨论上，或者在使用语言上的调整。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公共事务组阮依瑜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在网络或者在媒体中常见的高龄偏见跟歧义，那怎么样使我们的高龄语言可以变得更友善？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为您邀访到特地从台中远道赶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有趣主题的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怡瑜你好。
1: 幼云姐午安，听众朋友午安。
0: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怡瑜给了我一个非常新的观念，他告诉我说红道最近正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推动。我就在想说环境友善我是知道了啊，你这个语言友善又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也知道你们去年办了一个什么网络温度计合作发布，这个跟高龄语言友善有什么关系
1: ？OK， 好啊，应该是说红道这几年，我们其实当然一直有在做很多的一线服务，可是其实我们也试着去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做一些社会倡议的部分。所以其实红道我们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有推出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新闻奖其实是鼓励媒体朋友他们共同来关注所谓的高龄新闻。那也确实因着这个奖的

0: 推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他们真的愿意投入一些资源去制作一些非常好、非常优质，甚至非常有深度的高龄新闻。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议题开始被关注了。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经常在看这些报名作品的时候会稍微皱眉头的事情，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大量的新闻的标题内文里面，还是有非常带有负面甚至刻板印象或歧视的一些跟高龄有关的用语。
2: 你们会不会太细致了一点就是在关注到这个部分，我以为只是针对主题，你们甚至连用语都会注意到。
0: 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其实我以前的背景是媒体背景，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些好的报道我会很有兴趣的去看，因为过去我又是这个方那个影响力新闻奖方案的主责，所以我其实也会更去关注说，那这个方案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社会对于高龄友善这块有一些推进，所以其实就有特别的去关注到文字这一块，所以其实也就跟主管们在讨论说，我们有没有机会针对语言这块要改变，真的太难了，它是观念的改变，那可是不做总比都没有人做开始比较好吧，就是至少我们开始做，至少有个开始。所以其实我们才因为有这个想法，去年我们邀请了那个网络温度计，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去调查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观测这一整年间，一些新闻跟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大概提到高龄的话会用哪些文字。那因为这个网络温度计，他们背后是一个叫大数据公司，他们是用一个叫做 Capo 大引擎的大数据，然后他甚至是用 AI 语义分析，甚至有所谓的网络情绪判断，所以可以去侦测出在讲高龄的时候哪些的用词它是属于负面情绪的，
2: 让大家听得不舒服的，
0: 对，
2: 他们都会把它收集出来，
0: 把 highlight 出来，然后去筛选出，例如可能在新闻中最常被使用的前十大负面用语是什么？
2: 哦，真的，
0: 社群中最常被使用的用语是什么？对，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这个调查。
2: 那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就是要发掘这个到底高龄友善的用语有多么不友善，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我应该刚刚我前面有提到，是我们因为透过这个新闻奖在观察，
2: 发现
0: 有这个状况，到底会不会只是我们的想象
2: ？OK，
0: 或者是网络上真的有这样，所以才会需要说透过这样的大数据，真的真实的去呈现一个比较确切的状况，让我们了解是说，那到底目前网络上面最常用哪些词汇、哪些情境来形容长辈？对，然后因为这个，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份数据，然后来提醒社会大众是说，语言其实会去影响到我们这整个社会怎么去看待老，怎么理解老。因为很有可能现在网络上、社群上面提到老，他可能就用很多负面的，用可能，老人臭、下流老人。
2: 老人味儿就已经很有那个，
0: 对对，
2: 很有那个
0: 对
2: 针对性跟情绪性。
0: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都是属于社群上面很常被使用到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去观察的是说，那到底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才有办法针对这个状况来进一步思考我下一步的对策可能可以怎么做。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对这个高龄人啊，除了您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些偏颇之外，我们一般也常常会听到，以前讲到高龄啊、中年，现在你有听到银发呀、乐活呀，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释出善意的一种表示。那这个你觉得是不够的？
0: 相对来讲，银发还有
2: 第三人生啊，你不觉得啊？第三人生，
0: 对，
2: 还有乐活呀、乐龄啊，你们觉得感觉上好像他们已经有注意到，就一个比较更美化的字。
0: OK， 确实，当然这都是我们乐见的。但是我先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确实，如果用比例来讲，这样的比例还是相对少一些些。那第二个是，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所谓是叫美化，可是其实我们讲高龄友善语言，我并不是要去美化它。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你不要去把它贴标签，
2: 这个观念很重要。
0: 对，因为你要刻意去一直好像就是我只能讲好听话，这大家也会觉得说啊，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些长辈他没有做好了某些事情，你还一直只能去讲好听话，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高龄友善语言的初衷绝对不是说我要讲好听话或美化，而是我们希望说去提醒大家不要任意的去贴标签，老人都、老人又，这个都、这个又，你就把老人一些事件跟年龄贴上标签，然后就是把所有的族群整个族群都是

0: 这样子又是这样子，
1: 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要办起来它可能它的影响真的是一个无限大的，而且无限深远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调查结果吗？
0: 好啊，这份调查的结果大概就我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我们是从调查的时间是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之间。那主要是针对新闻网站啊、社群平台啊、论坛中的一些用词，我们等总共大概分析25万个相关的那个平台这样子。对，那分析的结果的话，负面的讨论大概会分成三大类型。第一个是交通议题，然后在交通议题里面，前十大负面用语中，大概有所谓的高龄驾驶、违规、暴冲这些词会经常出现。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诈骗议题，然后这边可能常常会被使用到的诈骗用词的话，大概就是诈骗、被骗、受骗、遭诈这样子。然后第三个的话，它比较常出现的是在社群，反而不是新闻里面。第三个是比较是属于世代冲突或是标签化的语言，那可能有包含了凄凉、辱骂、残照悲歌，然后生不如死、倚老卖老，还有刚刚我提到下流老人、老人臭这些用词。那其实在社群的这一块的那种污名化的用词，其实它通常就是带有刻板印象或带有一些很贬义意味的部分。那这个其实会是我们更担心的，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去强化社会对高龄者的负面想象。这些用词一再出现在社群中的话，其实就会更加深网友们讲到老人家就一再的重复这些刻板印象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在这些您刚刚讲到的用语当中啊，您刚刚一边在讲，我今天一边就在想，哎，我常常看到的新闻啊，我看到的媒体啊，我看到的这个文章里面，您所使用的这个字，他们是在对老人的一种标签化呢，还是一种歧视呢，还是一种就是您刚刚特别讲的，他对老人的一个感觉上不是很舒服的称呼？我觉得这可能有的时候要看人，就是人对这个语言的那个感受力。
0: 是，
1: 我想依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而且因为你们是老人基金会，所以你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更高的调注。可是你知道，这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心力，
0: 没有错，
1: 是不是？而且你也刚刚也说了，它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某种社会现象。
0: 对，
1: 可是你要更改这样的社会现象，其实真的很辛苦吧。
0: 一定的，可是我这边我可以跳出来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我们其实在做所谓的影响力新闻奖嘛。那我们在这个新闻奖里面有一位评审老师是文化大学的林福约老师，他其实就跟我们分享，他过去好几年长期在推动所谓的原住民用语的一个调整。那原住民语言的调整，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小时候我也都是讲环啊，讲三包。以前小时候讲环啊，后来
1: 都讲山包。
0: 对，后来比较大一点，知道不能讲环啊。
1: 对，
0: 没有，我的经历是以前是讲环啊，后来以为好一点就讲三包。想说我讲三包好像已经很尊敬他们
1: 了。
0: 后来才知道，其实更正确、更适合的用语是原住民。那其实这，你看，这我可能已经是我一整个世代20-30年慢慢来调整。所以我们也相信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它绝对不会是我今天做了几场的宣广就可以马上改变的。可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总比没有做好，总比完全没有人在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好。
1: 因为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你讲的一个语言的运用，还有一个就是从观念上的更改。
0: 对，
1: 因为你想，不管是环纳或者是山包或者是原民，它从环纳到山包，其实你想说不就是讲的一样的人吗？然后从环包再到原民，我想其实不是一样的人吗？可是我们到现在你在听原住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他是原住民，他就不会再跟山包或者是跟环纳做一个连接，
0: 观念就已经
1: 调整了。可是这要非常非常久的一个，
0: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重复，就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慢慢起步，慢慢反转大家的观念。
1: 红道很有心意，很有毅力，我不得不佩服你们。
0: 就是因为应该是我们了解做社会倡议，它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年可以完成的啦。但是我们会觉得，就像其实红道在我们自己红道最常讲的成功经验，一定就是不老骑士啊。我们2007年，
1: 啊、
0: 对，
1: 陪他们吃饭啊，
0: 对，
1: 然后去买采买啊，
0: 是，
1: 我都做过，我都在这边给你们做过，
0: 是，谢谢。因为假如你看，像2007年那时候，我们要带老人家骑机车环岛，没有人觉得
1: 这是一个可做的事，可能的事，
0: 大家都觉得我们疯了，然后大家也觉得老人家干嘛需要有梦想？可是现在你看看每个。

0: 人很多的儿女们也都很乐意支持父母亲有怀抱梦想，现在老人家怀抱梦想已经不是一件大家觉得不很奇怪的事情了，
1: 所以洪道觉得很开心。
0: 当然，但是你看2007年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改变是有机会的，
1: 风气带起来了，
0: 对，
1: 而且改成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
0: 对，因为那回来，因为是说我们自己也观察到说，如果不做，可能做了前进的步伐会很缓慢，可是不做的话，会不会更往下？因为我觉得刚刚回到刚刚讲到那个调查报告里面，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个用词，就是所谓的高龄驾驶这个用词。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高龄驾驶它竟然变成是一个负面用语了。
1: 哦，是哦。
0: 对，但是我们以前听到高龄驾驶四个字，它其实就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词。
1: 是。
0: 对，那不可讳言的是，刚好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之间发生了几件，刚好是真的是高龄长者驾驶。
1: 好，您等我一下，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我想在日常生活或者新闻里面，这样的言语一定有很多。您觉得，或者是在这个大数据的统计里面，他发现了，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完全浑然不觉的。所以我可能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常用的日常用语，哪一些说法它是真的具有年龄偏见，跟我们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听一首歌，马上回来，好吗？好，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是董佑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阮怡瑜阮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在推善一个很有趣，而且也是我们高龄朋友们很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推动。而他们透过网络中对于高龄偏见跟歧视，中间有许多日常生活或者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偏所谓的偏见字义。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好啊，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这次去年那一份调查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是高龄驾驶这四个字。高龄驾驶，我们听到以前的高龄驾驶金恐怖，他就是类似用这样的，他标题就这样下。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就关注，其实事件有时候社会事件，它确实会直接形塑一个词汇，原本一个中性词汇就直接变成负面词汇了。但是在形塑这个词变成负面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让大家把老人听到高龄驾驶就直接跟所谓的风险连接在一起，但是他却少了思考高龄驾驶背后，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需求。他可能有所谓的政策的配搭，还有偏乡地区的长者需求的议题。高龄驾驶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广阔应该被讨论的议题，可是因着过去一两年的社会事件，让它直接被变成一个负面用语。现在只要听到写高龄驾驶四个字，可能网友就会开始火气都上来了。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一波的调查中，让我们觉得有点哇，有点可怕的地方，就是觉得那个网络语言形塑的那个刻板，对一个长辈形塑刻板印象的那种效力跟时效性，那个力度是非常强大的。
0: 是，如果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看到高龄价值就马上有一个负面想法存在，这个是已经既定的，对不对？
1: 对，
0: 红道想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些具有年龄偏见的语汇做一个翻转，
1: 是，对，
0: 大灾做法。
1: 很难，但我们慢慢来。
0: 所以有哪一些更好的方向？
1: 好啊，
0: 你们有已经做了好的。
1: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会让大家可以更理解我现在到底在讲所谓到底什么叫翻转语言这件事情。过去大家很常讲到，因为现在台湾是已经超高龄社会了嘛，那其实就很多时候就会提到所谓的不管在新闻中或者是社群的讨论中，会提到所谓的高龄问题。那可能只要改一个小字就感觉不同了。我把那个问题改成高龄议题，大家感受上是不是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
0: 怡瑜，你真的是非常的
1: 太细节。
0: 其实高龄问题，你说青少年没有问题吗？中年没有问题吗？
1: 对对，但是应该是因为这是举例，我们只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从高龄问题，它可能会带点，因为我们当然讲问题，它其实就是带点一点负面抱怨的感觉，但是我今天把它变成议题，它变成是一种可以讨论，可以被共同关注，
0: 好有学问。
1: 没有没有，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么想，就是我如果有时候自己出去外面分享，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它很简单，可是其实就是只是改一个字，它可能让这四个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你那听起来的那个整个层次跟
0: 当然不一样。问题就是一个你很像有点那个 troublemaker 那种，
1: yeah.
0: 就是永远都是问题制造者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如果是议题，就变成一个大众的公众的社会的一个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
1: 对。
0: 虽然高龄是一定的，那中年也有啊，青少年也有啊，他们都有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再讲到其实。于这样子说了以后，我马上就在想，我们在讲青少年问题或者是青少年议题，
1: 对，
0: 基本上它也有
1: 一样的，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1: 没有错。其实我们自己在内部跟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去讨论到最后，我们的结论都是，我们不只是做高龄友善语言推动，假设更有机会，我们应该讲是全龄友善语言。应该在真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性别，都应该要有一些友善语言的关注，这样子。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可是那你必须要逐个不友善的语言，你都要把它拿出来做一个翻转吗？
1: 这当然有困难的，但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对啊，但是我应该是说，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多举一些例子，因为他有时候到最后，他其实可能是一些观念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些是所谓的隐形歧视，我们不自觉，像我们很常很习惯的，例如是可能会跟一个阿嬷说，哇，阿嬷你头发剪短后看起来年轻十几岁，那。
0: 等一下，你先告诉我这个是友善还是不友善？你先告诉我这个是。
1: 他没有不友善，但我们觉得可以讲更好。
0: 哎呦，好烦哦你！
1: 好讨厌哦，没有，应该是说我们觉得在这里，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说他是要变年轻才会更好的状态？如果我今天跟他说，哇，阿嬷你头发剪短之后看起来神清气爽，活力十足。一样是在称赞他，但是我称赞的是你本身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你去跟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比，这都是一个小小的观念呐。我知道很难，因为其实这个像我们有时候自己聊而聊，我们自己都回到会内去检视我们自己会内伙伴之间在沟通，甚至会内伙伴在写新闻稿部分，会不会不自觉的也落入？
0: 引用这样子的话，
1: 对对对，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现在在讲，可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是。要慢慢的调整，那到底要调整到什么阶段？其实我们也都还在摸索。
0: 而且讲到说，当你讲的这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也很希望被人家说年轻。所以他跟我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被侵犯到，或者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其实这个就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他是可以被接受，但是只是我们刚好在这边讲，其实为就是应该是说想要撕掉一种刻板印象。年纪大，
0: 一个观念，你的
1: 对，
0: 意
1: 它
0: 思
1: 其实是一个
0: 是
1: 观念的部分，就是年纪大，你可以去享受你现在的状况，你不一定要去说用更好的，用所谓的年轻来跟你现在的状态比，但这个又是确实是更高层次了。好，
0: 太高了，
1: 那
0: 这
1: 我
0: 个
1: 们
0: 层
1: 再帮我
0: 次。
1: 们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好了，例如说，我举一个假设，今天
0: 我没有说那个不好了，
1: ，OK，
0: 但我
1: 对
0: 只
1: 对，
0: 是说，我觉得这要回到一个很原始的一
1: 对。
0: 个概念
1: 是没有
0: 去。
1: 错，没有错。我举一个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些的，例如这样好了，因为这个其实我现在在举这个例子，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我们没有去把它提出来，大家会不自觉。就是假设我今天写一个新闻好了，我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他这里直接写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火海，所以当民众看到这样的标题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脑袋不自觉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写下说，哦，老人就是很容易因为行动不便成为受害者。但是他如果今天把它写详细一点，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那当在看这样的标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把它变成一个群体的概念，我们只会想说，天
0: 这
1: 啊，
0: 是九十岁的老
1: 对，这
0: 人，
1: 位90岁的阿公也真的是太不幸了。可是我不会把它标签化说，哦。
0: 他就
1: 老
0: 行动
1: 人
0: 不便
1: 就会
0: 了，
1: 是行动不便，容易受害。对，这都是很隐性的，可是事实上是长久下来，你看久了之后，你就会那个脑袋会被植入。
0: AI 做大数据的时候，这些都有被挑选、被框架出、被框出来。
1: 这个倒是没有特别，这个是我们自己在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
0: 时
1: 可能
0: 候想
1: 试着
0: 到的，
1: 去对捞一些。像还有一个是一个很短的标题，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常看到的，叫做"银发海啸来袭"。这很常看到这个标题，
0: 是不是超高龄社会的
1: 对，
0: 现
1: 银
0: 象
1: 发海啸来袭。
0: 吗？
1: 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可是海啸它其实是带有破坏感的。那如果我有没有机会把它改成银发浪潮兴起？是不是我从一个海啸来袭，感觉就这些银发大军要来破坏我什么东西
0: 有
1: 那种
0: 压迫
1: 感
0: 感，
1: 受？对，但是我今天变成一个浪潮兴起，它反而变成一种时代趋势感，这就是一个新兴的浪潮。这个浪潮其实就是银发浪新浪潮。那种感受度，
0: 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棒，因为浪潮你会觉得这扑面而来，你会有压力感，
1: 对，
0: 但如果是一个新兴浪潮兴起，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金色年华、金色年代的另外开始，你会
1: 是，
0: 对不管是60、70，你还可能会对80有所憧憬的感
1: 对，
0: 觉。
1: 没有错。
0: 啊。
1: 然后我这边还要特别要分享一个，这个是让我。当时看到这个，这是一个新闻标题。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火很大，
0: 火很大。好，来
1: 真
0: 听
1: 的
0: 听
1: 来，我念一下这个标题哦：下流老人变成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
0: OK，OK。
1: 这是一个国外的新闻。整个标题里面呢，它其实应该要讲的，它可能探讨是高龄劳动力的议题、职业安全驾。

0: 那个制度的部分，可是他直接把他下了太多定标，例如下流了老人，你直接把老人跟年龄跟负面的东西
1: 跟下流
0: 放
1: 在一起了，
0: 然后你直接又定义他叫做危险驾驶，下流老人他就是危险驾驶，然后后面其实又去提到什么玩命，然后用煽动式的那种字眼，然后标题是其实是制造一种恐慌跟对立。可是我们就在思考说，好，那同样这个新闻，我有没有机会，例如我稍微把它改一下，例如是说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嗯，哎，他是不是观念完全反转了？
1: 非常正面。
0: 或者是我可以没有那么正面，可是我可以是比较理性的探讨是月薪10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
1: 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
0: 对，
1: 对不对？你仍然可以就他的82岁跟他开砂石车这件事情讨论，但是就没有下流，没有去平民，没有去，
0: 对，不是去
1: 危
0: 险驾驶，对，所以其实不是做不到的，对。但是因为你看，就是假设太多的新闻，因为其实像这个，他其实讲的是美国的故事，美国的新闻案例。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这个新闻我再去了解一下，因为可能在国外有时候一些，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台湾健保制度，所以当他们可能如果没有职业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的医疗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可能有在国外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1: 被迫
0: 继续工作。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82岁会觉得很高龄，可是其实以大家现在有时候真的出去，有时候你真的看到一些
1: 看他80岁，你也不觉得他像80岁，
0: 没有错。所以其实应该回过头还是看到底这个人，这个制度里面真的这么高龄的驾驶有没有一个更完整的安全制度的部分。
1: 尤其是我们已经到了超高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即将面对的一个很必须讨论的议题。既然你这样子说，我们也知道洪道是很用心要推动这个语言友善文化，而且你们的报告中也建议了媒体端跟学界可以共同研拟一个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哇，天老爷，语用语直译，他们也真想得出这个名堂。那请你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样包括？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来跟我们分享。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阮怡瑜专医员。阮专医员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那今天跟我们大家讨论的是一个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而且红道真的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不是说从开始有一点感受，他就把这个想法跟大家分享，而是你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专业讨论跟搜集，而且做了很多的前置 search 工作，在人工智慧上做了一个大数据的那个比对，所以你们也在这个报告中建议媒体啊，跟这个学界啊，来研发一个研拟一个高龄，我不敢随便乱用字，研拟好不好？高龄报道伦理准则跟用语指引，嗯，你们希望能够这个指引中要做到些什么？
1: 好啊，我想先说一下，是说我们不是说要想要写一个东西去规范媒体，而是我们是在思考的是说，媒体它其实不只是反映社会的一些状态，其实也在塑造社会怎么样看待老，嗯，所以如果媒体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其实绝对会比红道这边拼命的上广播讲很多事情，嗯，一定会更有帮助，嗯，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真的有机会来做发展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的话，我们在想可能至少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尊重主体而不是标签化，应该是说，我觉得最简单来讲就是要去了解到长辈首先是人而不是一种分类，所以其实我们在报道事件的时候不是说不能提到年龄，而是不应该把年龄当成唯一的解释，就是今天发生了一个车祸，okay. 我就先去看，嗯，哦，他是老人家，好，就直接写高龄驾驶的问题，
0: 嗯，
1: 对，而没有再去探讨他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嗯嗯嗯，对，你就直接写哦是老人，哦，好，那就是一定是高龄驾驶的议题，
0: 嗯，
1: 甚至回过头来去思考，是我自己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很常老人家讲的一句话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
0: 嗯，
1: 一个老人家他的行为不会等于整个群体的长辈的行为。
0: 嗯，
1: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其实有稍微提到，我觉得任何的新闻、任何的用语，我们都不应该随便写说老人都怎样怎样怎样，老人又怎样怎样怎样，
0: 不能给他量化，不能给他标准化，不能给他一致化。嗯，
1: 对，没有错，因为应该我觉得我这样子，我们都又用又又都，就是其实忽略了长辈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嗯，我这边可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或者是沟通过程，
0: okay.
1: 就是其实。我们基金会这几年有另外一个方案叫做爷爷奶万万岁，是带着一群长辈去讲脱口秀。
0: 哦，
1: 对，然后去年我们试着想让他们写，这些长辈他们自己写段子，然后上台脱口秀。
0: 哦，
1: 然后我们去年的部

0: 分我们想要试着带着他们去写一个所谓的叫做也是打破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嗯、然后在去年的培训过程中我们就有试着把高龄歧视高龄偏见这块导入他们的那个课程中、嗯、那我们发现很有趣的是这群很活跃的长辈他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社会上有很多老人做了一些不太应该的事情、
1: okay.
0: 可是这些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1: 哦， oh.
0: 对所以其实对长辈来讲有时候他们会很困惑是做这件事情的不是我为什么别人看到我就说
1: 我被标签化了
0: 对他们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其实 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其实要强调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不应该随便的去标签化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嗯、尊重个体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二个精神的话是我们也会建议有没有机会是尽量是从猎奇叙事转向结构分析
1: 嗯，
0: 简单来讲就是我不要去聚焦在一些很个别极端的案例这几年大家很熟悉的几个事件嘛就是例如说不爱做抢争位置的议题啊、嗯、然后或者是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比较重大的高龄车祸议题、嗯、而是要更去了解背后的制度跟环境例如说哎，交通资讯的设计还有资讯的落差照顾系统这些议题简单来讲我们应该是从老人怎么了变成设计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概念去讲对、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这里讨论很多的不爱做议题那不爱做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这几年大家优先在讨论的是说设计上可以怎样去调整嘛那可能就会是从不爱做改成优先席这是一个观念的调整、嗯、可是其实再往前去思考其实可能我们这一代我们从小到我们被教育的概念就是我看到老人要让座、
1: 嗯、
0: 这个其实会不会是也是整体社会氛围上的一个我未来可能我们现在再去教育小孩子不会是告诉他你看到老人要让座而是你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去帮助他、
1: 嗯、
0: 其实这都是搭配整体的观念而不是就是直接一张标签贴上去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真的是一个庞大的教育历程
0: 对
1: 既庞大又深远、
0: 嗯、
1: 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可能要从在一般民众或者是年轻世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照您这样讲、嗯、他应该从是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希望让社会能够对高龄友善更好就是对高龄更友善、
0: 嗯、
1: 那一般民众或者年轻世代你觉得他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0: 哎，抱歉刚刚那个针对那个高龄报道伦理准则部分啊，其实有三点，第三点还没有提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媒体有机会它可以呈现高龄的多元样貌。那我得老实说，其实这几年来讲，确实有越来越多媒体会愿意去报道媒体的一些不同样貌，就是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会去投入一些，他们可能会继续做所谓的劳动者、志工或者是照顾者，会比较不是单一的，他们就是很可能是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这样很单一的面向、
1: 嗯嗯、
0: 这是一个部分那提到是说年轻的世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自己觉得它其实简单来讲是跟我们前面提的这个高龄友善报道伦理的准则其实差不多第一个部分的话一样就是我们一再提醒的就是面对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新闻就会很快又说哦，又是老人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一点的去理解背后的原因，但是要强调的是说，理解不等于认同他这样做，而是我愿意多看一层原因，少直接下一个定论。我想要举一个不爱做的例子来说，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好多，就是只要长辈又抢不爱做的议题，一下子就又被整个延上开、
1: 嗯。
0: 可是当时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我带着小朋友因为我很少上台北来嘛有事情才会特别上台北来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其实是带着小朋友来台北要去动物园玩
1: 嗯，
0: 然后所以因为要过夜所以我拉着行李箱我带着他那时候他大概四五岁然后我们搭捷运我搭了两段捷运我都遇到老人家让座给小朋友、欸、当时我非常讶异耶、欸、我
1: 真好
0: 对因为而且我当时其实是吓到
1: 老人家让给你们家小朋友
0: 对然后我
1: 很感动啊
0: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尤其那时候第一时间、嗯、我记得那时候在应该是在第一段捷运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是一个阿嬷、
1: 嗯、
0: 然后阿嬷她一直跟我说因为小朋友她那个阿嬷她意思是她要

0: 让座，但我们就说不用。嗯、那阿妈就不然小朋友来给他抱走。
1: 啊、OK。
0: 然后小朋友当然
1: 不会了，
0: 不会怕生。那后来阿妈她妥协一部分是，她把她腿张开，
1: 让她靠在
0: 小朋友靠在她中间、嗯，然后我又可以在外面扶着她。对，阿妈觉得这样子她才终于安心。
1: 安全、
0: 嗯。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个长辈，长辈完全不认识我们。嗯、可是就在那个一个瞬间，他是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很关心这个小朋友的，嗯、他是愿意让座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因为要去动物园，所以要改搭文湖线。
1: 嗯，
0: 一上去也是又遇到几个长辈，看到小朋友又只要把小朋友拉去他旁边，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应该是说我自己的感受，那时候我在看这些所谓博爱座议题的时候，我自己想象是每天在台北捷运这么庞大的运输量里面，这样的个案可能只是一个两个，可它太过容易被放大了。可是像我刚刚讲那种另外一种温柔的日常，它可是没有被看见的，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有时候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有时候持续让这些负面的用语去被放大，它其实对于同一个族群里面的其他人其实是不公平的。
1: 这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温暖，而且你说这些小地方他也不需要被教育，他这个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人文感受，很好啊。所以你还觉得我们你们在弘道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小地方你们开始要做一个很规范的宣导吗？
0: 应该说我们不会用做规范，举例来讲，我们接下来其实有希望能够去一些学校做一些宣导一些分享，那
1: 把这个主题分享
0: 出去。对，那可能我们自己在思考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不是宣导，我们可能会举几个例子让他们去思考他可以怎样说、
1: 嗯、
0: 说得更好、
1: 嗯、
0: 所以
1: 启发，这是一个启发。
0: 所以其实刚刚前面讲第一步我们是不要直接用年龄来解释问题，第二、嗯、就是想要去提醒他，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稍微调整语言的角度？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的，我们觉得高龄友善语言推动，它不是要讲好听话，而是你在用一个很不好的用语讲出去之前，你能不能先停下来思考一下，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看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高龄问题它可以变成高龄议题，高龄驾驶它有没有变成可能变成高龄交通安全议题？类似这样子，就是我其实不要就是直接把它贴上高龄驾驶，我不要纠结就是负面的，而是我觉得高龄交通安全我们一起来关心关注，这样子翻转观念的部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那真的要从不断的宣传，真的不一定有一定的法则，譬如像你说的这种准则呀，或者用语指引啊、
0: 嗯、
1: 我觉得反而真的是应该用许多的这种例子，让他们自己亲身去感受。
0: 对，
1: 那下次再做碰到同样情形，他说啊，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课，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称呼或这个形容变得更友善一点。
0: 没有错。那最后请容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
1: 嗯，
0: 这个因为其实刚刚前面用语学其实也一直问了我一些，那到底这些语言真的会对这些长辈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吗？会
0: 吗？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同事他跟我们分享，是他妈妈本身的例子。他提到的是说，因为有时候他妈妈其实也是会稍微看一下新闻啊，然后看一下滑一下手机之类的，然后他其实有看到很多经常网络上面对长辈的一些批评，所以他妈妈他现在只要去超商结账的时候、嗯、他只要看到后面有人在排队，他就会变得很紧张，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等一下会不会掏钱动作慢了就被嫌弃、
1: 哦、
0: 对，然后他只要去搭车他一定离博爱座远远的，因为他觉得他只要一靠近博爱座，别人就会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说你是不是要去抢那个博爱座。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个阿姨她是比较关注自己外就别人怎么样看他的、
1: 嗯、
0: 但是他先生反而是一个比较大啦啦个性的人，而且甚至有时候在外面讲话又会比较大声一点，这个阿姨变得不喜欢跟他先生一起出门，或者出门要离他远一点，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属于会引人侧目的那一种。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我自己有那时候听到我觉得有一点点舍不得，是他说像现在很多餐厅他是用那个扫 QR code 的部分、
1: 嗯、
0: 他
1: 就不太会用，
0: 对，可是这个阿姨他觉得他愿意学、
1: 嗯、
0: 可是他很怕他学不好，然后也觉得可能店员会没有耐心教他，所以他也不敢多讲、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因为这些有时候塑造这种氛围，其实确实会让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长辈或比较所谓哀人的长辈，他会变得出门这种日常会变得是带有压力的，就变得其实是整体的氛围没有那么的友善。
1: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我来问，说到底老人家你说讲了这么多友善他到底有他自己有被感受到不友善吗？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嗯。

0: 老到那个程度，
1: 是是，
0: 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高龄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我刚没有想到，我说这样的高龄会有压力吗？我们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真的为他们造成了，不要说压力，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暴力，嗯、那真的没有想到。可是你刚刚讲，我才会想，哦，原来这些也会给他们带来不舒服的感觉，
1: 对，
0: 不要说压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要彻底改善这样的情境，或者说减缓这样的情况，红道做的这个事情就非常具有意义了。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这个阮怡瑜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小小一点点事情就可以表达我们对老人的尊敬，或者是说一种友善行为。其实做这些做久，它就变成一个自然行为，就像我们走环走这个友善椅子啊，环友善环境啊，或者是对这个原民的称呼啊，
1: 嗯，
0: 慢慢就变成自然。
1: 对，嗯，应该说友善语言的初衷本来就不是要去替谁辩护，
0: 是。
1: 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怎么谈老，其实也在替未来的自己打造那样的生活环境，
0: 那样子的环境，唉，我们都还没有感受到。但是今天怡瑜跟我们说的真的让我有一点发聋正聩，回家要好好把枕头垫高高来仔细想一下。谢谢怡瑜，
1: 谢谢，
0: 感谢您的收听，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祝福您有一个快乐的黄昏午后。以上广告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提供。

0: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1: 期盼透过此次展览，让更多国际旅客了解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诸多贡献。廖副主委表示，透过本次摄影展，不仅可以看见台湾民主化的历程，也再次证明在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客家人从未缺席。除了感谢各界投入与协助，让摄影展得以顺利呈现，包括所有摄影记者以及保存提供照片的相关人士，用镜头留下珍贵历史，也承蒙中央社的整理、策划与出版，以及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提供优质的展览空间。廖副主委强调，客家人对许多事情始终坚持，尤其是对正确价值的坚持，这正是大家熟知的应景精神。台湾今日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公平与正义，正并非理所当然，而是许多前辈一步一脚印打拼而来。中央通讯社社长胡婉玲则表示，历史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无论是历史性的片刻或突发事件现场，都难以事先预料，因此影像保存工作格外重要，也需要更完整且持续的投入。本次展览共分为三大主题：岛屿新故乡、民主反抗路以及未来大步走。透过系统性梳理客家族群在近代台湾历史中的发展脉络，让更多民众以浅显易懂的方式理解客家在台湾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在台湾，每7位气喘患者就有1位因症状影响日常生活。

0: 日气喘控制不佳的状况普遍存在，世界气喘日前夕，国民健康署呼吁气喘患者落实五项自我管理守则，包括注意环境清洁通风、留意温差及空污变化、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安全运动及有症状早就医，以降低诱发风险，稳定病情控制。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二为世界气喘日，意在提升大众对气喘的认知和重视。气喘主要因呼吸 吸到发炎及气泡狭窄所致，常见状况包括咳嗽、呼吸困难及胸闷，且症状表现及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可能反复出现。依据110年国民健康访问调查结果， 18岁以上民众有4.7%曾被诊断为气喘，其中过去一年曾发作者有 14.5%表示已影响工作或日常生活。显示气喘控制不佳，将对生活品质造成影响。因此，避免相关风险因子，并落实日常自我管理，是维持气喘稳定、控制的重要关键。国民健康署沈金芬署长强调，气喘控制关键在于早期辨识、持续管理以及及时就医。透过落实日常五项管理守则，不仅可有效降低急性发作风险，更有助维持良好生活品质。呼吁民众主动关心自身呼吸道健康，共同打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 115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角力项目昨日来到最后一天，军事院校学生持续展现坚实战力，再创佳绩。陆军专科学校2年级学生陈胜凯在一般男生组自由式角力第三级赛事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国防大学战战学院3年级学生蔡鹏俊成则在一般男子组自由式角力第一级奋力拼搏，成功连续2年取得该量级亚军。全大运昨日持续进行 角力赛事，国防大学及陆军专校分别派出选手参与，其中参与自由式角力第三级的陈胜凯在分组交叉赛制杀出重围，取得决赛门票，并在决赛中展现娴熟技术，压制对手取得冠军。蔡鹏、程俊则在自由式角力第一级5人循环赛中惜败一场，最终取得亚军成绩。陈胜凯在首战对上嘉耀大学，便展现勇猛顽强的拼劲，迅速破坏 对手重心，在不到30秒的时间将对手压制，取得胜利。第二场赛事虽惜败景文科大，但在第三场赛事持续发挥身手，连续压倒对手并滚翻，在2分钟内取得10分分差，多得胜利。 最终决赛再次遇上景文科大，陈胜凯沉稳应对，灵活防守对手攻势，最终在倒数9秒时抓住破绽，立即扳倒对手，以压制取得最终胜利。陈胜凯表示，角力并非单纯依靠力量，此次面对景文科大力量较大的对手，即使输了一场比赛，他也迅速改变策略，运用速度与技术寻找破绽，从侧面进攻、抱腰控制，以及透过防守反击创造机会，取得 最终胜利。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今天表示，一支北韩女子足球俱乐部与本月将访问南韩，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首度由北韩体育队伍前来南韩参赛。南北韩自1950年到1953年的冲突是以停战协议而非和平条约结束，因此严格来说，两韩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的体育与文化交流也极为罕见。根据法新社报道，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有关当局向他们发布一份通知，告知奈谷乡女子足球俱乐部将派出30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5月20号在亚洲足球联盟女子冠军联赛4强战对上南韩水源女子足球俱乐部。南韩统一部指出，这支代表团将包括27名球员及12名球队工作人员，但没有透露球队抵达南韩的确切时间。这场比赛的胜方 将将于5月23号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将对上澳洲的墨尔本城女子足球俱乐部或日本的东京绿茵美人队。南韩统一部在新闻稿中表示，在四强赛输球的队伍将于5月21号星期四打包回家，没有安排季军战。这场比赛将是北韩

自2018年派遣涉及青少年足球与桌球代表团前来南韩以来，首支在南韩参赛的北韩体育队伍。一艘荷兰籍邮轮传出疑似汉他病毒疫情，有关当局和媒体报道，目前有三人丧生，包括一对高龄夫妇，另有至少三人出现症状。路透社与美联社报道，挂荷兰旗的红迪亚斯号搭载150名左右的旅客，多个线上旅游公司指出，这艘邮轮平时约有70名工作人员随行。南非卫生局表示，这艘邮轮约三周前前往南美洲阿根廷出发，途经南极洲、福克兰群岛及多处停靠点，原定最终将前往大西洋另一端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南非卫生部指出，首名死者为70岁男性，他在船上过世，遗体于英属圣赫勒纳岛下船。这名70岁男子妻子则在南非机场尝试搭机返回荷兰时倒下，送医后不治。最后，我们将焦点转回国内。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是落实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市府公务局今天表示，该工程已于日前开工，未来将成为南高雄的长照与托育服务枢纽。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紧邻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各级学校，具备交通便利与生活机能完整的区位优势。工程已于日前开工。以上新闻由景逸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就是要成为这么成功的一个军人。
1: 所以这样子的缺氧的对你的飞行安全的威胁是非常的大的，
2: 我需要追上他，甚至超越他。
3: Go go go，
4: 先挡路通过，准备好
5: 国防现象，带你亲历前线，感受国防力量。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国防线上，我是依晨。近年来面对中共持续对台军事威胁与灰色地带的袭扰，海军官兵24小时待命，长期维持高度战备，严密掌握周边海空域的动态，一旦接获命令便迅速出港，投入海上监控与应处任务，确保海疆安全。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战备演训背后，有一群官兵常年默默守在军港的第一线，确保每一艘舰艇都能安全迅速完成进出港的任务。他们就是负责临港、托泊与港勤作业的左营港务队。透过专业判断与团队默契，守护舰艇进出港的安全成为海军战备运作的重要一环。左营港务队的林尚斌表示，
7: 有船舰进港时，我们要把缆绳培养至舰艇人员，等他们套上之后，我们将剩余的缆绳拿紧，拿紧之后依临港的命令做顶推拉的动作，等临港指示接缆时，我们再迅速出去接缆并快速收回。
6: 而在临港指挥作业下，托泊艇则以其高机动性与强大的推拉能力，执行舰艇进出港以及船坞拖带等任务，各项控制作业要有极高的专业与临场反应，才能确保舰艇进入军港靠泊的流程安全无虞。左营港务队王士官长说明，为什么临港与托泊艇要有默契的相互配合。
8: 我是港勤艇的艇长，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港内执行港勤任务及紧急状况的执行，但是偶尔会接到出外海的任务。在外海，因为我们拖艇是比较小的船艇，所以在面对风浪的时候摇晃起伏就会比较大，那又要面对风浪及执行任务，对我们来说就是其中一项比较困难的挑战。我们托泊艇主要负责工作的内容还有港内军舰无动力的移泊，临港就是负责我们看不到的视角，主要还是依靠操纵托艇去执行任务。临港也会随时通知我们，就是另外一边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什么目标

0: 障碍物。那主要靠码头还是依照临港的指挥，因为我们看不到码头的内选，所以那个时候会是比较困难的时候。
1: 左营分队长叶尚卫也说明，左营港务队除了舰艇移泊外的港勤任务，
2: 本队下辖左营分队、高雄分队及案情分队，包含深巴艇、案情小组、攻击站及信号台等分遣点，并提供舰艇靠泊期间所需之各项案情设施。深巴艇及案情小组支援浮箱、碰电、燃油所及港内吊卸作业，并协助海上漂流物清除及海污防治作业。空气站支援舰艇所需之蒸汽设备及维修，信号台则负责舰艇进出港及移泊管制，以确保航线畅通及航行安全。
1: 面对中共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海军官兵全天候维持战备，每一次的出港、每一趟的返航，都仰赖港务队官兵在军港第一线的稳定运作。官兵们秉持海军锚链精神，以扎实的专业与严谨态度，确保任务顺遂，为海军整体战力奠定稳固基础。以上节目内容由军事新闻通讯社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依晨，我们下次再会。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an。
1: 国际情势诡谲多变，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关心台海局势发展，请听汉声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曾福生带您拓展国际视野，掌握先机。

欢迎您收听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五月中旬访问北京的行程，那具体落实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那川普总统呢，那亲自的向媒体证实，他将在5月14号、15号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但是呢，那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正式的发布北京川习会的新闻稿，那只是表示针对这件事情会保持双方密切的沟通。那所以说，北京川习会是否会在临时产生变数，仍然是各方观察人士还有各国的研究机构纳入考量的重要变数之一。那由于美国跟中共分别是全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经济体，在2026年的 GDP， 美国已经突破30兆美元的水准，中国大陆方面则已经达到约19兆美元的水准。那第三名的德国啊，只有 4.6 兆美元，第四名的印度是 4.3 兆美元，第五名的日本只有 4.2 兆美元左右。同时呢，美国跟中共都是拥有核武、弹道飞弹以及自主的

0: 太空卫星、网通、情报监视侦察的体系。另外双方呢，在军事科技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川普总统他所采取的攻势性美国优先的国际战略，已经让美中两个大国的竞争关系以及合作关系越来越复杂。那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洞见战略风云节目单元，为听众朋友们进行深度的一个探索北京川习会可能的一些重要的议题，还有后续可能的产生的冲击。此外呢，那我们也会注意到中东地区的一个局势，在最近呢也出现了新的转变。伊朗呢透过协调国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有14个重点的和平方案，那伊朗方面表示愿意啊先开放赫姆兹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仍然坚持希望能够先停火再来讨论有关于核武设施的一个议题。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愿意在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的一个状况下，先恢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同时在30天内尽快的结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目前呢，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进一步的来审查伊朗所提出的那14点和平方案的一个内容，至于是否就此为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带来新的一个契机，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现在就让我们共同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国际两岸大事记。
1: 国际两岸大事记。
0: 在本周的国际两岸大事记部分，首先总统赖清德表示，走向世界和每一分良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感谢斯瓦蒂尼国政府持续以具体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面对敌情威胁日益多样，以及由训转演、由演转战趋势，国军需强化战略预警与整体应变能力，并在平战转换关键时机，结合欺敌与战力保存作为，确保作战持续力与制敌机先。美国战争部5月1日宣布，将在6至12个月内撤出5000名驻德美军。德佩斯托瑞斯5月2日表示，欧洲自身需要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德国将在14年内打造成为欧洲军力最强的国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在越南发表演说，宣布日本新的外交方针，加强与东协国家合作，着重关键物资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并将新的外交方针定位在修订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美国财政部5月1日宣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锁定3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中国大陆一处石油码头，借此加强打击伊朗当局资助恐怖主义的金融命脉，同时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通航费船舶都将面临制裁风险。美国战争部5月1日宣布与8家人工智慧公司签署合约，将其人工智慧平台与战争部高度机密的网络整合，促使美军加速朝向人工智慧协同作战转型，提升决策效能并维持作战优势。伊朗在美国、以色列作战期间，不断对邻国发动飞弹、无人机空袭行动，造成波斯湾国家关系恶化，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协助阿联部署

0: 新防空飞弹系统。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詹金斯上将4月29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在北大西洋水域军事威胁有增无减，英国将与欧洲盟邦及加拿大共组北方海军，落实战备与快速部署，联合保卫西北欧与极地安全。美国总统川普4月29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普丁希望参与伊朗情势，愿意协助美国取得伊朗浓缩铀。不过川普告诉普丁，他更希望普丁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这样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4月30日通过提案，准备全面禁止中国大陆实验室为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进行测试与认证，将涵盖智慧型手机、相机与电脑等主要消费电子产品。以上就是本周国际两岸大事记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
1: 洞见战略风云，
0: 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一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探索北京川习会的虚实跟后续可能的影响。那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总统川普他在5月2号表示，他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在5月中旬访问北京，跟习近平进行会谈。那中共方面至今呢仍然没有公开的证实有关于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同时举行川习会的正式的新闻稿，只有表示说那现在两国正针对这件事情保持密切的沟通。国际的媒体呢最近有调查报道也公开的指出，那美军的 C-17 运输机最近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可能是为川普到访北京提前做准备，运输必要的一些战略物资包括美国总统的一个坐车，还有其他相关的安全保障的一些机制跟人员。那这也让这一次的北京川习会落实的可能性大幅度的升高，多数的观察人士跟国家的研究机构仍然把北京川习会可能会临时因为重大的事故变化列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所以呢，那川习会是否会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必须要仔细观察跟了解的一个阶段。那在4月下旬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曾经举行密集的一个电话会谈，那在此之前双方也曾经在多处进行见面跟讨论。那双方呢那直接针对美国跟中共之间就有关关税的一个议题，还有双方在科技封锁以及科技管制，另外有关于双边之间就有关其他相关科技进出口还有设备以及关键零组件的一个互通有无的一些重要的管制跟措施呢进行协商跟谈判。更重要的是那美国跟中共之间就有关稀土的一个出口管制也曾经进行深度的一个会谈。那因为现在这个发展新兴的一个人工智慧、高科技还有相关的无人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还有先进战机都需要大量的那稀土磁铁作为关键的涂料跟关键零组件的一个原材料。那目前呢那中国大陆方面仍然掌控全世界将近 90% 以上的一个稀土磁铁的材料跟一些关键稀土制造双输的一个结果。同时呢那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也针对于有关那中国大陆方面承诺要大量的采购美国的大豆还有相关的农产品进行深度的一个谈判。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的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进行这些深度的一个有关关税、科技、稀土还有农产品采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那就展开深度的一个会谈，为这个五月中旬可能举行的一个北京川习会奠定双方讨论的一个基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在四月下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直接进行通话，双方虽然没有见面，但是通话的内容也表示针对于有关美中关系还有乌俄战争、中东的局势，另外包括东北亚的安全情势，还有有关这个中共跟日本之间紧张关系的变化，另外包括南海议题还有台海议题，也都进行深度的一个沟通。不过呢，有细心观察的人士都了解，如果说美国跟中共之间要进行元首的一个直接会面会谈，甚至于包括国事访问的话，那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跟中共的一个外交部长应该会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直接讨论，那就有关重要的双边元首会谈的重要议题跟见面的细节都要进行敲定的一个工作。那这一次很特别，只有双边进行电话式的会谈，那是否对于这个北京川习会仍然埋下可能临时取消的一个变数，这也是多方观察人士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在这一次的电话会谈里面，王毅直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那至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则回应强调，美中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那管理分歧，同时也希望能够跟中共之间寻求一个两国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那因为现在美国在有关那欧洲的议题，还有中东的议题，还有西半球的重要的议题已经相当的一个繁忙，如果说在跟中共之间就有关一些双方有分歧观点的一个重要议题进行正面交锋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也是有相当负担、相当沉重的一个状况。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在这一次跟王毅进行电话这个讨论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希望透过这一次那跟这个双方的元首进行会谈的时候，能够寻求两国之间的一个战略稳定。但是这战略稳定需要透过一些重要关键的一个议题达到共识，才可能会有这个战略稳定。那如果针对一些重要的一些议题仍然继续的针锋相对的话，那要达到战略稳定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个美国的战争部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的战争部长豪格塞斯，他也在四月下旬，那就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有关2027年美国战争部的国防预算的一个听证会直接的这个公开表示，那美国国防战略目前有四项优先的一个任务，那第一项是要确保美国本土的一个安全，还有西半球的和平稳定。那第二项任务呢，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一个拒止防御战略，让来这个联合印太地区的盟国伙伴共同组成一个这个强大的一个吓阻能量，来吓阻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威胁。那第三项重要的任务是要要求北约还有印太地区的盟国伙伴要增加国防经费，要共同分担维护国际安全的成本跟责任。那第四个重要的优先任务呢，是要重振美国的国防产业，让美国的国防产业的能量呢，能够成为北约还有印太盟国伙伴最重要的一个国防产业的一个支撑的基础。那在落实有关于印太战略方面，美国的政部长豪克塞斯在国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也直接的表示，那美国战争部会继续的秉持以实力来保障和平，而且呢会采取这个对抗冲突的一个理念呢这个强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个科技军力的一个优势，来吓阻中共扩张的一个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美国战争部就有关于
在印太地区啊，针对于中共扩张威胁的一个态度，虽然不准备采取对抗性的一个作为，但是呢，仍然是希望能够积极的联合印太地区的一个盟国伙伴，来打造第一岛

面的一个拒止防御战略，拿来吓阻中共扩张威胁的一个能量。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听证会里面，美国的战争部长郝格塞斯他也特别提出，就在这个四月下旬跟五月间啊所举行的一个肩并肩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在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演训，就是要展现出来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在这个有七个国家参与的肩并肩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总共有 1.7 万名的官兵来参加，同时有17个国家派出观察员来进行了解。所以呢，那美国就透过这项在印太地区多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一个做法，来积极的强化打造第一岛链关键拒止防御战略架构，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军事吓阻能量，来防范中共扩张威胁的一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战争部郝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所提出的一个军事战略构想以及印太战略的构想，也凸显出那美国在寻求要跟中共之间那建立所谓战略稳定的一个架构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积极的强化印太地区盟国伙伴的一个军事合作的一个关系，来强化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战略架构，让印太地区的盟国伙伴可以继续的跟美国一起合作，共同来发展新的更强的一个战略吓阻能力，来防范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威胁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了解北京的川习会如果说在五月中旬能够具体的落实，那也反映出美国跟中共两个全世界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军事能量的一个国家呢，都有意要来透过这一次元首外交的一个模式，那针对双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来保持建设性沟通，希望能够取得共识。同时呢，有关双方都有分歧的一些重要的议题，也能够那避免误解误判，让冲突紧张的关系持续的一个恶化。所以呢，目前美国跟中共都采取非常审慎的一个态度来进行沟通啊，这项美中之间战略竞争啊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之下，希望能够尽量的双方之间能够避免冲突，那达到一个相当程度的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新架构。所以呢，在这个大趋势下，那我们注意到那美中之间啊，当然在这一次啊可能举行的一个川习会的一个过程里面，针对于双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国内的媒体有重要的一个报道，也就是就有关台湾的议题是否会在这一次啊北京川习会里面成为一个重要关键的一个焦点。那多数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说，因为这一次北京的川习会啊，在准备的过程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时间压迫感，同时呢，那现在美国主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有关贸易经贸的议题，以及对中共科技封锁的管制，另外还有包括中共方面对美国的啊相关啊在稀土领域的一个出口管制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在多数观察的人士评估认为说，那这一次北京的川习会如果真正能够落实的话，那经贸的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焦点啊。同时呢，就有关如何来让促进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另外好包括欧洲地区的乌俄战争如何来早日结束，也会是美国对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吧，对不对？这是史瓦蒂尼的歌曲，由史瓦蒂尼艺术家团体呢，他们集合很多位艺人所共同唱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合而为一，团结的意思哦。这是一首在面对当时新冠肺炎COVID-19 这个流行的时候呢，饥荒、贫穷、全球性危机跟不确定性的时候呢，传递希望跟团结讯息的一首歌曲哦。 OK， 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7点的汉声召集令节目。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因为五一连假这个结束，那今天上班要马上进入那个上班的节奏，其实是蛮难的不过呢有些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生气，因为呢没有好好的运用这3天的连假，然后看到这个大家朋友这个 po 脸书啦IG 啦，然后都是去玩得很开心啊，然后或者是吃什么美食啊，对不对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过去的已经没办法追回了，所以我们就往前看吧。往前看要怎么办呢这个今年全年呢还有蛮多的一些连续假期都集中在年中到年底哦，所以呢对于上班族或者是旅游市场而言呢，五一之后的连假安排也将会影响我们的休

0: 前的心情还有消费动能哦，所以呢大家好好的规划一下。那到底有哪些假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连假。下一个连假呢就是端午节的那个连假，六月登场哦，6月19号到21号也是五六日三天，好，端午节，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一下咯。还有呢下半年的连假，六月跳完之后呢就到了大概九十月，是蛮密集的哦，就是一波接一波这样的一个连假节奏哦。尤其是受到那个心智的影响啊，比方说教师节、光复节哦，纳入这个假期，那你就会觉得哦放假了好开心哦，哦放假了哦哦，下一个好，来第一个呢就是9月25号到28号总共有四天。为什么呢？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所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四天。然后呢国庆假期齁 ,9 号到礼拜天齁，然后就是五六日三天齁，还有就是光复节也是10月份 ,10 月24号到26号六日一三天。再来呢就是年底了，行宪纪念日。好，大家要过圣诞节吗？好，从25号5开始放假，五六日三天，好，提供给大家。那如果你这一次五一连假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呢，赶快规划下一个端午假期吧。好，我们来听一首蔡佩轩的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了。
1: 起床咯。

这是蔡佩轩的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不过歌曲归歌曲，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面对这个礼拜，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功课也好哦，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呢齁，好，总之呢都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哦齁。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咯，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潘玉文的好想放假齁，那虽然不能放，但是我们就来听歌吧齁。好，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你们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黄纯正导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导演。 Hello
1: Richard，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导演，我们这次要拍的这部片子，我觉得哈，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震惊，而且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在最近大家都在封妈祖的时候，然后您拍了这部片子农历3月23，一开始的时候您怎么样也会有一个发想，说在我们过去我们是上一部电影《看见灵魂那只眼》，那这次拍了一个农历3月23属于妈祖的有关的这个片子，怎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想要拍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我想它是一个，应该讲说它是自然推进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因为原来在拍看到灵魂那只眼施工的时候，我才算是应该是说很正式的接触了台湾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0: 是。
1: 然后我们去好好的去做了田野调查，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就拍了完了那个戏。
0: 对。
1: 但是呢，突然发现，就是这个我们台湾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太深了。所以当你想要觉得好像还有更多东西可以拍摄的时候，你就觉得缺什么了。这样啊，那当然我后来我去念了那个政大宗教研究所之后，我觉得是脑洞大开。有看到一些，就是有帮助到我，思考上啊，
0: 对，
1: 看到一些东西，所以就觉得似乎在这个电影这一块
0: 是
1: 还缺了很多东西啦，就是在这个应该叫宗教文化上面，我们台湾还缺了很多东西，所以应该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用电影人的角度来讲是希望去把它补上的。
0: 是
1: 所以就去拍了有关于我们这次的这个农历3月23拍妈祖的精神。
0: 是。
1: 那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文章说妈祖的精神是谁可以拍，
0: 是
1: 那我想我那篇文章就写了的，大家都可以去拍，
0: 是，
1: 但是你是谁同意你拍了？
0: 对呀，
1: 是谁同意你拍？
0: 要不要寡杯呢？
1: 寡杯那是一个形式上说你要去做，
0: 对，
1: 当然那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一个科仪的部分，
0: 对，
1: 但是再从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角度来讲，是谁同意你拍？其实是大家，
0: 是。
1: 但是你怎么样让大家同意你拍？好，就是我觉得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创作者，还有这个主创者人员的真心诚意了。

0: 所以如果你真的真心诚意想好好把这事情做好的时候，我相信在冥冥之中啊，这个就会有有人会帮助你啊。
1: 嗯，就像您讲的水到渠成，对不对？
0: 水到渠成，对，所以你刚问我说为什么要拍这部戏，我觉得它是水到渠成。创造出来的不是、这个形成的啦、不是说
1: 刻意的去计划，
0: 刻意的要去计划什么东西、
1: 那
0: 当然你心里还是有个这个念头，
1: 对对、
0: 我觉得就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缺少很多，那你要去把它补齐之后，你才发觉、当你补齐的越完整的时候、你才发觉这部戏呢、就一步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1: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导演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像在拍像这样类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对于宗教跟大家的信仰跟冥冥之中的那种很难以去解释的力量，都会有很多在旁边一直不停的在支持在帮助，对不对？
0: 对，其实应该是说我本来呢，对于应该讲说，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对宗教信仰这件事情呢，应该是说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确信啊、
1: 没有那么的着迷这样子，
0: 对对，或者说没有什么那个，所以我刚刚讲，我一直很强调说，你不可以迷信，但你不能不信啊，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拍完这部戏的时候，我有感受到。那个人与人之间啊、人与天地之间啊、人与这个万物之间、都有一种灵性的存在啊、那所以人家说人类是这个万物的这个万物之灵嘛，
1: 是
0: 灵性之首、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拍完这部戏的时候会完全的感受到，也会感受到我们中国人老祖宗
1: 是
0: 道教的那个非常
1: 博大精深，
0: 博大精深，学海无涯，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太有趣了。但是我刚刚说就是说我还是用一个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应该是说用那个影像来做观察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
1: 等于算是第三人称，然后第三者的角色，然后来去看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跟遵循的一些事件，
0: 对对对对对，那你会发觉那个脉络需要什么。做什么？他其实老祖宗或者是天地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举例子，我们常讲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对，
0: 早上太阳升起来了，到了下午太阳降下去，然后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规律的循环。
1: 是是，
0: 你在其中的时候你不感觉，但是当你去拆解去分析的时候，你才发觉这个循环太有趣的，是什么力量让这个事情循环形成啊？所以我在拍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的时候呢，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叫？片名叫农历三月二十三，我觉得当时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你知道农历三月二十三是什么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就会知道这电影要呈现什么。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是什么，你会期望它想要呈现什么？
1: 是，
0: 所以我当然。很多人知道农历三月三是妈祖的诞辰，
1: 是是是，
0: 圣诞啊。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你到底是要看妈祖？所以我刚刚当初我在创意的时候，想要拍这件事情的时候，
1: 是
0: 我到底是要拍妈祖的故事，还是拍妈祖的精神？
1: 是，
0: 妈祖的故事大家都在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发觉到其实。很少人去针对妈祖的精神去拍，那妈祖的精神是什么？那又是一个议题，你要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这个片名哦，就取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来我们的导演，让我们跟他们分享更多有关于这一部电影的故事。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王崇镇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这部这一次的新作品农历3月23。然后呢，导演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而且刚刚最后这个上一段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当你知道农历3月23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这部电影的精髓在哪里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啊，导演，我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团体啊，这个社团里面，然后当时我们有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支持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啊，点一下下面面啊，我说农历三月二十三，他第二句啊，妈祖生啊，他就这么的直觉，就像妈祖生啊，我说哎，你真的很清楚这件事情哎，他说对啊对啊，他说当然啊，三月二十三。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件事情，我很讶异耶。我本来想说哎，3月23为什么会他们还会问说为什么农历3月23这样子，我期待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问句然后完全问都不问了，好像感觉起来我一讲完了以后他比我更了解。
1: 对，所以应该是说如果知道农历3月23是什么日子的话，第一个大概是都妈祖的最忠实的信徒，
0: 是是，
1: 那他们会想要看说我们到底电影想要呈现什么？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不知道，农历三月三的人都会说：“哎，那农历三月三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你就跟他说是妈祖的圣诞。
0: 是是是。
1: 妈祖圣诞，那妈祖圣诞是拍什么？
0: 好，
1: 那这两个事情很有趣，所以呢，

0: 我们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两个议题其实是深深的，就是一直在绕在我们这个像我在，因为这部戏也是我编剧嘛，
1: 对对，
0: 一直在绕着我。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还蛮难的，这还真的很难，就是说我到底要呈现什么。
1: 嗯哼，
0: 所以我应该说我在编写的时候，我就想说从一个人的身上去看到他需要这个妈祖的这个的什么地方，
1: 是什么精神，
0: 妈祖可以帮助他什么、
1: 哦、
0: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在讲这个神可以做什么、而是在讲人怎么样在时间的过程中去认识神明、
1: 是、
0: 那我想、因为你去认识神明才会有灵性、
1: 对对，
0: 你要先去认识神明你才会有灵性、那有了灵性之后应该就你就能够更去了解自己、其实最后都是回到自我的身上的一个解答了。
1: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最近尤其是在前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周边的朋友们都跑去跟着去绕境啊、跟着妈祖啊，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粉红超跑也好啊、跟着每个地方的妈祖去做绕境，去做这个迎神教啊、接神教这样子的一些我们的建教或者是很多的妈祖的活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封妈祖这件事情看起来已经算是一个全台湾人民的一个活动、那导演您在拍这部这个片子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也会问您同样的问题，说哎，你这部戏是为了哪一个妈祖拍的，应该有问
0: 哦，对哦，这很多人在问，其实很有趣哦、妈祖就还是一个，
1: 对啊，
0: 一个妈祖妈祖因为被皇帝赐封，
1: 是，
0: 所以他叫天上圣母，
1: 是
0: 哦，只有一个天上圣母，只有一个妈祖，
1: 是
0: 好。那我觉得反过来是讲说，台湾因为在这个信仰上面，信仰妈祖，所以他就是每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封妈祖就有两种形式，
1: 是
0: 一个叫做进香，
1: 是
0: 一个叫绕境，
1: 是
0: 好。那所谓进香，就像白沙屯嘛，他是去进香，他是进香啊，就是要回到北港朝天宫去进香。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甲妈，他其实是绕境。
1: 绕境。
0: 那绕境他们这个形式比较不一样。这个感觉好像都在走。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形式行为不同。但是他们祈求的其实都是在去执行妈祖所谓的那个信念哈。那我觉得在宗教学里面来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进香还绕境的时候，他这个所有人的行为啊，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所谓的高低的问题，
1: 是是
0: 哦，没有说哦、你今天你有钱或你没有钱，没有，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没有，在绕境的过程，在面对妈祖的时候，其实你都一样，
1: 是，
0: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空间，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大家统一的行为，我们在宗教学里面它叫是预限空间，当这个预限空间形成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沉浸在那样的一个预限空间里面的时候，同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疗愈的动作。
1: 是。
0: 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哦，我去走了这个白沙屯，我去走了大甲妈，
1: 对，
0: 我有感觉被疗愈。那请问你怎么会感觉会被疗愈到呢？
1: 是，
0: 好，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问题，说因为是有一个预限空间，让大家怎么，然后你在那个过程中，所以我讲的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为了希望能够呈现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跟我去请了 Sony 国际呢去做了一首有关于半途中的这首歌。
1: 哦，是，
0: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出来？就是我觉得，当你一个人在走绕境或者是进香的时候，
1: 是
0: 你一个人，因为人始终就是人生来独立自由嘛。
1: 对对，
0: 人你走在那个路上，其实你是一个人的。
1: 是，
0: 那你到底是孤独还是兴奋，还是有各种感觉？好，所以我们就做了那首歌叫《半途中》。
1: 半途中，
0: 我希望能够让那个音乐，然后陪伴很多的人，而且有感受到。所以我刚刚讲是我们在同事拍电影的时候，就是我很想去呈现那个氛围，
1: 是
0: 好，就刚刚讲说可能我去把那个预限空间，还有这部电影是把整个那个预限空间拍出来，
1: 对，
0: 它同时创造了大概四种的疗愈的方法，就你看完那部电影，四种疗愈方法。

0: 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仪式疗愈，
1: 对，
0: 所有的科仪，所有的行为，包含你在那边做的任何事情，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叫仪式疗愈，就有一种就是你必须去拜，
1: 祭拜，
0: 你必须去跪，
1: 仪式感，
0: 你必须钻教底啊，等等等，这都是属于仪式的疗愈的部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音乐的疗愈，刚刚解释就是说，当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它有很多音乐让你回到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节奏的空间，
1: 是、
0: 啊、有一个音乐的疗愈，还有就是戏剧疗愈，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本身它呈现出来的那个这个表演的氛围，从你骨子里让你把你的这个心里面呈现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难的就是灵性疗愈，
1: 灵性疗愈，
0: 灵性疗愈，就是大概有四种疗愈。
1: 是
0: 我们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应该是说含金量很重，
1: 是
0: 就是应该讲说文化的含金量很重，
1: 确实
0: 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会一直去思考。
1: 嗯哼，
0: 说这部电影到底，哇。就是我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说走路回家走了一个小时还在讨论这个事，
1: 是
0: 或者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讨论这部电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其实那就是我当讲说有把这部电影的深度
1: 是
0: 还有那个含金量，就文化的含金量
1: 是
0: 有凸显出来。
1: 对，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完了电影以后，不像是一看完了以后，到接下来后，我很快的，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忘了。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要拍完那个电影，就是看完这个电影以后，能够有很多的自己的内心不一样的氛围，跟自己内心不一样的领悟，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导演来介绍我们这部电影喽。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王崇正导演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农历3月23这部电影哦。他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拍完了以后，我一直以为想说农历3月23这个片名哦，我还很担心这农历3月23，我还每一个人去解释，就每一个人比我还了解对，所以大家就说哎，妈祖生日为什么？妈祖诞辰为什么？哦，天上圣母诞辰为什么？他就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哎，那好好去看一下。”当我们每一个人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看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对于自己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妈祖精神会，其实会不一样的这个诠释都也不太一样。
2: 嗯，好，我从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当农历三月二十三，大部分的人
1: 都非常清楚，
2: 年长的一听就懂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的传达了，就是那就表示说妈祖的这件事情，妈祖这个神明，他在我们台湾的民，在我们台湾的民众心中的分量有多深？
1: 对，
2: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知道跟不知道，我觉得不是重点，因为他在文化的表现上面，每一个方法，都有不同了，就是因为他方式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大概是整个台湾民众妈祖的这个文化是最大的公约数，
1: 是，
2: 因为他是海神嘛，然后他又是我们台湾，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台湾四周靠海，每个地方只要有海的地方，我们就会祭拜海神。而且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台湾是从明朝开始啊，就有这个所谓的赤峰，再过来就到清朝的赤峰，再过来就到日据时代啊，就到了我们现代，它分了好几种城市。
1: 是，
2: 妈祖在宋代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就形成了，所以它是一个千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一直这样流传到现在。这部电影应该是说，我刚解释啊，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你可以去拍这样的东西。是当你觉得你要去拍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可能去拍一个千年的文化的厚度？
1: 是，
2: 那我不是觉得我去挑战，不是，我绝对不敢挑战，而是说我尽量去做，我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2: 好，那。所以因为你有看电影了嘛，就会想说哇原来他的表现方法是用这样的方法表现，
1: 是，
2: 从来这是一种所谓的那个台湾这个宗教电影的一个新风格，就是说你的呈现方法是这样子，
1: 是，
2: 可是却也让人家有就是看到电影完之后，你有很多地方的感动，然后有很多的地方你自己会回去问自己心底说，我到底有没有看懂这件事情？然后
1: 对，
2: 那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是真心的要去表演。那我再解释，这部电影就整个下来，你会觉得非常好看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从我开始一直到演员的表演，一直到所有的技术啊什么，他都呈现了一个不做作，
1: 是，就是非常自然
2: 啊，就是自然，
1: 对，
2: 他是就算你表演的不好，可是他表演的不好不是他演不好，而是他在当下的那个决定的那个表演方法就是那样子，
1: 是。
2: 那个样子要必须跟其他的环境跟当下的一个空间要能够融合，
1: 是，
2: 然后形成一个不做作的东西，所以它不是演，它必须是来自内心骨子里想要把这个戏演好，
1: 是戏演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每一个人他在投入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他有一个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定位，跟他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诠释的方式，而且他一定能够

0: 了解到，比如说妈祖精神，他在这个的戏里面，他是要怎么样去把他这个角色，去把他衬托妈祖的精神出来？我觉得这不容易了。
1: 嗯，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嗯，很多人说那谁演妈祖？嗯，我说没有人可以演妈 祖，
0: 是是是，
1: 这个妈祖不是来演的，嗯、而是诠释，而是说。所以我刚解释就是说、嗯、我们是诠释那个妈祖文化、嗯、那个诠释妈祖文化的时候就是用每个人对于妈祖的那个信仰啊、嗯、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要先相信嗯哼，然后再怪就信任
0: 对
1: 然后有了力因为信任嘛就会有力量有了力量你的信仰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步骤来、嗯、所以拍摄的每一个人我觉得很有趣啊、哦、这也是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嗯当你要找到每一个工作人员或每一个角色的时候，嗯，最后他其实都跟妈祖有关系，他跟妈祖的连结、哦、
0: 的是是是，
1: 要不然就是他住北港，嗯，要不然就是他的谁，是跟谁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他们家有拜妈祖，
0: 是、嗯、
1: 他其实这很有趣，这我自己都觉得说，哦，这样子的那个
0: 巧合的姻缘
1: 的姻缘啊。它是有粘着剂的。当你把说哦，我今天要拍农历三月二十三的时候、嗯，很多善的东西，很多善良的东西，或很多好事，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往你这里、
0: 聚集过来，
1: 聚集在一起。嗯、所以，到底是电影吸纳了这些事情，
0: 是
1: 还是农历三月二十三吸纳这事情，还是妈祖的吸纳这个东西？我想，当然是妈祖吸纳了这个，它自然而然会去把不好的排掉，把好的纳进来，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巧合也好，我们讲说这个是特别的一个信仰的机缘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一个善的循环才能够促成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最后来请问一下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呈现以及每一个我们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带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想法跟内心的心得咯。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王崇正导演来跟我们介绍农历三月二十三这部电影。那农历三月二十三就是我们讲的妈祖诞辰哦。这导演拍这部片子，我觉得你的心情跟心境要怎么样去整个都融入到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应该是说我想了一年半，或者说想了两年，所以我大概剧本改了大概二十几次。
1: 是，
2: 就是好，应该讲说，因为我们是很专业的人，所以你当你剧本写完了之后，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电影会形成什么。但你每一次写完，你都觉得都不满意，你都会觉得缺了什么。
1: 是，
2: 所以当时我最后布这个电影的这个格局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所谓的三世轮回，
1: 是啊。
2: 然后再加上要有一个人物是从以前能够贯穿到现代，然后又不违和，所以你必须找一个真实的人物存在，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物的存在，或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在古书里面，或者是说在之前就已经有呈现了，
1: 是。
2: 那当然很幸运啊，这些事情都自然而然就他跑来、就跑来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1: 是，
2: 就好像我们剧中的那个墨月鼎这个角色，
1: 是，
2: 他是雷法大师，
1: 是
2: 这个宋元时期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其实让我点开了，就豁然开朗，就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人物，然后呢，在整个道教的这个整个脉络里面，哦，这样的人物是出现了，而且他可以呼风唤雨，他甚至可以怎么样，因为在道藏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那我对这个角色也开始我去研究他，然后老实说也迷上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人物能够融在现代里面？
1: 对，
2: 他你说他穿越时空好，或是怎么样，或是在预限的空间的这个这个结构里面也好，或是说他道法自然的存在也好，
1: 是，
2: 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个人物在电影里面会要让你觉得他完全不违和，就我刚刚讲他完全不做作，我不是做作的找了一个人，哇怎么样，没有。好，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那个包容度跟融合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过程中是看到了。好，当这些东西全部形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那人活在这世界上，最后是被很多事情，就是你的开悟其实就跟善良有关系，
1: 是
2: 你跟这个轮回，我觉得人也是有轮回的，
1: 对，
2: 三魂七魄啊，怎么从道教角度来讲，
1: 对，
2: 那你就觉得你要去阐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最不让人家觉得尴尬？好，所以我就用就最后你就会看到哦，这些其实都是妈祖的精神，所以自然而然的，那个你要讲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呈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去怎么样把这个样的精神说出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故事，我们讲，因为我拍摄电影来全部都是独立制片，我不像别人说有个几千万然后就摆在那边让我花，没有，我们拍摄的时候每一笔钱全部都是自己去找来的，
1: 很筹措，然后锱铢必较了哈，
2: 是非常辛苦的，
1: 是，
2: 甚至我们住的地方工作人员都是跟着我一块去吃苦的，演员呢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尽量把事情做好。
1: 是，
2: 后来你才会发觉说，在你那个吃苦的过程中，或者你也想要拍摄的过程中，妈祖自然而然就会帮你的忙了，他就会让你把这事情度

0: 我觉得你再困难，虽然我自己在拍这过这个戏的时候啊，面临太多太多的事情了，但是但是也就迎刃而解然后也就笑笑的原来终于就体会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不勉强
1: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0: 它自然而然就会解决掉，而且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1: 是是是，
0: 你要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然后你就。

0: 最后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允许一切事情发生，然后它自然而然而形成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法了，这样子。
1: 嗯，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导演就是提到的是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它就是当下就发生了，然后你要让它顺其自然，让它发生，然后。这事情到解决方法不用去太勉强，我们讲的不能逆天而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能逆天而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是冥冥之中啊，天理他是希望他这个事情要发生的，你硬是抗拒也抗拒不了，而且他就发生了。
0: 还有
1: 对对，
0: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在拍戏的过程，那当然很多人来帮忙了，
1: 是，
0: 那如果他来帮忙会有恶心的话，就是他有别的心思的话，当然我一眼就看出来说，他有别的想法，
1: 对对对，
0: 可是到最后如果他的想法不是正的，他自然而然会被就会像漩涡一样被排除掉，
1: 就被很多事情耽误掉了，
0: 就洗衣机啊，他就会被洗出去，
1: 是是是，
0: 哇，这件事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对，所以你人真的要真诚啊，就是所以我刚刚解释就是说，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说这部电影的文化的含金量，它真正的那个让你看到的，就其实是一个最厚重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或者说文化的一个传递，或者是一种文化的语言的表达，或者是说那这里面全部都跟我们的台湾的民间信仰全部绑在一起，然后这民间信仰在宗教学里面来看，它只要发生了就是存在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常说所有宗教就是他们讲说有邪教什么教，
1: 是，
0: 但是骨子里面来讲就真实来讲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劝人为善，
1: 是是，
0: 那之所以是邪教都是在执行者他的心思
1: 有了没有邪念，
0: 是有邪念，
1: 是，
0: 哎，这件事情哎，让我豁然开朗。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邪教怎么不好的，就怎么，那都是执行者的贪念或执行者他自己本身的不够正。
1: 是。
0: 那如果你是正的，就好像很多很多宗教也是，就是上面的人好，但下面的人不好。
1: 对。
0: 所以
1: 是是，
0: 但是最后都会反噬，就会反扑。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刚刚解释，我这部电影在讲的这件事，就是也在讲说人性要为善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这样。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真的很值得我们的推荐哦，而且就是农历3月23，就是代表着妈祖的诞辰，也代表着这整个戏能够传达一个信念的善念哦，而且善念循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导演希望能够再借由这个电影然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那我们希望这个导演下一次能够再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述更多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故事，以及遇到的一些我们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故事。我们再谢谢导演哦，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 DJ Richard，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新闻，我是简一婷。首先带您关心，为因应产业发展趋势及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师资需求，教育部持续推动技职师资培育公费专班，并透过提升公费待遇及整合地方政府支援措施，以及建立完善培育与辅导机制，提供学生从入学、培育到就业的全程支持，吸引优秀青年安心投入技职教育。自114年度起，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办理工业教育学系学士班公费专班，115年度招生已开放报名，持续扩大培育具有专业技术与教学能力的技职教育师资。技职教育为培育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关键基础，为补充专业群科师资，教育部推动公费专班培育具有实作能力的技职师资，且专班型培育可充分支持公费生的师资培养，并结合地方政府依需求提报缺额，强化培育与任用的衔接机制。另外，自114年起调升公费生待遇，每人每年增加约新台币72400元，以稳定且具体的支持措施提升投入诱因，持续扩充技职师资量能，透过公费专班的辅导措施及待遇提升等措施，以逐步建立具有吸引力的师资培育机制，期盼吸引并留任优秀人才投入技职教育体系。教育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公费培育与支持机制，陪伴更多优质青年稳健迈向教学之路，并期待具有技术专长且有是投入教育工作的高中职毕业生踊跃报名，把握公费培育、专班辅导以及就业保障等多重优势，投入技职教育行列，成为培育未来产业人才的重要师资。随着学测、繁星以及统测告一个段落，高中职应届毕业生正准备迎接下个阶段。国家环境研究院国环院院长张顺清表示，为鼓励学子超前部署绿色职涯，特别针对高中职应届毕业生推出学费优惠方案，凡参加环境部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课程测验合格，并取得大专院校在学证明后，即可获得6000元学费优惠。张顺清强调，本培育课程共计48小时，由全国37所结盟大学开班。课程最大特色在于纳入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碳排放交易制度 ETS 以及我国碳费等最新最热门的议题。这是目前坊间唯一教授此类知识的训练班，能带领学生看懂

0: 全球供应链减碳对未来职场的实质改变。他鼓励学生提早建立绿色基础，不仅能为大学科系选择提供方向，更能为未来的职涯探索增加竞争力。国华院指出，本课程报名费为新台币12000元，由开班学校收取，凡年龄30岁以下的大专院校学生、身心障碍及中低收入户等对象，测验及格后可以申请学费优惠，其中学生可申请半额优惠，其他资格者可申请全额优惠。张顺清强调，今年高中职毕业生可先报名参训，待开学后取得大专院校在学证明，并完成测验合格后，也可申请6000元的学费优惠。行政院查缉走私偷渡联系汇报第71次会议将于今日召开。汇报召集人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碧林表示，走私与偷渡犯罪往往不是从海上才开始，船舶在被非法改造设施密舱的那一刻就已成为潜在犯罪工具。近年海洋委员会透过查缉汇报平台，推动建立航港局、渔业署、海巡署及相关机关的查处船舶改造之联和稽查合作机制，由海巡署协助收集疑似违规改建船舶名单，再由航港局等权责机关办理查验。114年联合稽查14艘船舶及查获7件违规改建案，查获率高达50%，显示疑似高风险船舶中违规改建船舶具有相当高的违规密度。联检机制有助锁定高风险标的，并凸显出例行性船舶检查外，仍需持续扩大可疑案件搜报以及抽查量能。机场发现阻断走私偷渡犯罪工具，政府也将结合小船与游艇，强制装设自动辨识系统 AIS 相关法制，从源头强化防渡。管碧林强调，查缉汇报不仅是一个会议，更是一个跨部会整合能量、解决困境的实战平台。除上述机制外，交通部目前正同步推动船舶法修法，借加重违法改建船舶的开罚，并将处罚范围扩及承办改造的造船厂，从硬体改装端实施监管，提升贺主力道。政府将持续强化海域监控与情资整合，以法治为基础，科技为后，确保国家边境安全，守护台湾的繁荣与稳定。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国防部今日表示，中华民国115年5月3号上午6点到5月4号上午6点止，侦获共机2架次，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2架次，及共建8艘，公务船3艘。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安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接下来带您关心国内消息。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拜会台中市政府，市长卢秀燕代表欢迎时表示，期盼透过年轻世代活力为双方注入行动能，持续深化台中与日本在地青年等各领域的合作。台中市政府今天发布新闻稿说明，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昨天率团拜访台中市政府，由卢秀燕亲自接见，并代表全体市民表达诚挚欢迎。双方就台中市近年城市建设、经贸以及在日本各领域互动情形热络讨论，并期盼台中与日本在地青年、经济、科技以及教育领域的合作。卢秀燕表示，台中市除了深厚历史底蕴，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积极培育年轻世代，多位在国会、立委以及市府团队成员皆是杰出青年，期盼透过年轻活力传承双方长久友谊，为城市及台日交流注入行动能。卢秀燕也介绍台中硬实力与软实力，说台中不仅具备深厚文化底蕴，更是台湾最强科技产业聚集地，包括半导体、 AI 晶片、无人机等皆坐落于此，未来台日双方在产业发展上有无限合作潜力。台南市政府今天在台北市威风广场举办台南芒果上市暨爱文芒果外销日本记者会，精选上等爱文芒果，透过威风通道串联国际配送机制，消费者在台湾下单，直接配送到日本亲友手中。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记者会中致辞表示，针对国内市场推出的香槟芒果，

采自然熟成以及自然落果方式，每一颗都如同呵护婴儿般细心照料，品质细致，数量稀少，是市面难得一见的顶级产品。他说，外销部分精选爱文芒果中的商品，透过微风通路串联国际配送机制，让消费者可在台湾下单，日本端直接配送至当地亲友手中，不仅效率高，也确保新鲜度。台南拥有近20个日本友谊城市，希望在芒果产季将最好的台湾芒果分享给日本友人，深化彼此情谊。黄伟哲强调，目前正值芒果成熟关键期，今年气候条件稳定，预期品质和产能皆有亮眼表现，民众可以安心选购。最后带你关心明日气象。明日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今晚至明日，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

0: 接下来长树堂光学天台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特别风采了体统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这样是认识国军提升了大家的身份是动机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平抗民众受灾冲击，展现军民合作、树固家园的实际作为。
3: 以上单元是光学广播电台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不管是一段文字，又或者一篇文章，让我们一块来感受字里行间的力量。

山广播电台亲爱的好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莹。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五月份一开始就有3天的劳动节连假，今天是收假之后第一天，大家上班，大家上课。好，那今天严定先老师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呢看了一段影片，他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也很贴切，让我们呢作为乾坤这2只卦，以及接下来我们说的第3只卦

屯卦承先启后的桥梁。那至于老师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提到，天道与人道的差别是什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间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天道的逻辑硬闯人道的江湖，走不走得通呢？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严丁仙老师。

0: 经典不是摆在书柜里，而是用来指导生活。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严定先老师，老师好。
1: 二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把乾坤两卦大象传都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0: 对，
1: 因为乾坤两卦是易经的父母卦，那么上次也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是父母卦，然后呢我也跟各位朋友长年以来去分析易经是天道与人道的整合，就是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哦，也就是我们讲的道法自然和人文化成嘛，哦，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精神去讲道法自然和人文化成。那么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是可以做乾坤两卦的总结，也可以做后来六十二卦的提纲。因为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日正当中，太阳到达极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西沉嘛，所以天之道水一定是这个地方凹了它就把它填满嘛，
0: 对，
1: 所以他说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0: 人之道则不然，老子说的非常的厉害。人是不这样，他说人间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间道就是你没有，都得把你更拿出来，更拿来去补那个有余的。也就是讲人间都是势利的，都是欺负那个没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谁敢碰啊？对不对？所以坤卦才讲地势坤嘛。因为你的形势是在坤嘛，所以人间道都是损不足以补有余嘛。好，所以人间道讲的都是形势嘛。好，你的势不如的时候，人家就践踏欺压嘛。所以以前有一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他说小国好与小国有冲突，这个冲突会消失。小国和大国有冲突，小国会消失。大国与大国有冲突，联合国会消失。
1: 最后这句是为什么？
0: 大国和大国有冲突，联合国就不见了。联合国会出来讲话吗？这人间道都是损不足补有余。这就是我们说易经其实讲的就是现实，以及我们如何和现实相处，我们如何和现实相处。所以老子的意思呢，我们用白话文讲，就是说人道的运行和天道是恰好相反的，就是损不足奉有余。所以人间很多的时候，少的话你会被拿走，多的话会被给予更多。资源往往流向已经具备价值的，资源、金钱和爱都是流向本来就富足的。
1: 对，没错。
0: 那么这个其实在圣经有一个马太效应，我们将来有机会来讲。所以这一段视频里讲，他说多数人的痛苦根源就在这里，用天道的逻辑硬闯人道的江湖，在心里期待公平，期待努力就有回报，期待善良能被善待，但这是天道，而人道不是这样，对不对啊？
1: 对啊，
0: 我后来就回想说我年轻刚刚开始就业的时候，每天都学得很认真啊，我的认真老板会看到，我的认真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其实人道是很复杂的，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常常用天道的逻辑损有余补不足去闯人道的江湖，而人道的江湖是损不足以补有余啊。所以他说我们期待这个公平，我们期待我们善良被善待，我们期待努力就有回报。他说这些都是天道，人道不是这样。人道讲的是资源，是筹码，是强者通吃，或者说强者希望通吃。而那些活得越来越顺的，不是比我们运气好，而是他们掌握了两套规则的切换密码。该用天道的时候用天道，该用人道的时候用人道，精明与善良兼筹并顾。
1: 说得好，
0: 这就是这就是说可以刚好用来诠释我们说我的老师说的，人要在乾坤之间来去自如。就是该用天道的时候用天道，该用人道的时候用人道，那么精明与善良兼筹并顾，正确运用天道与人道，才能越活越顺。
1: 这里的天道讲的是乾，然后人道讲的是坤，是这样吗？
0: 大致如此。
1: 就
0: 是你处坤的时候，你不要期望别人公平对待你了。我以前跟很多朋友分享坤卦的时候说，很多人在处坤的时候被践踏，被

0: 被欺负就会觉得都是对着我来的，其实我说没有对着你来
1: 啊，
0: 人家根本没
1: 看到你，
0: 是对着你没有看到你 啊，人家只看到你没有背景啊，
1: 是啊，
0: 才可以踩下去嘛，
1: 对啊，没错，
0: 因为你没有背景，你没有靠山，我踩下去，你没有反击能力嘛，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在处坤的时候觉得说对着我来，对着我来，我说不是，没有对着你来，因为人家都没有看到你，
1: 嗯，确实
0: 人家只有看到你没有事，哎，其实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坤的认识到这里，但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才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你在人间的江湖你要懂人道，是这样，
1: 嗯，
0: 好，但是你不能因为懂人道就忘了天道，天道还是公平，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他说天之道是人的根，让人不至于迷失，人之道是人的船，让人不至于沉默，
1: 嗯，
0: 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再用天真的逻辑去要求复杂的世界，也不会因为看多了世道残酷就放弃了善良
1: 啊，对，
0: 掌握了这两套规则的切换密码，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可以越走越顺，
1: 对啊，是啊，没错，这个结论是对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过往太天真，
1: 嗯，
0: 好，这个天道是跑不掉的，好，就是善恶到头中，这天道是跑不掉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给别人欺负你的机会，这是你应该明白的，
1: 对，
0: 你不要让人做坏事嘛，
1: 嗯，
0: 啊，你不要让人家欺负你，不要让他做坏事，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道理，
1: 相信天道但要活下去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也可以让你正道走得比较长，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段话总结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是以天道为根为基础，以人道为用，那么什么叫以人道为用呢，就是我常常说的，对好人和对坏人要有不同的方法，
1: 嗯嗯，
0: 你绝对不能用对好人的方法跟对坏人相处，那你就是纵容姑息坏人，
1: 对，
0: 所以我在说真正的智慧是以天道为根，以人道为用，以天道为根就是我们要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
1: 嗯，
0: 好，那么以人道为用就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那么这样在能量的流动中掌握人生的主动权，所以以这段话做乾坤两卦的总结，也做我们后面分享62卦的起头，
1: 嗯嗯嗯，
0: 因为后面62卦也都是讲如何在人间懂得天道也懂得人道这样子，
1: 嗯嗯。

0: 哇，老师用这样子来为乾坤两卦，然后也让大家更明白。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人道好像太现实，然后处在这个红尘人世呢，好像好难哦。已经莫衷一是了，
1: 就是觉得说，
0: 对，
1: 好像做好人也没有好报，
0: 对，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1: 对对。但是我们的教养又让我们觉得有些坏事我们也不能做，
0: 是啊，
1: 好也不敢做，然后就在这里纠葛。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段视频很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你不能离开天道。但是在人间道，人间都是损不足奉有余，所以你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你要知道正确的应对进退。
0: 这里的奉是奉献的奉吗？那个奉，
1: 哎，对，
0: 那个奉，奉献的奉嘛，
1: 就是不够的人家都给你拿来，然后去拍那个有多的，就这样嘛。就是我们讲的趋炎附势，西瓜靠大边。
0: 对对，
1: 嗯哼，人间都是西瓜靠大边的。
0: 对啊，是啊，就有钱人会赚更多更多的钱，这样子，这种概念。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比如说一个环境里，如果一个人比较有势，大家都拍他，有背景啊，
0: 嗯，对，
1: 大家就拍他。就很自然了。
0: 嗯，
1: 我不是跟你说，我刚刚出来做事，我有一个同事啊，爸爸以前是什么司令，哥哥是总统府的侍卫长啊。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脑袋不清楚，每天都以为我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因为我们的职位是相同的嘛。
0: 嗯哼。
1: 后来真的有人出来教训我，就跟我说，你要搞清楚啊，我们跟吴大小姐是不能比的。
0: 嗯。
1: 人家的家事，人家什么？那我那个时候还真的一点都没有概念。他跟我讲，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不是教你做坏事，他只是告诉你你要了解天道和人道，然后能够知所进退，但是不要丧失善良的本性。因为天道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机关算尽会一场空，但是人道也有一个不变的，就是你不能，你搞不清楚人间的规则，再善良也是死路一条。
1: 对啊，搞不懂人间规则，自己会把自己玩死。
0: 对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这个就乾坤两卦总结了，也是我们后面在分享62卦大象传的时候一个标的在那里看，
1: Okay,
0: 什么叫天道，什么叫人道，这样子。
1: 好好好，太好了。那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三个卦
0: ，就是屯卦。
1: 屯卦的大象传，
0: 对对，因为《易经》有一个序卦传，序卦传就是64卦的排序。所以我们在用大象传的时候，我们是用64卦的排序。那64卦的排序呢，它是谈这个人间很多现象的发生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我们会用序卦传来分享。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屯卦，这个屯就是，我看这个屯，我们一般来讲有什么字可以让我们认识那个屯？
1: 那个单纯的纯，那个密字旁不要，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单纯的纯去掉那个密字旁，那个字就念成屯。但是有的人念我就念屯好了那么屯卦它是水雷屯，上卦是坎，下卦是雷，所以它的象是水雷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水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是云，知道吗？所以我还记得我很多年前，大概有30多年前，我那时候在中国海专兼课嘛，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云泉，我忘了他的姓了，但他名字我一直记得。他为什么叫云泉呢？他说因为他的命里面没有水命里面，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他取名云泉，因为天上的水是云嘛，天上的水是云，然后人间水的源头是泉嘛所以他的名字里全部都是有水嘛所以水在天上不是叫水，叫做云嘛所以这个水雷屯，屯卦的大象传叫做云雷屯。君子以金轮，其实我们现在先在进入比较深入的解释之前，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屯卦讲的是什么。屯卦讲的是做事要布局，并不是说我想到就做，想到就做你不见得会成功啊。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布局。所以屯卦讲的是做事情的成功，你第一个方向要看到，然后你跟着你的方向去做正确的布局。所以他讲水雷屯水雷屯的大象传说是云雷屯为什么叫云雷屯？因为卦象叫水雷屯，那么大象传是因为水在天上是云所以他说云雷屯，君子以金轮，金就是圣经的金，轮就是人轮的轮，那个人字旁改成密字旁
1: 金轮
0: 金轮，对对。那么金轮是什么呢？金轮就它本来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织布的时候，纵线叫金嘛，
1: 对，
0: 织布机上的纵线纵丝是金嘛，然后我们拿着那个梭子穿上纬线，在经线当中穿梭，

0: 好，在经线当中穿梭，然后支出不来嘛。所以他说，君子以经纶，就是你做事你得布局啊。你得布局啊，你布局好了，出手就成章啊，就会成功啊。你不是随便出手的，
1: 对，
0: 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手，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手。所以这个经纶就是讲个笑话，那个左宗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嘛，所以他有一天摸着他的肚子，跟他问他的那个侍卫说：“你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吗？”然后那个侍卫看他每天他吃的挺好的嘛，所以他就说：“鸡鸭鱼肉
1: 啊，
0: 他胡说八道，我怎么会装鸡啊？啊，那鱼翅海参。”然后他说：“胡说八道，什么鱼翅海参？我是满腹经纶，知道吗？”结果那个侍卫的人就说，跑出来问别人说：“什么样的经纶可以装到肚子里啊？”他以为那个经纶是金色的轮子了，所以他就问人家说：“什么样的经纶可以装到肚子里？”这样。所以这个经纶不是金色的轮子，这个经纶是说你的思考是一个网，而不是单线。

0: 我还以为满腹经纶是很有学问呢、欸。
1: 哎，是很有学问的、啊。
0: 嗯。
1: 但是学问有没有用，是你能不能去经纶哦，
0: 能不能够把它运用出来，用不用得上？
1: 对对，能不能把你的学问去布局啊？
0: 嗯嗯，
1: 我就跟你说，我刚刚研究所毕业出来就业的时候，是一头雾水，满脑子浆糊，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是念过很多历史的，
0: 嗯，
1: 我是念过很多经典的，但是撞得满头包啊，因为没有经纶呢、啊。
0: 就是不晓得怎么用，怎么把它
1: 对对
0: 布局
1: 处理事情，
0: 对，
1: 永远直道而行。
0: 嗯嗯，
1: 所以他告诉你，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的智慧能够做一个纵横交错的布局，啊，这叫经纶，好，叫经纶。所以它代表的是你会不会规划，你会不会规划以后怎么把你的规划落实，这个都是经纶。好，这都是经纶。然后这个水雷屯啊，它很有意思啊。它是其实这个屯字啊，在说文解字里有解释。这个屯呢、啊、这上面的一横是大地，知道吗？
0: 啊啊啊。
1: 大地。然后底下呢，它底下其实是一个那个草字头的草，你知道吗？就是小篆的草字头草。所以你看它从那个大地冒出一根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啊，它底下已经盘根错节了。
0: 对，没错，植物是这样子的。
1: 对对，所以它表示说，你一定要布局到非常的完整的时候，你才能冒一点头。哎，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它还有一个意思
0: 啊，
1: 就是斩草要除根
0: 哦，免得春风吹又生。
1: 对。你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把上面的那个头拉掉就好了。
0: 啊哈，
1: 你不是说把上面的头去切掉、砍掉，不是，你要把整个的草拉起来，把底下的东西彻底处理掉。
0: 对呀、啊，免得后患无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因为你这个斩草不除根了，春风
0: 吹又生，它还会在那个什么继续的找机会、嗯，然后就作乱。
1: 所以中国字或者说是易经。它是一个字后面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0: 很高的，对，
1: 嗯，
0: 很厉害，
1: 对不对？所以、嗯、你看到一个大地，好、哦，一个大地，它冒出一点点苗，它底下已经盘根错节，
0: 对啊，已经
1: 这是一个象，
0: 对，长很久了，布局很久了，
1: 对对，
0: 嗯，
1: 对。然后这个象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只是把上面的一点点砍掉，
0: 嗯嗯，
1: 你要斩草除根，连根拔
0: 起。
1: 所以光是这个屯，你看含义多丰富。
0: 对啊对啊，就有两面，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提示你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叫经纶
0: 啊、
1: 哦。为什么叫云雷屯？知道吗？天上已经乌云密布了。但是雨还没下来
0: 啊、uh-huh ，
1: 雨还没下来，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呢，常常是一声雷以后雨才倾盆而下。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啊，一声春雷响，久旱就逢甘霖。
1: 所以你要，对对，所以你在那个云乌云密布的时候，你需要做处理了。
0: 嗯，
1: 你不要等它雨下来
0: 才发现没有伞，
1: 就是，
0: 嗯，
1: 所以。任何事情你要有感觉啊，
0: 嗯嗯嗯，
1: 你感觉到不对劲，然后你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你要经纶、
0: 啊、
1: 这个处理是你的思考不能只是直线的，
0: 嗯哼，
1: 你是要纵横交错嘛。所以易经的大象传为什么说是非常有趣的，他在画那个象或他下那个字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写的、
0: 欸、嗯，真的很讲究的，
1: 对对，他就告诉你经纶，好，讲经纶你就懂了，是纵横交错，
0: 嗯嗯，
1: 对不对？是纵横交错，不是哦，不是直道而行哦。譬如说，像我这一生直道而行，是个坏人，然后就跟他对着干，结果你没有筹码，死的是自己，知道吧？
0: 可是布局这种能力是不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啊，老师？
1: 所以教养嘛，
0: 对，要学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它的来源，比如说教养是不够

0: 的。
1: 嗯，
0: 好，也要有生命的历练。
1: 对，没错。
0: 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教养，他比如说生活在很艰困的环境里，他会懂的。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就说有些人你觉得他书读的都没你多，可是他比你有经纶，他也是有。
1: 有有有有，因为他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教室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会去想。
1: 对。
0: 那像我们呢，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书上怎么说，懂吗？
1: 对啊，
0: 我们会比较去想书上怎么说，嗯，而不去看现实。
1: 对，没错。就像很多妈妈，嗯，有时候是照书养，嗯，但是有些是靠经验养，那通常靠经验养的会比靠书养的来的养的好。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你学的，你看嘛，这个屯卦的大象传只有一句话，
1: 嗯，
0: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就这几个字。所以后来在想说，我们大象传是个有意思的，就只不要讲别的，就讲大象传。所以他的卦叫做雷屯，但他的象传叫云雷屯。
1: 嗯，
0: 为什么雨还没下来啊？就是对方还没有完全气，他只还没有完全，他可能只有一种气候，但还没有完全布局完成呢。
1: 哦，
0: 所以叫云雷屯。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处理问题，让他给你讲处理问题的方法叫经纶，你的思考要纵横交错。纵横交错是什么？这个西方管理学讲垂直思考，水平思考。
1: 嗯，
0: 不就是经纶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他们是到二十世纪才出来，我们是三千年前就告诉了。
1: 可是可能大家听到水平思考跟垂直思考比较有画面感，经纶就是大家要更有学问才知道那是什么。
0: 我跟你讲，经纶是因为什么？你现代人不织布了，你织布就知道了。
1: 对，没错，没错。
0: 织布的时候，那个织布机上那个纵线钉在那里不动的，
1: 对，
0: 那个叫天道。
1: 嗯，
0: 去中穿梭的那叫人道。
1: 哦，原来如此。是是是。
0: 嗯哼，
1: 哦，
0: 所以我会跟很多朋友分享，易经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了，都是生活知识。你觉得经纶很有学问？没有啊，古时候的织布机
1: 就是织布机。可能这个用字啊，对啊，大家如果不熟，也不知道在古代它其实就是织布机，就会觉得哦，满腹经纶就是鱼肉海鲜啊。哎，那老师啊，那屯卦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叫做，我的意思就是说屯卦它是怎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说这种状态其实是屯啊，
0: 就是很纷杂的世界。
1: 哦，纷杂 ，OK，
0: 很纷乱的世界。
1: 嗯，
0: 你要先感觉到。
1: 哦，
0: 你不要等到说这个什么大雨临头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变得你在乌云密布的时候就要有感觉。
1: 嗯嗯嗯嗯，
0: 你要就然后你就要去布局。那你有感觉，你处理的时候不能迟到，你要去布局。嗯，那这个布局是怎么布局？全方位布局。
1: 嗯嗯嗯嗯，
0: 全方位布局。
1: 了解了解，
0: 这就是经纶。
1: 哦哈，
0: 好，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啊，我们生存的，因为一般人喜欢舒适圈嘛。
1: 对，
0: 好，所以我们期望舒适圈，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啊，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我讲的都是我自己啊。
1: 嗯，
0: 好，我从研究所毕业就期望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安安稳稳本本分分的工作到退休，这一生就这样，我就觉得够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这样，喜欢这稳定嘛，舒适圈嘛。
1: 啊，是是。
0: 对不对？觉得这样就够了嘛。嗯，然后也很认真工作，很本分。
1: 对，
0: 但是人间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人间，比如说同僚怎么看你，同才怎么看你，
1: 嗯，

0: 长官怎么看你，同侪怎么看你是水平哦。
1: 嗯哼，
0: 长官怎么看你是垂直哦，从来都没想过，你知道吗？
1: 啊，对，
0: 只觉得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尽心尽力啦。我也不贪别人的嘛，对不对？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这个就叫小资产阶级。用马克思的思想讲，叫小资产阶级意识。
1: 嗯，
0: 像我们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啊，啊，我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每天认真工作，认真耕耘，不犯人，所以这个就叫云雷屯。你要懂，你要有感觉。换句话说，为什么孔老夫子读完《易经》以后说，哦，《易经》里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1: 确实有。
0: 啊，对啊，所以你必须在云雷屯的时候就要感觉，好像感觉。最近不是有一个TVBS 的主播嘛，啊，57岁嘛，他在 TVBS 工作了30年了，吴玉锦解聘嘛，然后另外一个主播呢，他就说，其实他很多年前就知道说主播这个工作是不稳定的
1: 啊，
0: 好，而且这个行业里面也很复杂。他说他那时候刚刚进 TVBS 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新的主播和一时段，然后上面就给年轻的主播，因为年轻漂亮新面孔嘛，所以资深的主播反而没有排到他喜欢的时段嘛。所以他说他从这个事情就感觉到说，这个行业你要学会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要去依靠这个行业。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做，就是自己做主播了，做，所以那个就是云雷屯，你知道吗？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一直待在舒适圈，你要知道怎么走出来。好，所以无论哪个时代，乾卦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对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像我们这一代是变动最大的，像我们这一代啊，
1: 对，
0: 真的是变动最大。现在又跑个 AI 出来，
1: 是。
0: 好， AI 出来以后多少人被淘汰，知道吗？
1: 真的被取代了。
0: 以前你要，因为你以前要做一个什么电脑工程师，那个是大家都很羡慕的，现在淘汰的都这个写软体，怎么会想到啊？好，怎么会想到现在淘汰，就因为 AI 淘汰了一多一工程师啊。好，所以人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就是说，你不要云雷屯，你不要想我一直待在舒适圈，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拜托，我念大学的时代我会想到有 AI 吗？
1: 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那时候连手机会出现都没有想到啊。
0: 对对，所以你怎么知道嘞？比如说像我现在用 AI， 我会用最简单的 AI， 就觉得很方便了。
1: 是工具，一个好用的工具。
0: 对对对，那所以很多写软体的就被淘汰了。那他们当初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他们怎么会想到有这一天呢？其实事实上，当初我一个朋友叫我学 AI 的时候，我还抵死不从，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说我够用了嘛。
1: 对，
0: 我们人生常常受限于够用。
1: 对啊，我觉得应该不用吧，我现在这样子已经可以了吧？
0: 哎，对对对，可以应付我所需的。
1: 对，
0: 但是他一把所有一定要我学，我现在才懂得 AI 的功能。才懂得 AI 的好处。
1: 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刚才老师提到屯卦的大象传，就让我想到我们到底是活得有知有觉，又或者能够先知先觉，还是总是后知后觉呀？能够预作准备，有时候虽然

多了，但有备无患。但是太后之后觉常常就要收拾残局，你说是不是？好，我们就明天继续分享字里行间的美好，字里行间的力量，晚安喽。

0: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蒜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1: 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快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0: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我们今天周一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贾圆圆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单元。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跟第二乐章。贾圆圆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又来到我们的贾圆圆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单元，在我们今天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钢琴家贾圆圆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哦。那这个作品呢是舒曼呢在1851年所写的，在1853年出版。但其实呢他这个作品呢写得非常的快齁，大概只花了一周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呢也是舒曼呢接近晚年，就是他的作品呢可能在后期呢

0: 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影响哦，所以呢不弱在1851年之前的一个作品的展现。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先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一些简单的背景。
1: 也就是说呢，那个第二号他这个是创作于1851年哦，那其实就是说差不多在同时之间呢，大家别忘记了舒曼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哦，比如说像我们上一集节目我们介绍的他的第四，就是大家官方后来认定了他是第四号的这个交响曲。好，那然后再过来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介绍了他就是 Fantasy Opus 111，然后钢琴的三重奏 G 小调的 Opus 110，那然后还有他的两个那个小提琴的 Sonata， 那所以还有再加上我们之前也稍微介绍过，就是大家别忘了他有那个 character pieces， 就是比如说像童话故事这些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他其他大型作品，就是像是就是合唱团的那个 choral 的那个一个作品哦。好，所以就是在晚期当中呢，可能他的这些作品已经算是还蛮全盛时期的，因为就有学者会认为就是说自此之后呢，大概1853-1854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真的心灵状况也不甚好哦，那所以可能就是他之后的一些作品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人会认为就是说他状况不好，可是也有人会认为就是说，是不是某些声响上的实验性或是创新性，或者说大家是真的不理解的部分。对，那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之后呢，就是也可以在节目中呢，我们会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很后面的一个就是作品哦，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两个 violin sonata 呢，对于就是舒曼来讲说，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类似也补齐了一些，就是可能有些作曲家可能他只会仅仅创作偏向于某些编制之类，那然后呢舒曼的话看起来倒是蛮整齐的，就是说既然我有那个就是有给钢琴的部分，那然后小提琴的部分我也一样有写了他的那个奏鸣曲，只是说稍微可惜一点点，就是我认为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弦乐的朋友们会怎么样想啦，那我觉得在演出的舞台上面呢，的确他的曝光率呢，当然他也是很好的作品，可是曝光率似乎没有像其他的作品，可能如果说我今天要演小提琴奏鸣曲好了，我可能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都会是比如说像贝多芬的，那可能会有后面比如说有 Brahms 的，然后那个 Brahms 的那个就非常的成功，更何况就是 Brahms 跟舒曼也不过就差那么就是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然后 Brahms 稍微后面一点点，
0: 对，
1: 可是算起来也差不多时期，就是说过没多久，然后 Brahms 的那反而更成功，对，那然后再过来呢，可能在稍后其后的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小提琴的奏鸣曲的作品，那然后再过来最最最大家可能最知道的是法朗克，然后法朗克的那个奏鸣曲的话，那个就已经是很后面了，1886年左右的东西，对，那可是舒曼呢他不是没有啊，那怎么好像大家会有一点点好像稍微就是跳过他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个人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架构应该算是蛮扎实的，架构上面，所以中规中矩扎实，可是论配器来讲的话，毕竟可能舒曼他真的还是比较会写钢琴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说那是钢琴跟小提琴一起在合作某种东西，对，那而不是说因为毕竟他被叫小提琴奏鸣曲的话，照理说应该小提琴他的比如说他的主题好了，主题或者是他的性格，或者说连音域本身或什么的，多多少少应该都要有一种类似是带领的那种感觉，可是在舒曼作品里面总觉得好像就是说小提琴跟钢琴是一起合作去完成某件事情，可是一起合作的话呢又觉得好像小提琴占比较少，那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就是论演出的那种就是可能旋律的完整性，对，那可能小提琴会一直听到他的声音。

0: 较占比比较少，然后再来呢，钢琴毕竟就是我两只手我毕竟还可以演奏出很多声部不同的，就高低中间音域什么都来，对，所以总的觉得就是说，哎，怎么好像盖过了小提琴？
1: 是这样子。
0: 那小提琴它的演出的它的旋律，大概会铺陈在一些音域哦，都是在中间音域，反而不若像其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话，你会马上一开始就会觉得就是说，哦，这个小提琴，即便音域可能不太高，可是钢琴总是不会喧宾夺主。
1: 哦，对，就是它还是主角的，
0: 它还是主角。然后又或者是说，假设我们录音的话呢，就好像我那个 microphone， 我会特别摆在他那个主角的前面一样的那种感觉，他那个 balance 是觉得分得很清楚。
1: 对，
0: 可是舒曼的小提琴总觉得怎么好像小提琴的声音就被融到里面去了，就没有什么太突出的部分。然后论他要演出的一些，比如说歌唱型或是技法上来讲的话，反而就觉得不那么特别，就显得有点可惜了。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似乎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意愿，就是说我第一个要演出他的这样子一个像样的 violin sonata 的话，第一个大家会想到说我要演出舒曼的。对，因为舒曼的可能大家一开始想心里面想的就会是
1: 就会先
0: 对，就是那我
1: 就布拉姆斯，
0: 对对对，那我可能钢琴的奏鸣曲的话，那我就直接就对，舒曼的，那我就直接去想他，那我去弹他的钢琴的好了，对，那我去弹他的声乐作品好了，
1: 对，
0: 可能就不会去想说，哎，奇怪，这个 violin sonata，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可惜，
1: 那比重失衡这样子，
0: 对，那然后呢？论整个时期来讲的话，其实我老实说，或许啦，或许其他的作曲家也会有那种自知之明，就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这样写的话一定不会突出，那我还不如我就是写一个，比如说对于 violin 来讲的话，那我就直接写了 capriccio 之类的，或者是任何就是其实就是有点等同于类似etude 啊，对，或者是什么 rhapsody 啊，就是一些 character pieces， 就直接为小提琴来写，为小提琴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奏鸣曲来讲的话呢，可能小提琴它能够凸显的东西就不太多，那就谢谢了，就不用写这样。对，舒曼可能一方面太用功，可能又想说他想要照顾的很全面，他认为我所有的写作的 opus 我一定不能缺这一块。对，好，那他是完成了，就是他完成他的心愿，可是感觉上效果没有到挺好。
1: 对对，就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的第一号跟第二号就是被演出的机会都比较没有那么多就对了。
0: 对，会有听过，会有听过，可是大家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去选择曲目来讲的话，我可能第一个不会去想到。对，所以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对。好，那然后他这个1851年的小提琴 sonata 第二号，他是D 小调 ,Opus 121。那然后它总共它会有四个乐章。那第一乐章呢，就是它一样哦，会跟它的交响曲一样，会有一个 slow introduction。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诶，这个是不是他心里面他对于那个就是贝多芬在他心里面的一个比重还是有点重，因为他心贝多芬曾经这样的写过，所以他也照着这样写。好，所以他的第一乐章是有一个慢板的导奏，然后再过来才会成就着他的那个真正奏鸣曲的主体，他有城市部、发展部、再现部，然后再加上有那个coda的部分，然后第二乐章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类似像 scherzo 般的，那当然他上面他标题并没有标上了 scherzo， 不过就是听起来应该算是这样子。好，他所以第二乐章是 sehr lebhaft， 非常活泼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乐章呢是一个安静的、简单的，甚至就是有一点点像是 variation 般的，所以一开始他那个安静、简单到一个会听到，哎，怎么小提琴就是一直在拨奏，然后慢慢的，然后就噔噔的。然后第四乐章呢，它是被标上了，就是说bewegt， 也就是说很有动感的这样。可是这个一方面呢，也是让人觉得哎，很能够感动人的这样子。好，所以它是这样四个乐章的一个 layout。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这个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哦。那第一乐章呢，刚才老师说开头呢有一个慢的一个导奏，然后再接续着后面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一乐章呢，它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它也是呈现出有一点点那种急促啦不安的感觉，那是有一个这个主题在不断的这个反复是吗？
1: 是，也就是说它的慢板，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个慢慢的那个导奏的部分，嗯，因为它一开始它就会是一个下行的一个音程 re 拉发 re。 好，那然后我的主体，嗯，也就是说快板的开始的部分呢，它的小提琴的部分也是 re 拉发 re 拉发 so，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我前面的慢板我是来自于三四拍，嗯，那然后我的那个主体快板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四四拍这样子，嗯。好，那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它这样的写法也是有点好玩哦，因为就是说 re la fa re，嗯，它一开始这个就是非常的 forte 的这样一个做法哦，然后是和声哦，嗯，然后非常短促的八分音符，而且是包括violin 跟钢琴都同时做一样的事情。嗯，好，那我觉得他这样的写法，因为我刚刚也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跟第三乐章一开始他那个拨奏的地方，短促的那个拨奏，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说第三乐章他是比较安静的这样子，
0: 嗯嗯，对。
1: 那第一乐章的话感觉上是一个很悲壮的一个开始，毕竟因为他又是在低小调上面，嗯，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时候多多少会觉得，就是说低小调都是一个稍微你听到低小调就会有点敏感，然后就会觉得说诶他可能悲剧般的悲壮般的这样子，不是说单纯只是说哦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调，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象哦，我觉得蛮特别的，好，而且特别到我会觉得啦，我说实在话就是论合作上来讲的话，因为钢琴的那个和声整个下去哦，嗯，那一样是 re 拉，它是一个很扎扎实实的八度和声，然后左手甚至是跨了八度，是十度般的，它其实是一个蛮厚重的和声哦，嗯，哦，然后小提琴的话当然就是跨弦的拉发 re， 然后手咪拉这些东西，那这样来说，嗯，我觉得论音域其实通通都 cover 在一起，

0: 对，所以我觉得小提琴真的会比较吃亏一点，真的会被钢琴给吃掉。又或者是说在合作上面来讲的话，钢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不然钢琴随便一下去就会非常的厚重，
1: 会盖掉小提琴，
0: 对，整个盖掉，对，所以我会觉得哇，他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可能也蛮实验性的，
1: 嗯，
0: 那也蛮考验就是演出的人的一些就是对于声响上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 balance 这样子。好，那然后再过来我会觉得他的这样子一个开始哦，更何况在大概五六个小节之后，La Fa So Mi Fa Si La， 然后加上那个钢琴去做总结 La Fa Mi， 然后再来是大家会听到一段哦，就是小提琴他自己的 solo， La Mi Re Do Do So Fa Mi Si La So Mi Re Do Di Da Da Da Di Da Da Di Da Da Di Da Da Da Da Da Da Da， 然后再来就是钢琴又重新回来。拉发瑞，然后一样是很厚重的和声，只是这次变成小声这样子，然后小提琴才一点点一点点一小段一小段的把那个片那个哆哆哆哆哆嗦西拉嗦咪发哆瑞咪西哆哆西拉，其实老实讲它就是一片一片，然后都不长，都不长，对，所以我会觉得哦这个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舒曼他的这个慢的导奏哦，总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说你好像不是在写小提琴的手拿它，总觉得好像他是在写一个类似序曲般的，那又或者是说像是小提琴的那个协奏曲，可能前面有一段慢的，然后可能慢的就是说有跟乐团合作搭配，可是没多久呢小提琴自己就来了一段 solo cadenza 之类，对，所以他等于就是说把这个卡顿仔的东西写入了小提琴 sonata 里面，对，所以又像协奏曲般，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呢又像协奏曲般，等于就是说我奏鸣曲里面好像它是协奏曲。好，那这样子的写法其实大家也去想想看，其实在贝多芬的钢琴 sonata 他很早期的那个那个奏鸣曲的作品里面早就这样子写了，在他的那个 C 大调的那个就是他 C 大调第三首的那个奏鸣曲的作品早就是这样子了， Opus 2 No. 3。
1: 是
0: 呀、那所以就是说等于是说把一个类似像协奏曲的东西写入了奏鸣曲，这个是蛮特别的。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呢，而且他的那个 solo 他的 cadenza 或者什么的他还一路还来了两次呢，就是小提琴在那个从那个导奏快要进入到那个快板的那个之间哦，他还又来了一段 Si So Do Di Do Do Di Do Di Di La So Mi Do Dong 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就是往下行的一个爬音，而且是就是音型的一个重复哦 Si So So Mi Mi Do Do Do Do Di Di Do Do Do Do 那个 Tremolo 的这个做法。好，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快速下行的一个减七和弦进入到那个快板的乐章的第一主题 re la fa re， 好，然后听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某些重要的事情要去铺陈要去公告的那种感觉。好，那然后呢那个左手钢琴呢跟那个小提琴的部分正好算是一个相对应的，可以好像一起来合作公告某些事情。那然后钢琴的右手在很低的音域，哒滴哒哆滴哒哒，拉手法咪手西，哒滴哒，哒哒。对，那所以钢琴的右手的部分呢，反而就是开始呈现了就是那个片段，然后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在慢板导奏的时候，小提琴曾经也呈现出一点点那个片段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这个片段它交给了那个钢琴的右手，好，所以去成就了那个整个第一主题群的这样子的一个铺陈，好，那第一主题群再怎么说，我老实讲，我都会觉得怎么好像怎么听怎么都觉得钢琴是在弹乐团的部分，然后小提琴就好像是小提琴的协奏曲。对，我是这么样的觉得，只是说呢稍微可惜一点点，就是小提琴的话我觉得协奏曲它论主题来讲的话，小提琴是算是鲜明，可是它的音域总是会跟钢琴的放的就是摆在一起，
1: 就会重叠这样子，

0: 对，
1: 总是会被盖掉。嗯，对，那毕竟钢琴的话，可能那个声响一下子就会蛮突出的。
0: 嗯，
1: 对，那如果是说，反倒是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小提琴一把小提琴，然后我跟整个乐团，可是整个再加起来的话，我小提琴我还是可以听得到它被独立出来的那种亮度，
0: 对，
1: 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可是对于跟钢琴来讲的话，就会觉得稍显可惜了一点啦。
0: 嗯，
1: 对，那钢琴其实一直都很忙，在整个听乐章来讲的话，其实和声厚重，然后加上有点忙，
0: 嗯，
1: 对。好，那然后小提琴的话倒是还好，那然后再过来它的那个第二主题，
0: 嗯。
1: 第二主题呢，其实它的这个调性上的一个铺陈哦，第一主题是 D 小调，第二主题的那个调性铺陈是 F 大调。
0: 第二主题老师也可以稍微哼一下，
1: 好，
0: 旋律是
1: 第二主题的话是 Si Do La Mi Re Si So La Si Fa Fa So Fa Fa Mi Si La So Re Do La Fa So La Mi Mi Fa。好，大概是这样子的，
0: 嗯嗯，
1: 对，所以他的那个第二主题听起来呢，就会是说，比较不会那么悲壮，可是老实讲，他的那个厚重感其实一直都还在，
0: 嗯，
1: 对，我会觉得只是说，因为他的调性上面，他变成了像是那个他因为变成了是大调，可是他的第二主题似乎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习惯的第二主题可能都会是比较更加流动的，然后更加的诗意般的、诗性般的这样的一个歌唱。
0: 嗯，
1: 那像这个的第二主题，感觉上倒没有那么的，就是就是诗意。那可是呢，它还是稍显一点点，就是延续着那个第一主题的那种厚，只是说它减了一点点那个厚度而已。
0: 嗯，
1: 对
0: 对，
1: 好，那然后以那个钢琴的合作来讲的话，在第二主题群哦，会听到嗯滴嗯滴，再到嗯哆滴哒，然后嗯哒哒哒嗯哒哒哒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嗯滴哒哒嗯哒滴哒嗯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片段感还在。
0: 嗯，
1: 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有那个切分的节奏，
0: 嗯嗯
1: 哒哒哒嗯哒哒哒，那会觉得那个切分节奏，我反而我老实讲，就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先想到了在后面的那个作品，也就是我先前有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就是说那个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哦，1886年的那个，对，它其实因为中间有一段滴滴当哒滴当哒哒哒哒滴哒当哒滴当哒哒滴滴当滴哒哒哒。一样就是很有点点小片段小片段，然后有点急切的，
0: 嗯，
1: 因为都是切分节奏，嗯哒哒嗯哒哒哒嗯哒哒。好，那比如说像他的那个法朗克的那个第二主题也是嗯哒滴哒哒滴哒滴咚滴咚嗯哒滴哒嗯哒哒哒哒滴哒哒，对，所以都是有点急切的。可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法朗克那个就会是因为听到这一首的影响，那绝对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年份上来讲的话，其实法朗克他那一首的话是在好像1855几年五六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发想，就是说他跟人家讲说我要来写这个东西，就一摆摆了大概30几年才出现了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一首 A 那个索纳塔
0: 哦，
1: 对，那所以
0: 30几年才出版，
1: 对，这1886年的时候才真的写起来，
0: 是，
1: 对，可是他在1855几年的时候早就已经他有这个想法我要来写，对，那然后再过来呢，可是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正好也会是在舒曼他写这一首大概再往后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这个是1853年左右，
0: 嗯，对
1: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巧合啦，
0: 嗯，
1: 对，就是说怎么好像嗯哒哒，就是我让我去联想到那个，嗯，这个切分节奏让我联想到那个法朗克哦，然后还有一点点就是说 没有停歇的那种感觉。嗯嗯嗯，对。那不过如果是比较起这一首跟法朗克，我老实讲我还是喜欢法朗克。
0: 嗯，
1: 对，因为法朗克那一首的话，虽然对于钢琴来讲那简直是就是根本是我们钢琴独奏曲了。
0: 真的。
1: 对，那个法朗克那首非常的不能说复杂或难，就是你要相当相当相当的熟练。对，你要非常的熟练。对，那个我觉得还真的就是钢琴独奏来着。可是他即便钢琴独奏来着，然后

0: 而行，他自己也我觉得也挺好的，对，那我会觉得那首真的写得很成功，哇，对，那个真的写得很成功。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在那个舒曼这一个，我会觉得就是说他的调性的一个铺陈，在第二主题他是 F 大调，所以就是说跟我原来的第一主题是算是一个关系大小调这样子。好，所以这应该这样的 layout 还蛮，就是算是稀松平常啦，就是说那个调性的铺陈。那然后再过来就是发展部也是一样延续着，我觉得就是堆叠，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厚度，因为第一乐章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像是真的很线性旋律般的那种感觉。好，那然后再过来它会有一个再现部，那再现部的话呢，第一主题跟第二主题本来就是该要再重新再来过一次，那第一主题一样是D小调，第二主题这个倒是蛮好玩的，第二主题照理说应该也要在D小调，可是以舒曼来讲，他的第二主题在他的再现部反而变成了D大调。
1: 哦，是，
0: 对，反而变成D大调。那然后再现部第二主题发展差不多了呢，然后慢慢就直接进入到了那个尾奏扣打的部分，那扣打呢，以我听来，我会觉得大概就是会有两次到三次，而且每一次在进来的时候呢，跟那个尾奏的素材就会觉得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的流动，甚至我会觉得就是有那个 string gendo， 也就是说越来越紧，有然后 string gendo 越来越紧，有点越来越快，只是说它的谱子上面并不是真正给你表现，就是它不会写说我真的有 string gendo 或是 ultrarondo， 可是我觉得它就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一直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的就是加紧的，然后再把它就是完结这样子。
2: 好，那这是为大家介绍就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欣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贾圆圆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呢它就是一个诙谐曲哦，大概是四分钟左右的长度。
1: 对。那然后它的整个段落的铺陈哦，其实就会听得到，就是有那个 A 段素材、B 段素材以及 C 段的素材。所以既然已经会有 B 段、C 段的话，它其实它整个它的架构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比较是轮选曲般的 A B A C A 这样子。好，那它的调性是 B 小调 ，B 小调。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它的整个一个铺陈哦，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好玩的，就是说它一开始它是六八拍，可是六八拍当然我们会把它想成就是说，哎，算是二分法，也就是说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那所以它的那个 B 段的素材呢，就会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有，要不来讲，要不是二对三好了，要不就是说，他其实他把这个二分法有一点点阐述成有点像是二四拍。那 B 段他没有真正跟你完整的写二四拍，可是到了 C 段的话，他真的写了二四拍，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他把那个二分法的那个意象，就是说到了 C 段，他非常的明白告诉你，他是这样当当当。哒当哒哒哒哒滴哒哒，这样，这个是 C 段素材。好，那然后呢，它的 A 段哦，这样来讲，会一开始会听到像是钢琴的和声的，像马蹄般的当叭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当的，人民发嗦发哒哒滴当哒滴滴当哒滴哒当哒哒哒滴当梆滴哒梆。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小提琴的。它的主题它进来其实它是一个不完全小节。对。那其实老实讲也不能说不完全小节啦，就是说因为钢琴是完完整整的先出来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 Remi Fa So， 所以小提琴是在钢琴出来的之后那个小节第二小节的第二大拍出来的。对。对，论小提琴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等于就是说它。不要说不完全小节好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弱起拍，弱起拍 ，re mi fa so fa so fa si do fa re si。好，那而且呢，就是说它的主题的铺陈呢，我觉得很好玩哦，就是它一弱拍的出来，然后是 piano， 可是哒哒哒哒滴当，然后再来是弱拍开始的 forte， 连这三个四个 forte， fa re si fa re mi fa so fa so fa si do。发瑞米发，也都是说我等于是上半句跟下半句，我的尾巴通通都是在强强强强，对，所以我会觉得哎，这个有一点点好玩，对，那有一点点让我想到，比如说像是我们在钢琴索纳塔里面呢，其实像贝多芬他的晚期奏鸣曲，那刚才晚期奏鸣曲其实比如说像他的第二乐章来讲好了，有的时候总觉得要不就是。很急切的，要不呢？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欸，就是我会让我想到那个 Opus 10的第二乐章，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叭叭叭叭，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会形容它，其实好像是饮酒歌来着，在吆喝，也就是说，好像我前面就是一个场景哒哒哒哒哒，然后再哒哩哒哒叭叭叭，有点类似，就是说，哎，我把那个镜头整个拉近了 ，zoom in 的那种感觉，拉近了，哦，原来大家在划拳，在喝酒吆喝，有点像是饮酒歌的，所以也就是说，我的主题的素材如果一直到句子尾巴，反而不是收，而是他一直在那边强调哒哒哒哒哒。对，尾巴在强调它，所以它这个舒曼会让我有一点点联想到钢琴的那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写法，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叭叭叭叭这样。对，所以不能说它就是饮酒歌，可是我会觉得它这个意象有一点好玩，
0: 它的氛围就是也很。

0: 很接近，就是也是比较急切的，
1: 急切的，而且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修饰，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就是说像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有点像是那个 foreign taste， 就是有点外来的那种音乐的氛围这样子。好，那然后哦，然后他这样子的一个 A 段素材写法，还有一个会让我想到，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听过那个 Brahms， Brahms 的那个 FAE Sonata， 它其实里面的那个乐章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把它独立出来演出。Brahms 的就是小提琴跟钢琴的，有一个叫 Scherzo， 哒当哒当哒当哒哒哒当哒哒哒当哒哒哒当当当当，对，超级像的，超级像的，
0: 那是应该是布拉姆斯在后才完成那个作品的吧？还是
1: 这个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就是布拉姆斯应该，因为他毕竟比较年轻一点，可是他一定他有看过前辈这样，有听过就是舒曼的这些的一些写法。
0: 对，
1: 那当然布拉姆斯还会有他更，因为他那个会是他在他青年时期的写的，就是蛮意气洋溢的这样子。对，所以总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像他的那个 FA Sonata 里面的那个 Scherzo， 对，会联想到。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舒曼的第二乐章其实就有这个，光他的 A 段素材就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一些联想哦，
0: 有些味道，对
1: 对。那然后再过来他的那个 B 段的素材，哆发啦滴哒哆，哆哆哆滴哒哆，哆发咪发咪瑞哆的滴哆哆哆。哆发拉西拉嗦，就是以小提琴来讲的话，哎，那他等于就是说我从那个 B 小调走到他的五度，可是五度呢，他不是用大调，他是用小调，也就是说升 F 小调的来呈现 B 段的素材。好，那右手不是，就是在那个钢琴的部分呢，我仍然是延续着前面 A 段的那个急切，只是说 A 段急切是整个外显的 forte，那我的这个 B 段的一个紧凑急切呢，它是都是在好像默默的，就是 under table 这样进行，这样子就是 piano 咚哒哒滴咚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这样那种感觉。好，那只是说我的小提琴的部分就是稳稳的在唱哆发拉西拉嗦，哆发拉西拉嗦这样子。好，那再来B 段完之后回到 A 段，然后 A 段之后就如同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的，就是它的 C 段素材。C 发发 ，Re C C， 滴滴了到滴的，然后它是 B 小调，对，等于是回到原调，然后只是它的那个氛围呢，更加的，我觉得更加的活泼，而且就是往前进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它有附点，当哒当当哒当哒滴了哒哒的，然后这样，然后。钢琴的部分难得开始变得就是说比较忙碌的，就是三连音，然后一直在往前进，然后一直都没有停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老实讲啊，就是说在整个第二乐章来说，钢琴其实还蛮忙的。对，是一个你要说它是长动也好，对，然后它很紧凑，然后就是从来就是一个 non-stop 的一个意象这样子。
0: 对，好，那这是我们介绍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那我们现在呢就为大家播放。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贾云老师为大家介绍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那我们下次呢还会继续介绍他的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也非常谢谢贾云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小新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跟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Yes, that was Michael Jackson bringing you Dangerous, and this goes back to the 90s, 1991 年所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同名专辑 Dangerous 当中。And of course, you know, Michael Jackson is the king of pop. 迈克杰克森呢，一直被誉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之王啊。他的一生呢，总共获得了13座的 Grammys 的莱美奖哦。那他专辑的销量全球呢超过了4亿张，这是什么样的记录啊 ？And 他的这个影响力哦，其实也跨越了音乐啦的 genre， 还有舞蹈，还有他的时尚风格哦。And starting from the 90s, I think, 在90年代初呢，他以这个高达6500万美元，不是台币哦，但就是更高的意思哦，请直接基本上可以乘以30、31好了。用这样天价的合约续留索尼 Sony Music， 那也写下当时一个最高的记录。That's Michael.And of course, the song "Dangerous" 哦，这首歌曲呢，词曲呢是由 MJ 还有 Bill Bottle 他们共同创作的哦。那这首歌曲最主要就是描绘一段这个危险诱惑啊，跟这个异性之间的角力关系拉锯哦，也展现了 MJ 呢，他对于都市冷冽感的那种复杂人性啊欲望探索。那透过他的音乐啊，也融合了 New Jazz Swing 的这种节奏哦。How do you guys like it? I kind of like Dangerous. It's really symbolic. And then 我们再听到下一首歌曲，马上回到今晚的 voiceover with more of your B-side story.

Yes, how can you not listen to the songs from MJ?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live every Monday, 11 to 12 midnight. Voice 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是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金哥，还有我的机制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Just to sort things out, but people been asking, like, is it easier for me to host in English, Mandarin, Cantonese, or trilingual? Actually, I can do either of that. 但是当然讲英文是比较顺的咯，比较溜的咯。但呢，in my Monday show,I'm trying to stick with bilingual. 我们还是会用部分的中文，我们还是会用部分的华语 ，OK? 但 if you wanna really listen to my show in English, you can check out my other podcast show too. Tuesday, Wednesday, we got more content in Mandarin, so no complaints, OK? 然后呢 ，it's different styles, 这是不同的主持人的风格吗 ？So if you like to stick with other type of languages and styles, go for it.No one is stopping you, okay? Well,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Black or White, 很经典哦。同样是1991年的歌曲啦 ,In the album Dangerous. MJ 呢他除了在这个音乐的成就之外他其实也是著名的啊我们的慈善家没错。他在这个从1990年代起就成立了这个Heal the World Foundation 那当然了他的一生呢也饱受很多来自外界啊媒体好针对他的像是 The Skin Color 他的肤色变化啦还有这个私生活的一些过度的关注哦他也是饱受受苦啦在他存在的期间哦那在1993年他接受了 Oprah 的访谈当中呢他也首次公开说他其实是患有这个白癜风、哦、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症状啊所以呢他就会开始从他黝黑的皮肤当中出现了白色的斑点然后越来越扩大 So that's why he started to at first it was covered and to like darker browner skins that meets his original skin color and then later on he's put on makeupsTo make himself cover the whites 是这样来的 OK 这首歌曲的 Black and White 是在宣扬倡议这个种族平等还有这个团结的这种指标性的一个作品、哦、那音乐融合了摇滚 R&B 还有这个饶舌整首歌曲听起来也没有违和感、哦、那在 MV 里面呢更是有著名的变脸技术哦Morphine, OK, 你可以想想看嘛在当时那个年代90年代初哦这个影视科技的冲刺点这真的是很巨大的突破 Even to now, 大家都可以用 AI 变脸但当时就已经可以做到类似这样的技术够不够狂真的只有 MJ, 还有他的团队才做得到哦而歌词里面的传达哦就不论肤色啊人人平等的这样的宏大讯息呢其实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广为流畅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 Tonight we got MJ's To Be With Us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Okay,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Zach Tumor,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庆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Before we run into the song, have you guys checked out the biopics?The documentaries of Michael 2026. 大家看了他的传记电影了吗? If you haven't got a chance, go for it. I think you wouldn't be disappointed or just a little disappointed. 因为刚才听到的是 MJ 所演唱的 Bad. This is 1987年的作品哦，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好，其实在 Bad 这个专辑的时期哦， MJ 他的外形已经转向更具棱角还有这个摇滚风哦，那这张专辑呢，在美国的告示牌上也创下了单张专辑唱出五首冠军单曲的史无前例的记录哦。而当时的他的制作人兼他的 buddy Quincy Jones 也曾提议说，哎，要不要跟 Prince 一起合唱啊？但是呢，Prince 最终是婉拒了。All right， 让我们再来听到下一首 Michael 的经典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Okay,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voice 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Yes, Michael Jackson singing You Smooth Criminal 这首歌好憨好憨哦，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整张专辑，但这首单曲一定听过吧。这一样呢是1987年的作品啊，收录在 Bad 专辑当中。为什么这首单曲特别有名哦？是因为呢这首歌它随着 MJ 啊他随父的 MV 当中哦，创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反重力倾斜舞步，就是那个45度角然后往前倾，但没有跌倒，很厉害哦。那威尔在现场表演中也呈现这一个向前倾45度角没有搏斗的这个舞步哦。MJ 呢，他甚至就是特制了一个鞋子，也申请了专利耶。哦，他真的是第一位成功打破这个 NTV 台种族隔阂的这个。

个黑人艺术家，也改变了音乐录影带的这种定义哦，真的是把 MV 拍到啊，好像拍微电影一样，超狂超猛的。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 MJ 的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是不是 MJ 的歌真的是每一首都可以跟着摇动你的身躯哦，就算你可能不熟

某些歌曲，但经典就是经典。到现在这些90年代很多80、90的歌曲，大家听起来怎么还是那么好听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MJ 所演唱的 Slide to the Rhythm， 这个是比较新了，2014年的作品啦，收入在他的身后的作品专辑，就是 ASCAP。因为 MJ 呢，大家知道他不幸在2009年，也就是17年前哦，在6月25号离世了 ，because of overdose。那享年只有50岁哦。那这首歌曲呢，最初录制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时候，然后这80年的歌听起来很新颖吧？那在他逝世之后呢，再重新经过Alan Reed 等制作人哦，透过这个数位修复啊，然后透过这个现代化的修复技术，在2014年呢，再让它重现哦。那当然也在这个告示牌哦，其他的音乐奖项当中呢，这首歌曲啊，也以全像投影 hologram 的技术呈现，让 MJ 他的身影可以出现在现场进行演出，也引发了全球轰动，讲说 MJ 是不是还活着没有离开呢？好，但其实是透过数位的技术这样的一个 projection。好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吧。Tonight is all about MJ, Michael Jackson. 可以去之后马上回来。

Voice of Hi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对，就是你。我们刚才在听到的是 MJ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Hold My Hand Feature Akon 啊，这个也是2010年的这个单曲哦，收录在专辑 Michael 好，这个也是他身故之后的专辑里。而这首歌曲呢，它是录制的时间点其实是2008年哦，那原本的计划是作为这个 Akon 他专辑里面的首支单曲好，但由于 MJ 逝世之后呢，这首歌曲就成为了他第一首正式发行的这个遗作单曲哦。那当时呢 Akon 也表示说，诶，这首歌曲呢是 MJ 留给世界最后的讯息之一，那所以呢他也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他用声音上的合作。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 Tonight is full of Michael Jackson。

是发自于内心的，是我们生命的能量。你对自己的慷慨了解多少呢？关于你的慷慨，你是否满足呢？如果你想要再多一点慷慨，要对谁更慷慨呢？在这里有个提醒，那就是要更加的友善，不去批判，而是更多的接纳。哪怕是之前自己不够慷慨，你都可以更友善的接纳，然后才是改变，让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带着慷慨，不去批判自己，而只是评估自己，这样你就可以提升，可以和你自己更亲近。我们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你是否可以宽恕。当你没有那么慷慨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对自己慷慨，同时原谅自己，原谅你的妈妈，原谅你的爸爸，原谅你的伴侣，同时原谅你自己。当你完成了原谅、宽恕，你也就准备好了要去彰显你自己。你是否愿意彰显自己的生命能量？你是否愿意去慷慨？我欣赏与感谢你，我希望你也欣赏和感谢自己。我接纳你，我也希望你能够接纳自己。现在就和自己待在一起，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只是去倾听一下心跳之间，或者是两个话语之间的空隙。如果你能听到那份宁静，那是个很大的力量。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看看你是否能倾听到宁静。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星期二的凌晨零点到一点钟走入宁静之内，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分享了其实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呢，而且有时候坦白讲，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不管开心不开心，很多的事情，那有时候痛了呢，真的只能放在心里，那你可得就要学习如何去消化那些情绪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消化情绪，我个人呢，我慢慢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不好，所以请不要用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用这种二分法的方式哦去看待这个事件或看待这个情绪，那我想你可能要想通或消化的速度会加快一点
1: 哦。所以说呢，把这个是非对错摆在一边，然后以自己的最坦然的方式，最适当的方式来去看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0: 我觉得会比较快速的去转换啊。
1: 嗯，
0: 不然的话你真的会觉得我应该怎么讲，你会觉得就怎么想就是就会焦灼在那个你最过不去的那个地方，
1: 就是一直把它有一个要有一个价值评断出现的时候，
0: 对，你就会很难受，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是真心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那也更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不妨，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也许照我的方法你试试看好了，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自己前些日子哦，我因为我最近在写一些文章，我前些日子写了一些文章很有趣哦。有很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讲，生气好了。
1: 好，
0: 我们是不是一直都相信生气不好？
1: 大部分
0: 对不对？
1: 都觉得生气不是好事。
0: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发现，其实你为什么要生气，是因为你的界限被越界了。
1: 嗯，
0: 你被人家跨越了你的愤怒的那个底线嘛？
1: 对，踩到地雷了。
0: 对，那你也相信忍一忍可能是成熟的表现。
1: 嗯。
0: 可是却从来没有发现你在忍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也给踩扁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还有我们也相信生气可能会破坏关系，因此有时候遇到了人家越界的时候，你仍然会选择忍耐，可是你从来没有去看见你就是因为这样从来就学会了从来不会说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到底你不生气，然后人家越你的界，你仍然不说，原因到底是什么？你想守住的是什么？只是不要破坏那个关系吗？那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换个方法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要用愤怒的方式去抵抗，但你可以换个方式告诉别人，你的越界让我的感受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正找到一些原因，你就很容易去处理很多你所面对的造成你情绪困扰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每个人都有边际线，所以有些时候我都会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或想要他想要更了解深一点的，我就会把我的规则规矩讲出来，不管是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对，
0: 那你是先预告嘛？
1: 我先小人后君子。
0: 哦，可是你这样讲的那个对方是什么感觉呢？
1: 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一板一眼，还是说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想要跟你多认识或等等。那我只是觉得说我把很多事情尤其是工作上我都会把我的原则讲清楚，那你只要在这个原则之内你要怎么做没关系。
0: 工作我会先讲，可是在交朋友可能我就不太会先讲这样的事件。那我可能就是在交往过程很快可以知道他的个性啊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的个性真的有一些是我的底线，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哎，你这个千万不要惹到我，我对这个我很敏感哦。
1: 对啊，就像说有些人第一次要约碰面的时候他就迟到了，我就说哎，你这样很容易会踩到我的地雷。我都会让他知道一下。
0: 我就会跟他讲，我不会，以前啦年轻的时候我会说我最讨厌迟到的人。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我就会讲，我说哦迟到哦，我就等你这一次哦，下不为例。
1: 哦，
0: 就让他知道他还有个下一次的机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那下一次我真的就下不为例。我不会有第三次。
1: 是。
0: 因为如果你已经把你的规矩讲出来，请你就遵守规则，
1: 对，
0: 你不要有那种双标三标，
1: 要不然你就告诉我说你就是习惯性迟到，
0: 对，你直接讲，
1: 对，
0: 你直接讲我也能接受。那你如果习惯性迟到，我就评估一下你大概迟到
1: 多
0: 多久，
1: 我也要比你更迟。
0: 我是不会跟他更迟，但是我就是我也不要那么早来。
1: 对，
0: 那我们又何必约那么早呢？
1: 对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不要多此一举哦。所以就是我会交友的时候以前不敢说，但现在我就比较容易去表达。或者说我这个时间我跟你讲我只有两小时，有的人很会拖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硬是要跟你拖三小时四小时，我这两小时我自己现在

0: 有习惯啊，如果真的时间很有限，约两小时的时间，我一个半小时我就闹钟响一次，接着15分钟响一次，接着就5分钟响一次。想的时候，我不是在提醒我，我在提醒他。
1: 对，因为我们两个时间都抓得很准。
0: 所以你知道，我的朋友只要听到我的闹钟一响，哎，你有事哈？我说对，然后我就走了。
1: 也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0: 我就不要明讲了。哎，我现在有事了，什么我都不用讲，因为我事前已经讲过了。
1: 哎，但是我有遇过一个朋友，他很讨厌哎，我就说，我觉得我是那一种什么哎。卫生筷还是怎么样的，用完就丢的。
0: 免洗筷，
1: 对，免洗筷那种用完就丢的，就是他都会在可能他上下班交通时间，打电话来了，然后问一些事情，问完之后可能没有好问的，还要继续问，问到他要这样，哎，我要进公司电梯了，才挂掉。
0: 就是要讲到他可以自己，就是他想要的时间到了。
1: 对，他要永远用他的时间，我该切断了我就切断，这样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有一次就跟他讲，我觉得我很像免洗筷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因为你每次都这样。
0: 那后来他有改变吗？
1: 没有。
0: 那被讨厌是活该咯。
1: 所以现在他讲什么东西，他讲说啊，你过年会不会出去啊？我说会，就说哦，大年初三，然后他就说哦，我都守在台湾台北这样子，我就不回他了，我就据点王。对，因为我想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跟抉择。
0: 对，
1: 因为他常常会说，等我以后退休之后，因为他在几年之后退休，我就想要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你们出国的时候，我想跟。我心里的 OS 是永远不会有那一天。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个性，就是他每次，但是他又会有别的事情，就会有很多理由来拖延。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生不会因为他而停止运转，所以我就是你有跟到算你幸运的，对，没有跟到、
0: 但我有个朋友跟你的朋友有一点点相似的样态，但是他又很积极，他是一个很积极想要跟同学相处的人，他很好玩，他永远都要约大家，他一直都在号召大家见面啊，聊聊天，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一个团队哦，
1: 有那个
0: 一定要有一个发起。一定要有康乐，然后呢，他的时间永远用他的时间来找大家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他的时间很妙哦，我跟他永远是不对盘，比如说135，然后他就是上班，然后我偏偏246有空，
1: 不行。
0: 哎，那所以我们俩永远对不到，你知道？好不容易一年对到一次呢，我就开个玩笑。以前我会因为这样去配合他们，然后去请假啦，干嘛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时间久了，永远都是我们在配合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委屈了，因为我有些工作其实蛮重要的。
1: 但是他又觉得说，这个东西他主办，
0: 对，那我们就是为了要方便让他能够顺利完成嘛，所以常常都是配合着他。可是常年下来，我觉得不是办法，因为我也有我的工作啊。
1: 是，
0: 后来呢，我就基本上如果时间不对，我就不会去那个活动。
1: 对，
0: 后来呢，好不容易一年对上一次啊，有一次他看到我说，你很讨厌欸，每次办活动你都不来，然后他就会这样抱怨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看着他，我就笑了一笑，我说，你不知道我们俩是牛郎跟织女，一年只能见一次吗？然后他就笑了一下，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就有点赖皮，因为毕竟是好同学嘛。可是我就从这个跟他的互动里面，我就学会了可以的事情当然让个步没有关系，可是有时候真的不行，那你就好好的告诉他吧，你就明白的说，其实感情还是在的。
1: 没错，
0: 如果你隐忍的不说，然后你有情绪，然后又要抱怨他，那他真的他难过你也难过。
1: 没错，没错，所以让彼此都放过自己吧。
0: 对啊，对啊。好啦，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引导，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把你心中一直隐藏说不出来，没办法说给别人听的那些疼痛感或者情绪呢，好好的去消化一下，找个方式，也就是转个念，让。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

Bee Gees 1967年的代表作 Holiday， 他一开始就形容对方说 You are a holiday， 是不是听起来相当的优美动听呢？当时他们的三兄弟，大哥21岁，双胞胎的两个弟弟18岁。这首歌在美国发行单曲，他的副歌歌词呢，会让有些人摸不着头绪，因为他是这样唱到的：我觉得这事儿很值得，如果木偶能够让你微笑，否则呢，你就是在扔石头，扔石头，扔石头，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不过这其实是有典故的，因为呢，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一些人主张用丢石头的所谓石刑去惩罚一位跟别人有不当性行为的妇人，他们要求耶稣基督呢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这其实带有试探的意味。当时

使得耶稣基督呢就跳脱了法律，进而希望人们从反省自己的行为去思考。所以呢，他就问在场的人，如果你都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话，你就可以丢石头。结果呢，现场的人逐渐的散开。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圣经非常有名的典故。所以整首歌曲其实是不是暗藏了一些什么暗黑的细节，这可能还需要去推敲。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们的这个年纪也有关系。说起来，在西方的通俗歌曲里，蛮多都可能涉及基督教的圣经教义，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希腊罗马神话，都跟他们的宗教文化息息相关。今晚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的第二集。所谓的同名歌曲，在今晚有些呢是两首成组，有些是多达三首。德国摇滚乐团 Scorpions 在1979年第六张专辑 Love Drive 里面有一首歌曲也叫做 Holiday。 这时候的 Scorpions 堪称处在巅峰状态，我自己仔细听呢，觉得这首 ABA 就是慢到稍快到慢板结构的作品里，电吉他的独奏，它的音色变化精彩生动，而且呢，跟他们平常的风格是并不太一样的。这首歌 Holiday 呢，它描述的就是，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念头吧，就是我们希望远离平日生活的压力，或者像歌曲中人物丢开寒冷跟烦恼，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身心平静放松的远方的无名海岛，让自己呢去享受一段梦幻浪漫的美好的爱情。我相信如果不能够化为事实，幻想一下应该也是有益身心的吧。所以呢，曲子就在无名岛这个情节出现的时候，突然也同步发生了巧妙的转折变化。一起听 Scorpions 的这首情歌 Holiday。

Holiday Scorpions 一首精彩的情歌，来自苏格兰的队伍 Nazareth， 在他们的第11张专辑，也就是发表于1980年的 Mollus in Wonderland 里头，也有一首同名歌曲。Alice in Wonderland 是我们所熟知的绿野仙踪，他们用了类似的谐音变成了 Mollus in Wonderland， 在这个仙境当中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恶意，所以可想而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就出现在部分作品的歌词里。这首歌呢，在当时发行美国的单曲得到了第87名，在加拿大呢

更受人们欢迎。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歌曲中的这名男子，他自己说，喝了些酒，感觉不错，穷小子爱上富家女，但对方逼我实在是太紧了，我打算自己过节，但老妈却开始关心我的工作，我的耳根呢不得清静，真想从这个万圣节里逃走。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甚至是现在的自己，过某些节的时候真的恨不得没有这个节日，就像很多婆婆妈妈非常不喜欢，非常害怕过春节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假日看起来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每一年都受到人们或所有人们的欢迎的。请听 Nazareth 的这首充满着生活写实意味的歌曲 Holiday。

Holiday by Nazareth。 接着要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叫做 Games People Play， 人们玩的游戏。第一次把这个概念纳入歌曲的是来自美国的作曲家、歌手、吉他手以及唱片制作人的 Joe South。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全

盘解析了 Deep Purple 的首张专辑，里面他们就翻唱了 Joe South 的一首著名的单曲 Hush，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不错的反应。其实呢， Joe South 在70年代的初期真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因为 Games People Play 让他赢得了年度 Grammy Awards 的最佳歌曲。然后到了1972年，他的另外一首创作 Rose Garden 让演唱人 Lynn Anderson 赢得了最佳女歌手，而他自己呢也赢得了年度最佳歌曲跟最佳乡村歌曲的这样的殊荣。然而在这两年之中，也就是1971年，他的哥哥自杀身亡，导致了 Joe South 患上了临床忧郁症，后来呢甚至因此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而令人惋惜的毁掉了他大好的音乐人生。 Joe South 的很多歌都是言之有物的，而且贴近现实的，比如说像 Games People Play， 他就获得了同名一本书的启发，他大量的用到了弦乐，加上了 organ 跟 bass， 在当时的大西洋两岸都大受欢迎。人们到底在玩些什么游戏呢？当我们把手指向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如同歌词里面所说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些不当的言行举止呢？请听 Joe South 他的原唱 Games People Play。

Joe South 他的原唱 Games People Play 里面的歌词这样的说道，人们日夜玩着游戏，从来不说真心话，这反映了虚伪。我们让彼此哭泣，伤透别人的心，然后说再见，这个是自私跟残忍。然后他进一步的透过了歌词批判了宗教的伪善跟人们的迷信，而这些呢，都是因为你和我背弃了人性，背弃了诚实所造成的。美国的主要宗教信仰众所周知是基督教的福音派，而美国总统川普他就是福音派的信徒，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有相当写实批判的味道。英国团体 Alan Parsons Project 在1980年发表了专辑 The Turn of a Friendly Card， 里面也有一首同名歌曲，它的主要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人们玩的游戏，要么就接受，要么就放弃，他们说的话不一定对，如果我把月亮跟星星都给你，你会相信吗？人们在半夜玩的游戏，特别是这一句话留下了一些暧昧跟想象的空间。请听 Alan Parsons Project 他们的稍快版作品 Games People Play。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欢迎继续收听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今晚安排的是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第二集的播出。每一组同名歌曲有2首或者是3首的对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小开始有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之后，大概就不断的会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Moody Blues 在1970年有一首歌曲就叫做 Question， 从大环境来讲，他质疑的是人们的憎恨跟贪婪往往带来了死亡跟战争。而在个人的人生部分呢，他是那么的渴望能够追求到灵魂的伴侣，可是他也不断的反复的在问，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敲门，却永远找不到答案。请听 Moody Blues 带来的 Question。

这是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Moody Blues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强烈而扎实的编曲当中，我特别欣赏的是快板部分 Bass 就像唱歌一般的驱动着整个歌曲有效的有力的往前行进。 Questions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在 Manfred Mann's Earth Band 1976年的专辑Rowing Silence 里面听得到。他们其实借用的是舒伯特的降G大调即兴曲的主题曲，然后呢经过了改编，他们加上了其他的一些片段。那是鼓手 Chris Slade 跟键盘乐器手团长 Manfred Mann 他们合力改编而成的，完全改变了舒伯特他的降G大调即兴曲，就是钢琴的这个面貌，我是认为非常的成功，而且相当令人惊艳的。加上了歌词之后呢，也成功赋予了深刻的人生哲学的醒思。他们也配合了自己所擅长的合成器，巧妙的形成一种开阔的空间感。因为呢它的主题内容就是在叙述一个人在宇宙当中追求人生解答的迷惘跟彷徨。

Man for Man's Earth Band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我觉得他们对于夜晚氛围的经营真的是太高明太成功了，在这张专辑里有好几个案例，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过相当详细的解析。接着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是天使之歌 Angel。 Jimi Hendrix 有一首优美的抒情曲，你可以听到他的口气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温柔，甚至呢，一直到了收尾，他的吉他才突然的拉高，勉强算是有了一些独奏。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跟他平日说话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他低沉又有一些羞涩的歌声，加上了他偏好的偏中低音的 Fender Stratocaster，还有大胆创新的各种观念跟指法，让他整个的风格相当的独特。他在录音室里面都是专

也不想看到对面有任何的人影的晃动。这让我回想起早期做现场节目都会要求我们的同事通通离开，就是要求彻底的清场是一样的，因为你就是必须非常的专注在自己的工作里。这首 Angel 是他个人非常特别的歌，而在所有的版本里，今晚为你安排的是他的 Take 7。 请听 Jimi Hendrix 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 Angel。

Angel， 这是 Jimi Hendrix 献给他已故母亲的一首特别的作品。他的母亲在那时候已经成为天使，透过了歌词跟他演唱的方式，我们可以得知母子之前的感情是相当好的。接着安排的同名歌曲是 Aerosmith 在1987年第九张专辑Permanent Vaca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明显的之后风格就往比较流行的方向靠拢。其中的第三首单曲 Angel 被归类为所谓的 Power Ballad 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就是它的情感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曲子的变化也是相当多元丰富，情感则是澎湃的。请听 Aerosmith 带来的 Angel。

Aerosmith 他们精彩的情歌 Angel， 主唱 Steven Tyler 他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节目最后要安排的是 Judas Priest 在2005年第十五张专辑 Angel of Retribu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主要内容是回忆起曾经美好的恋情，如今情人已做了天使，但他旧情难忘，天人永隔就是徒留遗憾。请听这首歌 Angel。 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星光灿烂为您安排的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第二集的播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还得肩负，但我又被陌生眼神围绕，没光能聚焦，浮躁的喧闹，沙沙声伴随刺耳尖叫。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宣告，回忆闪过像音乐剧前导，注定的人生像有人编造，宿命的成真是否是圈套？当画面颠倒，音色被抽离，只剩线条。

0: 而让热潮逐渐退散，人群减半，失去新鲜感。娱乐版追寻下个天团，
1: 没有 end is come，
0: 有人拿着整乱书在宣判，
1: 没有 end is come，
0: 回忆闪过像漫画的片段。
1: It's the time，
0: 梦想的成真永远最璀璨。
1: It's the time，
0: 陪葬的纯真鲜少人揭穿。
1: It's the time，
0: 而画面旋转，颜色被抽离，只剩黑暗。

将获得解脱，获得作为交换条件，某部分的我被夺走。究竟为何，在梦中却已混浊？在梦醒后，内容回想起，总是荒谬。回荡的残响，隐约听见，终将再次重逢。带着参悟，带着困惑，再一步步迈向夜空。大石头，大石头，大石头，爬坡，爬坡。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山明书局的新书，韩秀所写的《灿烂童语》听到 Leto 与威尼斯画派。这是韩秀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他走访各大艺术场馆，经营于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类比，趣味纯真，潜心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然后呢写出的一系列作品。前面已经出版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卡、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而这最新的一本他以 Tinto Leto 作为中心。不过呢，其实书的内容是为我们展开，为我们刻画什么是威尼斯共和国和威尼斯画派，这是一个长远并且极为丰富的传统。讲到威尼斯画派，它的背景当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所以韩秀在书里也就提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绵延1000多年的共和体制，

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领土的国家，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文是 Venezia， 在这个国度里有过艰难的起点，也有过极其辉煌的500年，以及如同任何体制一样走向衰落的漫长过程，最后在并未发生战争预警当中寿终正寝，之后才是我们今天从飞机上所看到的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西北海滨迷人的城市，世界上独一无二用石头和水建立起来的都会，在阳光照耀下金碧辉煌。是谁建立了威尼斯？应该是位于北方的阿尔卑斯山。每年春天阿尔卑斯山融雪的时候，意大利北部河流水位升高，夹带大量的泥沙碎石滚滚而下，奔向海洋。亚德里亚海的海流跟潮汐迎住了汹涌奔腾的浊流，把它留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成为一个长沙洲，称之为叫做 Lido。 困在 Lido 后面的水于是就成了浅浅的细湖，因其远比海洋平稳，就成了小型船只的良港，细湖的水也会慢慢的流向大海，所以就出现了岛屿、浅滩和水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沉积物逐渐连接起来，终至和大陆连接。比方说威尼斯以南著名的古城 Ravenna， 在西罗马帝国时代曾经是帝国战舰停泊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陆城市，需要通过运河才能抵达几英里之外的亚德里亚海。今天的威尼斯仍然有一个狭长的岛屿，名字就叫做 Lido。 这个岛屿让我们记得千年以前的长沙洲，记得这个迷人的都市，那艰难的起点。早先威尼斯人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在称之为叫 Veneto 地区的地方，从亚德里亚海正北的阿圭莱亚到威尼斯西湖西北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地方，一直到西湖正南的基奥贾，一个个名城宛如亚德里亚海王冠上的珍珠一样绽放着高贵的光芒。非常富庶的阿圭莱亚又名鹰城，老鹰的那个鹰，不但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保障它的安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能够见到的高尚建筑、奢华物品，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都市里应有尽有。另外 Padova 这个地方盛产羊毛跟葡萄酒，获利极丰，因此 Padova 曾经以这座城拥有数量极多的富裕公民而闻名于整个罗马帝国。当年西湖区没有人居住，只有渔夫跟码头工人驾着平底船穿梭于水道和岛屿之间，忙着将渔货送到各地。盛极必衰是人类历史的铁律。西元四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Veneto 这个地区不幸正处于两个帝国的交叉路口，冰刀之灾难以避免。西元五世纪，东方匈奴崛起，441年匈奴王阿提拉大举侵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拜占庭帝国，一路烧杀劫掠。阿提拉和他的乌合之众虽然没有能够拿下君士坦丁堡，但烧杀劫掠所带来的高昂情绪却鼓励着他西进。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阿提拉在 Veneto 首府阿奎莱亚巍峨的城墙下停住了脚步，他太小看了威尼斯人，以为以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拿下这座城池，不知道这个民族不但勤劳而且勇敢顽强。阿提拉围攻三个月没有结果，乌合之众们怨声大起的时候，阿提拉看到城头的白色鹳鸟不再继续一派傲然地低头瞄着自己，而是带着雏鸟飞离，他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所以就鼓起余勇全力进攻。英勇的阿奎莱亚陷落了，被抢劫一空，被焚毁，被杀戮，尸横遍野。直到今日，阿奎莱亚仍然是荒草当中的断壁残垣，昭示着历史的创伤。但是已成废墟的主教堂里，这是建于西元四世纪的马赛克地面，却仍然闪耀着古代的辉煌。在灾难当中，富人们急速的北迁，寻常老百姓没有地方可以逃，就只好架起平底船逃向了西湖区。肮脏咸湿，蚊虫凶猛，

是沼泽的细湖，让匈奴人止住了脚步。他们绝对不敢涉足那么可怕的地方，他们继续往西，所到之处一一都遭到了他们彻底的洗劫、破坏和焚毁。一身褴褛，全部家产都在平地船上的人们，在西湖上远望火光冲天的家园，心头的悲愤化成坚不可摧的意志。他们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岛上群居的小部落，他们不知道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建设有了一些成果，里丫头周围开始有了居民点。虽然如此，整个威尼斯还是一个用木头跟泥土搭建起来的地方。这赫赫有名的里丫头在西元五世纪有了小小的贸易站，在往后的岁月里逐步成为威尼斯的市中心。西元九世纪，圣保禄堂建立并且成为圣保禄行政区的中心。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地区成为威尼斯的金融跟贸易中心。今天这里仍然是威尼斯的行政区之一，名字简单就叫做圣保禄。早先的西湖水道已经成为今天呈 S 型的大运河，在威尼斯市中心蜿蜒流淌，隔着河水，圣保禄地区和圣马可地区宁静对视，接连他们的那座有名的桥，那就是里丫头桥。里丫头这个名字让人永远记得威尼斯的建造过程。住在西湖，他们吃什么呢？吃鱼。他们怎么调味呢？他们用盐。亚得里亚海提供了丰富的海盐，西湖的沙滩逐渐变成了盐田，滚筒飞转将晒好的盐块碾碎，平底船负责运输的重责大任，盐远销到各地，换来了粮食、蔬菜、布匹和可观的金钱，为威尼斯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金。日后的威尼斯政府甚至设立了盐业局，随着岁月流逝，盐业局也就成为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这个时代的西湖人虽然身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但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帝国的保护和照料。西元466年，百姓们公选出三名护民官来担任自己的政府。西元533年，拜占庭帝国皇帝不甘哥特人的侵扰，请求威尼斯的援助，自认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威尼斯人的西湖人，武装了自己，踏上了拜占庭的军舰，成为拜占庭名将麾下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哥特战争打了20年，西湖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争胜利结束，拜占庭站稳了脚步。皇帝为了感谢威尼斯拔刀相助，特准威尼斯水手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有权利可以进行贸易，于是西湖人的盐业生意就如虎添翼。成平岁月转瞬即逝，不但有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入侵，还有瘟疫流行。然而勇猛凶悍、独立自主的西湖人代代相传对自家辉煌历史的清晰记忆，对宗教信仰的坚守，无论世局如何变化，亚得里亚海永远站在西湖人这边。他们挺立在大海的屏障下，走出了自己的路。这就是远溯到1000多年前，威尼斯如何从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在西湖当中逐渐的发展，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韩秀他所写的新书，在一系列对于绘画艺术的探索，他这次写了《灿烂童云》《Tintoretto》与《威尼斯画派》。在这本书当中，呈现了将近20位威尼斯画派的代表艺术家，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过水上帝国威尼斯它的百年辉煌。而威尼斯画派的起点，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韩秀是如此描述他在历史上出场。他说，这一天一位谁也不认识的20位年轻人出现在贝里尼画房里，他有着蓬松的头发，明亮而稍带忧郁的眼睛，一身灰衣，走走看看，终于他站定在一幅风景画前，眯起眼睛看着画室勾勒建筑物的红瓦房顶，画面上天际线上云雾缭绕，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时段，上午、中午或者是傍晚呢。来人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顺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盛放着棕黄色颜料的小碗，在里面滴了几滴瓶中的液体，用手指调和了一番，就直接的抹到了画布中央的云彩中心，再细心的用手指涂抹了一番，瞬间画面明亮，真正的落日余晖照亮了整条风景线，画师在那里看着呆若木鸡，周围也一片宁静。来人就听到了一个温和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神奇的瓶子里装着是什么东西？这个来人呢，转身面对了画房主人 Giovanni Bellini 温暖的笑容，他就诚实的回答，那是胡桃油，并且把小瓶子递给 Giovanni。 Giovanni 微笑着打开瓶盖，在鼻子下面晃了一晃，点了点头，把瓶子还给来人的时候，亲切地问，请问尊姓大名？他的回答是 Giorgione。 那你从哪里来呢？回答是同样的 Giorgione。 站在四周的人都善意地笑了，站在人群当中的一位八九岁的孩子，手里端着颜料波的画舫新学徒提香，他静静地观察一切。他很小，但他非常敏锐，他看准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岁不止的画师是真正的大艺术家，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师父贝里尼兄弟。提香下定决心要追随这位大艺术家学艺，所以当画舫里的人们询问 Giorgione 的住处， Giorgione 含糊其辞的时候，提香就开口说话了，我住在亲戚家里，离画舫很近，房子相当宽敞，还有好几间空的卧室，您看怎么样呢？九九内很专注地看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孩子，亲切地问他，你的名字？就如此，九九内住进了提香叔父的家，有的时候在家，但常常出门。不过提香有了足够的机会向随和优雅亲切的大哥哥情谊，从此连起了九九内跟提香，这就是威尼斯画派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九九内在贝里尼画舫露一手，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人如此驾轻就熟的技法，所谓雾状的剑影，所谓朦胧的剑线，所谓晕染的技法，这不是来自于托斯卡尼的技法吗？威尼斯画家还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而这位青年九九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一幕，他竟然用一根手指能够闪电般的点亮整个画面。九九内不动声色，谦和有礼，让贝里尼画舫里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更加肃然起敬。这个技法来自于他的老师科纳格里阿诺，那个时候九九内也才八九岁的年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贵气，吸引了已经是中年人常常画一些小画卖给有钱的威尼斯市民的这位画师，就将这个孩子带进到自己的画舫。少年九九内被看到画面上的风景线所吸引，站在一幅叫做《沉睡的牧神》伊迪敏作品前，他笑了出来，风是温暖的，也是软软的，所以那人能够睡得那么样的香甜。师父哈哈大笑，顺手沾了一点颜料，轻轻涂抹在牧神面前，也在睡梦当中的牧羊犬的背上。这是第一次
九州内看到画师用手指在香板上画图的情景，他对牧羊犬、兔子、牛只都没有很大的兴趣，他长久地凝视着画面上朦胧的山影，惊讶于那枚金色的新月竟然能够如此这般辉煌地照亮大地，就像是太阳一般，他看得呆住了。那个时候师父很少画宗教题材，但跃跃欲试，就打主意看着聪慧的孩子能不能帮上忙。鬼使神差，这个小孩拿起画笔十分的老练，宗教画人物细致的衣着经过他的小手认真的描摹，竟然大受客户的青睐。但是真正让九州内上心的是画作的浪漫气氛，是画作饱含的诗意，晕染在凸显浪漫和诗意方面卓有成效。后来九州内他的绘画技艺飞速发展，有一个小小的机缘，1500年达文西带着他的人马离开米兰，经过曼图亚来到了威尼斯，短暂停留之后返回佛罗伦斯。有一天晚上，达文西一行人酒足饭饱回旅次途中，听到美妙的歌声乐声从一个豪宅当中飘出，就拍马上前叩问主人。见到达文西大师，主人欢喜无限，没有想到大师竟然直接走上舞台和歌者合唱一曲，这就是达文西和九州内相见欢的有趣的事情，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巅峰时期非常难得的美好情境。曲终人散，豪宅主人挽留达文西一行人留宿，于是达文西在这所豪宅里看到了九州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并且他一眼就看出九州内熟悉晕染之法。毫无疑问，达文西喜欢这个年轻人，不但喜欢他的音乐天赋，也喜欢他的绘画风格。达文西亲身的指点，晕染可以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九州内虚心受教，获益匪浅。同样这一年1500年，15岁的威尼斯人谢巴斯提亚诺不但能够靠一把鲁特琴为生，甚至成为小乐队的指挥，因此他不但已经认识了九州内，也见识到了达文西的歌艺。这位15岁的少年这个时候在贝里尼画坊学艺，但达文西的出现让他大受震动，大师如此器重九州内绝对是有道理的。他就开始注意九州内的绘画风格，感觉神秘，感觉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自己仿效。九州内喜欢这位脚踏实地的小兄弟，所以就时常指点他。老师轻描淡写，学生却认真受教，并且确实的感觉到九州内的指点远胜过他在贝里尼画坊的收获。就这样，谢巴斯提亚诺成为九州内另外的一位私塾弟子。1510年，九州内在威尼斯大灾当中丧命，整个威尼斯陷于伤痛当中，教会需要大量绘画作品来安定人心。25岁的谢巴斯提亚诺接受教会的委托，离开了贝里尼画坊，成为独立的画家和音乐家。对于英年早逝的威尼斯画家九州内，赞誉之声弥漫艺坛长达几个世纪。瓦萨里曾经在威尼斯共和国第75任总督罗亚丹后代的宅邸看到过九州内为这位总督画的一幅油画肖像，这幅作品在一个宗教节日被盛大展出。瓦萨里就赞叹，我好像面对了总督本人，那种逼真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无缘见到那幅精湛的肖像，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九州内硕果仅存的作品当中看到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艺。而韩秀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另外重点也就是翻译了众多的作品，让我们

可以在翻书的过程当中一边听他叙述，一边看到这些画作，而且画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走过威尼斯，走过威尼斯画派，走过西方艺术史。这本书的书名是《灿烂童云： 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昨天谈到了孙悟空去找如来佛求助，
2: 对，
1: 那么如来佛呢派出了十八罗汉呢要来相助他，不过呢就有条件的是十六罗汉先过去，
2: 对对对，
1: 独留了两位罗汉稍晚再过去。可是老师昨天也透露了哦，说这十六罗汉呢如果没有成功，你们只要跟他说一句话就好了，不用战斗。
2: 所以降龙伏虎还蛮轻松的。
1: 对，我只要讲话就好了。
2: 我讲负责带话就可以了，然后我这边迟到。这是如来佛祖要他故意晚到的。故意晚到之后呢，就可以根据那个变化告诉孙悟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说真的讲非常简单啊，就是说你只要去离恨天，离恨天比天宫还远。
1: 你说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吗？
2: 对对对。啊，它是33天外离恨宫
1: 哦，比天宫还远，
2: 比天宫还远，而且太上老君的地位是比玉皇大帝还高的，
1: 无法想象哎，
2: 很高啊！
1: 我感觉我一直以为那个玉皇大帝的地位是最高的
2: 哦，没有，玉皇大帝是在天庭这一部分，可是天庭这部分呢，还有天外有天呐、啊，所以他就是在天外天里面的。太上老君是道教的三清之一啊，包括像什么元始天尊啊、灵宝天尊啊、然后太上老君啊。他们都是所谓的道教三清，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当初太上老君呢，在人间下凡的时候，

0: 这下凡到人间的时候呢，他是用老子的身份。你看老子就很熟吧，因为他出函谷关的时候呢，被当时的令尹给关主啊、给留下来，就说要他写5000字的东西啊，就是给世人一个警惕，所以他就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这5000字的《道德经》
1: 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嘛？
0: 对啊，其实就是老子一书啦、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说，他成为老子的时候，但是太上老君是不是等于老子？可能不是，因为他比老子还要早。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的故事。那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他就是老子嘛。所以太上老君呢，是道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祇。然后他在天庭里面呢，他不在天庭服务，他是在他的兜率天地恒宫。那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恨意，只有爱。
1: 都率天离恨宫，我们就把恨离得远远的，
0: 对，
1: 我们有爱就好了，
0: 我们有爱心呢、啊
1: 嗯。
0: 可是他对孙悟空没什么爱心、
1: 啊，完全没有感觉得到，
0: 降妖伏魔、
1: 嗯
0: 啊。所以如来佛祖呢，就故意跟18罗汉讲说，你们就先去留下降龙伏虎。
1: 对，16个人先出发，
0: 对，
1: 降龙伏虎先暂时留下来。
0: 那有话跟你讲，就是说你最后告诉他，就去找老子去帮忙。
1: 真的不行的话、就是、你就跟孙悟空说叫他们去找太上老君帮忙。
0: 对，然后16罗汉，其实孙悟空那时候急急忙忙，他也没有去点说18个人到齐了没有，
1: 因为他很急要去救师父啊。
0: 对啊，所以16罗汉呢就拿出金沙丹要来对付这个妖怪独角四大王。独角四大王哪里怕过、啊、道教的这群天兵天将
1: 都不是他的对手，
0: 都不是他的对手，都被他收走了，
1: 所有的武器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收回去。
0: 对，火德星君的火也被收走，水德星君的水被他挡在外面，他排水设施还蛮好的，
1: 大禹治水应该找他才对。
0: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办法啦，没有办法就请来佛门弟子来帮忙。就他们把金沙丹寄出的时候呢，就看到独角四大王把他的金刚圈金刚镯、啊、往上面一丢，16个金沙丹全部没收。
1: 天哪，那怎么办呢？
0: 你那孙悟空吓坏了，什么东西到你这边
1: 去？如来佛派出来的人
0: 弟子也没用啊。
1: 对 啊，
0: 对啊，那到底要怎么收服他才用啊？最后这个降龙伏虎就来了，这两个罗汉就姗姗来迟嘛。姗姗来迟之后，孙悟空就有一个借口啊，就说哎呀，你看你们两个，我在说为什么会失败，原来18罗汉才来16个，那你们两个怎么会迟到？你们两个欠打吗？啊，那时候他也没有金箍棒，也没有办法打他，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会迟到？他说哦，佛祖忘了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如果呢你遇到危险，金沙丹也对付不了他的时候呢，你就去找太上老君帮忙，太上老君可以的。那孙悟空听了讲，如来佛祖不愿意亲自出马，然后找他的佛门弟子，佛弟子呢又不争气，就最后留下一个线索说去找太上老君，那他只好就去找太上老君了，就越过了天庭到达兜率天离恨宫这个地方呢，去找太上老君聊聊天。那太上老君呢其实也不太想怎么样去见他，因为见他都没好事，不是来偷仙丹的，就是来偷喝酒的，要不然就来闹事的，
1: 要不然就是来请我帮忙的。
0: 对啊，所以他就跟他的童子们讲说，那孙悟空来了，大家小心一点，不要被他偷仙丹了、啊、把这个仙丹，我这花多少时间炼制成的丹，把它当成花生米给吃掉了。
1: 还蛮记仇的。
0: 很记仇啊。那孙悟空来了以后呢，就跟太上老君讲说，天庭啊我彻查过一遍了、哦，结果没有什么人下凡的，那可能你这里要不要来一个大搜索大彻查？你看这种条件，太上老君会听得怎么样？很不高兴啊。当然啊，
1: 怎么查到我这边来了？
0: 你查到我这边来，
1: 你什么辈分啊？
0: 当然他希望说比照天庭办理嘛、
1: 啊、
0: 天庭没有什么新君下凡，那就看看你这边，你这边童子又多啊，你看一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就让我吃很多苦头了，也许你又丢了哪一个东西？
1: 可见他的法宝多强。对，
0: 对，他的法宝很强。那太上老君被他这么一讲，就想，嗯，好像也是啊。他一个金角、银角两个童子嘛，
1: 嗯，
0: 啊，就曾经下凡去乱过他。那可能呢，他这么一讲，好像也有道理。那好吧，就来一个大清查，
1: 给你个面子。对，
0: 对我也不怕嘛。啊，就是把所有的童子都拿来查一遍，因为兜率宫可能很大。那查了一遍以后呢，就发。

0: 发现说，哎，啊，真的有一个童子没有来，看牛的童子，
1: 看牛的童子啊，
0: 对呀、啊，就是他有个青牛嘛，那、
1: 啊、
0: 这个牧童没有来，因为他曾经化身为老子下凡，
1: 嗯，
0: 啊，当时他出函谷关的时候，就是骑着青牛离开的。啊，所以这个老子骑青牛离开这个形象呢，是深入民间的。结果这个看牛的童子没有过来，那你就是放牛的孩子嘛？你怎么可以偷懒睡觉不过来？结果大家就去找他，这个童子跑到哪里去？结果他在干嘛？你知道吗？他睡着了。
1: 哦，童子睡着了。
0: 童子睡着了，童子睡着了。那所以他不知道说有点名这件事情。
1: 童子睡着了，所以青牛不见了。
0: 青牛不见了。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哎、所以青牛就不见了，然后。太上老君就很生气啊，就用法术把童子给叫醒。
1: 童子给叫醒，
0: 对，就问他说：“你的牛呢？”然后他就想：“哎，我的牛不见了。
1: 啊”对，我的牛
0: 呢？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这个童子啊、哦，误吃了一颗丹药。这颗丹药吃了以后，会让他昏睡十三天。那昏睡十三天才醒来，那表示什么？这只青牛已经跑下界去
1: 十三
0: 年了，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抓到了睡觉的童子，但孙悟空一抓到这个睡觉的童子，他就很生气啊，就把他骂一顿。那一定嘛，你怎么可以那么粗心大意，让你的青牛不见了？下凡去作怪的，会不会就是这只青牛？然后太上老君就说，但有可能是这个青牛在作怪，还好他只偷走了金刚镯。
1: 你是说这只青牛只偷走了金刚镯？
0: 对，如果他把芭蕉扇给偷走的话，那连他也没办法，
1: 连太上老君自己也没办法。
0: 对、
1: 嗯
0: 啊、他就跟他讲说，还好啦，就偷走金刚镯而已啦，这个劫难我就帮助你把这个青牛给叫回来。哎，所以他们在查一查兜率宫的履历里面，就发现这个童子睡着了，误吃丹药睡着，误吃丹药睡着以后，青牛不见了十三天，从这里面就可以推断，这是青牛可能下凡去变成了独角四大王。
1: 独角四大王，
0: 哎，那金刚镯真的很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因为孙悟空当年闹天宫的时候，
1: 我只能说这个太上老君的发明几乎都很厉害，嗯
0: 哎、很厉害，对啊，每样法宝都很厉害，
1: 对，都
0: 很
1: 强
0: 啊、哦。所以，只好找太上老君来解决了。那太上老君就听了孙悟空的话。这事情既然是青牛犯的，那就我来去帮他处理。哎，青牛怪这时候遇到主人了，会怎么样呢？
1: 是啊，青牛怪遇到主人会如何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相信后面的故事更精彩哦。再来听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聊到的是孙悟空跟天兵天将一群众神，他们的手上武器又再一次被独角四大王给掠夺走了，
1: 对，
0: 变不见了。
1: 没错，因为其实在围攻独角四大王的时候，让我们想象一个情节，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0: 嗯，没错，
1: 当时不就是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去围攻他嘛，然后在他大闹天宫的时候，所有的天兵天将几乎都不敢跟孙悟空打对手，都害怕嘛。所以你看这个场景像不像？非常像。孙悟空第一个就是他手上没有任何的武器，他被他的法宝给收回去，法宝给收回去以后，他就去找这些有能耐的人，然后最后他找了火德星君用火攻，但是这些火器呢也全部被他收走。他找水德星君的时候，水德星君就说，好，那我给你半桶水。哎，半桶水就够了吗？
0: 半桶水不是响叮当吗？
1: 是啊，你知道这半桶水有多大的容量吗？相当于半条的黄河的水量。
0: 这么大呀？
1: 对啊，所以这个天兵天将这些星官呢，也是很了不起的。那我给你半桶水，让你去金兜洞给淹掉，用这种水淹的方式可以吧？但是呢，有没有淹成功？没有，
0: 还没有淹成功。
1: 对，因为独角四大王这个法宝可以排水。
0: 天哪，
1: 几乎无敌了，你知道？就满山遍野都是水，这闹水灾的地区了。整个洞只有他的山洞没有水灾，其他地方都是水灾。你说这个灾情是不是很惨重？所以后来这些天兵天将就讲说，大圣啊，你当初哦，好歹你是一个你最会偷了嘛，偷蟠桃，偷喝酒，那你去把我们的武器都偷回来。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也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变成了小虫子啊，要进去看看这个情形。然后呢，独角四大王就把他的武器法宝抱紧紧的，因为他知道啊，他有可能会变成小虫子来，他就跟他的小
0: 妖精讲，哇，这个独角四大王想的也很多，很周密耶。
1: 他说就防范如果孙悟空变成小虫子进来的话，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他常常用这一招。你看他是不是很聪明？而且独角四大王知道他是当年那个闹天宫的，很厉害。大家都在想说很厉害，可是你的法宝更厉害。对，我的法宝叫做金刚镯。
0: 金刚镯，镯子的镯吗？
1: 对，镯子的镯。这个金刚镯就像一个圆圈的一个东西，这让我们想到当初二郎神为什么会降服孙悟空，因为孙悟空被金刚镯打到
0: 啊，对，
1: 太上老君从上面去偷袭他，就用金刚镯去敲他，他不知道是谁敲的，就知道一个镯子敲了他，他就倒下来了，然后就

0: 被二郎神用黄金绳、哦、我们也讲过
1: 黄金绳、啊、
0: 对黄金绳给抓住，
1: 就是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的黄金绳吗？
0: 对，这都是太上老君的
1: 发明
0: 啊。那从这里面可以想象，你知道金刚镯是谁的？
1: 太上老君的。
0: 太上老君的啊，所以他就说我这个金刚镯要护好好的。那孙悟空没有机会啊，就用虫子把它咬了一下，

0: 然后他就跑掉，跑掉以后他就去找到火德星君的这些火器，啊，然后把它放出来，放一把火，放一把火以后呢，让独角四大王好像内部里面发生了动乱一样，他就很生气啊，跑到外部跟孙悟空打斗。孙悟空那个时候已经偷到了他的金箍棒了嘛，就跟他打，打了从天黑打到天亮。
1: 哇，这也是场体力战哎。
0: 对啊，问题是他很能打。这个独角四大王不但是法宝厉害，也很能打，反正打就变成说他打不赢，然后这些冲进去的这些天兵天将拿回武器以后啊，嗯，没想到又被他的
1: 收回去吗？
0: 给收回去。
1: 我的天哪！
0: 对，你说怎么打呢？这个不是说只有他的武器被收走啊，连孙悟空的金箍棒又再次被缴回去了，那你就没东西可以打了。没东西可以打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没有武器，他真的就是武器已经倒霉到家了，已经被好几次都被他缴交了。这时候他想说，你这么强，我找了天兵天将，欸，天宫里面我调了10万天兵，然后这个元帅都来了，还打不赢你，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我以为当年只有我有这种本事，结果没有想到你也有这种本事。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只好最后谁收服孙悟空的？如来佛嘛，
1: 哦，如来佛
0: 压在五行山下。所以如果要解决独角四大王的话，那是不是找如来佛祖会有机会？所以他就跑去灵山。其实我说真的讲，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去灵山好多回啊。灵山就是他们的取经的最终站嘛，他已经去了好几次，因为他的一个腾云驾雾，一个筋斗云就
1: 一翻就过去了，
0: 一翻就到了。然后他就跟如来佛祖请求，就是说你能不能派你最厉害的这个佛门子弟啊，来帮我一起打斗？
1: 这独角四大王真的是，我真的没辙了。
0: 这天庭都打不赢
1: 了，对啊，
0: 这所有的武器都被他收走了，我连我的金箍棒
1: 都被他拿走了，
0: 欸，对啊，都变成他的囊中物了。我放把火烧他，然后跟他打斗，打了几百回合，打不赢啊，打不赢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来佛祖就在想说，这个独角四大王他的武艺比你强吗？嗯，比我差一点点，可是我没有办法降服他，
1: 啊，没错，
0: 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那如来佛祖就想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道家这部分已经尽力了，天庭已经尽力了，那我只好就是出人力。所以他就找了18罗汉去帮他。罗汉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阶级啊，一般来讲就是说小乘佛教里面去修行的人啊，就变成了罗汉。那罗汉从18罗汉、50罗汉到500罗汉、5000罗汉都有可能，因为他不断的修行人数在增加。那我们最知道的，在古典小说里面呢，最知道的两个罗汉就是降龙罗汉跟伏虎罗汉。
1: 降龙伏虎吗？
0: 对啊，降龙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济公嘛。
1: 啊，对对 对, 对，
0: 降龙罗汉、伏虎罗汉，他们是好兄弟。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他们就是用这各种的化身啊，18罗汉、十八螳螂、
1: 平替善，
0: 然后就是18铜人，就用这个金沙做成的武器啊，要去打独角四大王，要他俯首称臣。那18个罗汉一来，孙悟空急着要去，所以他也没有去点名说哪18个人，就有两个罗汉就慢慢的来，就是降龙伏虎。为什么呢？因为佛祖跟他们讲说，你们两个走慢一点，晚一点再过去，其他16个人呢，就跟着孙悟空去，你们晚一点到，晚一点到，我还有秘密要告诉你们。那什么秘密呢？他说你们后来这个16个一定打不赢这个妖怪的，这妖怪太厉害。但是呢，当孙悟空他打不赢的时候，你再去找孙悟空，跟他讲说麻烦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
1: 又是太上老君。
0: 对，太上老君就可以帮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因为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0: 对，如来佛祖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根本就知道这个妖怪的底细，妖怪的底细跟太上老君有关。
1: 那他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呢？
0: 他要把这个人情做给太上老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来降服的话，那很快啊，那不就是，
1: 但得罪了太上老君，
0: 哎，对，好像打脸他一样啊，所以就不好意思了。而且这个东西冤家宜解不宜结，孙悟空跟太上老君有冤仇，

0: 其实在西游记里面他跟太上老君不好，关系处得不好，
1: 他把他的丹药都把他吃光光了
0: 啊。对啊，可是你把他关在八卦炉里面啊、
1: 嗯、
0: 然后你看金角银角大王也还没害他，所以他其实跟他之间是有点结怨的，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怨恨一定要化解，不化解的话呢，他们之间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
1: 没完没了了啦，
0: 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如来佛祖他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他没有，他就到他的佛弟子十八罗汉出面，十八罗汉出面就十六个就先出去。那孙悟空是猴急的性子，他根本没有去点十八个人有没有到齐，拉着人他就走了，然后他就去金山金兜洞啊，去找独角四大王，反正我现在有帮手了，我又有另外一波的帮手来，佛教的高手啊，看你怎么样。结果他们就用那个金丸呢、啊，就去打独角四大王。独角四大王看都不看，祭出他的法宝，全部又都收回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根本无敌啊。然后他就在想说，你们十六个也这么不重用，那佛祖都叫你们来，你应该有办法去解决他的、啊，为什么会被收掉呢？结果后来发现说，十六个罗汉
1: 少了两个，
0: 少了两个，那两个就慢慢来，就是
1: 降龙跟伏虎这两位罗汉。
0: 对，
1: 好，这两位罗汉来了之后呢，结局有没有办法逆转胜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技术等等这些国军单位，我都有机会进入吗？
0: 随着时代的改变，展现新优质国军的形象，国军敞开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和平、稳定、繁荣是我们所期盼的，而关心国防更是你我的责任。其实国防事务是很生活的，期许我们成为国防小尖兵。欢迎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国防小尖兵》。

0: 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收听国防小精兵节目，我是怡婷。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再度的为朋友们邀访到军事新闻研究会的总干事罗广任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总干事早安。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早安。
0: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优异国军将领系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这是生产国造永鹰高教机的汉翔公司的董事长曹进平。那曹进平呢，在未担任汉翔公司董事之前呢，他本身哦就是一名军人，而且是幻象战机种子教官出身。那今天我们就请总干事来为听众朋友们介绍曹进平。2020年黑鹰直升机坠毁事故哦，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曹进平呢，就是当时的幸存者之一。
1: 对的，其实曹进平董事长啊，他这人生是充满传奇的哈。我们等下介绍他，你可以了解到他面对了不同的挑战啊，他始终都是不变的，以笑容乐观来面对变局啊。这因为我们过去常跟他有一些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私下的一些接触啊，哎，他总是就是笑着脸啊，就是微笑来跟我们互动啊。那我们在这边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曹进平董事长。其实他过去他是在任这个空军司令部的副司令啊，他是中将的时候退伍的啊。对，那其实在这之前啊，他的历练非常完整哈。那他也做过这个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啊啊，然后特别很重要一个职务就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这个指挥官。啊，也就是我们在蟾蜍山，他对于整个台海的空防哈，其实他们是在第一线的监控啊，然后指挥我们的这个战机哈，在整个空中的巡弋啊，还有面对其实现在共机共舰啊，经常不断的挑衅哈，在我们台海哈，在做擦边球啊、越中线啊、叫嚣啊哈，其实这个空军作战这个指挥部啊，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特别他在这个职务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啊，他们基本上是24小时啊，其实他们就是驻守在这个指挥室哈，
0: 随时待命。
1: 对对对，哦，那而且他们有个规定啊，其实这个司令进去啊，他们是。

0: 不能够离开营区、
1: 哦啊、
0: 范围的2公里之内、
1: 啊
0: 啊、所以他们平常来讲最多、啊、他们只能就是说在下班的时候、啊嗯、他们最多只能到公馆那附近、啊、如果吃饭、啊、用餐、啊、或者逛一逛、嗯、事实上其实他们都不能够离开那个范围的、啊、其实近年我们台海的一个紧张情势、啊嗯、特别是共军、啊、他们这个战机、啊、他们都已经在说也比较例行的、啊、这种所谓的一些演训啊，要来压迫我们空域哈、啊，那这个空域作战指挥部啊，他们的这个任务是非常的繁重的啊。其实曹建宇他本身他就是个飞官出身，
1: 是
0: 啊，他是我们这个第一批啊，法国接幻象2000战机的一个种子教官，
1: 好优异哦。
0: 哎，对我们其实看过当时啊、嗯，早期他们的一个这个种子教官也在法国训练的照片啊、嗯，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是同一批的飞官呢，还有我们这已故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嗯啊，那当然还有现任的空军司令郑荣峰上将啊，那还有我们前驻英公使哈、啊，这柳惠谦中将，非常帅气的那一位哈、啊嗯，啊，那他也做过总统的侍卫长
1: 哈、啊，
0: 那当时还有曹进平。那曹进平他基本上他有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幻象战机的种子教官的历练啊，这个中文没有问题，当然英文法文都非常强，
1: 连法文都这么厉害、
0: 啊、对对，因为他们当时要在法国接幻象战机嘛哈、啊、所以他们都这个有经过这个外语的训练啊哈、嗯、在那边接机哈、啊、然后这个训练啊，那回来的话其实他们是种子教官，之后他还担任过这个国防部的驻法武官，而且他身材不高
1: 啊、不高哦、哎、
0: 他其实身材不高、
1: 欸、我看电视荧光幕前我还以为他长得还蛮高的、
0: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错觉哈、
1: 嗯
0: 啊、其实空军的这个飞官来讲、啊、他们其实高度有一个限制、啊、
1: 不能太高
0: 、那个、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很多这种电影啊哈，或者一些电视画面啊，我们会看到说飞官啊、嗯、还有我们常会看一些空军仪队嘛，特别英文就会觉得他们都很高，但事实上飞官啊他们其实是身高有一个限定、嗯、不能够太高，所以我后来其实我跑军事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是有很多空军将领啊其实并不高、嗯、
1: 对，
0: 像我们早期这个唐飞院长啊，
1: 对他不高、
0: 他唐飞总长他也是做过、空军总司令，他也不高啊，
1: 可是老实讲我看到当时
0: 冯世宽冯部长、
1: 是
0: 啊，其实他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他并不高啊、
1: 嗯、
0: 这个曹进他也做过我们这个驻法的武官，所以他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完整啊啊，不管其实在作战啊哈、嗯、其实还有我们在这个外交啊哈这块来讲，他本身来讲啊，其实在国防部期间哈、啊、他就有这个欧洲通的
1: 哇、
0: 啊、的一个外号，
1: 是
0: 啊，那另外一个其实他也是个危机处理王、
1: 嗯、
0: 啊，我们看他其实后来其实现在这么有成就哈、嗯啊、其实他其实从空军哈、啊、还特别还有这个军中这个经历哈、啊、非常完整哈、啊、在这里其实是光荣的退伍哈、啊、那事实上现在又接任了这个
1: 汉翔
0: 的总公司哈、啊、在经营还有研发啊还有这个业务的部分来讲啊、嗯啊、那其实他的这个其实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啊。那最主要是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其实他是出生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家庭，
1: 是哦，
0: 对，出生在花莲玉里啊，像光复啊地震啊这些玉都有受影响啊，他其实出生在这样一个、嗯、其实是个农村的家庭啊，他家里其实就有6个兄弟姐妹
1: 啊，很多，
0: 所以那但他父亲啊其实是常年卧病的，所以全家生计就靠什么，就靠母亲
1: 啊，
0: 母亲种菜来维持，还要打零工啊，其他种菜都还没有办法维持，还要打零工，所以其实曹建平他每次他谈到说跟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哎，他当时为什么会投身军旅啊？因为我们过去来讲碰到很多军中的将领啊，其实他们可能都父辈啊，他可能父辈就已经是投军了哈 啊，然后呢，他也会影响到他们。
1: 是，
0: 那但他说不是，他说其实他没有背景的啊，他当年啊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家里穷困啊，所以呢常常三餐不济啊，后来考军校啊，其实军中的这个其实有安排食宿啊，这个福利比较好，所以他说其实小时候啊他都在乡下啊，常在外面野外啊抓到什么就吃什么，他到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学费啊家里啊，那所以呢他就是报考了中正预校啊，因为其实中正预校的话管吃管住嘛，
1: 对，
0: 这样子
1: 要住校嘛，
0: 对，所以他回忆啊，他过去入伍的那一天啊，其实他的妈妈哈、啊，其实没有伤感的跟他道别，哦，只是跟他讲一句很心酸而且很现实的一个叮嘱，就说你不要太早回来，家里没有钱赔，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在念军校哈、啊。就是会有签一些这个
1: 签约
0: 哈，这样子，然后其实你就是要到时候服役期满啊，
1: 好好
0: 要约满这样子啊，因为你这个全部都是公费嘛，
1: 对，国家栽培、
0: 啊、国家栽培早期都是这样，军校啊，其实像还更早的话，其实像我们有些公立的像师

0: 范师专啊，
1: 也是啊啊、哦哦，
0: 还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也是也是这样子。像我姐姐过去在那边是历史系嘛，嗯、他们一毕业他们就要到高中啊啊或初中他们去当教师，
1: 对
0: 啊，也是要有一定的服务年限，嗯、不然的话就是你要赔钱的。你在学校的期间哈、嗯，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不但免学费，他还给你生活费。
1: 对呀、啊，零用金嘛，
0: 零用金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曹晋平就当年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哈、啊，也是不得不啊，其实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其实也为了说他能够开创他的人生哈、啊，所以他投考了中正预校。
1: 感觉上他这个决定也是当时唯一的能够做的决定，
0: 也是一个出路，
1: 可是
0: 一个前景。
1: 现在看起来哈、嗯，他这个决定真的是很正确，因为家里真的是很穷困。可是啊，到了这个军校之后，国家完全就是公吃公住，然后也会给零用金。我想应该会比他待在家里头要来得更自由，而且金钱更充裕哦。啊，
0: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其实在过去那个阶段里面哈、嗯，其实这个人生翻转哈，很好的一个途径。其实我们一系列介绍一些国军的这些优异将领哈，或者他们的这些经历跟退伍之后的一个发展，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很多其实将领来讲，他们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困成长的，他们选择军校，其实也开创了他们的人生。
1: 是，
0: 这也是其实我们在这做一系列报道，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哈、嗯，也可以看到一些前身的一些他们一些发展哈、嗯哦，我们可以遵循他们的道路哈。
1: 是，
0: 对，像寒门出身的曹晋平啊，他也就从此啊开始他人生一个淬炼的一个人生路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的一些人而言啊，其实军校其实就是个磨练意志的一个魔鬼训练营，
1: 最好的地方。
0: 哎、对。啊，其实就我的感受也是，我们当兵来讲，其实我觉得是让一个男人哈成长哈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 男孩变成男人。
0: 哎，对对对。不过就是说，大家可能是这样感觉，其实但是很奇怪啊，微笑这个老曹啊，微笑小曹啊，他其实啊出身很底层哈，在这个军中的磨练来讲啊，其实是他是认为是一个快乐的天堂。因为其实啊，他这种困苦环境成长的孩子啊，嗯、其实是最容易知足的。
1: 对
0: 啊，他说在军中，哎，我有饭吃，有薪水领，对不对？嗯、还有制服穿，还有地方住，
1: 多好啊！
0: 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哈、嗯啊。他说他当军人是最幸福的啊，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嗯啊。所以他常自嘲，他说像我刚刚讲说，他开辟的人生路，他说就是因为其实他当时啊在家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啊，他唯一的路就是勇往直前。对不对？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呢，他就是要想办法把它走好。那其实他是一直啊，以这样作为他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的哈啊。所以其实到了1990年啊，我们这个采购换向2000战机，对不对？曹晋平其实也是他转折很大的一个阶段啊。当时他就凭借他因为他优异表现嘛，所以他获选为首批的派去法国的受训的一个总指教官，所以他也驾驭啊，
1: 是
0: 啊，所以开拓了他的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经历。那这段经历其实也磨练了他的一个国际的视野，所以他成为空军里面少数具备台美法三方面能够沟通能力的一个将领啊。所以他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他有一个欧洲之称啊，
1: 是
0: 对。
1: 就像刚刚总干事你有到曹晋平董事长，他除了有欧洲通之称呢，你刚刚有提到他也有危机处理王嘛？
0: 对，
1: 对，因为我想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如果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光是说汉翔董事长曹晋平，大家可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啊拉回到就是在2020年当时的1月2号，国军黑鹰直升机在乌来的山区坠毁，那造成了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名优秀将士殉职。那同机的呢，曹晋平董事长他就是生还者之一。那大家其实应该再回忆一下，当时我们看到新闻媒体报道，你会发现到曹晋平将军呢，他尽管身上带着伤哦，但是他也是展现了非凡的冷静。你看到哦，他会巡视残骸，并且透过通讯器材对外求援。那通知台北，同时也指引其余生还者来脱困，来安抚受伤的同僚和困在机舱内的这个人员。那么在救难人员抵达的时候啊，他更不顾他也受伤了，他在现场哦，立刻是吹哨来指引救难作业。所以事后我想大家看到了这个现场的画面哦，也感受他是身历这起不幸事件，但是他也成为了救难现场一股安定的力量。因为在等到整个殉职人员的遗体和受伤人员都送达台北之后，曹晋平将军呢，他才全身放松下来，他的情绪呢，也在这个时候才能够释放。所以我想这个是透过多年的军事的一个训练，让他在面对生死交关的那个当下，他还是能够保持冷静，指挥若定。
0: 对，这个就是他一个危机

0: 处理能力、哦、在发挥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
1: 对，
0: 曹建平他本身、啊、他在回忆这段过往的时候、啊、其实他是很语气平衡说，其实当时发生的非常快、嗯、
1: 对、
0: 啊、他只觉得说这个机体、啊、一直在翻转翻滚、啊嗯、他直到这个直升机停止以后，他其实一看啊，完全其实就四周的弥漫着浓浓的油气的味道、嗯、所以他第一时间先确保自己赶快脱离危险啊。其实他当时其实他坐在后排那一块、嗯、啊，那知道我们当时前面几位将领啊、嗯、还有士官长他们都牺牲了哈、啊、其实在那当下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一个状况，他自己先脱困之后呢哈、啊、他脑中其实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念头，就是赶快看看大家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啊，他要救援大家哈、啊、他其实他本身已经负伤了啊，其实就这样，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的一个起来，就是你虽然你也受伤，可是你一些痛啊或干嘛，其实你都没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他当时他就开始去看大家状况，其实他发现哇，这个事故比他的这个预测都还要严重、嗯、其实在一发生的一刹那的时候，当然其实我想每个人在那个状态可能都有很多种想法，
1: 对
0: 啊，其实后来可能就都大家就晕厥过去了、嗯、所以后来他看到很多机舱内的人都不在原本的一个座位上，他说当时他就先要求自己先整个情绪先平静下来、嗯、其实这点是很重要，他常常就讲到一个情绪归零的一个状态，我们后面可以谈到，其实这在他因为其实在空军来讲，他们其实空域的时候、嗯、他驾机的时候就是时时可能会跟死神擦身而过，
1: 等于生死置之于度外了，
0: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呢，第一个他就会想到说、哎、他先看一下他大家的这个状态，后来他先是很重要，就看到大家状态以后呢，他先就安抚大家一个情绪啊。另外呢，就是他赶快哈，就是透过这个通讯啊，还有一个通讯的部分呢哈，直接可以通讯的部分，
1: 先跟
0: 国防部啊，还有这空军的作战指挥部那边先完成一个联系啊，这个部分，然后让他们知道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他开始思索，就是说，哎，因为其实这个直升机的这个生还率不高啊，所以呢，他就是先把大家状况先稳定住啊，处理伤势，分工合作。那他说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当经历一个生死啊哈、啊。不过其实那个也当然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至今啊，其实他跟其他四名的生还者啊，大概是定期聚会哈、啊。彼此啊其实心中他只有一个感恩跟喜福啦、啊。我想不只是这个黑鹰事件哈、啊、其实他从在进官校的那段期间啊、嗯、其实啊他们就也是跟死神擦身而过，
1: 是啊，哎，等于说他进官校还是学生身份的时候，
0: 对对对，其实就经历过这个生死一
1: 件、啊、怎么说，
0: 其实当时啊，其实早期啊，这个官校的这些学生啊，他们等要毕业前哈、啊，其实也就是所谓一个震撼教育哈、啊哦，这震撼教育其实他们都会被派到金门啊，接受这个震撼堡的一个震撼训练啊。那我们讲到其实这震撼堡，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堡垒嘛，哈、嗯、那它这个顶部跟对外都会有一些观测口、射口啊，哈，它堆叠很多沙包嘛，然后就是要防止这些炮弹进入这个堡里面。那让这个，而且它在这个镇堡里面，他说啊，曹建平讲的过程，镇堡里面其实他们都是一些这个通道都是迂回的啊，是迂回。其实这个通常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哈、啊、是需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迂回的时候，一方面怕人家进攻进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有遮掩
1: 躲避完
0: 挡一下，然后、
1: 啊、不要那么
0: 做射击啊、嗯、啊，不会让人家那么容易就可以侵入或者是占领啊、嗯。那当年其实设计这个抗造堡呢哈、啊，它是可以轻型的火炮还有若干这个棒状的这一下的一个空投的炸弹攻击都可以防御的哈，那落弹的范围只要是离这个震撼堡的5到10公尺的范围哈，那他们都会有一些堆叠一些沙包来以防万一。所以啊，当时啊，他们在这个受训的过程啊，每个人都要在这个震撼堡内哈啊，就是要接受这个外面啊外头这个震撼堡之外啊，这个陆军的这种60啊、81啊、12洞这些破炮哈、啊，还有125榴炮的这些攻击。要能够就是他们在里面要接受这个炮弹这个攻击，他们要能够忍受那个震撼的一个好好这个效果。那所以当年啊，他毕业生啊，他就是曹建平跟他们这些同学，他们就要进入这个
1: 震撼堡哈、
0: 啊、去接受这一个震撼教育哈、啊。其实当时啊，其实有几个像现在我们那个空军的副总长兼执行黄志伟也是跟他啊同期同学，他们都进去啊。其实在这个操演过程哈、啊、这个射击过程，他堡内呢哎才真的轰的一声哈，只有炮弹进来哈，丢进来了，轰的一声，然后堡内这个就开始烟雾弥漫、嗯。那他们在不清楚的一个视线当中啊，

0: 其实隐约就看到有一枚炮弹形状的物体啊，突然钻进到堡里面。嗯啊啊，先是看烟雾弥漫，就看到那个炮弹啊，在那边旋转啊，在那边乱窜啊哈。结果他后来确认那是幺洞五的榴弹炮，真的是射到堡里面了啊！里面他们这些学员大家都惊声尖叫，全部都射说在这个离炮弹最远的一个角落啊。当时真的是命悬一线，
1: 是，
0: 但是真的是等了半天以后，这枚炮弹就没有爆炸。啊，那还有一个，他说有一个神经大条同学哈，他也不好说是谁，就前去用脚呢拨动了这枚炮弹，
1: 他
0: 结果结果真的是没事
1: 哦，还好命大，
0: 所以大家啊是悬了半天心脏之后呢，就这个正常的就恢复正常情绪这样子。那当时其实堡内有陆军的教官，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对，
0: 哇，你看这里面有多少学生啊。这都是空关然后毕业的学生，都是我们这个
1: 未来明日之星，
0: 对，你看这里面就有几个
1: 将军
0: 中将军在里面了，好，但包含曹静平，对不对哈，所以他们赶快就是联络啊，停止炮击啊，让这些学生离开震撼堡，所以再请这些未爆弹的小组进来哈，来检视没有这个爆炸这个炮弹嘛，这样子。除此之外啊，事实上曹静平不仅是在你看官校毕业哈，就碰到这个，那事实上你知道他们在做空军教官的时候哈，考核这些学生的期间啊，也常常遇到这个战机鼻轮转向失效啊，或者是起落架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些险境啊哈，通常都在他这个指导之下可以惊险的一个落地啊。其实他有好几次他也保护了学员啊，基本上就是几度大难不死啊，这个让他其实是也很有心有很有感触。其实每次经历这个过程来讲，我想我们普通人啊，我可能今世一直生死交关，我其实我下次再也不会去碰那个的。
1: 对，会有阴影。
0: 对。哦，因为那但就他而言的话啊，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能成大事一个将军不简单的部分。他认为说，其实每一次啊，从死神里面哈、出来之后，他觉得这个余生都是赚来的啊、他认为老天留我下来，一定是要我多做一些什么事。
1: 是，所以说曹庆平将军他的军职生涯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而且很多次都和死神是擦身而过。那事实上我们刚也提到，他当时就是碰到了那个黑鹰直升机失事之后，那在整个事故发生时间之后呢，他很快的就回到了军职岗位。我觉得他就是有那个军人的那个气魄，他没有被这起飞机失事给影响到，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阴影啦，因为他也好像有提到过说他也经常在凌晨的时候呢，常常会被那个收费者的阿伯的摩托车那个声音惊醒，因为他这个频率很像这个直升机的螺旋翼的声音。那所以说呢，他为了克服他的心魔，他毅然而然答应受邀再次搭乘一次黑鹰直升机。那当时这个螺旋桨再次的转动，他那股被放大的听觉幻想终于消失了，所以他用他的意志力来证明恐惧只能透过面对面来克服。
0: 对，当然其实人一定会经过那一段啊、但是他是想办法去克服
1: 哈、
0: 他当然不死哈、这一次事件之后他马上还是回到他这个军职岗位上，虽然他等于在康复以后啊，所以他历任这个国防部的一个通知次长啊哈，会再回到空军啊、来接任这个作战指挥官哈、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到接任这个空军参谋长到副司令啊，整个完整的60岁军职届龄退伍之后呢、他就转任汉翔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又在代理董事长、那最后在今年年初啊，就是整个征除哈、开始啊，他就是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汉翔就是我们这个国防航太事业的一个重镇哈、那当然还是依然去面对这样一个挑战。
1: 对
0: 啊，当然就是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他有专业的军事背景哈、而且完整的一个领导的历练，那在国防的事务协调啊、还有这些经验来讲哈、他其实这个对汉翔的业务来讲是是非常好的一股助力
1: 啊。
0: 对对对啊，他进入汉翔以后，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一些跟他这些合作啊哈、还有一些平常的这个一起工作的哈、这些伙伴哈、其中像这个汉翔有个飞安顾问哈、空警总队飞安评鉴委员有位彭思明，他就提到说他的观察，其实曹庆平董事长他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军官啊，他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最大兴趣是钓鱼啊，因为钓鱼哈、就是让他身心舒展啊，可以在很平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想通一些复杂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是曹庆平他等于他的私底下的另外一面，他其实投入工作那是没话讲啊，他唯一娱乐其实是钓鱼，我现在才晓得啊。你刚刚有提到说他去克服了这个心魔哈、在这个黑鹰事件之后哈、那其实你看他从官校啊哈、 还有在这个空运

0: 服役期间到最后黑鹰事件，其实历经多次的生死，其实一直对他对于这个生命有一个深刻的体验，也因为这样他对于整个飞安是非常重视，
1: 是
0: 过去其实他在空军就特别重视这一块，那特别既然进入汉翔以后，他把这个就是更抓为一个重点，
1: 是
0: 不只是说在业务方面，他对这个飞安是非常重视，他说他到现在都还是他会以一个当事人的一个身份，特别是他一个经验，就告诉一些年轻的飞官，他说放弃任务也是一项重要选项。这个提到就是说，他认为你不要为了达成一个任务而且明天知道明天天气不好情况不对却要坚持执行，因为任务可以重新再来，但是生命只有一次。
1: 这很重要，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像我的经验，是说过去我父亲跟我讲，像我们这样记者因为我父亲做过军事记者，他常跟我提到说，他说其实采访新闻安全很重要，就是你不要不顾自己的安全，不然的话你采访的新闻你带不出那个新闻现场，你因为你是白做活了那其实在空官来讲，这些很多空军的飞官他们的培养，我们是国家投入多少的一些精力经费还有预算还有这个其实资源在里面其实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在这里。曹经理们本身他飞官出战，他也知道一些高度的一些风险环境所以他也认为其实很重要，这个情绪是很重要。他说你任何一点情绪的干扰都可能放大成为一个致命的错误。所以他也常跟这个同事还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都有分享一个原则。他说凡事的情绪要先放一边再处理问题。他只要你没有私心，很多事情都是很好判断的。
1: 是。
0: 所以他在黑鹰事件之后，其实他把事实看的是更加淡然了那他也常鼓励的这些年轻的后辈说，大家把事情看淡一点。今天你斤斤计较，明天可能你就不存在了。其实一点都没有意义。其实把事情做好把我们生命活得更发光发热，其实更重要的。
1: 对，就像刚刚总干事有谈到，他入主汉翔公司之后以纪律和条理来重塑文化，因为他反对例外管理和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他相当重视这个 SOP。那另外还有在私底下有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当时他因为家里头很贫穷，所以后来毅然而然就是投考军校。那投考军校的话，你当时要找一个就是帮你作证保人
0: 保人，
1: 对，
0: 保证人。
1: 他那时候呢就找到了他的恩师曾林炳，那即使在毕业了这么多年也进入到军旅了，他也不忘本在2015年父亲节的时候还特地寄卡片寄给他的恩师曾林炳，不忘感谢当年恩师的拉拔，也维持了这样的一个师生的一个好交情，所以更是让那曾林炳是最引以为荣的一个学生也就是曹静平所以总该是据我所知就是说在他退伍之前他特地将他这个中将的勋阶和毕生获颁的勋章全部送给有缘的同袍一件都没有留下来
0: 对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在黑鹰事件的时候他就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然嘛那特别其实这个也就是当然反映在他最后离开军中他会把勋阶这些勋章这些送给一些有缘的一些同袍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他认为说官阶荣勋这个荣勋其实都是身外之物就是真的是其实我们人都是命悬一线嘛其实你也跟他之前提到说你计较那么多但是可能明天你就不在了对不对，他认为其实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说他当时他也没有说不愿意或者不想，就是说他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特别值得去留念，但可以留给大家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他说他当时其实他一个很简单观念其实就是一个断舍离他说因为在此刻之前呢他是军人，离开之后他就不是军人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可以断舍离。
1: 是。
0: 但是他说他对于这个空军依然会有一些深厚的一个感情但是这些不代表要把这些官阶继续背在身上。
1: 没错。
0: 因为那已经不是现在的我。
1: 对。
0: 我爷爷可能是他人生上面对于这人生的一个看法。
1: 等于说就退下这个军服之后重新出发。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如今是我们的汉翔公司的董事长曹静平董事长就是说他当年从幻象悍将到如今的汉翔的掌舵者，可以说是整个人生重新归零也让他的旅途一个阶段接着下个阶段不断的起飞翱翔安全落地。那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就是曹静平将军他的一个介绍，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到

0: 将军。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新闻研究会总干事卢广仁为大家所做的介绍说明，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同时我们今天国防小精兵节目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二的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莫仔，欢迎收听异想缤纷乐，我是江秀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书法家王颖真老师，那他同时呢也是台湾大健康创新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呢也是中华旗袍文化2026年的公益大使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王颖真老师。 Hello 颖真你好。
1: 各位听众，秀静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有关于心灵疗愈的力量，而且呢是透过一个非常可爱的方式哦，就是透过你最喜欢的宠物来获得一种心灵疗愈的力量。那我想问一下颖真，你最喜欢的宠物是哪一种？
1: 就是橘猫。
0: 橘猫，而且为什么要特别锁定是橘猫呢？
1: 其实啊，这真的是生命中很有缘分的一个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我朋友他因为发现一只流浪猫，然后发现的时候那只母猫它已经怀孕了，所以怀孕呢我朋友就带回去就生下了双胞胎。那双胞胎呢因为大家都很忙嘛，所以就决定一人养一只。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我也莫名其妙就开始养了一只。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开端。
0: 大概是几年前？
1: 就是到现在是第10个月
0: 哦，
1: 就是猫咪出生到现在
0: 哦，所以其实没有很久哎，
1: 10个月对
0: 哦，
1: 所以我也是一个新手的猫奴。
0: 那在之前颖真有特别喜欢猫吗？
1: 没有没有，完全我这个对动物啊，从小就是家里面就是都是不可能
0: 哦，
1: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都有洁癖嘛，是绝对不可能养动物的，所以我也没想过我会养动物，就是因为我朋友捡了一只流浪猫之后，然后生下一对双胞胎橘猫，然后又因为拜托说那你也养一只吧，然后又因为你也知道你跟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就是这样，那也不太会拒绝嘛，所以我就应该是说有点半梦半醒之间就答应了。所以真的是一个新手。
0: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也透过这个颖真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在养这一只橘猫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也开始爱上了猫，而且呢又开始着手写一本跟猫有关的一个绘本，是不是？
1: 对，这是真的是感谢我的橘猫哦。我家橘猫叫招财。因为什么，我先从取名字开始好了。我就看了这橘猫，还真可爱。那我想以前这个阿公阿嬷不是都说你这个小孩子要养得好，你就要

0: 给他名字，这个要这个乡土一点的名字比较好长大嘛。
1: 嗯，
0: 那我看我那个猫猫咪刚出生这么小一只，
1: 嗯，
0: 我就想说那就叫一个乡土的名字，所以我就看它真的很像我们这个常常在日本漫画里面看到的招财猫，
1: 嗯，
0: 所以我就取名为招财。那招财猫，
1: 哦，
0: 招财来我家之后呢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1: 嗯，
0: 第一个我就变得我觉得我的心更加柔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因为这个猫咪的可爱，还有每天因为我一回到家我光钥匙啊，
1: 嗯，
0: 一开门哦他就会立刻冲出来迎接我，
1: 嗯，
0: 然后用那个圆滚滚的这个很萌的眼神，像天使的眼睛，
1: 嗯，
0: 眼神这样看着我。哇，你知道吗，我才体会到为什么人家说的，嗯，宠物好疗愈哦，
1: 嗯，
0: 你光看着他那可爱的小脸可爱的眼睛这样看着你，嗯，然后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就是，
1: 嗯，
0: 他就这样痴痴的等着你，
1: 嗯，
0: 天哪，我的心都被融化了，
1: 嗯，
0: 所以也因为我的招财呢就为我带来了很多不管是书法的灵感，
1: 嗯嗯，
0: 或是画画的灵感，以及这本书即将在，因为我现在写也差不多写一段落了，
1: 嗯，
0: 先预告一下好了，
1: 嗯，
0: 叫大橘的深呼吸与灵魂小坡。
1: 嗯， 嗯，
0: 大橘呢就是因为橘猫
1: 对
0: 它的体型很容易变成一只胖猫嘛，变成一只肥猫，所以我就取名为大橘。那灵魂小坡呢就是跟呼吸有关，好，因为这个人人都要呼吸，那猫你从养猫的过程中你就发现它会发出一种咕噜咕噜咕噜噜的一种腹部的一种声音。
1: 哦，这是它呼吸的声音吗？
0: 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养动物嘛，我才发现，因为我看刚开始我以为他是生病了吗，
1: 嗯，
0: 还是肠胃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原来不是，原来是他代表他很舒服的状态。
1: 哦，
0: 这时候他的腹部就会产生这种咕噜噜的声音，
1: 嗯嗯，
0: 所以反而咕噜的声音会带来一种疗愈，
1: 嗯，
0: 一种这个无法言喻的一种心情哈，
1: 嗯，
0: 就是很愉快哦，而且你看着他的起伏。所以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都在讲身心灵嘛，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研究了这个猫的呼吸，
1: 哦，
0: 才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忽略到我们最平常而没有注重的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呼吸，嗯，
1: 对
0: 我们的健康，
1: 嗯，
0: 都很有帮助，
1: 好，嗯，
0: 也因此促成了我就决定新书要写这一本，
1: 嗯，对，所以这本书的内容你是记录这个橘猫每一天的那个生活的一个记录呢，还是说有其他更不一样的内容？
0: 我是希望能够写出一本关于就是生老病死，
1: 嗯，
0: 身心灵以及这个呼吸这个氧气在流动的一些这个能够带给我们人们一些启发的温暖故事，
1: 嗯嗯嗯，
0: 还有用童书，为什么用童书，嗯，是希望唤起以小学生或是更小的孩子，
1: 嗯，
0: 妈妈可以透过这本可爱的童书，嗯，去关注到因为为什么人会生病，
1: 嗯，
0: 我在不管是担任这个癌症病友的一个身心灵的辅导上面，
1: 嗯，
0: 我就发现其实呼吸会造成你很多病变，
1: 嗯，
0: 好，那如果这本用童书的形式，你可以父母在带小孩，
1: 嗯，
0: 以及在小孩子从小他就会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养生观念，
1: 嗯，
0: 好，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来写，嗯，
1: 对，所以就是透过橘猫的呼吸让我们体会更多有关于身心灵这个获得一种更加的稳定或是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刚刚提到这个养猫爱猫的族群哦，其实目前呢，在台湾呢的养猫人士应该是非常多，爱猫族更多。那在前阵子好像也有一个南港的国际猫节，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这个南港这个展览馆嘛，它竟然一年至少四次，有了台湾猫节的诞生。你知道吗？多少人养猫？你真的吓到了。这个进入会场真是至少上万，

0: 都是当然年轻人居多，
1: 哦，
0: 大家都不生小孩不结婚，但是养猫养养狗啊，
1: 哦，
0: 他们都把这些这个打扮得非常的可爱哦，食衣住行，你看到这些的这个展的厂商，
1: 嗯，
0: 你真的是非常的惊奇，
1: 嗯，哼哼，
0: 那原来竟然有174万只猫，
1: 而且以年轻人为大宗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数字呢是日前的一个统计，
1: 嗯，哼哼，
0: 就是说猫竟然已经高达174万只，
1: 嗯，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我们也透过尹真老师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养橘猫哦，就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哦，养这只橘猫带给你一些生活跟生命上的一些改变哈，哦。我们来聊一下，像是这个猫咪哲学哦，从养猫的这件事可以获得怎么样的一个心灵的疗愈的力量？
0: 好的，关于这个。因为自从养了我家招财嘛，我就发现诶，他的腹部总是会咕噜咕噜的，原来是因为呼吸，这个是他很正常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我们新手觉得说诶，是不是他肠胃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当他在一个愉快一个很觉得很有安全感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腹部就会产生这样子一个类似很稳定的一个频率的呼吸。好，那我就研究发现呢，猫好它的呼吸频率比人快哦，
1: 嗯，
0: 大家一定没想到，像一只成年的猫，我们讲一岁就成年好了哈，其实一岁的猫相当于人类的15岁，好，
1: 嗯，
0: 它每分钟是呼吸20到30次哦，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呢是只有呼吸12次到20次，所以为什么这个
1: 说一分钟是不是？
0: 对，一分钟，
1: 哦，一分钟，
0: 所以猫的动作你会发现它很敏捷，
1: 嗯，
0: 它可以立刻从一个地面跳到钢琴上面，再跳到书柜上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呼吸，好，它的速度以及它吸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嘛，嗯，所以它的氧气是不是吸入更多？好，
1: 嗯，
0: 那我就是从观察这个呼吸呢，发现到猫它可以很，它为什么可以一直沉浸的在这边？
1: 嗯，
0: 跟我们人的哲学又是跟人的这个生活有什么相关呢？我们每天是不是很急躁？
1: 嗯，
0: 因为我们人就是呼吸太急躁。因为我们呼吸急躁，我们安静不下来，
1: 嗯，
0: 所以总是要别人快，
1: 嗯，
0: 什么事情都要快，
1: 嗯。
0: 可是当你试着，你想想看，你懂得这个腹部呼吸，
1: 嗯，
0: 你深呼吸一口进去，然后你真正的吸到腹部，
1: 嗯，啊，
0: 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个练习，
1: 嗯，
0: 你就好好的深呼吸5秒，然后呢你慢慢吐气，
1: 嗯，
0: 可是你吐气是用10秒才把它吐完一次，
1: 嗯，
0: 那你试着做这样子循环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第一个你会吸到更你的氧，你会真正的吸到，
1: 嗯，
0: 好，以及你的整个人家说呼吸也会影响这个生命跟健康，嗯，
1: 对，
0: 因为有一个日本，
1: 嗯，
0: 的这个名医啊，他叫奥中哲米，这日本名医在50岁那一年哦，他就发现他肺功能衰退，
1: 嗯，
0: 他每天就会因为肺呼吸就会喘嘛，不舒服就会醒来，嗯，结果当他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去做了一个研究，
1: 嗯，
0: 他对102岁的长者，因为日本都是长寿嘛，
1: 有很多，
0: 他对那个长寿村去做了一个研究，
1: 嗯，
0: 发现爬山进这些100岁的这些老人呢，
1: 嗯，
0: 他爬山竟然比年轻人还轻松，
1: 嗯，
0: 他就研究花了5年的时间哦，嗯，整整拜访173位，
1: 嗯，
0: 这些
1: 长者对，
0: 终于发现了一个长寿密码，
1: 嗯，
0: 就是呼吸，
1: 嗯，
0: 他们都会用腹式呼吸，
1: 嗯，
0: 好，所以借由这个节目刚好提到小猫，嗯，以及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1: 嗯，
0: 我就会着重在呼吸的重要，
1: 嗯，就是说我们一天当中我们可以自己自我练习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嗯，深呼吸或是腹式呼吸的方式，还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是尹真你觉得我们就可以自我训练，就是用腹式呼吸的方式。
0: 你看这个日本医师哦，他怎么做，他第一个坚持，他要每天练习哦，
1: 嗯，
0: 3个月。

0: 月后，他发现他衰退的肺部肺活量提升了30%。
1: 嗯哼，
0: 还有，如果你呼吸的够深够慢，
1: 嗯，
0: 你心脏一天可以少跳14000次。
1: 哦，
0: 这也代表什么？嗯，因为很多死亡是因为心脏衰竭嘛，
1: 心脏的负荷，
0: 对，心脏负荷不了，嗯，或者是先天性心脏本来就比较弱，
1: 嗯，
0: 还有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讲内耗，
1: 嗯，
0: 大家就了解，嗯，我们一直内耗就是因为很急，嗯，
1: 对，
0: 那他用这个方法，我也开始有试着就是每天练习深呼吸，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也会忘记，嗯，所以常常你要做到一个提醒自己，
1: 嗯，
0: 你慢步调的时候，嗯，你就发现，哎，你吃东西也会慢，
1: 嗯嗯哼哼，
0: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是不是好好睡觉，
1: 嗯，
0: 好好呼吸，嗯，好好吃饭，
1: 对，
0: 你就可以很长寿嘛，
1: 嗯，
0: 这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还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总是发现很多家庭他们有了发生这个失智的困扰，
1: 嗯，
0: 失智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呼吸，你的脑部没有缺乏氧嘛，缺氧，好，所以你防失智也是要从深呼吸开始。
1: 嗯，对，好，那我们就分享，就是透过这个养橘猫的过程当中，哦，也让尹真发现，哎，这个猫的呼吸呢其实比人还要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进一步呢，透过像是有更专业的这个医疗的专家，他们也分享，透过这个腹式呼吸或是深呼吸的方式，可以让身心灵呢获得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哦。这是我们第一个分享，这个呼吸放慢生活步调哦。那另外呢，这个猫咪的哲学哈，尹真也有提到，哎，这个你养的这一只招财也教会你有全然的放下，还有无条件的陪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现啊？
0: 这是因为啊，就是当你在这个就是家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橘猫很奇妙，
1: 嗯，
0: 应该是说猫咪都很奇妙，
1: 嗯，
0: 他们就会喜欢蹲在这个厨房，
1: 嗯，
0: 因为我楼上是养一只白猫咪，
1: 哦，
0: 他说他也是蹲在厨房，没事就是蹲在厨房，
1: 嗯，哼
0: 哼，他就在那边守候，
1: 嗯，
0: 诶，可能是抓蟑螂还是什么，
1: 哦，
0: 因为厨房都有食物味道嘛，
1: 哦，
0: 有一些厨余，
1: 哦，
0: 一定会产生一些小虫啊小蟑螂，
1: 嗯哼，
0: 所以你就看这个宠物他就很专注，而且他在预备这个狩猎的时候呢，他会那种屏息以待，
1: 嗯，
0: 然后他很精准的跳过去，就会就是立马就可以捕捉到小蟑螂，
1: 嗯，
0: 好，那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精准呢？那他精准的时候呢，他是很沉住气息哦，他就蹲在那边做一个起步的一个起手式，
1: 嗯，他可以
0: 蹲在那里，不是只有3-5分钟。他一蹲可以蹲20分钟，
1: 嗯，
0: 30分钟，
1: 嗯，
0: 可以1小时都蹲在那边。
1: 哦，
0: 所以我就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哎，嗯，我有没有办法只是为了一个他是想要捕捉他的猎物，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为了我的一个要做一件事情，我可以真的很专心，
1: 嗯，
0: 很凝聚，只是为了做好，
1: 嗯，
0: 做一个蹲马步的动作也把它做好，
1: 嗯，
0: 为了这样的一个预备工作去做一个准备呢，
1: 嗯，
0: 这是我发现的另外一个专注力，你才能够，哦，为什么叫全然的关注当下以及放下，
1: 嗯，
0: 因为你必须学会如何放下，
1: 嗯，
0: 你手边那么多事情，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我每个都想要，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又太多太多的这些理想，
1: 嗯，
0: 那你一定要做一些取舍
1: 哦，
0: 包括人际关系也是啊，
1: 嗯，
0: 你觉得每个人都不能得罪，
1: 嗯，
0: 你都不能拒绝，
1: 嗯，
0: 你一定要学会拒绝的艺术，
1: 嗯，
0: 这就是取舍，去做一个全然当下的一个放下
1: 哦。对，刚刚讲的是全然的当下哈，我刚刚看的是全然的放下，对，
0: 关注于当下，
1: 对，关注
0: 在当下，这也跟放下有关啊，
1: 哦，
0: 因为如果你都不能放下，那你总是把自己什么都想要，最后就是全部都做不好。
1: 对对，好，那还有无条件的陪伴，这也是猫咪教你的吗？
0: 对，这个无条件的陪伴，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分享过，我父母亲是肺腺癌过世嘛，
1: 嗯嗯嗯，
0: 那一开始照顾病人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陪伴的照顾者并不是那么有耐心，
1: 嗯，
0: 以及根本也不知道如何做好一个陪伴的角色，
1: 嗯，
0: 那我就发现我们

0: 人家招财哦。
1: 嗯，
0: 他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陪伴的窝心。
1: 嗯，
0: 比方说我在写这个春节期间的春联，
1: 嗯，
0: 因为我就是爆满的活动嘛，
1: 嗯，
0: 所以我必须产出非常大量大量的这个书法的作品。
1: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很关注自己的作品，
1: 嗯，

0: 真的哦，我就写写了一段落之后，我突然要喝口水什么的，我才想起来，哎，招财呢？招财呢？因为他竟然是无声的，就是蹲在我的脚边，他竟然就蹲着，可能我写了一个小时，他就是默默的蹲着在那边，他也没干嘛，他就是蹲着，所以我才体会到，天哪，他竟然陪着我写书法，所以各位，你们如果有拿到我的春联啊，你们是我家这只招财猫，
1: 在旁边守候，
0: 在旁边守候着，所以呢，我是零失误的春联哈，是这样子产出的。
1: 哎，我以为像这个猫咪，它有时候会，如果像有时候它会跳到床上嘛，对不对？那当你写书法的时候，它有没有可能它会跳到桌上？因为你桌上还有墨汁啊，有没有可能会把墨汁打翻？
0: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平常很活泼，跳来跳去，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写书法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家招财说，等一下，我这个工作很重要，你千万不能来帮我搞砸了，好，因为这人家聘请我，对不对？我每一个都是作品嘛，我就跟我家招财交代，我就说，等一下你吃饱了哈，我就给他这个饲料，我说等一下你一定要乖乖的哦，因为我这些东西一张都不能写坏掉，我就这样把他当一个小朋友在那边讲话，我就说等等就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神奇，他就是真的，我在写书法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不会跳到桌子上，第二个他真的就乖乖在那边，有时候他就睡着了，
1: 真的，
0: 他就睡着了，因为我有给他准备一个卧铺，他就睡着了，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等我写到一段落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哎，我家招财怎么不见了？哎，原来就在蹲在那个脚边睡觉，所以我才发现说，哎，陪伴，当然第一个他得到了我很好的照顾嘛，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或人跟宠物的互动，其实我觉得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灵性的动物，
1: 对，
0: 当你用爱关怀的时候，他回报给你的也是爱与关怀，当你如果对他用打骂的，因为有时候猫会不乖啊，我听我朋友有时候会可能会骂或打动物啊，或是你在那个 YouTube 看到有的人会虐待小动物，那他回报给你的就一定也是那种激烈的，或是不乖，或者把家里面家具搞破坏。可是我家招财都没有搞破坏哦。他就是让我才猛然惊觉。诶，他怎么还在旁边？好乖哦。然后我就给他这个那个奖赏他，又给他吃一个小点心。所以我才说，哇，这个陪伴从这个宠物身上发现，那是因为主人你也要付出爱与关怀，因为我真的是对他很关怀，我担心他那个不在，我不在的时候呢，在外面工作努力的时候，他在家有没有在干嘛，所以我平常是很用心的会跟他互动，有时候用那种逗猫棒跟他玩耍，然后他在也是他自己也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干净，所以我发现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1: 哦，对，也有人分享说，其实猫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只是它不会表达这样子。
0: 这个哈，我有做一个测试，因为一开始我在想它到底懂不懂。然后我每次都会招财招财，我就有一个固定的音调嘛。我说招财，这样，那我就发现哦，一阵子之后，我只要这样子讲哦，我就是用这种发音招财招财。他就会过来
1: ，
0: 他立刻回头看我，
1: 是、
0: 代表他知道我在叫他，
1: 这样子哦。
0: 对，因为如果他在那边玩，自己在那边什么不知道干嘛走来走去嘛，他平常就逛大街这样走来走去，他也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就发现有一天我这样，哎，招财招财，哎，他就立刻这样头，立刻哦，秒回头。所以我就知道，对，他就知道他的名字。
1: 对对，所以尹真，你刚刚也分享是说，这个养这只招财哦，这个大概有9个月时间。那你觉得在你养猫之后，跟你之前没有养猫，你自己的生活上，你觉得的改变，或者说你觉得真的有获得了很多不一样的能量吗？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去年当福伦社社长，那我是不是要跟很多的人互动？
1: 对。
0: 那我因为有我家招财之后呢，我就因为本来对于有养宠物

0: 的人我不太了解，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有养宠物，
1: 嗯，
0: 那我从来就是当我知道他们有宠物之后，
1: 嗯，
0: 就第一个人跟人沟通的距离缩短了，
1: 嗯，
0: 因为只要知道他有养宠物，我就会跟他请教说，哎，那你们家那一只怎样怎样，
1: 嗯，
0: 我们就会有时候就会聊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本来我们不熟的人，
1: 对，
0: 或是他本来觉得，因为毕竟我的身份有常常都是表演啊，
1: 嗯，
0: 有时候会让人家也许会觉得我虽然其实我私底下很亲切，
1: 对，
0: 可是毕竟有时候我们又穿
1: 会觉得有距离这样，
0: 对对，很华丽啊，旗袍代言人什么，
1: 嗯，
0: 又有时候一些演讲会觉得人家觉得会有距离，可是当我一讲到宠物的时候，第一个人际关系立刻变好，
1: 嗯，
0: 还有这些不管什么年龄的哦，
1: 嗯，
0: 我就8到80岁，
1: 嗯，
0: 都是我的粉丝，
1: 嗯，
0: 这个读者群众，
1: 嗯，
0: 他马上就。我就发现
1: 这个
0: 团队什么的向心力跟任何陌生的环境，
1: 对，
0: 我有时候会分享可能照片啊，
1: 嗯，
0: 或者是我的猫，或者因为我都画了很多画作，
1: 嗯，哼哼，
0: 以及在中西书法上面，
1: 嗯，
0: 我也写了很多关怀陪伴，
1: 嗯，
0: 爱的句子，嗯，那猫哎，我家招财真的很乖耶，
1: 嗯，
0: 它跳到书桌对不对，
1: 嗯，
0: 它绝对不会踩到我的纸，
1: 对，
0: 所以我有一些照片跟人家分享，
1: 哦，
0: 就是我的作品旁边就蹲一只我的招财，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是你看我那些作品都好好的哦，
1: 哇，
0: 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宠物呢，让我最近很多灵感如泉涌，
1: 对，很多创作的灵感，
0: 对，我的创作写的字啊，
1: 嗯，
0: 我都觉得哇天哪，我怎么会写这个作品，我自己都不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呢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哦，也透过尹真跟大家的分享哦，就是养宠物啊养猫可以让我们心灵获得疗愈的力量哦。那另外呢好像尹真呢也想透过今天单元跟大家分享，其实对于就是爱护动物的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是应该要深植人心哦，让更多人能够发挥这样爱心，对不对？
0: 对，因为养宠物哦是一个责任啦。所以同时你想想看，一个这个宠物像猫咪的生命大概就是十几年，
1: 嗯，
0: 所以在十几年的这个短暂的生命时光里面，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做好把这个宠物照顾好，
1: 嗯，
0: 其实同时你也可以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
1: 嗯，
0: 因为照顾宠物一个耐心细心爱心同理心，事实上你都可以在这中间获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从自己的反思啊，
1: 嗯，
0: 或者是从宠物的行为上面，你在真的是给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帮助，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想要呼吁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养动物，
1: 嗯，
0: 你就是用爱心，
1: 嗯
0: 哦，因为你只要有爱心，你看到别人养动物，你也会产生一种这个爱屋及乌的心情，
1: 嗯嗯嗯，
0: 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到处就是充满了温暖，
1: 嗯，
0: 不会再有这些冲突啊尖锐啊，
1: 嗯，
0: 矛盾啊，
1: 嗯，
0: 或是动不动就要告打官司啊，
1: 嗯嗯
0: 哦，因为社会上新闻你打开来看到都是这样，
1: 嗯，
0: 可是因为一个宠物呢，
1: 嗯，
0: 大家去关怀，
1: 嗯，
0: 甚至于你看像我做出很多的作品分享，
1: 嗯，
0: 大家看到就会有一种美好跟温暖，
1: 嗯，对，
0: 哦，所以我想借由，嗯，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
1: 嗯，
0: 大家一起来做，其实真正获得帮助的是自己。
1: 嗯，对，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轻松非常有趣，就是透过养宠物哦，可以拉近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距离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柔软哦，那懂得去关爱别人还有关爱宠物。那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尹真的心灵能量驿站单元当中呢，非常谢谢书法家王尹真老师跟大家分享非常有趣的有关于养宠物哦，就是这只橘猫招财的故事，非常谢谢尹真老师。
0: 好，也谢谢大家，很高兴期待我们下一次分享更多更多美好心意的故事。
1: 嗯。